主要是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房管是吧？一个著名的房管和群主，然后他在说，他要是等到哪一天他结婚了是吧？要不要请发姐来那个唱首歌什么？唱童话镇？我说那怎么能唱童话镇呢是吧？那我们要是去房管的婚礼唱歌，肯定要唱什么？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别再要认错。谢谢，这样就好了，得三个飞机是吧？到时候我就不收费了，是吧？接这种活，这种那个，这种单子还是可以接一下。好，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开头惯例自我介绍，今年21，身高175，体重85 kg，有点胖啊。还人均小帅呢，明明是人均小胖。哎，坐标上海。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跟那个超管联系，我说你们那个超管的衣服都有哪些型号啊？你们不是嘉年华那个超管不是穿了一个超管的 T 恤衫吗？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说，嘿，给我一件呗。我说都有些什么型号啊？他说，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不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那个舞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还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吗？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惜呀、啊。谢谢 Royal Slow 办的五张卡，接着读啊。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极点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丸，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丸，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他没有针对你啊。
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还是爱你的。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 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吧，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谢谢择日再恋 XSH 范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她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嗨，经常回来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7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 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这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
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

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部位。把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封一下。

啊，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什么呀？这感觉好像在骂我是吗？嗯？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是很懵的，我开什么玩笑了？如果你说是你的同学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也要说内容啊，你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表示摸不着头脑。哎，有些同学还不同意呢。我现在贼努力好吗？我每天下了播去踩那个椭圆机，一边踩椭圆机还要那个那个学歌，真的，你不信问罗叔叔，我老是凌晨五点多找他要伴奏，是吧？要好几首，很痛苦的。哎，要做一个网红，要上春晚是吧？要得奥斯卡，路太长了，太坎坷了，还要收集素材是吧？有些收集素材还不能用，收集了素材，接到一个通知，这个事情不能谈了，你可长点心吧。那就吧唧了。有什么心疼罗叔叔的？罗叔叔每天天天在群里发那个什么，他发那个什么什么，罗叔叔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什么，天天打游戏，嗨，还心疼。

他，谁心疼你呀？打完游戏给我花十分钟帮我找一下伴奏，有啥好心疼的啊？有想过排名80的你吗？排名75的你吗？从来没有吃过鸡的你呢？谢谢黑白熊校长的，哎，好久不见了，办的卡。谢谢小虎爱你的那个办的卡。而且我还给罗叔工资呢，哎呀，心好疼。谢谢一匹容易受伤的狼办的卡。三水，你这个水平还吃鸡？你吃的肯德基吧？你是点的鸡吧？哎，不对，哎，这不文明。1080，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蓝光呢。啊，罗叔叔还敢说自己5块钱的工资？你是不是要学某主机区前同事啊？明明高收入，非要哭穷？啊，不要走上邪路啊，罗叔叔啊，步他的后尘啊。我给罗叔的工资可高了，比好多超管还高呢。说起来以前是吧，我们那个前同事是吗，是拿的主机区最高的工资，天天哭穷，看不下去了。你说5块的话，我就下个月就按5块给了啊！谢谢你 ，I am so happy, so relieved。哎呀，关于这个邮件，他说：“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觉得这样好吗？”首先，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是吧？我对这个句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玩笑当然是必须要有底线啦，是吗？这还用搞吗？谢谢农民的接班人办的卡，谢谢江苏盐城滨海办的卡。其次，我最近真的，我这半年来或者说一年多，半年吧，也不说太久了，我说话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好多节奏我都是不跟的，看到了就像没看到一样啊！要是以得我以前还风华正茂，什么青春活力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什么节奏我不跟一下呀，什么什么什么八卦我不得参一嘴啊，是吧？我这个嘴巴这么说几句，我靠，不知道闹多大呢。什么事情都有底线，是吧？就连那个叫做什么英式美品笑话百科呢，也是有底线的，就说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要注意角度以及注意程度，是吗？哎呀，这个邮件说啥？关于回家的问题。嗯，

谢谢徐子善的那个办的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八姐你好，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沧州市，但是现在生活在石家庄的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2016年11月份，离开学校去实习，被家长安排去了石药集团。石药集团是啥？石家庄医药集团吗？旗下的一个分厂工作，基层员工，生活并不是特别累，但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日益。

0: 我吃饱午饭回来准备检查一下，意外发生了，就在面前一米的地方，罐顶的电喷了，高压蒸汽就在前面突然间喷出来，虽然没有伤到我，但是我如果往前再多走两步，或许右半边脸上的肉就全熟了。
1: 绿，
0: 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当时就回操作间写了辞职报告，我想回家，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沧州，但是父亲奶奶爷爷都不愿意我回去，说什么大城市对我未来发展好。石家庄。好，有前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拆迁了有房子，我回去找个工作买辆车子也能过小康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变卖家产来这个我陌生的城市付首付还房贷。等一等啊，这个石家庄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石家庄1400啊，这比我们这山区还低啊。我以前就是在重庆，有时候路过什么麦当劳啊，或者说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招聘路边的招聘，那写的都是2000-2400的。你这1400在石家庄还要这么大的风险是吗？有点不太对啊。谢谢最乌托邦办的卡。实习生的那个工资也不能太低的，实习生的工资好像是有就是80%，好像是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有很高的风险，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出点事儿，你就这个人就没了呀，或者说什么要受伤啊，这种工作的工资都不会低的，你低了谁来干啊，是吧？所以这点有点想不通。他说，然后接着读啊，让我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未来已经不是迷茫了，我感到恐惧，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大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莫大的压力，我没有感到任何温暖，偏偏我的父母又不让我回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的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从小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自己做主的，学校专业文理科都父母定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谢谢摇摆摇的飞机。发妈妈，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躺在我那个小破屋里看看你的直播，没有直播就是 B 站看看录播，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也希望罗硕可以录下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有可能看不到直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越是18岁，附带两张图片，我暂停了好多次，送给发姐。这个桥点，这个灵魂劈腿有点讨厌了，肤色差太多了，不走心。谢谢周期表的三个飞机。哎，我还以为到零点了，我说日子过得好快。这个同学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石家庄说起来省会城市也挺大的，大城市，二线还是1.5线总要算吧，为什么从事一个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工资才1400啊，就算是实习也说不通啊。你想想那些一般就是比较危险的工作，像什么下矿井啊，是吧，就煤矿啊里面那种，或者是什么操作那种有毒啊，那种一泄露就毒性很大的那种的，工资都挺高的嘛。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回家吧，是吧，回家另外找份安稳一点的工作。谢谢酒控变态的终极手机。实习期的工资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吧，主要是很危险啊，这个对不上啊。就算是他的工资是4000块钱，听着也好像不是特别让人向往啊。谢谢胖胖1106的高级手机。

要不去杭州当保姆吧，9500呢。看你也是一个朴实的好孩子，我觉得回家挺好的，这样有点吓人的。你说的什么什么那个再前进两步，右边脸就熟了，听得我都对吧，很疼。大家知道，蒸汽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同样温度的蒸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比同样温度的水能造成的伤害更大的。就蒸汽那种灼伤，好像是更难修复，更疼，据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小小的提个醒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什么剩菜呀、啊，就是中午吃没吃完的菜呀、啊，晚上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盖了一个盖子是吗？然后加热的腾热气腾腾的，你到时候你端出来，然后手去接盖子的那一刹那是吗？就有一股很热的蒸汽跑出来，那时候要小心啊。虽然也不至于毁容，但是不小心碰到还是挺疼的啊。跟你们先说一下。而且大家你看，这个他说2016年11月份就去实习了，到现在怎么还在实习啊？这实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呀。国家规定好像最长的实习不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就是抢劫了是吧？一辈子都在实习，给你实习工资，这个血汗工厂啊。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在石家庄是吗，干这一份比较危险的工作，工资又不高，如果他真的想闯一闯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是吧下定决心去北上广呢。因为石家庄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线城市嘛，要不就你想闯一闯就去北上广是吗，想安安稳稳的就回家是吧。我觉得这石家庄这个工作就是不是很值啊。这个编制我倒有些，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这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国企的基层员工好像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吧，是吧？你做个中层高层可能比较金饭碗，你这边就是铁饭碗算吗？我觉得含金量不太高。反正就是一些个人的那个建议嘛，听不听怎么决定还是自己吧，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信。就上一辈人啊，就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或者叔叔阿姨这些，就特别喜欢安稳的工作，比方说国企啊，什么公务员啊，一听就觉得啊，好好是吧？吃国家饭，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了。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是吧？我从来没有在国企待过，就感受不到那种安稳的感觉。谢谢 Freedom 双鱼的飞机。我妈以前也是国企的，不后来不也下岗了吗？这个邮件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亲爱的发姐最近在深圳出差，原计划昨天回北京探望小女友，订好了她想吃的各种餐馆，结果飞机延误，最终取消，变成了机场一日游。哎，省钱了吧，是吧？焉知非福啊。在机场等的时候，想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小半年了吧，牵过她的手。平时相处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虽然我的收入可以 cover 这个开销，但是每次他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为他破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事实上，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花对方钱的地步。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AA 的方式，所以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我很喜欢他，开销也在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钱。哎，这个图太丑了，讨厌。但是他的态度太过于理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他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无所谓的。作为一个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求发姐支个招。另外，超级喜欢发姐这个帽子，哪里可以买啊？我这个帽子，哼，我这个帽子是在美国纽约漫展买的，你就别想了。我的基本上所有帽子都是各种活动买的，你们就基本就买不到了，嘿嘿嘿。我有个帽子是日本迪士尼买的，还有好几个帽子都是那个美国漫展买的，当然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but 什么，这不是重点。

好，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哈，就是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小半年了，只牵过她的手，可能比较清纯是吗？这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读邮件有时候感觉自己很难端正自己的那个态度，或者说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看了一封邮件是吗？一个高中生说前女友找他借钱打胎，然后看到这封邮件是吧？一个明显工作了好几年的观众，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只牵过手，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是吧？有时候不知道该心疼谁。你是冻死骨。他说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400-500那种。哎，那有点贵了啊！上海这么高消费的一个地方，人均400-500也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我出门一般吃海底捞的话，人均200的样子，400-500是哪种级别的呀？我还没怎么吃过400-500的馆子。他说是北京的馆子，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餐饮消费是不是差不多呀？万岛要不要400-500？万岛398自助餐，我倒是吃过。398，不到400-500嘛，是吧？有一说一呢。我觉得400-500有点太贵了。他说这种平时他经常请他吃饭，然后又请的挺贵的，女孩子从来不想着要付点钱呀什么的，他觉得不太好。也是哈，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社会经常讲究男女平等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从事实来说，从那个社会习惯来说，还是男生吃饭的时候请客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男生请客比较多，买单比较多，对吧？一般来说，特别是男女朋友哈，出门吃饭的话，男生买单还是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还是会买一些单，就是说没有说那种吃100次饭100次都是男生买单这个事情。一般来说是大概，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吧，起码不能全让别人买呀，就显得太理所当然，就不太好了。啊，小袁来了，小袁大军好。哎，小袁怎么刷火箭了？哎，谢谢小袁。谢谢大毛，不怪焦云。想起了很多话，但又不方便说什么。谢谢，毕竟是 BB 胖办的卡。毛哥大气啊，现在录出来了吧？哎，援交的过分了，谢谢小袁。不是，就是以前小袁跟我就是交流了一些那个什么直播方面的一些小那个什么小问题。谢谢叔叔办的卡，谢谢张璐。他在查房吗？哎，可惜我没有表演我高超的游戏技术和歌唱技巧，就随便练练邮件。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邮件哈，我说到一半呢。这个邮件就说，我当时说就说男生请客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女生不能完全不请，就是一次都不请。就没有要付账的意思的话，这就
让人很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不光是金额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态度的。比方说你出门十次你付个两三次是吧，这样就也没多少钱是吧，让人家心里好受一点。男生一般都会多付一点，这个就要怎么说呢，社会习惯了。至于这个我看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当凯子，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嘛。因为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任何，比方说他想这个女孩子要男的给她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买包啊，买鞋啊，买项链啊是吗，怎么怎么样啊，买房啊，买车呀、啊、都没有是吗。他只说了喜欢吃高档餐厅，要他付账，那我们就不能脑补说他背后是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钱的举动，可能只是爱吃呢是吗，不能强行脑补。如果那个邮件里说了，那我们说哎呀拜金啊，肤浅现实，嗨找凯子怎么样，没说就不能强行安罪名嘛，可能只是饭托，讨厌饭托可不是人均四五百能吃下来的。饭托的话，你们要是真的下回网恋的时候遇上饭托，你一顿饭不个三千块钱，你走得出那个饭馆的门吗？不得坐下来就给你开瓶红酒啊，然后再上个888的大果盘，嘿，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没有生活经验，人均四五百那叫饭托吗？那叫手下留情。谢谢一哥小黑饭的凯，我觉得这女孩子可能有点太娇生惯养了，把那个男孩子的就男方的付出就是当成理所当然，可能觉得像爸妈一样天生就该为我付账，这个观念还是要改一下。其他的没说的嘛，我们就不脑补了。作为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哎，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生啊，就是我经常都是会主动付账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小气的男的和小气的女的是吗，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是吗，也不存在要跟他说清楚是吧，就不和你玩是吧。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你一群人出去，有一个人老是就是跑单呐、啊，是吧，大家轮流请客是吧，到他大家都请是吧，什么标准呢，到他那儿就降标准，或者说就推三阻四，那种人其实大家也不跟他明说，久了就不和他玩了就行了是吧，干嘛我还要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啊，我又不欠你的什么，还要给你上课，还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你玩了就完了是吧。标准说错了，哎呀我的舌头一天到晚说十万个字是吧，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可以直说是吧，要不然就直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比方说你下回吃个贼贵的馆子，那种人均一千的啊，推荐一个上海的馆子就叫如斯葵好像叫，或者说上回屯宝推荐的叫 Haxon、啊、也是上海的人均接近一千的馆子是吧，你那吃完了你带他去他肯定兴高采烈的，你吃完了你就坐着不动一直玩手机，然后要不你再一摸钱包，哎呀没带是吧，哎我都出的馊主意是吧，还是直说吧。屯宝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屁股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有个外号叫屯宝，他骗了个富二代，天天跟他去吃哈克桑，一个外滩很贵的一个粤菜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支付宝没钱啊，没钱。哎，这些怎么都不会，都没有办法不伤害到他，或者说怎么委婉，我觉得直说算了。你想那么多，那么多偏方也不一定有用，真的。手机付款，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信号，可能到时候你装很多，你设计很多那个事故，反正没带钱啊，或者说手机没信号啊，你这样就是套路太多，到最后还落得你是个渣男，是吧？然后他出去跟他的闺蜜说：“嗨，那个男的吃完饭是吧，假装没带钱包。”哎呦，为人所不齿，那不是血亏是吗？付了100顿饭，有一顿没付，就被人说成是人渣，亏出血来。娜娜说：“刀司令可能是心灵蛋。”哎，你这话嗨。太可怕了。娜娜，刀司令不是性冷淡。你还记得当初我和大表姐是吧，说要玩个 DOTA， 你们 DOTA 界有多么兴奋吗是吧，哇，几万人守在直播间凌晨2点教我怎么注册。天哪是吧，奔走相告说DOTA 来了，女玩家了，还长得还可以，大家一起去看吧是吧，你忘了吗啊。

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上还流传着什么我去 DOTA 圈蹭粉的那种新闻，我他妈总共打了有没有十局 DOTA 是吧，我又没挂 DOTA 分区是吧，非要说我去那边蹭粉，真的很气，这都是刀四零界没有女玩家的铁证啊，是吧。谢谢 TRANS 小的高级出勤。哎呀，所以说你们不要，有时候就是不要去玩。

太难的游戏，第一自己受伤是吧？你很难的游戏一般是没有女孩子玩的，你知道吗？因为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嘛，不是为了挑战自我。我们一般挑战自我都在生活中、现实里、工作里解决了，不在游戏里面挑战自我，是吗？所以我们女孩子玩游戏呢，就是为了一个开心。太玩太难的就算了算了，何必自寻？也不是自寻短见，不对，何必自找苦吃呢？是吧？工作一天已经很辛苦了，冷冷打得好嘛。冷冷打得好，冷冷厉害，我们不行，真的行。谢谢 CAPON 的高级支持。所以以后你们知道了吧？什么网游女孩子最多，就是比较简单的，DOTA 的女孩子，对，应该是撸啊撸的女孩子女玩家比 DOTA 多吧，是吧？王者荣耀的女玩家又比撸啊撸多，因为一个比一个简单，没有办法。现在社会都太浮躁了，是吧？谁他妈还反哺啊？是吧？现在是吧？你说那个什么，DOTA 里面还要买回城卷才能回家，还得花钱买回城卷。撸啊撸按个 B 就回去了，或者按个 Q 也回去了，是吧？哦，不对，那是 R，说错了。到王者荣耀就更好了，不用回城，直接路上就可以买装备了。这都是时代的进步呀，娜娜。晚上一起啊？哎，不行，可能你等级不够，是吧？我们没有办法排位。是 B 键回城啊，我有哪里说错了吗？Q 是守望，说错了，说错了，这说错了。

在一万个弹幕里面，我看见一个说，他说为什么风暴不要装备都没人玩，是吧？哎呀，不要着急，风暴要火了，风暴2.0是吧？马上就火起来了，是吧？小强是吧？别哭，日子会好起来的。这首歌不是这封信写的说发姐亲戚。发姐，我上个星期跟朋友去酒吧，然后喝到后半夜的时候，我跑去上厕所。男厕所你也知道，隔壁站着都能看得到。结果我隔壁站了一个黑鬼，他往我那里瞄了一下，然后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走开了。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

0: 谢谢有牙之生歪的歌姬出清。
1: 其实我虽然没有去过男厕所，但是我设计过男厕所。男厕所不是都有挡板的吗？是吧？就是每一个那个小便池旁边都有一个挡板，那个挡板差不多有六七十厘米吧，就是他得这么侧过来，这么看才看得到你啊，对不对？难道你们那边都有挡板的吧？挡板挡不住，我靠，这么屌，没有挡板啊？黑人高，黑人一般吧，没有很高了。但是绝大多数那个外国人都比中国人高，就是不可能没有挡板，那不是很伤人。而且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才不会车速过快。

我给大家讲一个老段子啊，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黄种人，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是吧，遇到了，在厕所偶遇，

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蛙，是吧？WA，是说，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叔叔说，不是的，是吧？他运了一下弓，是吧？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If you know what I mean。然后黑人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吧？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是吧？哎，你们练吧，是吧？我有点怂。枝啊，就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听之任之的枝啊，所以我还是我们赢了，对不对？大家不要太自卑。

听不懂就算走。我们去下一题吧。谢谢咸鱼翻身终有时的高级车钱。太暴力了吗？不懂的都是乖孩子。这个邮件说的是十分想让发发看到。发发你好，在微博上无意看到这两条微博尴尬的排在了一起，可以请你就网红偶像与自拍之间有多大的联系谈谈你的看法吗？谢谢发姐，祝你永远18岁，永远爱我脸。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脚痛！哎呦！哎呦呦呦！看看这什么？一个月了，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自拍，怎么配当网红？这美女是谁？其实网红不一定非要发自拍。你看那个什么回忆专用小马甲，就不发自拍。但是我看这个微博跟你们看的不一样，就很奇怪，为什么你点，就是我发了自拍你不点赞，六六没有发自拍你就要点赞呢，是吧？你这。是不是有失公正啊？是吧？我拍照拍了一个晚上，P 图 P 了2天，换不来一个赞吗？啊？人家发一句话你就赞，你这不是就是带动不好的风气嘛？以后大家都不发自拍了，怎么办？这等于你也有责任的。凭啥子嘛，是吧？那我下回就说自拍，也不再图，自拍赞。这个是谁？谁的微博？我看看，这又是谁？我看看，我打开看一看。哦，这也是女流，你也赞了？你就不赞我？你什么意思啊？我靠！虽然很小，但是我还是认出来，这还是六六。你逃不过我犀利的眼神。你怎么解释？再说了，是吧？又不是网红，非要发自拍，是吧？你看看小圆喵，谢谢春色撩人办的卡，人家小圆喵是吧？196大网红有自拍吗？是吧？并没有，

这应该不是国师的那个国师的邮件，国师整天忙着看女主播，哪有空发邮件？你开玩笑的。下一个邮件，很气。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女同事，在端午节的时候约我单独出去旅游，我俩都是单身，然后我端午值班就没去成，她当时还挺失望的。之后我有时间了，我又约她出去旅游，其实我也懒得旅游，一旅游会耽误看直播，但是我俩同事多年了，直接宾馆双排好像有点不地道。然后我俩是下午快晚上才出发的，目的地1000多公里，我开车。然后我就说咱别着急，今天半路找个地方先住一宿，明早出发安全。他说好，然后我就让他开车，我订房。然后我看了一会儿说没标间了，只有大床房，他也没反对。到达宾馆后，我进去一看，居然大床房旁边还有一个单人床，可能是上一波匹配的客人加床了。我有点郁闷，但是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各自洗了澡，我就在床上用手机单排了一把，等他贴完面膜。你是说单排了一把农药还是？哎呦，等他贴完面膜我就窜了出去，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居然活蹦乱跳，干嘛哎？难道是你期待一个死鱼吗？满屋子跑，死活说不行，不要，不好。然后我也懒得麻烦了，我也30出头了，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我就自己又去厕所用手单排了一把，舒服了以后就躺在那个上把匹配群众的单人床上开始看你直播了。再然后第二天我起床又用手机单排了几把，等到他也起床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然后我们就原路返回了，路上一句话也没说。发姐你说我这女同事咋想的，劳烦您给我分析分析，谢谢。最近怎么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找自己旅游开房的？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哎，这不就是你写的邮件吗？为什么有这么多，哪来的这么多女同事、女同学请你们旅游还开房？难不成你们个个都是大帅逼？谢谢这鱼钩我养了的卡。不过，就是你这个邮件的真实性啊，我还是有一点点怀疑的。首先，你说有不是情侣关系的女同事，请你邀请你单独出去旅游，这个事情。听上去就有点魔幻。第二，你说你30出头了，这全文读下来，你这单排了多少把了？这跟你的岁数不太相符啊，不是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狂野气息吗？这24小时里面你啊？吃得消吗？感觉这算不算一个华生你发现了盲点？还是说你真的说的是农药？这些猫里菌的飞机，我有在想你们是不是在编故事来娱乐我的？以前都说
大姐怎么怎么样，我找不到女朋友是吧？表白失败，怎么，他们都只给我回哦嗯是吧？或者根本不理我。现在都是发姐女同学约我出去旅游是吧？然后最近发的自拍也变帅了是吧？我感觉你们现在编故事越来越严谨了，先盗图发自拍，然后再编故事，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谢谢大白 FXLYP 的飞行。而且现在就是不仅把那个故事编得很厉害，就是，然后把照片盗的也不是盗的嘛，发来的照片看上去也变帅了，然后身体也变好了，真的，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编故事就编故事，你还是吧，这么细致，不仅先说有女同学约你，第二还把自己的身体素质夸了一下。你到底说的是不是实话？谢谢深藏功与名的高级雏菊。

假设哈，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假设他说的是真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是真的哈，女同学、女同事、女同志约你出去玩儿是吧？肯定是对你有好感嘛。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是非要走那个剧情吧，是吧？你这样太直接了，会吓到人家的。大家本来只是想，这怎么说呢？有点猴急的感觉。就好像约你去看电影，本来就想好好看个电影，结果人家电影院的灯一熄，你就开始动手了，是吧？就把人家吓到了，会不会啊？哎，我都不太明白，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别人，是吧？我都是拒绝别人的那种。我从你的这个剧情描述，我觉得你怎么说呢？犯了几点错误是吗？第一，人家在那边敷面膜，你就自己先单排了是吗？我觉得有点不礼貌是吗？你说你在单排的时候，你以为很隐蔽，但实际上已经被发现了是吧？你想这个姑娘心里会怎么想是吧？她说，她为什么要？自己先玩呢，是吧？为什么不等我呢？说好是吧？现在又不算数了，是吧？你知道女孩子其实内心戏很多的，是吗？说她为什么要自己先玩，不等我一起玩？她现在自己先玩了之后，一会儿还能不能和我一起玩？难道说他先玩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不跟我一起玩吗？这么一想，他就很伤心，他可能就不和你玩。我就随便瞎猜哈。这个女孩子好看吗？我刚才看见有些同学说是吧？他说约你开房，你结果自己先单排了，莫非是为了防止这个女同学强奸你吗？我靠，这得多难看的女同学才能做出这种事？如果真的那么不入你的眼，你为啥要去跟人旅游啊？其实我知道很多很多省钱的方法，以前，现在我就懒得弄了，太麻烦了。哎，我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好像显得有点膨胀。我以前就是沉迷于那些薅羊毛，有一阵子是吧？觉得哇很爽，有点类似于那种游戏里面。就是最优解，你知道吗？比方说一个任务，你怎么才能，就是你怎么走，你打哪些怪，捡什么东西，能够顺便把其他任务都做掉，怎么样，是吧？这是一个最优解。然后你不仅完成了这个任务，你还能顺带做其他任务，或者完成一些成就。我以前很沉迷于这种感觉，现在我连游戏都不打了，难受。

下一个邮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跟你们说啊，说一些我的生活上的小事儿，是吧？你们老是批评我，是吧？我说我节约的事情呢，是吧？你说，哎呦，这么几毛钱，非得着那事儿吗？是吧？哎呀，沉一口，是吧？然后我有时候说我为了节省时间，就不那么就是寻找省钱的方法了。你们又说哇，膨胀了，哎呦，有钱了，飘了，是吗？眼光高了是吗？真的就是无所适从啊！你让我们这个很难办啊！以前我跟你们说什么，比方什么东西在哪里买最划算，我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然后大家说：“哎呦，好抠门呢！”现在换说：“好吧，好吧，我们直接买吧。”说：“哎呀，膨胀了！”就我想起了那什么夫妻俩骑一头驴的感觉，你知道吗？难受。这个邮件叫做付出是不是只有付出的才懂。他说你一定是被爱的那个，这句话在爱情里形容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幸福的。我和我女朋友是异地，我从没有想过放弃，但不安定还是伴随自己，让爱情如鸡肋弃之可惜。鸡肋还是鸡肋，还有点押韵呢。我女朋友喜欢和男生玩，喜欢做公主，是职业的那种吗？喜欢男生围绕她转，不管她喜不喜欢那个人。我女友喜欢接受别人对她的好，不管送礼物的人是谁，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男友。她很少顾及过我感受，很少在乎我的想法，但我一直迎合他，顾及他的感受和想法。在他的观念里，爱情亲情第一，友情第二，爱情第三。在我的观念里，亲情第一，爱情第二，友情第三。他可以为了任何网友和任何朋友，网络或者现实和我吵架，并且一直偏袒对方。他可以为了他闺蜜一句话把我丢在城市的角落，出去玩到凌晨一点才回家。他和我在一起基本九点半到十点半就睡觉了。哇，现在社会还有九点半到十点半的就睡觉的人啊，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开始做梦了？我为了他做到了承诺过的许多事，他却一直在打破他承诺过的那些事。到现在九个月了，期间的痛苦大过快乐。是我要求的多吗？我让他不要和不相干的男的过多接触，不要一味的接受别人的好，在乎点我的感受，顾及我的想法，把我在心里看得重一点。是我要求的多吗？还是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了结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羡慕爱情里被爱的那个，这句话只有付出的人才懂。

其实看这个邮件啊，是吧？就其实大家一眼除了一眼看下去，除了知道他在这段感情里地位很低以外，也能看出他们俩的条件可能是不太匹配的，是吧？不然没道理啊，是吧？就说你对他那么好，他对你却不怎么样，为什么呢？是不是他非常优秀，你比不上他呢，是吗？有些人会说，一段感情里，我爱他比他爱我多，所以我吃亏了，是这样吗？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好歹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呀，是吧？你如果爱他多一点，他爱你少一点，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但是还是跟你在一起了，是吧？高兴的应该是你才对啊，你跟你自己的女神在一起了呀，是吧？你要不然不耻下问，是吧？跟追求你的大熊的妹妹在一起试一试呢，是吧？人呐，就是有时候必须要付出这种代价呀，对吧？你如果跟一个非常喜欢你，你又不怎么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很 bitchy 啊，这样就是很作，就说我今天出去了，不用等我。哎，烦死了，不要老打电话来，我在加班。嘣。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微博，他说这是一锦燕公子写的微博，但燕公子写的微博可能他虽然写说是我的姐妹呀、啊、我的朋友，可能不是，有可能是编的是吧，但是我们就随便看看吧。他说我玩得很好的一个姐姐呢，最近回国了，跟我讲了她老公出轨的故事，经过她同意我写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品一品。她老公出轨被她抓到了，是和她公司一个低级秘书。

老公当场跪地求饶，希望得到他的原谅。他先把秘书开除了，公司他是他老公开的，然后回家之后说思考一下，这一思考就是一个月。这个月里面他老公心惊胆战，表现十分优秀。一个月以后他说，这样吧，不离婚可以，我也出轨一次，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否则我心里一直有这个事儿过不去。他老公非常吃惊，不同意。他说，你不同意就算了吧，离婚吧。老公挣扎一晚上，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胡子拉碴的说，那好吧。姐姐说，你也别太难过，我出轨的人呢一定会经过你同意的。然后姐姐就走上了正式的心灵折磨之路。她拉着老公带她和各种男性朋友吃饭出去玩，她老公看见每一个新认识的男性都觉得自己被绿了。一开始老公谁也不同意，姐姐也不和他强辩，不行咱就换呗。到了七八个月，老公已经废了，不对，已经皮了，看错了啊，不好意思。终于姐姐的一个身材和面孔都俊美的网球教练，姐姐说，这个我很喜欢，希望你同意一下。老公说，非要这样吗？能不能就算了？姐姐说，不行，我要让你体验一下我的心碎。老公说，这个人不行。姐姐说，你也别挣扎了，我是不可能放弃的，不如你同意了，我搞完了，大家可以开始新生活，你觉得呢？老公最终同意了。到了开房那一夜，姐姐还特意让老公开车送她去丽斯卡尔顿，她上去了，让老公在大堂等她。两个小时以后，姐姐下来，我靠，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给我们很多年轻人小伙子太大压力了吧。姐姐下来说，老公看上去简直了，像吸毒人员一样，手还抖，看着他说不出话。他抱住老公说，走吧，我们回家。回到家以后，姐姐和姐夫问，你有什么感觉？老公闷头说，别问了，都过去了，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姐姐拿出随身带的录像机说，我没有和他睡觉，这是我进去以后开始录的，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喝茶聊天，他是 gay。 老公喜极而泣。姐姐说，我就是让你知道一下，你出轨让我多么心碎，你体验过了才不会让我下次又经历这个感觉。老公抱着她保证自己不会再犯了。你们以为这是个美好的人妻用真心换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吗？姐姐说，我在他出轨第一个礼拜就找别的男人睡过了， OK， 我一定要心里平衡是真的，平衡以后我才能有圣母心陪他玩这么久，爽了干嘛要告诉他呀？他至今觉得我贤惠善良，对我心怀愧疚，我开心了，他悔改了，多好，这是双赢的结果。这个故事呢，是吧，我觉得真实性是比较低的。怎么说呢？首先，如果一个女的真的干了这个事情，是吧，这个是就是说老公出轨她也出轨，是吧，以求得心里的平衡，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是吧？但是这么玩呢，有点太过于爽文了。你们知道爽文吧？就是让大家看着觉得哇，好他妈爽啊！但是就不太可能，真实性比较低，是吧？然后退一万步说，真的有这个事情，那这个女的除非是脑子进屎了，才会让燕公子写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就推测99%应该是假的，但是这个故事还是说明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两个人的感情，不是由他们的相处决定的，而是他们的自身条件决定的。特别是两人感情中各自的地位。这个事情让，就是怎么说呢，让人很沮丧。弱国无外交，就是，大家如果以后非要找一个那种女神的话，是吧，可能就像文中的楼主一样，是吧，你虽然跟你心中的女神在一起了，你对她很好，但你还是不开心。哎呀，这么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幻想的那些文学作品或者是童话故事，什么王子爱上灰姑娘啊，是吧，公主

帮他赶图啊之类的，你获得了他的好感，跟他在一起了，但是你也不一定会开心。你必须一直这么做，他才会再跟你在一起。

0: 刚才那个微博叫做"衣锦夜行的燕公子"，谢谢水星酋长的飞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长大了之后，就不再相信那个什么，就无缘无故的、不求回报的对谁谁谁好，这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文章，就是，哇，有一个男神，帅呀，聪明啊，有钱呐，优秀的不得了啊，继承了大公司啊，我只是一个小职员啊，是吧？什么也不会呀，端个茶还摔倒啊，但是就是摔倒的那一瞬间。他爱上了我呀，觉得我清纯又不做作，是吧？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最后却选择了我。谁来勾引他，他都不动心，就是要和我结婚。天哪，他对我太好了。你们也看过这种文章吧，是吧？换一个性别，就是你们看的，就所谓的那种后宫文嘛。这就是爽文，早期爽文，霸道总裁爱上我，而且还要幻想，那里面都是幻想什么？就是平时就是自己打扮得很朴素，戴个黑框眼镜是吧？然后扎个那个道姑头是吧？穿得很朴素。但是只要一打扮起来，我靠，那可叫一个美艳不可方物啊，是吗？这都是给就我们女汉子、女屌丝，就是心中歪歪的说，虽然我平时看上去不咋样，可是要我打扮起来，天呐，艳压群芳，黑框眼镜都要磨吗？天呐！太尬了吧！我操！我老婆是怎么找到我的？她是不是给我放身上放了 GPS 啊？我靠！我老婆真的完全不信任我，她在监视我，对不对？她跟踪我。
1: Been scoping the place out for the past few days.
0: 离婚。
1: No one's home.
0: 夫妻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1: And here we are.
2: Whoa. This place is humongous. Where do we even start?
0: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你在酒吧花天酒地，结果突然遇到了仙人跳舞。说好800块钱，他非要收1200，这时候。

你要是不给，就会被黑叔叔揍。你很痛苦，揍到一半，你老婆突然出现救了你，你心里会怎么想？是吧？是不是很心情很复杂啊？仔细想想，可怕极了。我没告诉他我来这儿啊，他怎么找到我的呀？我操！我昨天去录音室录了歌，我年前去约他，他就没空。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太忙了。”他说：“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公司啊、什么年会啊这些需要我来录点歌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忙，一直跟我说忙。”我说：“行吧，行吧，年后再约吧。”年后我也没找他，我年后我也忙，我生病了嘛。后来这几天呢，那个录音室的老板就很主动的问我，他说：“啥时候来录歌啊？”我说：“啥时候有空啊？”因为他比我忙多了啊，经常约录音棚没有时间。他说明天后天都行。说好吧，我说那后天我来吧。他行，他下周录什么？我说啊，我说我不知道呢。我说这周录什么我知道，下周录什么我还没想好呢。他说没事，我先给你约着吧啊，你到时候再想哈，没关系的。我就觉得，诶，这老板怎么回事啊？这么。积极啊，平时我跟他约时间起码要约提前一个星期，有时候还要甚至提前两个星期去约他的那个档期。然后这回我录歌，录完歌呢，那个录音师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下回唱什么？”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积极啊？”我说：“这首歌啥时候能出来？”他说：“很快的。”下首录什么？我说：“哎，你以前都跟我说录完之后，哎呀很忙啊，加班加点啊，起码要两周之后才能给你。”他说：“我们现在没生意了，就遇到点困难。”我说：“啊，什么事情啊？”我说：“你不是很忙吗？是不是年前就是大家那年会啊，把你们的那个订单给提前消耗了，过完年之后就没生意了。”我本来就是说以为经济不好啊，或者说这种常见的原因嘛。他说：“哎，你不知道，我们老板现在天天去要债，我好久没看见他了，他忙着要债。”我说：“怎么要债啊？”他说：“前阵子，哎，我们不是接了个大活吗？结果接了活之后把事情办完了，工作也交出去了，但是没给钱，老板就天天去要债。然后他说为了接这个大活，把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客户都推掉了，档期都留给他们了，把那老客户都说：哎，你们等等，我们这有大活呢。把人家推掉了，人家去找别的录音室了，然后现在这个大活呢不给钱，现在就很尴尬，又拿不到钱，又没有生意。”我说：“啥大活啊？你们忙了多久？”他说：“忙了两个多月啊，那个欠的钱好几十万。”我说：“这么多啊？什么活啊？”唉，然后就开始倒苦水。他说是那种少儿培训机构，就是培养小朋友的那些艺术细菌的。他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它是一种诈骗，新型诈骗。他说这个培训机构专门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准备的，这些小孩呢就去唱那种像音乐剧，就那个 What do a dear female dear wanna jump in our song， 让小孩子从小就受到那种艺术的熏陶，然后这些小孩就是去交钱接受这些培训，看看有没有艺术细菌啊，可以培养一下，培养皿。然后他们呢要出作品嘛，然后就到录音室来录了呢之后呢又不给钱。我说：“你们收定金了没？”他说：“没有。”我说：“你们东西交出去了吗？”他说：“交出去了。”当时我就一听一个不吱声，我说：“当时我就想说，你怎么找我先收的钱啊？啊，我在那里唱歌录音是预付费的，我提前就买了几十个小时。我说你们怎么给人干大活，你定金都不收的？”他说：“人家大公司，正规的大公司，没想到这种事情。”我想我也是很大的 IP 啊，对不对？嗯，多少有点伤人了，咱们合作这么几年，老子不比他的商业价值大啊。可能这个老板就是觉得你一年能录几首歌呀，人家是那个培训机构啊，有源源不断的小孩小韭菜就来录歌，我们就是一个长期合作啊，强强联手，以后我们就一起上市的那种。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是我当时还录了一下，不是听我说谢谢你，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是高端局，少来那个谢谢你。如果说觉得只有什么听我说谢谢你这种水平的才会去骗钱的话，你就可能上当。就是骗子也有很多段位的，这是工程啊，听一下吧。

0: 你们就知道不是低端局。你们听一下，
1: 还英文呢。这首歌很难呀，我觉得。
0: 我都不敢唱这首歌。
1: 这今夜无人入眠啊。
2: 这是猫。
0: Daylight。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2: 这个已经算玄物了。
0: Memory 吗？
2: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0: 你看这人家唱的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错了，不是那个惊艳入眠。我这音乐素养就远远输给了后浪啊，这就是后浪。
1: 这个是大概七八岁录的。
2: 我记不清了。
0: 他录太多了，他们这几个月录了几十万的那个价值几十万的工作量的那个歌曲，全是小孩子。
2: 他们所有班级都来录的，所有的。
1: 最大的多大？
2: 最大的记不清了。
0: 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2: 还有，
1: 这是 Let It Go 啊。
2: 嗯，
0: 公布答案了，不好意思。
2: 这就蛮小了，你看一听声音就很小了。
1: Let It Go 呢？
2: 对，
0: 还有点萌呢。
2: 但我录的时候感觉你喜欢这个童趣一点，
1: 嗯，
2: 然后我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你要求它太高很。
0: 听出来了吗 ？Let it go。Stone bridge on。
2: 你喜欢这个
0: ？Col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2: 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你要求它。太高很不太现实。
1: 小孩子都会讲英文了，都会讲那么多英文了。
2: 这个英文单独去听，
1: 嗯，
2: 都不对的，
1: 嗯，
2: 就混，就听个响，他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
1: 他不知道这个
2: 单词吗？因为这个歌太成人化了。不是那种简单的儿歌，那可以解释什么意思？那这种歌怎么解释？
1: 这是成人向的。
2: 对，太成人了，是吧？
0: 你看今天，这种孩子听他的声音的话，我估计就不超过五岁，感觉。猫，
2: 但是你声音多了合起来嘛，也就这样了。这样就这样。
1: 这首歌很难的。
2: 小朋友童声更高一点，能唱，但是你单独听不了的，
1: 还放了原声在里面啊。
2: 嗯，单独听不了的，你看，对吧？因为年纪太小了嘛，年纪太小了。
1: 那挺可爱的，听着。
2: 是的，
0: 这就是干声。Are they going to say？ 其实我觉得录音师录这种的话。就是虽然也挺可爱的，但是也挺崩溃的。
1: 才5岁6岁。
2: 但是小朋友家长什么觉得他们他自己小孩想早点学，
1: 嗯，
2: 早点学呢又
1: 望子成龙，
2: 学太无聊，你还不如学点演表演的，还是有点，对，都这种心态的。
0: 精准瞄准了我们上海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啊，鸡娃的喜欢又鸡娃又得。英文又得好，还有得有点艺术细胞的，一听这种骗局都是为上海家长量身定制的。你要是去，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根本骗不到人。一听你说为什么要教音乐剧啊？哦，这个要不得的哦。哎，那小孩子怎么这么小啊？学这么多英文干嘛？为什么要唱英文剧？英文音乐剧啊？哦，骗不到的，只能骗我们上海家长了。然后我说那这个诈骗机构怎么诈骗的？他说他就是忽悠家长，然后我们大家都为他服务，家长交钱到了他那儿，他呢叫录音室啊，或者说任何场地啊，就配合他们一起那个把这个事情做得看上去挺正规的，然后突然就告诉你，哎呀，经济环境不好，这个分店我们关了，请你去那个分店上课吧。然后这时候就把有一些那个家长就忽悠住了，就好像你买了健身房的课，但是来不及去上，你也不会去扯皮，你会觉得哎，我好懒啊，我真是太懒了，不怪健身房。但实际上呢，它是那种有计划的诈骗，你过一会儿不辞辛劳去那个远的地方，那个也会关。 然后过。

0: 一阵子他又另开了一个公司，换了个名字又出来了。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公司叫啥？大家没有一点防骗意识吗？就是说大家其实出得起钱的人，注重孩子成长的人，那种家长其实没有那么好骗的，不是那种比较缺乏辨别能力的那个老年人，对吧？说怎么会骗到的？他说这个人很狡猾，他不是说自己传了一个公司，他去找那些经营状况很好的公司，就本来是这个公司这个机构挺好的，正规的，还有一定的 reputation 的，就一定的那种知名度的好评的，他去投资这家公司，然后人家现在大家都有投资，肯定都是欢迎的，他通过不断的投资就拿到了这个公司的决定权，就成为这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就像收购了一样，最后再通过这样就把一个好公司变成了一个诈骗公司。
1: 机构以前叫官美音乐剧，然后换了个皮叫魔声音乐剧，经常删掉或者公关掉负面评论，再刷点假的水军评论，导致不明真相的家长上当。在小红书可以搜到本来是家正规公司，结果被骗子收购。
0: 然后他们说从19年就开始，慢不慢的话放长线钓大鱼嘛，你又不是那种直接在路边骗钱的。那你说杀猪盘慢不慢呢？还得先跟你谈恋爱呢，对吧？裸聊骗局那还得先跟你聊半天呢，你说慢不慢？人家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啊、嗯、而且最后就是他不管是跟他合作的机构，他里面的老师也是这样，老师也收不到钱，工资啊这些都不给他交，老师还不敢维权。我说老师为什么不敢维权啊？他这个老师很多老师也是被 PUA 久了，他是怕维权影响自己，大家都希望就是说有人出头来帮大家维权，然后就不用去自己出面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又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其实老师他的那个找工作的他的范围的话不是没有那么广，可能就业界嘛，他也怕就是自己闹啊或者说怎么样就影响自己的以后的就业。我说你报警了吗？他报警没用，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这要打官司。我说那打官司啊，他打官司没用。我想你真没用啊。我说为啥打官司没用？他说他就是换皮儿，那个怎么讲呢，这个公司开了，然后收了一波钱让这个公司注销，再开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最后你打官司打到后面你官司能赢你钱拿不回来，因为他最后的那个什么那个诈骗公司的那个法人就是那种背债哥，就那种职业背债人，就是说哎，老子都是啥子都没得啊，你找我要钱我也没得，要钱没得要命一条，法官司打赢了你钱也要不回来，就这样。然后他又再注册另外一家公司再开始骗钱，就钻法律的漏洞。然后你如果去打官司的话，你不仅钱要不回来，你还得付律师费，你还得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成本，啥都要付出。然后我说你去找电视台呀、啊、他找电视台没用，他说电视台说我们只管老百姓的事情。我说你不是老百姓吗？他说我们是资本家呀。他说我们是公司啊，我们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我说啊，这，我说315呢？他说我找了315，315说今年已经那个结单了，就是那个停止接订单了，就找不了了。我说那咋办呢？不知道啊，老板天天在外面跑啊。然后我说这个事情范围影响大吗？他说大呀。他说这个骗子公司在全国都搞了这种，应该说是一线二线城市，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套路就是瞄准了那种望子成龙的父母嘛，你在农村可能搞不起来，对吧？孩子上学都是个问题，还这儿唱音乐剧呢，他就找那种一线城市，找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又比较注重子女成长的，坑这种。我说你们应该提起集体诉讼啊，你们一个人可能被骗了几千块钱啊，金额不大，但是加起来的话就很大了呀，就应该就是找那种愿意接集体诉讼的，然后这样他的动力也比较大，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他说律师不愿意接这个，因为打官司打到后面也拿不到钱，没有律师愿意接。然后我说去闹呢，咱们就剑走偏锋，对吧？他说这个公司非常非常的专业，就比方说有些开始的时候，有些家长前几天跟他说好的，我们一定要让他将他绳之以法，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哼，伸张正义。但是可能呢后来他这个家长呢就跟这个公司达成了内部协议，就给摁下去了。过一阵子再给他发消息说啊，对不起，我现在在外面旅游的，回来再说啊。 那他钱拿回来了，他就不想再折腾了，对吧？我帮你们出头，我有啥好处？我还有风险，很现实啊，很现实。比方说家长或者说老师被坑的钱呢，可能是几千块、上万块。他们如果说让他们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去打官司，他们也没有这个动力和没有这个精力，就觉得那生活还要继续啊。打官司真的很烦的，而且打到最后也没钱，大家就没有动力。然后这时候那个诈骗公司就笑嘻了，就说哎嘿嘿嘿嘿，哎，这个就很那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恐惧引发的消费，就是怕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其他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说什么啊，不要让自己的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这样。如果说假设说我有小孩的话，我也会教他学吧，我特别是要教他学乐器，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乐器。我可能还会教他学芭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体态不够好。我估计我也会是那种比较鸡娃的那种人。唉，就是那种 control freak。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受害者都是特别蠢，所以才会上当，这个想法是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也就是会说，哎呀，他太蠢了，他所以才被骗，我这么聪明，我必不可能上当呀，这种想法就会麻痹自己，就会放松你的警戒，你就会觉得，哦，都是他错，他傻，他坏，他贪，他才上当，还好我聪明绝顶，我绝对不会被骗的，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啊，穷有穷的坑，富有富的坑。而且就是说你看上去合作多年的那个老公司你觉得可以信任，但是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背后也许被那种坏人收购了，他没有决策权也是有可能。反正这世界上的坑啊那是太多了。这几天我去帮我妈修那个电脑，我妈跟我说她的电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先问我说你重启了吗，她说重启了，我说插头都插好了吗，那插好了。然后我心想哎呀没办法，只好亲自走一趟了，就去看他那个电脑。真的，你看那个，我不是叫大姐姐发了微博吗，我妈说你修电脑就修电脑干嘛照相啊，我说我要曝光你，说哎我怎么了，我说影视后诊。其实我当时拿他那个电脑打开我就难受，打开花了有五六分钟那种。其实我那个电脑买的挺好的，花了作为一个老人机哈，花了大概6000块钱，光买了一个主机，买的那种品牌机，惠普的，就送给我妈，她拿来就我以为就很稳了，结果还是有那么多什么重庆28岁美女辞去工作去做这个月入10000，惊呆他人，去泰国旅游遇到租期服务别尝试，一旦尝试后悔就晚了。天哪，我妈看了根本把持不住，哦不对，我说小孩子看了就很多那些吸引眼球很夸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嘛，你们看了就根本顶不住。我没有吃啥，我这几天就吃喉糖了，那个金嗓子含片，你知道为什么吗？说起来也是有点感慨，因为回家之后我跟我爸妈说话就声音很大，不然他们哎呀还是有点感伤啊，就是那个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耳朵没那么好，要跟他们大声说话。其实这都是其次，关键是他们很喜欢在一边放着电视一边跟你讲话，然后两边都在吼，搞得我嗓子都有点哑了。而且有时候我就很急嘛，我最记得我那个当时我去我妈家里考资料，就是她用我的老电脑，然后老电脑太老了，打算就换代了，我想把那个老电脑硬盘里的我的一些老资料给考出来，什么哈那些什么设计院里的图啊，什么珍贵的回忆。我考的那电脑太老了嘛，考起来一考就是考几个小时，然后我就说我走啦，我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帮我看一下，要是都传输完了就帮我关机吧。我妈说行，等到她睡觉，其实没多久啊，11:30她就睡觉了。 他说能关了吗？我说你拍一下桌面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妈说那我关了啊，但我拍了，但我就愣了，我说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问他，我说不是叫你拍一下桌面给我吗？他我拍了呀。对对对，他就真的是用手拍了一下桌面，他就拍一下。我觉得这种笑话就类似于那种就比较冷，很冷的。他说我看你经常修电脑不也这么玩吗？那我们那年代修东西的拍了一下然后就关了。但那时候我很困呢，我妈给我洗了一下自己，他说我很困想睡觉了，没想那么多，他就拍了一下桌子。对啊，就老梗，我都是我编是不会编这么老的梗，有失我的水准，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一些疑问发姐好，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四个字我喜欢你，又加了张表情包。我刚看完他就撤回了信息，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便先放在一旁。过了一个小时问他你刚才你说啥了，我才看到手机。他说没啥，我妹刚才乱玩我手机。但正常来讲，就算是妹妹乱玩手机也不至于这么巧选中了我发这样的微信，若是群发那不应该会有表情包。换个比较哀伤的歌曲。这个太欢快了，不适合我们邮件的氛围。邮件一般都是苦情片。可他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告白，我应该怎么做呢？祝发姐身体健康，顺送春期。说实在的是吗，你们这边都在说他是错觉，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啊，是吗？我有个朋友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是吗？当年他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就实习生的时候，然后他有个班里的同学给他发消息，那个本来是正常聊天，然后那个男生就说某某我喜欢你，但是正巧我这个朋友呢马上就得去开会了，实习生嘛，就没什么地位，就叫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那种情况，他就必须得走。然后他就回了一条，对不起我得去开会了。然后他说回来之后，开完会了之后，那个男生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一样。我觉得可能那个男的就被自己拒绝了吧，就感觉自己被拒绝了，是不是？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巧合的，不过呢这种比较少。我觉得其实像这位邮件所说的情况，关键是在于你喜不喜欢人家。你喜欢人家的话，那你就赶紧的，对吧？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他也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你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对不对？真的就是，是不是表妹在乱玩我手机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吧？上回不是有个工作上的人是吧，大半夜给我发他的钉钉照是吗？然后马上就说他被盗号了，那是不是被盗号了呢？是吧？谁知道啊，是吧？也有很小的概率是这样的，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样的表妹呢。谢谢 Tom Lover 123，只能说看你的心意了，反正人家肯定不讨厌你嘛，对不对？喜欢就上去追人家呀，不喜欢就呵呵呵呵呵呵呵，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就行了。你看好多新韭菜，我这事儿都讲过三遍了，肯定还是有人不知道。朕表示心情复杂，护杂。 八姐喝的啥？中药，中药。发姐，发姐，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抉择问题，求帮助。那你是新韭菜，那我房管可能给错了。啊，介意？啊？谢谢黑色的冰淇淋和含笑。介意我修正这个错误吗？亲爱的发姐你好，看你直播已经两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声音。上班以后看你的直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好闲暇时间看你的直播录像。现在有一个天大的问题要求教你。哼哼哼，瑟瑟发抖不敢说话。我是2015年大学毕业的，我在现在这个公司上班已经1年多了，工作内容是那种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那不是爽死了？稍等一下，总感觉身心受到影响。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就辞职了，回到了家。回到家之后你懂的，1年多我这个上班族也没赚到什么钱，家里人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有点，不知道发姐你懂这种感觉不？就家里人嫌弃你的感觉吗？哇，我太懂了。这听一个朋友说深圳工资很高，我现在又想去深圳了，可是我是个北方人，去南方可能几年没办法回家。为啥啊？又想着一个人孤身在外的感觉，想想真的有点不舍得离开家。求教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抉择？我现在真的有点矛盾，求助万能的发姐。最后祝发姐越长越漂亮。他说深圳工资很高，想去深圳。你知道现在深圳的房价有多高吗？啊？深圳的房价快10万一平米吗？这表哥这种家产几十亿的官二代都从深圳逃来了上海。我搜一下深圳的房价哈。深圳房价2017年2月深圳房价查询。这怎么查呢？无限。看这个是怎么这么便宜？这是乡下吧？啊，这个7万比较合理，3万7的应该是在很远的地方吧。分地区当然了，青浦肯定很便宜啊，宝山也便宜，嘉定也便宜。哎，主要是我不太了解那个深圳的地理环境，但是反正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深圳的房价贼贵。惠州好像就挺远的吧。宝山青浦也不便宜吗？宝山青浦应该2-3万一平米吧。不懂，反正挺贵的。哎呀，你们也不想一想，一个地方为什么工资高啊？是吧？还不是因为，就是所有的物价太高了。你工资不高的话，一般人在那儿没法活。你工资不高，你招不到人，所以才会工资高。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别老是看着贼吃肉，没见贼挨打。你这个孩子还是有点不成熟啊。其实去那个北上广就锻炼锻炼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不能在那边有很好的发展的话，实际上可能你的生活质量就远远不如在家乡了。机会多，竞争也激烈啊。

我妈突然给我发来消息，今天看了你的直播，你还需要根除小动作，不要抠下巴，普通话还要随和些，有点跑调，唱歌生硬了点，期待你更完美。啊，吓尿了。我今天干啥了？我今天打广告啊。我什么时候抠下巴了？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哪里不随和呀？啊？这是晴天霹雳，好吓人。我有抠下巴吗？有吗？吓得我连喝三口中药。完全忘记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他现在肯定没在看了吧？妈，你在看吗？王总，你在看没的吗？再看的话，你把你的生日打出来，我看一下你在不在。你打你生日那个日期打出来，我给你个皇冠。哼，不在，看来是不在。好好好，警报解除。还好我今天穿的多，要是平时那种尺度，嗨，可能我妈就接受不了了。还居然有几个蒙对了的，可以吗？好好，下一封这个邮件就是说，那个他说2015年大学毕业，在公司上班一年多，工作内容是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换言之就是见黄师、见赌师、见暴力师什么。很多人可觉得这个职业贼爽啊，特别是见黄师。实际上呢，凡事都有一个程度，超过了那个度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放松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不错，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天花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啊，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就很痛苦，真的。就一旦什么事情沦为工作，就那个，就失去了他的乐趣。有些时候，而且你们想一想，他看的那些，他删除的那些，又不会是什么大师级作品，对吗？都是些爱好者自己随便拍一拍。我不负责任的讲，那些就是素人的。大部分都是辣眼睛的，天天看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真的。所以看久了还是很难受。这个工作我觉得不是很好。第一，它工作内容容易使人痛苦；第二，感觉没有什么前景，是吗？总不能变成是吧，传说鉴黄师或者说超级鉴黄师，就只看封面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发展，没有上升空间。这我建议你就是重新找一个
比较有发展、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但是深圳什么的，就再想想吧，是吧？毕竟房价高啊，你可能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3-4千都得拿去交房租，生活质量很差的。下一封了，还有什么？注册鉴黄师啊，注册一级鉴黄师，是不是还有挂靠鉴黄师啊？啊，差不多行了啊。谢谢雾里看黄。帮帮帮帮啊！发发，有人在熊猫冒用你的名字直播，时间是2月7号，希望你关注下，别毁了名誉。那播啥内容啊？潘打陈一番，嘿。其实我觉得这算不算冒用名字呢？看来王少爷还是挺厚道的，我以为会被封的。这种我觉得播科比应该不至于要毁掉我的名誉吧，我觉得还好了。这算冒名吗？我靠，我们这边全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名字啊。说不清楚，但是他肯定就是说，波科比应该不至于会毁掉我的名誉。

那些名字里带陈一凡的太多了。我觉得别人也可以叫，如果说他自称是我，然后还找你们收钱，说，怎么样的话，那就不太好。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要管太严了啊。哎，小恶魔你好啊，我在我台收陈一凡还不是一大堆，我靠，我给你们搜一下哈，你就知道了。人家挠挠挠，你看，这些臭不要脸的起的名字还不是很可怕？什么打打老公粉丝傻儿子七彩彩虹粉，一堆，后面还有 EDG 陈一凡，还有没有 IG 陈一凡，QG 陈一凡，牛逼陈一凡，ENG 陈一凡，RPG 陈一凡，多得很啊！这里还有多太多，太多了，这纠结起来就没完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谢谢大家提醒我，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冲上去。逮捕他！我们下一封邮件。恶魔，你回家啦？谢谢童言无忌，谢谢 Blinking，谢谢 Valley，谢谢。

这个音乐好欢乐。恶魔说我凶，我不信。恶魔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人，一个主播呀。哎，不过也，哎呀，看这一封啊，对人的好该怎样传播？这个话说的，传播不是应该是疾病吗？发姐姐，我是被你犀利的语言吸引，进而成为你的粉丝的。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听很多人说暖男就是绿，哎，暖男就是绿茶婊。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暖，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然后我就感到很疑惑，因为我这个时候想到了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的人，我就开始反思这是不是我单身的原因。自认为本身相貌各方面算个70分，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显得高冷一些。虽然不是很想恋爱，但还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改变自己或者怎样，求发姐姐解答。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生活健康，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谢谢恶魔 QQ 的笔记。其实我觉得暖男不算是绿茶婊吧。绿茶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心机很重，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要就是给你希望，让你对他好那种。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就是这种算绿茶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对人好的话，在我们这儿叫做老好人，不叫绿茶婊，好吗？所谓绿茶，就是说对人有要求。为什么叫婊嘛？就是看似无害，其实就心机很重。中央空调，好，中央空调还挺高大的。恶魔说我漂亮，真的吗？哈哈，恶魔也很帅，看上去很年轻。嗯，好，我们说那个，而且绿茶婊为什么被称为绿茶婊，就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很多人都很暧昧。然后呢，别人都以为跟他有机会，就是以为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对他有意思那种。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单身的话，是吧？我觉得就是距离绿茶婊还有好多公里呢。人家可是有很多很多个备胎的，你有吗？我们怎么区分一个婊，或者说就是在于你到底是有备胎还是当备胎的那一个。你如果对很多人好，然后成为他们的备胎，你这就是要公用备胎，叫老好人，就被人利用。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有很多备胎都对你很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男的绿茶婊，叫什么？叫花花公子吧，应该叫花公子，听上去太正面了，不开心。还是叫渣男吧。云备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一些硬件条件没有改善的话，
你变得高冷的话，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就性格好、愿意帮助人的人，他就算胖了一点、矮了一点、丑了一点，最后都会找到真爱的。但是你要是，是吧？没有看清形势，盲目高冷的话，可能会吃大亏的。你想想，我们平台，我同事那里面，谁自称高冷啊？是吧？还不就是那个长得还凑合、身家好几亿的钱小佳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玩高冷的，孩子啊，你走错方向了。

以前不是有个苏菲也很高冷吗？她也是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大家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三水的飞机。你看王宝强他高冷吗？对不对？有人说王宝强高冷吗？有人说黄渤高冷吗？有人说孔连顺高冷吗？啊，没有，对不对？还有谁？赵本山也不高冷。宋小宝也不高冷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冷啊？你以为不想吗？黄祖蓝也不高冷，是的。范伟也不高冷，高冷是有门槛的呀，孩子呀，是吧？如果说你长得帅，脾气不好，或者说比较冷漠，人家说你高冷；如果你长得很普通，是吧？然后又不爱和人说话，就有一股傲气的话，别人会说仇人多作怪，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心，你知道吗？就以貌取人了，没办法。没听清，咦，这谁呀？发姐你好，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为什么没有女生看得上我？我也知道自己胖点，求发姐指导指导。再说一遍，这不是弹幕都打出来了吗？嗯，长得像谁来着？齐小点吗？

是不是有点像七小姐啊？壮壮，没有没有，壮壮，壮壮比这个阳刚一点。这个男孩子就是有点，其实丑真的不丑，普通。但我个人觉得，就是稍微娘了一点啊。你看这樱桃小嘴儿，还有这个磨皮，还有就是旁边还有一些这种浮动的 logo， 也不是 logo 吧，就打的那些表情那种动画是吧，雪花啊什么的，都会加强你的女性气息。眉毛不见了，但是那是磨皮造成的。我在这里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生理常识，就是毛发比较浓密呢，会让人觉得他比较 man， 就是说胡子浓密、眉毛浓密的人，就看上去那个要阳刚一些，知道吧？人家对就是男性特征的几大特点就是毛发浓密嘛。比方说你一条腿很漂亮，如果有腿毛那就是男人的腿，如果你的腿上就很光滑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嗨 gay， 知道吗？这些都是就是一些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就像胡子一样，你们知道有些那种运动员啊，就女运动员，就是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她会就是危害自己健康，然后吃那个雄性激素。雄性激素就是吃了之后会长胡子那种，但是会让他们就是在体育上能够再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说从照片来看，我觉得这位同学他没有长得丑，他就是看上去有点娘，对不对？所以可能就是同性相斥的原因会使你找不到女朋友。而且就是说男性特征一般来说就是还有几点，就是一个是毛发浓密，还有一个就是五官比较立体。就男孩子一般就是比方说你的你一家有又有儿又有女，但是一般儿子的五官要轮廓要深一些，比方说鼻子更挺一些啊什么，还有就是脸更瘦削一些啊。女孩子就是线条很柔和，脸也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什么鼻子也不是特别高那种，他身上就是，哎，总而言之就是太不 man 了。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我也不想伤害他，但是如果说夸他，就一昧的夸他，不是害了他吗？谢谢刚才深夜食堂的飞机，谢谢你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家的礼物。真的，你们想一想吗？你们看过那个，就是说没有眉毛的话，还有就是没有头发的话，会显得一个人很娘。你们记得看过《冰与火之歌》吗？里面有个太监叫瓦里斯，他就是这个演员，就是有点胖，然后把头发剃了，眉毛也剃得快没了，然后演一个太监，细声细气的，就特别像。你们思考一下，我说的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
你没你头发没了没关系，有时你们终究都会走上这条路的，但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眉毛还在线，你知道吗？就胡子也要在线，不然的话就整个人就煮鸡蛋了，就不好了。还有人说伏地魔，哎，够了啊，咱们不要，我们跟人类比好不好？郭达斯坦森的那个人家长得帅呀，眉毛也很浓的好吗？好，下一封。秃将是谁？不认识。你在说谁呀？发妈妈，我好苦恼。发姐你好，我有一天翻微信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个认识了很久、玩得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微信的所在位置忽然变成了安道尔，我该怎么面对他呢？好苦恼。啊 ？Where is 安道尔啊？谢谢情敌们来拔剑吧的飞机。安道尔是哪儿啊？我搜一下啊。

安道尔怎么了嘛？我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就变成了鸡呀、啊？暗示做小姐了？为啥？为啥安道尔就是做小姐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嘿呦，你们对这个很了解吗？那么下面有请老嫖客出来说两句。为什么？这就是。暗岛日，你们这些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老嫖客。我个人理解不是你们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我讲，下面听我讲，老嫖客闭嘴。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步入了上流社会，或者说自以为步入了上流社会，打扮的也很时髦，穿金戴银。卖手表啊，然后呢，形象很 fashion，但是他的出生地跟他的不匹配，你知道吗？一般大家就这种漂亮小姑娘是吧，在微信里都不叫真名，叫什么 Vivian 是吧？星儿、雪儿、某某 baby 啊，这些。然后他们一般不会写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可能写出来是铁岭啊，是吗？或者说克拉玛依，或者说赣州、海口啊，是吧？反正很多很多地方，是吧？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外国国民来作为他们的所在地，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我翻我的朋友圈，所有漂亮妹子都是国外的。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还标着什么渝中区，这是什么高雄渝中区的，已经太少见了。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明明是宜宾的，不是志贡的，但是他写自己是哪儿来着？搜一搜，搜一搜啊。

哦，他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我明明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是志工的。他长得很漂亮，可能觉得不太喜欢自己家乡的名字。很多，所有写国外的，所在地是国外的，基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我说下克拉玛依和赣州，是因为我们有两个房管是住在这里，这两个地方特别偏远，每次抽奖给他们寄东西的时候，要花好几十块钱的快递费。你不知道吗？著名的录像师傅罗叔叔就在赣州，他经常吐槽说想看电影。没看成，我们说为什么不看电影啊？他说："哎，我电影票25块，但是我要开50块钱的车费，花50块钱的油钱才能开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哎，不看了，不看了。赣州不远吗？他经常给我们说的。他作为一个赣州人，天天黑家乡。"说："哎呀，好穷啊，好苦啊！大家发个红包吧。"那种。

我记得上回我给小荣寄了我这口音怎么回事，我给小荣寄个什么东西，寄个什么反正就几斤的东西，花了我200块钱的快递费。他住在克拉玛依，我们一个房管，很活跃的那个叫萌萌的爪子。新疆啊，记得顺丰超贵的。有些新司机，有些新同学可能不知道，我说这两个地方因为有房管在这边。

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小姑娘喜欢把自己的地区写在什么巴塞罗那呀，什么维也纳呀，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巴黎呀，帕里斯啊之类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洋气。但是呢，就是有其他观众有别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老嫖客发来的消息，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哈。安道尔是性暗示，谐音暗岛，暗岛又意思安道又意思暗道，指看不清的道，又指澳门或者香港小姐安道尔，樱木花道也。希望有人陪护保护探索未知的道。安道尔出现有几种常见的情况：一，这个人从事特殊服务行业；二，这个人很懒，因为安道尔是排在第一个，直接就点了；三，这个人故意的。啊，真的吗？有这么，我靠，真是太博大精深了，这会不会引起国际矛盾呢？你们把一个国家称之为樱木花道，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我把字调小点，我妈看不清楚，我妈老花。谢谢这位老嫖客。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多个就知识点啊，我已经记不下来了。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学习了学习了。

怎么突然垮掉了？这个转折有点出其不意啊。

0: 全国都爱哪吒二，我已经看了，你还没看吗？
1: 我跟你说，最近一个搞笑的，
2: 嗯，
1: 啊，但不搞笑，我就是说一下啊，不要给我扣帽子。
0: 最近随着哪吒二的火热上映，大家纷纷进入电影院支持国产电影哪吒二冲击影史第一。此时此刻，有些好事者统计了截至二月九号晚上电影票房各地历史影片冠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截至2月9号晚电影票房各地历史冠军。那首先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不和谐，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哪吒2拿了票房第一， but 黑龙江依然还是战狼2，广东啊战狼2，西藏更好，长津湖，这北京也是战狼2啊，上海是复联四。这时候有人觉得IP 正确，对不对啊？有人是不是想说 IP 正确，但是我要为上海人，我虽然不是一个上海人，我只是一个上海乡下人，但是我还是要为上海辩护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春节没有人
2: 哦。
0: 哪吒二是春节档，上海啊春节期间臭外地的和臭要饭的都回家了，没有人呐，实在是撑不起票房，对不起，这是实话。有没有上海人出来说一下啊？对，这时候你们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北京也是这么个情况吗？哎，我不知道了，我的身份不配评价。全国都爱哪吒二，我已经看了，你还没看吗？ How dare you？ 过年人口迁徙有广东多吗？不知道，我来说一个大逆不道的，那不就是从广东城里回到广东乡下，那还是一个地方吗？我觉得广东本身就是人口大省。湖南省会深圳，真的真的吗？我不知道，我算半个湖南人，但我没在湖南生活过。小城市票价贵嘛，那肯定没有啥上海贵了。复联四好不好看，你干跟谁比吧。哪吒二能不能干到前五？能吧，一切皆有可能。我是广东人吗？是呀。哎呀，这都被你们发现了。

界哪一个你才是你的飞机？谢谢他嗯，他嗯，他嗯九清风的游侠。谢谢清风的游侠哈，你前面那个比较难念啊。广东哪儿啊？佛山。怎么啦？有老乡吗？雷猴啊！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 Master 菠萝的高级球球。咏春，咏春呢、啊、还行吧。我祖传的功夫是婆娘拳，也挺厉害的，只传女不传男。可能没有咏春那么厉害嘛，毕竟他花了那么多钱拍电影炒作。但是我们家的那个祖传拳法，虽然是国际上没有知名度，但是基本上人手都会，就没钱拍电影，主要说这么说没钱。谢谢立即先生少主的飞机，谢谢第二六先生敏敏的飞机，谢谢萌萌周的飞机。婆娘拳没有，没见过吗？没有挨过吗？可能你没有女朋友吧。让我感觉整个人出去都冻红了，憔悴。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好一块，今天说话好广普哦，因为我是广东人呐、啊，所以我说话有一点点广东腔。少小离家老大粉，乡音未改鬓毛衰。哦，对了，还亲情提示一下，最近好像有个薅羊毛的活动，就是每天都可以薅一次，比方说你。充值鱼翅哈，我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比方说你充十块钱，然后银联二维码每天可以减四块钱，也就是说你每天可以花六块钱买十块钱的鱼翅，每天。然后这个活动什么时候结束我还不知道，每日限两万个优惠名额，看来我们每日没有两万个人充值。对于喜欢薅羊毛的像我一样的人就比较合适，刚好够办一张卡。我再给大家讲一些薅羊毛的小技巧。京东每天签到可以领一兆流量，大概够你聊微信聊个30秒吧。好像要够30兆还是100兆才能提取。如果你去京东金融的话，可以每天签到领2分钱，它叫钢镚，实际上就是1分钱吧。啊，0.02个钢镚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去那个什么叫啥来着？淘宝，每天签到领淘金币，每天可以领5个。还有很多任务，去那个店铺里签到又能领好几个，然后有些小东西可以抵2%的金币。还有、哎、没说完，还有啥来着？以前天猫有那个积分，可以签得天猫积分。还有那个一淘就是ABCDE 的 ETAO 那个低淘，每天签到能得那个一个积分宝，也就是1分钱。谢堕落的使徒的骑士，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现状很好的办卡。以前更多，但现在变少了。飞猪还能领流量啊？我看一下这是谁说的，找到盟友了。网易云签到有什么用啊？哎，我看，我以前曾经跟一个程序员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要是我们开发一个程序，
然后自己每天自己去大概有个50个账号，那不是每天可以净赚5块？他说你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开发程序是要成本的，而且你的账号每天让别人这么登，你放心吗？嗯，对吧？但是你可能花了50块钱或者花了500块钱，叫人家开发这个程序，然后人家登你50个账号，把里面的5亿全部盗走了，你觉得怎么感觉如何呀？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停止了我这个疯狂的设想。掩护自己，那你多说点吧。我也可以帮你掩护啊！失忆光线发射。传说中，世界上有一道神奇的白光。哎，按点错了。嘿，哎，啊，我这算不算收钱办事啊？来了来了，这一晚上又白看了。我小时候其实特别羡慕那些失忆的。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种，其实那时候家里其实情况一般，但是我妈对我特别抠，也不给我零用钱。然后我一般来说是一个月攒点钱去买几本漫画。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漫画，但是漫画书又很贵。真羡慕你们现在在网上看免费的，网上只要忍40秒钟或者80秒钟的广告就可以直接看节目了。那时候我们看漫画全部都要去买的，就是要去路边摊书摊啊书店啊去买。经常我攒一个月的钱就能买这个4-5本吧，啊，4-5本大概一下午就看完了。那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我这一个月是图个什么呀，就忍饥挨饿不吃早饭导致现在长不高吗？为了看点漫画书一下午就看完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想希望自己失忆又可以再看一遍，就跟现在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大家也有钱了，生活条件好了，也可以免费看直播或者免费看电视剧了，但有时候我看了那个美剧啊，比方说像《冰与火之歌》这种，哇，一年出几集，看完了等一年看几集，看完了之后就很难受，说哎，恨不得自己失忆了，就给自己照一下，又可以再看一遍。哇，这叫 Dracula， 哎，是怎么念来着？那个龙焰是吧 ？Dracula， 我搜一下，怎么念？我怎么点一下看一年？直播不用一分钱，龙焰。Esa， 燕，龙燕，这转，怎么念？

就知乎还教人读书啊，嘎噜嘎噜啊 Jucaris Jucaris Jucaris 差不多吧 Jucaris 好了，就这么决定。那首歌叫怎么老是出现问题，稍等啊，我搜一下。就这个不是 Fight 的，我觉得我喜欢他第一张专辑，就那个 Genie in a Bottle， 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啥的。哎，你这个人是不是很讨厌？叫啥来着？一首慢歌。也不是 reflection 哈，叫啥来着？我看到我已经知道，也不是 save me from myself。我其实知道这首歌怎么唱。他还有一首歌叫 beautiful， 也比较火。但我想找的那首歌叫 when I'm lost in the rain，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哦 ，I turn to you。哎呀，这首歌可能这边找不到，我们在希望网易云能有。I turn to you， yes， there is。看一下 MV 嘛，当时他很看这么年轻这么瘦的他妈，简直不可思议。

噻，我也很喜欢学这种东西。When I'm down, you're there, pushing me to the top. 哎，不会你们听不到吧？听得到啊？啊，听不到吗？

0: 照一下本人，就当无事发生过。
1: 菠萝油王子也听知了 ZZ 的歌曲出现，而东北话和广东话在我心中就是都是很好玩的话。
2: 菠萝油真好美，面包切开中间加点牛油，公仔面真好正，水滚糯米买你一双。
1: 对的吧？
3: 反正

0: 广东爱情故事的结构就抄袭他。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种混搭的手混搭的那个方式，就他开始了。哈，有些不要脸的开始说好的，你这十几岁的毛孩子是吗？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多少初三、高三的同学，还有 give up， 给你个头了，猛汉王。哎，其实我在想哈，我跟你们说，我是很喜欢猛汉王这个游戏，我是猛汉王大神，对，你没听错，就是我，太刀之神，陈一发。双刀乱舞，陈一发。男人的浪漫，冲炮之王，陈一发。轻弩仙子，陈一发。都是我。精灵王剑神，陈一发也是我。菜刀之神，什么菜刀？菜刀之神是王二麻子。我很强，我很强。但是呢，我在想这个游戏，根据我对他多年的了解，男人的浪漫就是冲炮啊。这个还是当初跟我一起打游戏的网友跟我说的。我说为什么冲炮是男人的浪漫？然后他一脸猥琐跟我说：“你想想冲炮那个形象。”我说：“冲炮形象怎么了？”他说：“你想想冲炮出招的方式。”我说我不懂，我要跟你划清界限。大剑我用的一把，大剑的硬值太大了。冲炮确实很强，如果你在玩五年前的单机版猛汉王怪物猎人的话，我推荐冲炮打一切。冲炮有一个最简单的那个打方法，打怪的方法可以打一切，就是那种那一招先吃遍天。他这边左手是一个很大的盾，右手是一个枪，就一个尖嘛，尖，你可以不停的挡一下，然后搓搓搓。挡一下，搓搓搓，就完了，就很慢，也很没有观赏性，但是很稳，稳的一批。挡一，而且那个高级盾呢，基本上就不是没有伤害的，只要你有体力就挡得住，吃一切，太稳了，但很 boring。谢谢炮八的飞机。熊老师就这么干的，唉，没有追求的中年人就是这样。观赏性好的应该还是像大剑呐、或者说太刀啊、双刀啊、弩都还行，剑也还行。剑主要是要蓄力，很麻烦，经常蓄着蓄着就猫车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了，就三猫了。也我想加个空格的飞机，所以说冲炮是最稳。然后根据我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哈，它一直是要刷素材的，因为所有的游戏嘛都是要加长你的时间，就是要留住你，就像我一样的，就是要延长你们的那个在这个游戏里所花的时间，就需要刷素材。刷素材我感觉可能观赏性比较差，因为你他的游戏嘛，游戏的本质就是练级打装备，有了更好的装备再去打更厉害的怪物，然后有了更厉害的怪物的素材做更好的装备再去打更厉害的怪物，大概就是这样。但其中期间你的游戏技术也会上涨，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有时候会为了 为了一块皮呀、啊、一个脚呀、啊、一个什么羽毛啊，就要刷一个怪物刷个20遍刷到吐，什么金火龙、银火龙、角龙、轰龙、乱七八糟的龙、毒龙、电龙是最恶心的。谢谢泰尔1989的飞机，谢谢登三轮的高级球星。然后我就担心那时候我直播刷素材也太无聊了吧，有点担心。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骑士。毒龙，电毒龙是最恶心的。这一版没电龙吗？有点小失望。毒是很可怕的呀，电也很可怕。老山龙，哇，老山龙在我眼里就是个屁啊！老山龙，我就是觉得打起来太麻烦了，不然随便打。他就是很花时间，一会儿又要去摆炸药，一会儿又要去城楼上，但是。打老山龙基本就没有失败过。老山龙它体型太大了，打法其实很简单。哎，就是说宝屁龙的过分了，什么意思？老山龙就是个菜，就是素材库。谢谢墨将的火箭。哎，宝屁龙真的很过分。南龙也简单，速度快的那种比较。速度快、硬直小的怪物是最难打的。角龙很简单，角龙在那个沙漠里，它一你只要找好位置，然后它一冲过来，它那个角就会陷进那个石头里面，就石壁上面，然后它就陷在里面拔不出来，跟那个下雨当年一样，然后你就可以疯狂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输出。还有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哎，就是张大龙的什么回事？就那个你站在台阶上，然后他还是会想你冲过来，但实际上他冲到下面的墙壁里又卡住了。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了解了我很厉害了吧？是不是已经知道我很厉害了？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吧？这个视频是我们贴吧大巴克拉玛依白简摊扛把子小荣收集来的，顺序是他弄的。如果你们觉得哪里不满意的话，就骂他啊。那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是那个遇见的 BGM， 美国行。
1: 听见冬天，
0: 哇，这怕不是原唱吧？

0: 么么哒。哎，就是那天有点笑出眼泪。
1: 今天一有个某某的超级火箭。

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声音啊？我有点认不出来了。这是广州，谢谢纹身霸气肌肉男的火箭，谢谢某某，也有个某某的直播间。

哎呦，开始想念自己长头发的时候了。第一，有个某某的超级火箭，谢谢丹尼尔的两个飞机。啊，我的发质真的很长。这是哪儿啊？哦，这是那个 CJ。

谢谢爸爸，真的很温柔的，谢谢。谢谢党魁的对齐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视频，16分钟的，16年9月28号，动画正发布。

给毕加索带火箭，谢谢奈斯的超级火箭。为影响力峰会，今年不知道拿不拿得到啊。哎呀，这种照片，呵呵，谢谢狼将的超级火箭。

杠姐，这张照片好像我爸爸呀，每次看都觉得有一种长辈的感觉。随便瞎说。

这是乔脸做的鬼畜。谢谢济公和狼将的那个。

0: 7月28号，这个椅子是那个六六坐过，我又坐过，是吧？我觉得索尼可以拿去拍卖一下。哇，狗哥，谢谢狗哥的火箭！哇，你还回来呀、啊？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了。
1: 哎，祝福发发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
0: 我们小九九瘦了。
1: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
0: 你也瘦了，是怎么回事？
1: 你已经够大大大美美美了，请给我们这些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我
0: 听不到，我重放一下。
2: 你都到齐了噻，摩登呢？动手嘛！
0: 哇
1: 塞！发直播3周年快乐哟！
0: 哦，我先跟狗哥说一下，谢谢狗哥的火箭是吧？哎呀，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是吗？上次你要走的时候我还在直播呢，就我都不知道，后来看微博才知道。哎呀，谢谢狗哥，谢谢狗哥。狗哥在地台要照顾好小九九啊！我看我们小九九都瘦了，这尖下巴都出来了，也可能是拉的比例，但是真的看上去瘦了很多。虽然变美了，但是有点心疼。好，我们继续看啊。
1: 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笑颜如花。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搞坏自己的健康。你已经够大大大美美美了。
0: 你看你闭眼了，你是不是真心的？
1: 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火锅姐妹，爱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3: 今天是你直播的，
0: 你这个混响也太大了。
3: 看到这个话筒，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怀念？我们俩
0: 跟我同款
3: 是2年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很贴心的朋友，会给我很多，就是不管是工作上还有生活上的意见，一个非常敬业、值得大家喜欢的主播，还是一个很低调的美少女网红。你知道我们673G3每一个人喜欢，每一个人去爱护，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0: 也胡仔的火箭。
3: 最后呢，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以后我们还会陪你走过每一个纪念日。
0: 嘿呀，谢谢小臭。这个 AHR 抓是小九九那边的一个真爱粉啊。我对他很有印象，他好像我记得以前就是，就像他手动卸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手动啊，但是他每一个礼物都有打字卸到，就很长。我们说他是像外挂一样的。
4: Hello， 今天
0: 好像是台湾
4: 的直播3周年纪念，
0: 丁姐来了。
4: 首先祝发发快乐，然后再祝67373快乐。对于发发应该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然后呢，最后就祝发发直播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火。其实现在已经很火了，但是希望可以发发有
0: 他后面还放着我的台历，
4: 好听的歌曲唱歌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月的故乡，
4: 最后祝发发直播周年庆快乐！
0: 谢谢丁姐。
5: 大家好，我是 Ted， 在这儿祝发姐3周年直播纪念日快乐！祝发姐以后直播。
0: 美少女的戏份都结束了，接下来都是
6: 发姐。
0: 这不
6: 是
0: Q 叔吗？
6: 这里听说你是直播三周年了，然后祝你3周年快乐吧。
0: Q 叔真的很帅，
6: 因为我也是主播嘛。
0: 可惜儿子很大了，已经
6: 主播都不容易。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每天开心，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身体健康，然后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直播，开开心心的。然后这是我儿子，
0: 来给姐姐打个招呼。
6: 祝姐姐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7: 祝姐姐每天开心，快快乐乐。
6: 好好好，
8: 发妈妈好，还有发妈妈的
0: 干儿子们。哎呀，这不是小安吗？
8: 大家好，我是 AJ 小安，我是发妈妈的干儿子之一。
0: 听说还是很懂的。
8: 今天为发妈送上 直播三周年的一个祝福。嗯，前段时间罗叔叔跟我发起邀请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放马已经在斗鱼直播上面做了有3年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时间。嗯，在这3年里面，放马用他的平易近人的性格，然后还
0: 有他每天的不对不对不对，不是平易近人性格，我很高冷的，
8: 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干儿子和干女儿们，真的非常为放马感到开心。
0: 谢谢
8: 嗯，希望放马在未来的直播的道路上，还有音乐道路以及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能够更加的大放异彩，走得一帆风顺。嗯，我会一直支持放马，喜欢放马。我一直是你的干女儿，爱你爸妈，比心，比心，
0: 比
8: 爱你。
9: Hello，
0: 哎，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
9: 祝范妈妈3周年快乐。嗯，
0: 谢谢哥哥，
9: 3周年快乐。希望范妈妈以后歌唱的越来越好，段子说的越来越好，儿子越来越多，
0: 哥哥变得好漂亮哦，他瘦了好多，
9: 越来越瘦，超级漂亮。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血哥。673 733年之情与你同行，祝贺发姐直播3周年。就他一个人们身天唱童话镇，就他一个斗鱼直播敢扶阿婆，哦多可怕，你要问我他的名字听好了，哦哦，我陈一发最牛逼。
11: Hello， 发发，
0: 哎呀，这不是
11: 首先祝发发直播3周年快乐，然后我很高兴能被邀请录这个视频。期待以后发发还可以讲更多让我血脉喷张的段子
0: 啊，
11: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一起吃饭做 SPA， 有头有脸 up up up up。Hello， 我是小圆。
0: 哎呀呀呀，还有小圆呢！
11: 祝发姐之后的直播也能够越来越顺利。儿子，
0: 你们居然叫小圆，录头，录了视频，还叫我自己录了视频。
12: 花椒祝发发生日快乐。
0: 哎呦，好高清！
13: 祝发发生日快乐。
0: 这不是我自己吗？
12: 火猴祝发发生日快乐。
14: 长江祝发发生日快乐。
15: 还有我也祝发发生日快乐。
16: Hello， 发姐，我是壮壮。
0: 哇，壮壮这个美颜开的真的高哎。
16: 这个是小窝，
0: 好可爱。
16: 我和小窝在此一起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
0: 壮壮好稳重，
16: 你一直以来带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直播内容，搞笑的片段，还有甜美
0: 的音乐，小圆最爱的卡卡，
16: 是不是啊，小窝？

0: 如何三秋？我没想到你比我早半年多直播，我以为咱们差一波，差不多
1: 我还比你早半年生呢。
0: 没想到你比我早了半年，前辈，陈前辈，不愧是陈工啊！通过我们
1: 友情提示，半年后就该给他过周年庆了。
0: 真挺可爱的。我希望以后在六七三七三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能够陪发发一起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也谢谢发发带给观众很多很多的快乐，同时也带给我很多快乐。希望你平时能够多一些时间给自己的生活，
1: 少玩一些手机。
0: 不管是你直播时间段还是你的直播时长，其实都很熬人。感觉到你每次见面，我都说你瘦了，你说我客气，我哪有跟你客气？你每次都瘦了一点。现在别人已经不说你大脸了，已经来我直播间说我脸大了，我很
1: 不可能。
0: 以后还是多注意饮食，然后多给自己留点时间。
1: 今天我吃火锅了。
0: 虽然直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然后
1: 六六真的很，
0: 最后我想
1: 很体贴。
0: 石沉大海up啊，加油！
1: 哎呀哎呀呀，听我，
2: 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希望你在之后的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要熬夜熬夜。
1: 冯老师是没有开美颜，他就真的很白。
2: 跟你聊天，然后跟你发消息，基本上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凌晨四五点三四点钟的时候进行。我还经常开玩笑说，啊，看来我们主播的时差都一样嘛，都是日夜颠倒。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对，就是很伤身体。
1: 他经常在微博上发那种我的早餐怎么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睡觉，实际上是他的夜宵，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2: 以后的歌能够越唱越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你，支持你，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发发哦。
1: 谢谢听我，
2: 我的发由你来守护。爱你哦。
3: 感谢发发，
1: 这谁呀，
3: 给我们带来了三年的欢声笑语。六七三七三，
1: 这美颜真的我开的不认识了。
4: 嗨，陈一发，你的直播已经到三周年了，
1: 这个又过于真实了。
4: 希望以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上我们主播。
1: 这不是乔老板吗？
4: 以后，哎，希望你的脸蛋越来越小，身高越来越高，那个什么直播签约费年年涨，那当然是最开心的。最重要的是，
1: 谢谢谢谢小杰的，哎呀，段公子的超级火箭。
5: A 站祝贺发姐开播。
1: 哎呀，这不是刘云言吗？
5: 发姐的坚强后盾。做发姐的基地，做发姐的加油站，做
1: 我估计看不到 B 站的。
5: 做发姐的后宫。
1: 嗯。哇，那不是
6: 在岛屿区，在白蒙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聚首。

0: 你们肯定
1: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的。
2: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金江水子，会唱游戏。

0: 关。
1: 我惩罚最牛逼，我惩罚最牛逼。
0: 这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2: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英雄叫三姐妹，每天都八百遍，英雄朗诵，心情美都被收了，
1: 就

0: 其实这首歌真的很难唱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可以开始了。
0: 咦，这是谁呀？
3: 应该看不出来我是谁吧？
0: 哎呦，你这小胖手！
3: 总有一道怀念在童话这里。
0: 哪有那么多插音我？
3: 发姐直播三周年快乐！我只是一个和你萍水相逢过的水友，匆匆的过客，你也不必在意我是谁。但我由衷的希望你以后在直播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0: 哎呀，这个感觉戏太多了，戏精。我们来看看这位喵喵先生的才艺表演呀，1分41秒，有点短啊，喵先生，相信质量一定爆炸。我亲自出演啊。
4: 有个主播陈一方，
5: 传说他家有玉米八个那是
4: 出道至今已经三年了。
5: 山中出发，山海安扎，谍听一样是
4: 最初梦想直播那无伤。
1: 我拿过
5: 手队友可怕，职业玩家带
4: 歌声有样关注百万级，
5: 保留一份然后说话，童话真理也伴奏。
4: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5: 什么时候抽个现场也带小弟发发财啊？
0: 这个，
4: 你出动全界，
0: 这是不是毛毛达唱的？
5: 抽抽香茶，

0: 完全没有掉了。
1: 太子杨书房，
0: 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停不下，我们还要奔跑。
0: 哎，陆战有点不吉利啊。
1: 他做妖叉，
0: 为什么不把我劈到龙身上呢？嗯，陆家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不吉利啊！谢谢逼博的三个超级火箭，这是谁唱的？这个应该是么么哒吧，是吧？我觉得那个喵啪喵先生那个喵那个烟嗓应该是唱不出这种效果的，但是这个五音不全的感觉呢，又不太像么么哒的水平。就么么哒虽然就是狂野以及翻车，但是好像还是在调上的。这个就好像只有前面的五分之一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吧，是吧？词写的不错，这个演唱水平嘛，就是进步空间还很大呀，是吧？谢谢放了五年的兔兔的飞机，是他吧，是吧？詹德利还活着，私生子没有继承权，而且我觉得他也快了。再来一遍，我看看。私生子又没有继承权的喽，就没人权，私生子没人权。
1: 陈一方
2: 传说他家有一米八个儿子啊，
1: 出道至今已
0: 谢谢三周年的四个火箭
1: 三年了，
2: 山穷出发山海安扎跌停一样
1: 是最初
0: 跌停一始终摩擦吗？对
1: 那无伤
2: 可听对手队友可怕，
0: 这都卸了
2: 发
1: 歌声悠扬关注百万级
2: 保留一份那不说话童话真理也搬走，
1: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2: 什么时候抽个仙茶也带
0: 小，为什么不是绿色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忌讳？
1: 直播一出动全
0: 街，这都是谁？
2: 九九六六抽抽香茶小月半
1: 天，
0: 这真假一找关真的是

0: 这嗓子太突然了，演唱视频，
1: 么么哒！哎，这也太快了，最后还没看清是吧？虽然我知道是他们两个，但是这也太快了。作词没人权，哎呦，么么哒！演唱么么哒，这他们共同作词，但是演唱是么么哒啊。为什么不把作曲写上去啊？你们这属于侵权吧，是吧？作曲人家那个 HBO 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就是非常牛逼的作曲还有编曲，应该都写上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跑调了之后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曲子了，就是已经是再创作了，所以不用写以前的作曲者是谁了，是吧？我觉得。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是吧？特别是那一嗓子，的，鸡皮疙瘩，鸡皮疙瘩。这不是我们纽约吗？谢谢女粉部的飞机。我操，这是谁唱的？还可以。谁呀、啊？

在家里录的吗？效果挺好的嘞。这个原唱是谁呀？感觉这次去那个网易，感觉人差多了，云豪。

谢谢阿普，待会见。现在已经叫雨神了吗？他确实唱的挺好的。应该怎么说呢？在我们斗鱼参加个就是鱼塘星月也能拿到个很好的名次。这是虽然是录音棚录的，但是听得出来他本来就……哎，我怎么一副点评的口气啊？是吧？评委当太多了是吧？人家一唱歌觉得唱的不错，就开始点评起来了。我这毛病真是……谢谢雨神，牛逼，大气，哇，好好听，嗯，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二旬怀孕啊，嗯。就突然一下就职业病犯了，我就说虽然是怎么，但是这个怎么发音啊呀，这个气息啊，这个好稳呐，是吧？又听不出来紧张啊，因为在录音棚录的呀，就是、开始了我就，但是真的唱的不错。哎，我觉得唱挺好听，我再听。哎呀，我会不会太那个了？哎呀，走过了人来人往，就觉得唱的确实不错，是吧？不喜

最多的话应该是夜夜上镜最多，但实际上由于夜夜也跟我一样是哈比人，所以很难从镜头里看到他，人群中。谢谢三周年快乐的火箭，谢谢大家众筹的火箭，我知道这个号一定是你们众筹的。这是重庆黄金赛，谢谢 Rainbow 妈妈般的感谢，谢谢 Masked God， 这个 God 是表哥的小号吗？谢谢你的火箭，谢谢神秘海域的火箭。

香蕉 big。这个声线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那个无印良品里的品冠啊，那些逼迫的好多个超级火箭。

0: 我觉得林宥嘉的鼻音更重一些。
1: 一直到故事给说完，
0: 林宥嘉也有点像，但林宥嘉的那个鼻音感觉要重一些。谢谢大家，谢谢碧博的五个超级火箭，谢谢三胖子大魔王。幸好我们当时签名那天是那个三千嘉年华里最凉爽的一天。

哎，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在做直播的初期，是三年前的9月11号，从来没有想过哇，能整这么一大摊子啊，还有人给我做视频呢，是吗？哎呀，感慨，怎么有点鬼畜的感觉啊？

0: 我觉得不算太翻呐、啊。
1: 听说比特半总长不大，杰克他有
0: 这个女孩子是未成年吧？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瑞奇的河水知道。阿诺的，阿诺不是在美国吗？是美国还是英国呀？

0: 感觉也是一个幼女啊。老谭、小冉、俊俊帆、大猫不钓鱼、阿乌、真爱粉、浅卓师。
1: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燕鱼在眺望金殿堂。
2: 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
0: 谭咏麟怎么跑掉了呀？
3: 听说匹诺曹能说，
0: 就你一个人跑了，怎么回事？不在水准啊。
2: 听说悬崖有个藏身
0: 处，哦，他也跑了，你们俩是好兄弟啊。
2: 不知疲倦的在跳舞
0: 哎，大猫不钓鱼唱的还可以。

幼儿园大合唱。谢谢孤独患者的骑士。

中美歌手李弓的飞机，也济公的飞机，好多弓。我们房间全是弓，谁来当兽啊？就你们唱的是这样的。

0: 也人生只需健康新的和平，也好，党魁的3周年快乐。咦，怎么后面还有这么长？是后面还有独秀吗？哎呀，这是张学友的歌，《一路上有你》，对不对？
1: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
0: 怎么唱这么好？这怕不是我本人吧？
1: 需要很多勇气，
0: 这他妈就是我本人啊！我说哪个女粉唱的这么好？除了我，
1: 话说不
0: 没了。
1: 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0: 我说靠，陈独秀啊，这。
1: 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
0: 本
1: 上
0: 来说
1: 辈
0: 唱这
1: 子
0: 么好，我感受到了
1: 欠
0: 威
1: 你
0: 胁，
1: 的，
0: 然后发现不对。
1: 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
0: Blessing
1: 去。
0: words，
1: 也
0: 完了，没
1: 许
0: 看完。
1: 痛会。

0: 可别再解释些别的。
1: 谢谢阿诺的超级火箭，谢谢当亏的超级火箭。
2: 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1: 谢谢胡仔。

0: 好小哦，我感觉他只有15岁。
1: 老谭这个头像是谁呀？不能用自己吗？大家又不是不认识你，你用这么帅哥的头像想骗谁呀？谢谢 work 的超级合金，谢谢 ano 的超级合金，加油发发加油67373，真的感谢你发发。他那个老谭说话那种一顿一顿的那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你做阿豪便是晴天，能想象出来吗？

字好像那个，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高中女生，小和尚的安卓手机。这是 B 站。这 MC 啊，哇，这做这个怕是要一年吧。

这个 MC 做的这个童话镇做的天哪，六六你学到了吗？

是哪个建筑？他是不是把那种世界几大著名的建筑，什么流水别墅啊，什么那些出名的那些地方都给修出来了？

们说你们做了一个月，哇，你要是叫我的话，我花两年都做不出来。哇，那个矗立在天边的是我的脸吗？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瓜牛？

0: 那个嘉年华举灯牌的小伙子啊，谢谢木塔木塔的飞机，谢谢木塔木塔的童话镇。你们怎么做到的呀？如此逼真。就是你是吗？就是这位送飞机的小伙子。哇，还有贴心的房管给出了他的照片，是你吗？哎呀，我觉得开始我还以为你这个就是燕燕的，因为就是如果说在小图里你们看着还有就是七分相似，就燕燕胖了的时候就挺像的，有点像燕燕啊。哎呦，我想再看一遍，我靠，做得太好，太宏伟了。谢谢三周年网站内测群的超级火箭。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0: 他们这个 MC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有点类似于那种叫什么十字绣啊，就是如果你取了眼镜的话，它就看上去跟真人照片没有什么区别。

CAD 乐高是啊，你们不知道十字绣吗？哎，我伤感了，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就像素嘛，十字绣也是那种一个一个点。谢谢木塔的飞机。哦，每放一次你就送一个飞机吗？我们在背景单曲循环。他们说傻强只能负责挖材料，是真的吗？就是说真正的技术活还是交给别人，傻强是负责挖材料的。晚上我们看了这个去看三周年网站，那网站你们简直就是欺负人家小朋友啊。谢谢摩尔摩的火箭。我这一遍是给大周放的是吧，上一遍是我们给六七三七三放的，这一遍是供大周学习所用。大周你学到了吗？啊，国师这回西天取经收获可算丰富呀。就叫我们不玩 MC 则已，

0: 谢谢刘七三，七三天生骄傲的好天
1: 李赛老师的脸在远处若隐若现，是不是这个它就是一块板啊，如果做成那种纯立体的就是360度的话应该是不可能吧，除了建筑的话。为什么在我的头像旁边弄个十字架呀，就我还精神着呢是吧，这个十字架是怎么回事，摸它摸它你出来解释一下，感觉有点不吉利啊，这个咦好像哪里不对啊，那是表示表哥吗，表哥不是狮子头吗，6737是这个吧，鼓掌的，为爱鼓掌吗？

谢谢胖图艳艳的火箭，哎呦呦呦，艳艳。哎呀，我当时在干嘛呀？

这个其实做起来很花时间吧，师姐不能摸摸的，只能哈哈，谢谢胖头鱼。

0: 你直播也是学习啊，不觉得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吗？
1: 不觉得吗？
0: 你知道我直播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直播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0: 我直播的使命是为了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1: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0: 波已再到好吗？我是有 bigger plan 的好吗？
1: 谢谢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我是希望你们成为更好的。
1: 有吗？这是在小臭那儿。哎，后面还有。
0: Bigger plan, better play, better 斗鱼 ，better me, better you, better us。
1: 后来改为陈一凡在 VS 听完作业直播间的 ID。这都是2014年9月10号注册 ID， 第二天就跑来直播了。雷厉风行的女人呢、啊，说干啥就干啥，跟那些注册了直播间半年都不直播的人完全不一样。直播通关超过40款游戏吗？我觉得可以说大一点，反正也没有人去查，就说80款好了。哦，你还列出来了。这后面都是介绍了。曾和贾玲一起出演过《星厨驾到》，其实我本来是要跟玲玲一起出演的，结果玲玲被淘汰了，一口毒奶。最后跟佘诗曼对吧，佘大美女一起，哎，也挺好的，可惜了玲玲。啊 ，YouTube 总共获得64.4万吗？还不如今天留言也一个视频呢，啊 ，YouTube 太真实了，我表示很难受。呼，再祝你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个做视频的阿婆主，辛苦了。我一个视频都没做过，是吧？我觉得做视频一定超难的。哎，我经常在担心，我说我会不会给你们造成了负担啊？其实。我有一个很朴素又很鸡汤的想法，就是希望每个看直播的就开心，就开心就可以了，不开心就不看是吧，大不了去打农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戏特别多。

分布达意。这首歌好像有英文版，不知道谁在前，应该是英文版在前。一般来说，嚯，轴马。

呀，眼睛里进沙子了。这首歌叫《闷》，是王菲的。谢谢，谢谢叶总。哎呀，眼睛里面出，好难受呀！啊。

伴奏声音开到最大了。谢谢木木囧，这首歌叫《都是夜归人》。

腥味血非的伯爵，不押韵啊。这个小哥到底是谁？感觉后台很强大。

记忆的曲线，是要在刚刚记住的时候多练习几遍，很押韵的。也成家女婿的发财。

两周勋位的飞机，谢谢 CR7 的飞机，谢谢 Happy Flight 30的飞机，谢谢最近小棉袄的飞机。明天就周一了，感觉大家很有干劲啊。其实平时以前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打开 CAD 准备开始教加班的时候，因为就星期一早上老板要看。

0: 谢谢。学。看看前奏是不是？看前面这个完全想不起是不是？
1: 快递要。
0: 哎，明月的那个。
1: 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快递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的，啊，不然那半夜来电跟那个鬼来电一样，吓死人了。来，列女朋友。

0: 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谢谢。
2: 哎，那个，
1: 那个小林，那个三个超级火箭。
2: 很蓝。哇，
1: 很感谢。
2: 很蓝的海边。
1: 刚才想说什么，我忘记了。
2: 只剩我一个人去。
1: 确定了剧本，就开始公开寻求吧。

晚节不保吗？天涯看的飞机，现在发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也石沉大海低流的游侠，谢谢挂剧的飞机。

谢谢王旭超的游侠，谢谢一哥的，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温朝鲜锅的飞机。

严俊哥幺幺九的北京电视七 Hello 的四个小太阳。王力宏，好久没发新歌了，是不是？

谁啊？这不是，这首歌不是贾婷婷唱的歌吗？你是谁？能不能下回把我搞上去？

0: 谢阿肯的飞机，
1: 谢谢小盒的福建。这首歌叫 500 miles 500英里，原唱 Justin Timberlake。

认识这个歌手叫做 Lily Allen， 长得有点像赵薇，叫英国赵薇。哎，阿肯的飞机，哎，鱼台月小鬼绅士的八个发财。

真领到了。写萌萌猪的11个发卡，天猫元庆的2个发卡。

0: 黄暗六七三七三 The Unique Star Time 拜拜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黄暗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我才不会周日读过邮件就上主播真会玩呢，我是半年前读过的邮件会上主播真会玩，因为嗨，主播真会玩没素材，攒不够别人的素材，又不能光是陈一发真会玩是吗？哎，所以很痛苦。所有那个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都是登的我半年以前的故事。大多数，你没有发现大多数女主播真会玩的素材都是天时地利人和造成的素材，就是没有办法复制，没有办法再次发生，除非嘛机缘巧合，概率很低。我记得前几期有哪些素材啊，有个女主播去乡下炸屎炸到脸上了是吧，大家看得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个素材就到此为止了吧，啊，她应该不会再去炸屎了，好像是把鞭炮丢进牛粪里面。还有最近一个比较爆笑的素材是那个养的阿拉斯加把那个什么内衣给叼走了，然后这个事情是吗，除非阿拉斯加已经从此走上邪路，不然的话也很难再现辉煌，知道吗？之前有个小灰灰，谢谢发发的暴击的飞机，那个小灰灰跟那个什么一个出租车大叔两个人就是进行了一番很有趣的对话，挺好笑的。然后后来那个小灰灰呢是个户外女主播嘛，又找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一起做节目，就没有开始那么好笑了。再后来他走上了婚外情的邪路是吗，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俩的身影了。谢谢苏不觉和白兔酱，谢谢小可爱小雨。谢谢有酒醉三生的不见。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个素材是关于小胖丁的，那是低级女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主播真会玩，小胖丁表演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也不是表演，就是遇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去做秋千，然后把秋千给做垮了。都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看着很乐，但是就很难，这种灾难或者这种喜剧效果很难再次降临到小胖丁身上。为啥是最后一次？DG还在吗？DG还在吗？后哟，你觉得像我这种直播两年多的老油条，是你们说几句我抠我就会送钱的吗？那我早就破产了。你尽管说我抠，送了火箭算我输。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有钱，然后一直看直播的真的很少见，会不会是中了彩票？不过现在中了彩票也不能这么说呀。在我小时候，我们一直就是说白日梦。什么是白日梦？我们小时候的白日梦是说中彩票中500万。现在500万已经远远不够了，还不够在那个，不够在上海买套房。通货膨胀太夸张了。 谢谢9046，谢谢苦涩交往。以前的500万，哎呀，要是当初什么？当初我家住在一个我爷爷家和我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如果是重庆的朋友就知道我接下来说的地方，我爷爷的以前的家是在解放碑附近，就是从我爷爷家走路去解放碑大概就5分钟的样子，那个碑是特别好的地段。然后我家以前就住在观音桥，观音桥也是贼好的地段现在是吧。然后我和我爸爸和我爷爷在拆迁房子的时候选择了现金。这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选择了现金。然后拿去投资开了商店，然后倒闭了。The end。一个家族的陨落，血亏。那时候真的就是一般人想不到那么远。你们在2000年的时候能够想到上海的房价能有10万以上吗？人有时候看不了那么远。哎呀，在哪儿开的商店，在哪儿都有开，然后都倒闭了。我们叫亏一代，而且我妈还拿了一部分拆迁的房款去炒股呢。有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太年纪太小了，无力阻止一切的发生。以前我家房子的地段真的很好，就类似于那个东方明珠周围吧，是吧？哎，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政府牛逼。那时候炒股也很赚，可拉倒吧。我们今后什么才是最了不起的呢？房子可能不会持续好几代人吧，不知道。我是富二代好吗？富，正富的富，那个富二代。以前就是刚拿了拆迁款的时候，我妈打麻将都打得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们知道川渝地区其实打麻将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你打小一点根本就没人管你，是吧？天天就在路边打麻将。不是说我妈是去那种麻将馆打麻将，打得比较大那种，还被派出所给抓了几次，赎回来一次要2000块钱，那时候的2000块钱能买1平米了，真的。哎呀，王总也是豪爽过的人。拆迁真的富了很多人，除了我妈，大家可以打100块钱的麻将那种。我妈当时应该打的是10块钱那种。你们爸妈不打麻将吗？我很少碰见那种，就是家里的长辈不打麻将的，没有吧？真不打。哟，那他们干嘛？ 去夜店去 KTV 吗？还是在家里看看电视啊？那你们的家长就是晚上干啥呀？广场舞？年纪这么大了？看电视，电视有啥好看的？广场舞有点过分了吧？广场舞不是要60岁往上才在那里跳吗？KTV 打我，蹦迪，打儿子，看电视，我妈也看电视，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打一个游戏，你们肯定想不到，我妈最喜欢打的游戏是连连看，而且。他对连连看就是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但是他由于眼神儿和手速跟不上，经常都会输得很惨，他很气，他经常就跟我说：“为什么我一加进去我就退出来了？”我说：“有人把你踢走了，为什么他可以踢我？为什么我不能？”不能玩，我说人家等级高，人家充了钱的。他说好，我也充钱，多少？我说一个月几十块。啊，那算了。他我去别的桌子玩，而且他是那种打那个打游戏的时候不许别人在旁边逼逼那种。有时候我叫他有点事儿。比方说我请教他点事情啊，怎么样？他吃饭吃得很快，吃完了就去打连连看，打连连看。我说妈怎么样？我说他说好好好，马上就过来。我说是马上是多久嘛？你什么时候嘛？他说等我死了就过来。家里的普通对话都很血腥。我马上就死了，我马上就死了，我马上都死了，马上都死了，我死了都过来哈，不着急，哈哈都死了。然后我就过去看着他死。然后我是一个吧眼神很敏锐的人，我要给他指，我说那里跟那里不是刚好就那个什么就连上了吗？他看不到，我给他指出来。比方说这个西瓜跟那个西瓜，这个五角星跟那个五角星，那个红气球跟那个红气球。但是我给他指的时候，他不高兴，说我看不到，你不要打乱我的思路。哎呀，你害得我死了，我要再打一盘。不行不行不行！刚才是你害我的。而且他叫那些连连看的东西跟我们叫的不一样。他把那个连连看里面有个那个男 QQ 和男企鹅和女企鹅，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就是连连看。图标很多种嘛，有些是红色的什么球啊、气球啊，还有五角星啊、什么放大镜啊之类。里面有一个那个男性 QQ 和女性 QQ，然后我把它叫男企鹅、女企鹅。我妈说那不是抠哥和抠妹吗？抠哥、抠哎，这个儿化音在哪？抠哥、抠门儿，你们是怎么叫的？很多种叫法是吗？这川渝地带的那个方言叫 QQ 就叫口坑，口坑。所以不要说我们不是抠啊，我们是 Q 好吗？我很 Q。公企鹅、母企鹅，OK。祝王总节日快乐！今天给他发了个红包，他也很高冷，领了就走。哎呦，我妈还给我发了红包呢。

我还得这样是吧？就忍住心中的实话。我给他发的是200块钱，好不好？不讲道理。哎，为什么北方人喜欢去澡堂里洗呢？谢谢丹丹哥的火箭。我们南方都不去澡堂的，基本上。但是好像北方人喜欢去澡堂洗澡。谢谢丹丹哥的火箭和飞机。暖和。可是你们北方不是有暖气吗？因为可以搓背，可是我不太懂哈、啊，搓背都是男人给男人搓吧？一个大男人腰上围条围巾，给另外一个大男人搓背，这有什么好爽的呀？你们很喜欢老大爷给自己搓背吗？是全裸呀？你们不围毛巾的吗？真的吗？我靠！

我看那种搓澡的都是从漫画里面看的，但漫画里面肯定都有围围巾。这样不会，你们彼此不会害羞吗？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我偶尔就是去澡堂，或者说去那种游泳池，我都是就是尽量不跟别人发生任何目光接触，然后就这么

0: 今天直播请来一位神秘嘉宾，她就是我的妈妈。
1: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2: 哎呦，你好！我的艺术细菌不来自于我爸妈，我应该是变异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吧。我以前是那个艺术系的，做的设计。我爸五音不全，我妈善于改编。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全在我身上变异。那你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下唱歌嘛？
1: 哎呀，我唱的又不好。
2: 不，你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你唱的好。
1: 哎，可以试一下，真需要试吗？
2: 我妈一直觉得我唱的不好。
1: 哎，没有，就乱七八糟的。
2: 我唱的乱七八糟的吗？
1: 我唱的乱
2: 那
1: 七
2: 我
1: 八
2: 唱
1: 糟。
2: 的好吗？
1: 还行吧。
2: 我哪首歌唱的比较好？
1: 我觉得你。就那个这是李玟的那个365天，我觉得好些，
2: 其他的都不行。
1: 也没说不行，那些东西呢，但我更喜欢这一句。
2: 你也很喜欢这首歌，
1: 哎，也还可
2: 大
1: 以，
2: 家也很喜欢你唱的版本，你要不清唱一下？
1: 来吧，
2: 哎呀，我还以为你要推辞
1: 哎，推迟就推迟，就不唱，我反正就乱七八糟，这不是献丑吗？
2: 我妈就是对歌曲有她自己的理解。
1: 嘿，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所以我们的世界
2: 但是
1: 丰富，
2: 就是跟歌曲的原唱理解不太一
1: 跟
2: 样。
1: 我们那个世界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跟每个人都不同，这有什么不同？
2: 你怎么这么官方啊？
1: 官方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都想进体制内做公务员吗？
2: 我没有。
1: 好，你搞好了没有？搞好了，搞完了就差不多了。
2: 那我们给你唱那个
1: 我
2: 想
1: 就
2: 你的
1: 是，
2: 365天，你唱吧，我给你放一下伴奏啊，
1: 好嘞，我
2: 大
1: 就，
2: 家掌声鼓励。
1: 哎呦，颠了颠了，从开头开始吧。
2: 我妈喜欢李玟的这首歌《想你的365天》。

0: 管了，我不会唱了。
1: 大家很喜
0: 欢。我赶不上了，我不熟悉那个词哎，后面。
1: 是，你觉得是不熟悉词的原因吗？
0: 芋头，再来高一点吗？

0: 我都长跑掉了，我后头不熟悉。
1: 你前面比较熟，没有跑掉。
0: 哎，后头全跑了，不晓得搞不撑着，我不会唱。
1: 前面是完美的。
0: 说不到，咱们完美，完美的完美，不晓得差了48000里，就是后面唱吧。我喜欢他，我就觉得他唱的365天挺好。
1: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我说我身上的艺术细菌都是来自于变异，而不是遗传。
0: 哦，
1: 现在大家是不是就觉得
0: 有同感了，是吧？你是这样，你是早正同感。

0: 买一送五，奇瑞斯亏损的原因找到了。
1: 你下单一套贴纸，收到了六套半，啊！这就是我喜瑞斯亏损的一大原因。为什么？为什么？仓库你在干什么？虽然我们喜瑞斯滞销，但是也不是让你这么销售的。我靠！今天你拍了一套贴纸，一套贴纸够吗？不够，再给你加一套，还是不够，对吧？再加一套，够不够？不够，再加一套，够不够？不够，再加一套，再加一套。最后你拍一套贴纸，我们送你多少？六套贴纸。
2: 哎呀，有些人拍了怎么不付款呀？拍了要付款啊，不付款就占着我们的名额怎么行呢？哎呀，把那些没付款的踢掉，然后我们再上链接。
1: 中立题那种来一段，中立题是那种
2: 6块6 go， 9块9 go， 3块
1: 他那个挺累的，
2: 主要是我觉得发货这种很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居然会出这样的错，让我很生气。冷个简单的事情都要出错，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就很气。
3: 发姐求问一些事情，我今年17，前年前，因为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专业，就读了半年就不读了，可以了，然后就出来打工了。今年爸妈工作也不顺利，从福建跑完去湖北做石材工作，这几年搞环保，所以哪儿有活往哪儿跑。然后爸妈感觉我太小，想让我去亲戚那儿学厨师，但我学对厨师没什么兴趣，我会一些建站编程，做过几个月站长后知道做站长其实很辛苦，但我对做程序员很有兴趣。我和家里人商量过想去读书，不是职校就是普通高中。爸妈问过亲戚家里人，但大伯说我因为大伯还是大伯说我因为读了职校就没学籍了，不能读书。我现在想去学编程，但父母情况也不好，所以我很纠结到底该怎么办，是去学厨师还是花钱去学编程语言。我会一些编程，但不是很精，曾经想用我的浅薄的技术做过站，但真的没很多时间和兴趣，做不好和赚不到钱。但我想学精去做工作，程序员门槛不是很高，是吗？程序员门槛不高吗？程序员出来说一下。我以为程序员是一个就是很讲技术的一个职业呢。到底高不高啊？好像就是是只要会编程其实不要学历是不是？看技术，易学难精，也是啊。你做过什么很简单的就很复杂，也是。我看他的这个什么17岁，贪玩和智障，在初三和同学一起去了职专，去了后才发现职校大部分都是混子，而且学的不喜欢的专业，读了半年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就不读了？难道说职专这种学校里面的同学就是学习成绩不好不爱学习，难道不是一个社会共识吗？其实有时候很多学生啊去学校讲究的是一个氛围，一个好学生如果去那种特别差的学校的话也会被带坏的。更别说你这种本来自己也不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去了就他说对厨师没什么兴趣，会一些建站编程。我不知道这些 说自己会一点技能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估计不是很精通。
2: 会学厨师怎么了？
3: 但是学厨师就是辛苦，天天做菜，然后还有就是手劲儿还得很大，就不停的切，不停的那个炒什么的，很辛苦。但是程序员难道就不辛苦了吗？不是说程序员是一个世界上加班最多的行业之一吗？这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行业？可能不辛苦的就是那种公司行政前台之类的，但那挣不了钱啊。

而且人家一般也不要男的。我觉得啊，这个有没有职校，有没有学籍不能读书，我倒不知道。现在已经管得这么严了吗？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孩子想读书，还不让他读了吗？初中过了就不再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了，高中还能不能重新考，我倒是不知道。因为一般我碰到的很多问题是没考上大学，这就是没考上高中的就比较少见，不知道从何解决起。不能考了，真的，那就好好学门技术吧。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脑子不是特别灵光，当然没有人这么认为自己，是吧？大家都认为自己巨他妈聪明，那我觉得可以学一些那种就是一定能够学懂的，就是靠练习的那种职业，比方说厨子，或者说开车，当一个老司机，就真正开长途汽车那种老司机，不是我这种，就是吃辛苦饭的那种。程序员我觉得挺难的，你如果不是很认真又有点天分的话，我可能学不好吧。就凭着一时兴趣可以学一些，但是后面主要还是要逼自己努力吧，我觉得。技术工人也很吃香的，你可以去报一点技术工种，我觉得也不一定大家都要走那种高考上大学这条路，但我只是对你这么说，因为你已经走不了了。我对一般的小孩子还是说，就好好读书，是吗？考个大学出来再说。你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就学点技术吧。

哎呦，好长这个。老是败退回，发姐你好，助理小姐姐你好，先简单介绍下我。我是一名很普通的男生，本科毕业三年了，在某二线城市做电商运营，月入一狗左右，无车无房，单亲家庭独生子。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一狗等于两万。先说情感，我和女朋友上周分手了，谈了快三年，同居一年。我们从我一无所有到现在感情一直融洽，偶尔有小吵架，但是分手的理由是他没有安全感。我是奉行自律的，有精神洁癖，圈子也大都是自律的，三个不可描述，一点不沾，是黄赌毒吗？工作也从没有像水友们一样不得不陪领导陪客户，不可描述，成天看电脑，也不要接待啥客户，领导只看钱，生活基本是两点一线，且是懒癌晚期，游戏都懒得花心思打，平日娱乐活动就是看看视频，看发姐唱歌，讲段子，打游戏。收入上来后，前段时间的工资几乎都给他买买买了，奢侈。哎呀，你看这个奢侈的尺子应该是写错了吧，你是打五笔的对不对？奢侈大牌包包化妆品没少买，我觉得从你这个字都打错了，我估计也没买太多。买房子，然后女朋友说证上要写她的名字，我说不出钱就不写，出钱就写，然后就炸了，说我是渣男，不付出要分手。我在气头上也答应了，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求问万能的发姐和水友们，我不写女朋友的名字做的不对吗？为什么女朋友没有安全感要分手？我要不要挽回？再说工作，我是想找比较稳定工作的，工作两年多，接手的

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法盲的看法。一套房子好像是这么规定的啊，如果说你在结婚前全款买了这个房子，那么这房子就是你的，是跟你的老婆一点关系，跟你的老婆和女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你们俩一起出了房，出了首付，一起还的房贷，那这上面就是好像是不管有没有写两个人的名字，实际上都是两个人的。啊，第三，就是说如果你出了首付，但是你们婚后呢，你老婆也有一起还贷，那么这个房子虽然没写她的名字，但是也有她的一份儿，是这么。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来着？好像没有多的情况了吧？我觉得吧，就说写名字是情分，不写是本分，是吧？又没出钱，就没有道理要你写他的名字啊。你愿意写，他肯定很感动；你不愿意写，就说你是渣男。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现在好像就是主要看出没出钱，如果他。

哎呀，我觉得就是说没出钱不写名字，好像就比较常识性的问题，就不好，不知道怎么劝你女朋友。难道不是不出钱就不该写名字吗？可能就是你女朋友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电视小说看得太多了。觉得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样，就是被电视剧给蛊惑了。实际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情啊？我跟我妈买的房子，我不出钱都没我名字，是吗？哎呀，更别说男女朋友了，醒醒啊，醒醒！实际上还有就是说，像彩礼呀、嫁妆啊这种事情，都是就是一种比较陈旧的习俗吧，对不对？就是以前好像，你要娶人家的女儿，你要给人家很大一笔彩礼，这个彩礼呢，就是给女方家长的。这彩礼有些时候就是数目还不小。其实这个彩礼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彩礼，我们家就亏了；你给了我，给的多，我们家就赚了。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比较片面的。就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给了你钱，你一定会付出点什么，比方说给你家特别多的彩礼，你就像买来的一样，你在家里的家庭地位就特别低。很多时候，我觉得给彩礼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习俗。我们老家就是，我老家重庆的嘛，我们那边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女性地位贼高，出门或者不出门都是妈说了算，很多时候，真的。谢谢 NEICHD 177的两个火箭。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有些说嫁妆要给回去，但是好像一般来说，嫁妆没有彩礼那么多，比方说，你给

给30万啊，假设随便打个比方，给30万给女方家里作为彩礼，然后女方还攒10万给你作为嫁妆，那20万就是彩礼啊，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吗？感谢你们的培育，今后你们的女儿就归我管了，是这个意思吗？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一般是全还位，一般是返多少啊？我不懂。反正我老家就是没有彩礼和聘礼这回事儿，连订婚都没有，什么两个人年轻人高兴了就去扯个证。所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那儿真的没有这个。你们可以去向你们的那个重庆地区的朋友打听打听，我们这边没有的。我觉得就像，给彩礼呀，或者说结婚必须要写女方的名字，哪怕她没有出钱，这种都是一种不太好的习俗嘛。假设说你嫁了一个贼有钱的老公，对吧？那种，比方说重庆首富，他要给你这结了婚，他要送你一套房子，他要送你爸妈还要一套房子，是吗？那是他牛逼，他愿意，是吗？你有福气，但你去要求就感觉特别的不对，这个是无功不受禄嘛。凡事都有代价，你让别人付出这么多，别人心里肯定有怨气。我觉得啊，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你还不好好伺候我，感觉都，哎，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就说你彩礼给的越多，女儿在男方家里的地位就越低啊？那个什么。公公婆婆一想起，我靠，这个媳妇儿花了50万才娶过来，让她多做点家务吧，不然就亏了。谢谢 NISHT。 我不懂，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都是在网上看来听来的。还有那种说，我给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娶你花了那么多钱，你不给我生个儿子，是吧？你说得过去？第一胎验出来是女的，打掉；第二胎女的再打掉；第三胎生不出来了，那离婚，是吧？有这种。反正我是不支持。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小了，我也没有办法就左右一些就是很老的习俗，只是表达一下个人观点。

很多女孩子觉得占了便宜，就是比方说找那个男朋友要这要那，找男朋友家里要什么要这要那，要到了之后觉得占了便宜，实际上不见得真的。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人家给你，人家心里肯定有想法，有看法。很多我以前看那个什么论坛，像什么战色逆乐园，是叫这个名字吗？特别奇怪的一个。还有一个论坛也是这种婚恋论坛，什么天涯呀、篱笆网啊，就这些，天天就是扯彩礼，就是什么我丈母娘找我要多少多少，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怎么怎么样，多的吃，很多都由这些吵起来了。谢谢 NISHT 幺七的三个火箭，女版安静。我们去下一个了。

八姐你好，今天看你直播脸色好苍白，以前看你直播都是从一万看的，可能看不出你开始的身体状态，感觉有点小心疼。是药三分毒，建议你少喝中药，可以自己平时多煮粥喝，例如小米粥什么的。啊，谁的三个飞机？我泄露了。谁家的飞机？也是 NISHT 的吗？是177的飞机吗？谢谢乞丐的飞机。当然你不是很懒的话，连续看你的直播好几天了，我感觉真的很好。我不是一个喜欢看人直播的人，网上看到有人给主播刷礼物是一件离我很远的事情。认识你是在一个内涵段子的搞笑软件上知道的。软文来了啊，段友发了一个你的视频，段友的评价是这样的：发姐的妹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评价如斯。使我在网上搜索发姐这个人，看后你直播感觉歌好听，说话一点都不做作，比一些袒胸露乳哗众取宠的小女孩直播好很多，感觉到一股清流，也许这才是值得一看的主播吧。青春永驻，财源广进。这个广告，也不是说广告，这广告词儿有点怪。浑然天成，一笑一遮一撩发，百媚众生，就不知道的还以为说宣子聚儿兔。我就夸的我有点摸，有点惶恐，喝口中药压压惊了。谢谢你的关心。我最近其实还除了作息特别特别特别爆炸以外就还好。我买了个椭圆机嘛，然后又买了一个大电视，然后就着电视下椭圆机呢就还踩得可以。每天按照椭圆机的那种计算呢，我大概踩个400-500卡的样子，上面有卡路里计算嘛。我平时说我早上晨跑是认真的，我经常跑到早上6点，因为我开始就这1、2点的时候就拖着还在上班嘛，或者说下来就不想动，然后4、5点开始跑，断断续续跑到6点多，然后又去睡觉。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而且我发现我跑了一阵子之后，我本来是为了减肥嘛，是吧？又不是为了肱二头肌去跑步的。我跑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胃口变好了，这让我很难受，我还要不要继续跑下去呢？很矛盾。腿倒是没变粗，就胃口变好了，这怎么办？我的肱二头，他那个，我看，看看我的肌肉啊，也，我没什么肌肉，我的肉是很松的那种。而且那个椭圆机主要是运动就是腿部，你甚至可以就抓着那个一动不动，这么跑，也说跑也不太形象，就是说踩嘛，踩椭圆机你可以手臂完全不动的，所以我觉得没锻炼到手臂。一天500卡的话多久才能瘦1斤啊？假设你的摄入完全不变的话，一天500卡一周能不能瘦1斤啊？还是说要2周？真是吃肉容易减肉难。一年，呸！谢谢这位段友的关心。中药挺甜的，我会好好注意身体。谢谢你，真可爱。谢谢0331的火箭，
这篇啊。发姐你好，有一个很烦的事情想发姐帮忙，不知道发姐打游戏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类型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和我宿舍经常一起开黑，但是在游戏的过程一直在喷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开黑的朋友，老说我们不保护他，说全是我们的锅，输了全都怪队友，他自己本身也还菜吧，打的菜还是到处去指着别人，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是大家都没有说穿。发姐有什么好主意帮我们治治他？诶，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坚持跟他一起玩游戏啊？其实 Why？ 就说打得厉害，听他骂，心里还有一个念头说啊，他虽然骂我，但是他能带我上分，总算有个想头嘛，是吧？不然他又菜，你还要带他，你还要听他骂你，你这是图什么呢？我知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人打得一般嘛啊，但是特别喜欢喷人。那人家里贼有钱，就是巨他妈有钱那种，所以大家都还是经常和他玩。你这位同学家里情况也不错吗？他是不是也爱玩妖姬呀？啊？你图个什么嘛？不，贼酒，酒神他。我觉得同学之间有时候不用太顾忌，特别是你们，你说开黑对不对？想必你打的也是英雄联盟，而且你是大学生，肯定不是打的 DOTA 了，是吗？打英雄联盟喷人还不简单吗？一看那个数据就知道谁是菜鸡。你不像我们这些打守望先锋的，是吗？数据表没有，人人都说自己是大神。我靠，我五个金牌，哎呀巧了，我也五个金牌，是吧？像这种 MOBA 游戏数据透明的呀，是吧？那个最后一看谁菜谁厉害，不就一目了然吗？这人头比啊，死的次数不是很明显吗？你们还找不到背锅的吗？就是说数据不代表一切，但是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嘛。如果你长期就是零时零那种，你怎么洗也洗不了，你就洗不白了。而且就说不是光看人头比和死亡比，你还有输出呢，你治疗量啊，你的对英雄造成的伤害那个数值呢，都有的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录像嘛，是吗？好像那个现在开始录像什么，那句话怎么来说来着？就一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声音巨大的一个女的说，什么什么小助手开始录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你可以什么点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左侧按钮，就那个声音巨大。点击左侧按钮开始录像。如果你真的不想撕破脸皮的话，你也可以安排一场内战，然后把他是吧疯狂杀他，打得他对这个游戏失去兴趣。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哎，那个声音特别大，每次都吓我一跳。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
对对对，就是这句，就是这句。

转发第三次投稿，心痛给个小红旗吧。阿姐你好，你要是能看到这封邮件，说明我上墙了，不是上镜了吗？简单说明一下我的情况，一个18年零24个月的少女，就是20岁呗。就在这即将开春应当对雄性荷尔蒙产生美好期待的时刻，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是个弯的。好吧，也不真是有一天，就是我有个认识10年加的闺蜜，属于知心大姐姐那种，教我姿势，给我讲道理，又很照顾我，三观也很正，可能我内心就渴望这种。于是这漫长岁月下来，我就沦陷了，好死不死的就觉得是吧，是爱情吧，于是心心念念想着把它掰弯，可是它属于直女，非常直的那种。我就想问问发姐，我接下来该怎么办？P.S. 他知道是我是弯的，最后希望发姐越长越年轻，越长越美丽。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拉拉吗？你们觉得他是拉拉吗？他会不会只是迷恋这位大姐姐给他的一些照顾啊？不一定吧。如果你只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刚好是同性，会不会是一些错觉？如果你喜欢很多个女人，就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那种，那才叫拉拉吧。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同性对你很好，你跟他相处很舒服很自在很开心，但不一定是爱情啊。友情有时候也会造成这种错觉。哎呀，我是觉得，我不是说歧视同性恋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社会里，同性恋还是要遭到很多阻力的，也会受到很多，歧视啊，不公正的待遇啊。你在决定要走上这条啊崎岖的坎坷路之前，你最好搞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同性恋，还是就是说只是一时的那种迷乱的一时的那种错觉恍惚。这点要搞清楚，因为这世界上同性恋毕竟还是少数。我好像有东西掉下去了，但是我没看见是什么东西。

我很喜欢这首歌，叫 Midnight City。 下一封邮件，发姐，我爸妈可能会走向离婚，求解析。世界上像发姐这样德才兼备，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打游戏还贼溜，网店开的贼好的天才美少女实在是太少了。哎，你们这个风气。我96年的，比发姐大2岁，目前在读大三学生。在读大三学生，关注发姐才不到1个月。

但是已经补完了 AB 站黑粉头子发布的所有视频。哎，这可能是罗叔叔的一个广告。对发姐最近忧心的家庭问题深有感触。我的父母从我记事起就一直不和睦，反正我没见过他们恩爱过。有段时间我父亲的在单位被降职，每个月领基本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什么钱都找我妈要，因此我妈特别看不起我爸，经常说他。后来我高三的时候，我爸爸为了我上大学在单位请假去妈妈亲戚的矿山打了一年工，这一年我也几乎没在家里待过几天，家里只有奶奶和妈妈。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妈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常晚上在外面打麻将，打到一点才回家。直到现在，我妈妈也是非常迷打麻将，每天手机上的麻将打个不停啊。手机也可以打麻将啊？哎，我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傻？晚上12点回家，我爸对我妈嗜赌很不满，而且他们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交流了。我放假在家的时候，感觉他们就像两个不相干的人，各自玩，偶尔有交流也是互相对骂，只有面对我的时候才能感觉这是个家吧。今天我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被我爸捏手臂紫了很大一块，还说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不想跟我爸过了。我打电话跟我爸聊，他也一直回避，然后我跟他说不能使用暴力了，并且要跟我妈道歉，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基本不能跟我妈正常的交流了。已经我爸爸平时待人是很和气的，哎，一言难尽。大姐，你觉得我这样的家庭是离了好还是继续凑合好？我觉得他们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不想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现在很怀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和谐美满的家庭吗？我对我以后的可能会有的婚姻也很绝望。最后祝席瑞斯产业升级顺利，发姐财源滚滚。哎，靠，还附了照片，这是什么部位啊？这是手这里吗？是这儿吗？哎呦，下手有点狠了。

他说是腿，不是腿，他说是手。这不是说了吗？手臂捏被捏死了很大一块。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是爸妈闹离婚吗？但是我一直想劝他们再和好，再抛弃之前的不和，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但是好像我爸不肯。其实每个人都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都是只看到自己的付出，看不到别人的，而且是夸大自己的付出。就像一个简单的很常见的事情，就是说你在一个小组里面，你们如果你和 A 和 B 同时完成了工作量的50%，但是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完成了70%。人就是容易夸大自己的付出，知道吗？夸大自己的痛，看不到。

我其实看你这个都到了动手的这个程度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行要在一起了。我想起我一个同学，哎，我一个朋友嘛，就不说同学了。他也是爸爸妈妈离婚，他爸爸当时在外面有人了，然后想离，他妈不肯。然后有天晚上呢，就一直闹嘛。然后有天晚上，他爸就很晚了，就趁他妈睡着的时候，就站在他妈的床前，就是想要掐他妈脖子那种，威胁他那种。然后把我那朋友吓坏了，他说这个事情永远不能原谅爸爸，他就分手了，很吓人。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可能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有多坏，这个人就有多么不堪，或者他真的是性格很差，脾气很糟糕。但是如果说他们俩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什么，他可能心里就老是想着那个，说你当年对不起我。或者说你当年，很穷是吧？天天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是吧？他心里有那个有那么一个心结在那儿，他对你永远就是感觉不对，尖酸刻薄，鸡蛋里面挑骨头。他可能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了。就如果你爸妈就是以前的积怨太深的话，我觉得要不然还是离了。比较好。

但是我说这话，其实我是很不希望我爸妈离婚的，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年纪大了，是吗？以后怎么办嘛？哎。我妈经常还跟我说一些特别伤感的话，也不好在这里重复。不说了，说的我妈很惨，我不想说。我们是一个欢乐的直播间，我们去看下一个倒霉孩子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和他的立场，特别是你在你妈这边说，哎呀，其实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你妈就觉得我靠，你向着你爹啊。你在你爹那边说，哎呀，你要不然你让着妈一点，然后他又说你向着你妈呀，你其实很难做，真的。我他妈谁也不想像，我就想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我每个月给你们钱，给你买房子好不好，你们就好好过日子，不要吵架行不行，就算吵就互相不说话，也不要离婚好不好，就互相有个照应啊。但是他们都不肯，有时候钱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以前我就是觉得我爸妈很多时候的矛盾是因为我，因为贫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阵子，我家经济条件、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呢，就叫我爸去找我奶奶要钱，就不是要钱，就借钱，就说我们家很困难，就说找你妈借点钱来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爸就不肯，我爸就觉得说，哎呀，我可是一个成年男子，我没有养我妈，我……然后我妈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妈是说，我靠，你儿子有困难你当妈的不管，你要我管，我是他妈妈，哦，我来养他，你不养。我妈这个梁子就接下了，她说，好啊，你自己的儿子你不养，就要我起早贪黑的打工来养你儿子，可以的，你知道。哎，怎么办吧，你说我这是叫哑口无言。所以我觉得以前我爸我妈的那种很多矛盾是由经济不好引起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算现在给他们一套好房子，给他们每个月充足的生活费，按我爸的话来说就是回不去了。哎，大家不要说觉得经济问题很俗，是吗？当家，你这一个家庭，你没有物质基础，天天你靠什么吃饭啊？什么房租要钱，水电气要钱，孩子上学要钱，有时候经济真的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又不是仙女，每天呼吸一下就可以过日子。我爸一天到晚就说的，我爸现在对我妈的请求，就啊恳求，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句回不去了。嗯，也不是说同甘共苦，就是说有时候难关是度过去了，比方说你靠着勤劳或者说机遇，你把难关度过去了，但是你的心里的结你解不开了，就觉得我靠，虽然我们一起打赢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了，哎，怎么办嘛？好了，我们看下一个。震惊，斗鱼一姐，哎，别，谁是一姐？陈毅发的声件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发姐好。由于 UC 的震惊梗很好玩，于是我也来了一发。好，言归真传，正传吧。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意儿，是关于声件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发姐的音色是怎么评价的，就拿直播的声音测试了一下，结果令人震惊。一，发姐正常说话的声件结果见图一；二，发姐唱歌时的声件结果见图二。我真的觉得有点不科学，差距貌似有点大。三，我的声件结果见图三。再来就是关于为什么我找不到女朋友，求暴击。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火。好，来看一下，谢谢谢叔叔，谢谢8055。哎，我是少罗音 啊，真的吗？啊，他说这个是我的平时说话的声音的鉴定结果。我一直觉得自己平时说话还比较哈稳重的，原来是萝莉音吗？那换小圆了，不是变成幼齿了，婴儿音，少罗音，少年罗是软甜娇真可爱音，奶里奶气幼齿音，清晨露露滴答音啊，原来我真的涉世未深啊。唱歌的时候是御姐音，
婉温婉仙气女神音，清冷少女音，朦胧散碎小鼻音。哦，嗔嗔嗔嗔，哦，说错了，不好意思，念错了。诶，我经常念错字，不好意思。这个完全就是一个讨好用户的一些评价呀。明明有些人，我就不说了，我声音确实好听，是吧？但是如果有些是破罗音、公鸭嗓，以及那种烟酒过度的那种声线的话，不知道这个软件会怎么评价？这完全是讨好客户嘛？就是说，哎呦，每一句都是马屁。嗯，你看这青年音、干干净净治愈音、午后红茶音、浅质难。这个发型、这个脸型、这个肤色有点像低配萝卜鸡。萝卜鸡好像是这个发型吧，这叫瓜子脸，这五官有点不像。

0: 那肯定是低配啊，我们指导员可是顶配啊，任何长得像指导员的都只能是低配，因为我们指导员是不可逾越的啊。人家还是个孩子，还没长开呢，你们说话的时候啊轻一点好吗？看上去就中学生吧，还是个孩子，你看胡子都没有，可能才初二，你们这些人说话留点口德好不好？你看比我这边还干净。可能是中学初中生。挺好的挺好，我觉得挺好。去下一封邮件。哎呀，我的眼睛有点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一封。发姐，请你的开导我，这个尖子生没错字了。发妈妈的妈妈都写错了，我是那个学校的尖子生，之前你说我有很多错别字，那是因为输入法的问题，我换了个输入法就没事了。我还要向你的助手说对不起，因为你的助手打电话来通知我说我的邮件被读到，我以为电信诈骗就骂了几句，因为我是广东人。怎么了吗？你广东人怎么了吗？我还是个学生，平时别后悔，帮我向你的助手说声对不起，祝发妈妈青春永驻，年年十八。所以广东人是怎么了？广东电信诈骗比较多吗？是这样吗？哎，这是你们广东人自己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这今天这个锅不在我身上，好像广东真的那个什么电信诈骗要多一点，因为那边就是怎么说呢，就业机会比较多。这个图又是怎么回事？他没说粤语就以为是诈骗啊？真的吗？我接到那种来自广东的说着普通话的，我还觉得是诈骗呢，就是那种广普，你知道吗？陈小姐啦，你好啊，你的儿子在我手上啊，你最好再打几百万来啦，不然你的儿子就会被撕票啦，那种。我是东北黑社会啦，有经常有那种就是普通话很不标准的，就是电信诈骗。也可能是福建的，说不清楚。哎呀，就不纠结这个，他应该是说他广东人嘛，接到普通话电话觉得很奇怪。不过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是吧？这个小伙子还以为我们是开心词典呢，是吧？啊，念到你的邮件还会给你打电话，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这个节目根本没有那个经费，是吧？长途电话挺贵的，你想多了。这我们助理是吧，还给你打电话，我靠，他贼懒，他现在没在看，肯定真的，谁会给你打电话呀？这人家不知道打游戏吗？给你打电话。而且为什么有人给你打电话？不是我助理，是你用你的手机号码注册了邮箱，显示在了屏幕上，然后有那种闲得发慌的观众打你电话说，你好啊，你是不是发姐的粉丝啊，哎呀，你不知道你上电视了，那种是这样的。哎，怎么会是助理？助理可懒了。 如果你这次再接到电话，是吧？大家可以好好聊一聊，说不定成就一段好姻缘。哎呀，你这个尖子生啊，我觉得还需要多练练。就人生很多知识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希望你今后多多学习。谢谢徐真和董董，很可爱呀，像这个尖子生一看就是小学或者初中那种。你们想想，都是祖国的花朵呀，你们这些那些就是说难听话的，想一想他是一个可爱的正太，你就觉得哎也是蠢萌蠢萌。但如果说他已经三十好几了，就一脸络腮胡的话，就有点画风就有点不好接受了。谢谢一天晒一次太阳的飞机。哎呀，别给人家这怎么办？不要去骚扰人家啊。
1: 欢迎收看由优酷体育为您送上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由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那本场比赛呢，依旧是由大家非常喜欢的美女主播陈一发和我王多多为您带来直播评述。
2: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上优酷看世界杯，高清免流红包与花式聊球新体验。
1: 哎，没错。那在这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咱们先跟着前方记者啊，给咱们带来一个前方的报道，一起来看一下。好了，欢迎回来。咱们发现这短片已经开始奶起来了。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英格兰能够战胜巴拿马，这是不是一种毒奶？你觉得？
2: 我觉得虽然英格兰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对巴拿马的话，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稳的吧？我觉得
1: 你也开始奶起来了是吧？
2: 不，我是正向奶了
1: 啊。
2: 你难道不看好英格兰这次赢？
1: 因为这届世界杯啊，其实爆冷频频。昨天晚上，刚才咱在台下的时候，一发还跟我聊呢，说德国那场，你是不是有点提心吊胆？
2: 最后15秒、
1: 啊、
2: 绝杀啊！哎呀，当时在躺在床上就是垂死梦中惊坐起，
1: 笑问客从何处来是吧？哎，没错。所以这场世界杯呢，因为爆冷频频，所以感觉这场英格兰其实也踢得并不轻松。你看刚才短片里说了，是这巴拿马上一场比赛5张黄牌。
2: 是的。
1: 这踢得很凶悍，
2: 所以他们把那个这次英格兰的首发阵容，把受伤的阿里已经换下去了。
1: 先让他歇
2: 休息一下
1: ，上个奇客。那这现在感觉啊，因为一发也是感觉老球迷的范儿也出来了，因为刚才谈到阿里嘛，在台下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今天阿里是不是不上？那个老球迷的范儿已经出来了。好了，那咱们也是跟着前方记者，马上进入这场比赛的一个前奏。
2: 上优酷看世界杯，听各路大神花式聊球，享高清免流红包雨。
1: 上半场这英格兰5-0巴拿马，我觉得吧，咱们很多球迷应该都没有预料，
2: 没有想到这么大的比分。
1: 没错，包括咱预测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全场2-0。
2: 哦，你这个是非常保守了。
1: 很保守吗？
2: 嗨，
1: 就像哈里凯恩一样严肃，
2: 谨慎。
1: 那发姐点评一下吧，感觉英格兰上半场是不是气势如虹？
2: 气势太强了
1: 啊！
2: 我有点担心下半场，感觉他们可能会让那个浪起来了，让那个巴拿马进一个球。
1: 没错。
2: 我看那个网友评论，有些说，哎呀，巴拿马打成这样，不如回去啊，回家去，叫那个最近那个舞很出名，叫滋啦滋啦，就他们那个，
1: 哦，
2: 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那个，哎，不如出去跳舞算了。
1: 就外战。
2: 网友也是很严格。
1: 没错没错，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巴拿马确实一开始被进球的太早了，开场应该是接近一个5分钟左右就已经被斯通斯头锤破门一次，随后呢裁判也是比较给英格兰面子啊。
2: 是啊，他们的粗暴防守给了英格兰很多机会啊。
1: 这个粗暴防守，我觉得发姐也是点子上了，是不是？哎，老球迷，你已经有这个进入这个状态了。
2: 有妈呀！
1: 你要捂脸了吗？ 因为上一场比赛，这个巴拿马面对比利时的时候，咱们赛前的短片也跟大家介绍了，一共是裁判向他们出示了五张黄牌啊。这一场呢，虽然
2: 比韩国多一张，
1: 比韩国多一张是吧？嗯，这一场虽然说没有这么多，但是可见他们在防守的这个强度上，对防守的这个凶悍上，是对于英格兰侵犯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
2: 是
1: 你嘴中的这个小林
2: 啊，
1: 每一次都在禁区里被推倒。
2: 是的，是的，
1: 嗯，
2: 他们那个搂抱啊，还有那些动作都，我这反正作为一个新球迷看着有点胆战心惊的，
1: 有点胆战心惊，
2: 有点为英格兰球员担心
1: 啊。嗯，那看一下下半场啊，英格兰包括巴拿马会做什么调整啊？这个理论上来说啊，一般来说大比分领先的，可能在中场的时候会换换人。
2: 是的，我刚才看那个网友评论，他说要不把那个门将也换上去，说我也想进球，就大家都进的时候。给我一次机会。
1: 哎，你说到这个门将，其实啊，你应该不太知道，哈利凯恩还做过门将呢。
2: 哦，对，我看过一张图。
1: 哎，你说，
2: 我还以为是 P 的呢。
1: 啊，
2: 他当过门将。
1: 他有一年，就是他在托特纳姆热刺这个效力的时候，包括他现在也在那效力啊。当时门将洛里斯因为在禁区内犯规啊，是被这个
2: 被罚下了，
1: 被罚下去了。然后场上一名队员必须要担任门将，哈利凯恩就去了。
2: 他就。就救火了，
1: 就去救火了，结果还被禁。
2: 这么全能
1: 啊，很全能的啊，不过没守住啊，就是。
2: 对对对对。
1: 嗯，那在昨天的6月23号的比赛中呢，咱们这个导演啊也是很细心的为咱们准备了这个进球的集锦，咱们一起跟随着导演组看一下，
2: 一起来看。
1: 好了，欢迎回来。那刚才是我预测了一下比分啊，我说下半场可能多进俩差不多了，因为可能换换年轻球员，让他们锻炼锻炼，适应适应。
2: 是。
1: 多进俩差不多，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有可能巴拿马会进一个球
1: 哦，
2: 小心的预测一下，
1: 打个反击进一个是吧？
2: 是，
1: 是有可能、啊。
2: 而且很多网友还担心说，哎呀，索斯盖特会不会说，哎呦，这一场进这么多球，会不会把人品用光了，运气用光了？
1: 啊，应该稍微收敛收敛，
2: 收敛收敛，
1: 哎，就不能够这个，所以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2: 好相见，
1: 是吧？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哎，你还没预测比分呢，你这个人很鬼啊。
2: 那就7-1吧。
1: 7-1 啊，我说7-0，你7-1，
2: 嗯，
1: 咱都比较保守啊。其实按照英格兰上半场5-0这个势头、嗯，似乎下半场他们还能够进更多的这个。
2: 但是从世界杯的历史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10-0，从来没有出现过
1: 啊、那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好了，好，也是回到咱们的演播室，6-1的比分，反正咱俩都预测差一点啊，
2: 差一点。
1: 嗯，你是
2: 我是
1: 7-1，
2: 7-1，
1: 我是7-0。
2: 嗯，我说他们好歹猜中了他们会进一球，
1: 嗯。然后呢，这一场咱们也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哈利凯恩是两个点球、
2: 嗯，
1: 斯通斯是两个头球，然后包括林加德也有一脚很漂亮的世界波的，
2: 嗯，
1: 嗯，包括像这个他们的对手巴拿马，虽然说自己在6-0落后的情况下，依旧是依靠一次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2: 也没有放弃，
1: 没有放弃，
2: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嗯，非常顽强的。那咱们也是前方有记者会给咱们带来最新的一个球迷的庆祝的一个情况，一起随他来看一下，
2: 看一下。上优酷看世界杯，不仅承包你的流量和红包，还有花式聊球等你一探究竟。
1: 嗯，没错，这场比赛一共是7个进球，再加上咱们结束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在 APP 上领取红包，那算下来就是8次红包雨了。
2: 是
1: 啊，非常多啊！这场比赛确实啊，巴拿马他们的球迷很开心，
2: 很开心
1: 啊，直接唱起歌来。
2: Ole ole ole，巴拿马，巴拿马，
1: 这就到你的专场了，是吧？唱歌专场。
2: 他们那个唱的就像中文一样，特别的好懂。
1: 反正至少咱们都能听懂、啊。
2: 是的
1: 啊，英国球迷就是感觉英国这个他们都
2: 觉得基本操作啊、比较羞涩。
1: 哎，而且他的儿子本身就是说，咱们女记者啊，是说能不能现场来一
2: 段？来一
1: 段，
2: 嗯，
1: 小伙子
2: 不好意思，
1: 哎，很羞涩，
2: 很帅。
1: 是的，那他爹都比他这个要阳光一些。
2: 是，
1: 嗯，那这场呢，英格兰啊6-1大胜巴拿马，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过后啊，英格兰和比利时在本组都是积6分，位居榜首。同时呢，英格兰凭借着一个净胜球的优势，还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占得一些小优的。那下一场呢，他跟比利时的巅峰对决，将决定着这小组的到底是谁是第一，
2: 谁
1: 是
2: 第
1: 二。那小组的那后两名，突尼斯以及今天落败的巴拿马，肯定也就是已经确定了提前出局了啊，
2: 早点回家。
1: 只不过后面他们还能再遇上一场，
2: 再踢一次，
1: 嗯，
2: 看能不能再多进几个球。
1: 对，当一场小组
2: 赛。突尼斯好像哦进了一个，对对对。
1: 对，
2: 现在都是两边都是 只进了一个球。
1: 因为突尼斯那场就是咱们一开始
2: 对对对
1: 也是咱俩解说的嘛，
2: 是是是，
1: 突尼斯第一场打英格兰，
2: 嗯、
1: 当时一比二嘛，
2: 嗯、是、
1: 嗯。那这场今天呢，咱们的直播也就告一段落了，大家也是多多关注后续的一个比赛，像明天就有四场比赛，包括今天晚上23点也有着日本对阵塞内加尔的，大家多多关注。那今天呢，这个直播间再次感谢陈一发来到直播间，跟大家
2: 谢谢王
1: 德
2: 哥
1: 花式聊球啊。那咱们跟大家说声晚安，咱们明天再见，
2: 拜、啊，下次见。其实哈、啊。

是这样的啊，哎，我这人就是我准备的，关于李宗盛的，不是说我要唱一整晚，那是不存在的，毕竟我又不是网易云。他很多歌我其实也不会，实际上他的歌我大部分都会，有出名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不熟啊，没有，我可以给你们那个什么一下，就是以鉴赏为主。谢谢天津小爱的高级手琴，谢谢孤独时代甜美微笑的飞机。谢谢李宗盛啊，你们知道他是哪一年的吗？他，哎呀，台湾人。58年的，就比我爸爸小个20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自己的错觉，还是那种，我就觉得他跟我爸长得特别像，就戴眼镜、络腮胡，那个五官布局很像。可能我妈不会苟同哈，我妈说你爸有他这么好看什么的，但我就觉得长得很像。谢谢一叶知秋的高级车型，台湾人，台湾人。然后是那个，就好像不是学音乐的，当时是一个，我查了一下，是台湾新竹私立明星工业专科学校，电机专业，而且还是退学未毕业，就是很早就出来做音乐了。想起了那个比尔大门，比尔大门好像也是上着上着学说："哎呀，不如出来创业吧。"但我推荐各位那个年轻人不要这么学啊。电机专业不是说杨教授那个专业，是电动机器那个专业，电机专业，电机，电动机器那个2字。电机专业，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学那个，学音乐专业，就是那个，真的说是科班出身，因为就是说搞音乐啊，搞艺术，最讲究的还是一个天赋，还有一个缘分，就没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成功等于1%的那个。才华、天赋呀、啊，天赋加上99%的努力。小时候，我们老师总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说："哎呀，天赋不重要，你们只要努力就好了。"那长大了才知道，实际上人家后面还有一句说："如果没有那1%的天赋，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在艺术方面哈，还是天赋比较重要。对，那天赋是最重要的。就好，不管是艺术还是，体育方面这种，我觉得都是天赋比较重要。然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那种叫趣闻铁事吧，趣闻轶事吧，说是曾经有一个画画的班子，在国外的啊，就是一个绘画班那种大师。大师教学生，然后呢，教着教着呢，那个大师发现，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到上班之前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会有一幅画在那儿，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画得很好，就那个老师就很奇怪，说啊，这谁呀？就是问了所有的学生。都不承认，说不是我画的啊。然后来老师就仔细观察，怎么在那个在下了班之后，在那里埋伏在暗处暗中观察。后来发现是那个当时的一个清洁工人，去好像是

不是拖布当毛笔，人家是就是一边拖地一边好好听讲。这个故事少林寺也听过。我们像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哈，对于李宗盛的那种最知名的作品，可能是像那种当爱已成往事、山丘啊之类。山丘都是后来的，可能当爱已成往事是我凡人歌这种是我接触到他最出名的作品。小时候还有真心英雄之类，真心英雄以前可是太火了，天天每周都在那个放。山丘是很后面了，我大概那时候我都快好像都快做直播了我才听到。还有阴天，对对，但是他自己唱的呢就要稍对少一些。我跟你们，他第一张专辑是那个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名字就比较很那个年代的感觉，你们可以听一下他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生命中的精灵》。这个前奏听上去就很叫什么70年代、80年代吧。一听就是很久以前的歌。然后我听他唱歌这个嗓音，我一听我就觉得就很乐，因为我认识李宗盛的时候，哎，这话有点膨胀了，我没有认识李宗盛，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我知道李宗盛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是个大叔了，我以为他就是年纪大了，声音听有着很沧桑，觉得他啊那个嗓音是岁月的痕迹。后来发现他20几岁的时候也是一股大叔嗓啊，是吧？那时候听着跟他现在还是一个味道。实际上这时候他才看呢，他58年生的，然后这首歌是他86年的，也就是30岁。他长得老其实有好处，这个好处是伴随着他的弊端来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子，大家觉得你从来没有年轻过，然后你老了还是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哎呦跟年轻时一模一样，所以到底是好处还是坏处，我觉得可能有利有弊吧，有点像赵本山大叔。隐隐约约他若隐若现，衬托你就不用换，对，送礼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一个是李宗盛算一把，本山大叔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高秀敏。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哎，有些人说我黄大娘很烦。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哎，我还忘记改标题，要改个标题。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心中的话，只对你一个人说。郭德纲，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来，这里面的和声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歌手，

0: 叫做同安阁。同安阁你们知道吧？他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同安阁，对。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但是估计很不说的话听不太出来，一说了还是能听出他那个声音。同安阁也是一个，哎呀，怎么说呢？当年非常出色的歌手。然后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算是代表作，叫做《寂寞难耐》。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说，哎，这首歌很出名吗？哈，就说怎么说呢？我觉得，哎呀，很出名，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还是他粉丝呢。然后我还就心里就想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李宗盛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由于他是第一张专辑，水平嘛肯定是比较青涩的，但是呢，也不能不提，要提的话就得一定要找一首代表作出来。那我们就里面选一首啊，叫《寂寞难耐》啊。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后来发现这首歌我听过，还真的，哎，这怎么打成《寂寞嫩奶奶》？你们应该也听过。叫做寂寞难耐。特别是前面的歌词你们应该都听说。最开始我不知道，我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三句歌词，就是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0: 刚开始他写这个歌的时候，他说三十岁快到了，这里有一句歌词，
1: 一个人走开。
0: 谢谢阿冷排排的飞机，谢谢排排。
1: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四十岁早就过去了。
0: 这是他演唱会后来演唱会唱的，四十岁早就过去了。这时候不能按照原唱来唱，说哈哈，三十岁马上到了，这就太尴尬了。
1: 寂寞难耐，
0: 寂寞难耐，
1: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这时候你们应该听出来这首歌，
1: 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0: 谢谢血色军刀伴的。
1: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

0: 谢谢小可乐的饭卡，这时候就肯定比较熟悉了。谢谢狗牌的飞机。你觉得李宗盛的歌那个风格很明显，但是他给别人写了很多歌。
1: 寂寞难耐，
0: 寂寞难耐，乱了。

一首歌就是他给陈淑华老师写的了，就可能你们非常熟悉的，包括你爸妈妈都很熟悉的那首歌，叫做《梦醒时分》。

0: 首歌好多人翻唱过，比较出名的应该是，我想想哈，应该是那个梁静茹。梁静茹，谢谢迟来的冲动的飞机，谢谢老坛酸菜面的飞机。前阵子啊，因为很多原因，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版权问题，然后网易云上面都没有滚石的那些歌曲的版权，那就失去了很大一波人，不管是李宗盛，还有刚才那首歌的原唱陈淑华老师。谢谢 Mystic 飞机，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 Choker 的飞机。
1: 然而大伙都
0: 怎么说呢？但是止不住大家喜欢这些歌。我当时在网易云上面搜索那个梦醒时分，出来的第一个是陈淑芬，就不是原唱是陈淑华嘛。啊，当时搜出来第一推荐位是陈淑芬，我说哎呦，网易云还搞这种啊，好像，我说改个名字，人家不知道吗？后来实际上是因为就年代久远嘛，很多观众不记得，就直接把这个人当成原唱就听了。
1: 早就过去了，
0: 也没办法。看看下一首是。
1: 不必对谁交代。
0: 我觉得李宗盛有两种就写歌的立场吧，一种是他自己，还有一种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按照时间顺序来说，他下一首比较出名的作品是给那个赵传写的，也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谢谢陈初的飞机。

这首歌翻唱的人太多了，我记得好像最近一次在节目里翻唱是《我是歌手》里面，是一个女老师唱摇滚的。

0: 而且它就是
1: 量身定做吗？
0: 他为赵传写这首歌，赵传当时，其实赵传的个人特色大家也都很清楚，他的声音条件、唱功都是没得说，但是呢，形象稍微就长相比较普通嘛。他还有一首著名的代表作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你说要是再过几十年，他要是生在现在，可能就不用这样了。这整个容不就完了吗？对吧？有点可惜，感觉。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谢谢山姆威尔西飞的骑士，谢谢峰峰和丘克的飞机，谢谢甜美微笑的飞机。
2: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0: 男的怎么整容？我靠，那要不去我的红包了解一下，我的红包新浪红包里面有一个男神整形，给我塞了1314块钱，虽然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男的都就不整容了吗？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发现，iPhone 或者整容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一个种族的，不对，一个物种，有什么不能的了？哦，你还拿到3块钱啊？

哎，不过有些人说说济公去了解一下，济公有什么好了解的呀？斗鱼裴勇俊，也可能去了，就是医生都不爱接待，说哎呦，这生意骗不了你什么钱啊，不像，不是以前有个笑话吗？说什么谁谁谁走进医院，大家就一看，哇操，这就是未来的 VIP 啊，类似于就走进直播间说这不是个皇帝苗子吗？说大生意来了，赶紧都有。谢谢济公的啊，谢谢裴勇俊的飞机，谢谢涛落叶的留下。嗯，没法，还是可以的。谢谢。怎么说呢？突然话题就差到这了。整容这方面啊，年轻的时候是给，就大家都很年轻的时候是给那种长得不好看的人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基本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等人过了青春期，或者说那个不惑嘛，就四十岁往后开始衰老的时候，反而是曾经长得很美丽的人在这方面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容颜花的钱超多。我们当初认识的很多那种大美女，到了晚年都要去就是维护一下，就越是漂亮的人越不能接受自己老去，也就是柔人，有些人比方说就丑了一辈子，我觉得就还好吧，得到了再失去就更难受。打打针啊，拉拉皮儿嘛，拉皮儿可太，拉皮儿很吓人的。我听过那个原理，就是说把这个皮全部这样拉起来，然后在这里截掉一截，就那种拉起来，不是这里就像有一个褶子嘛啊，然后再把这个褶子割掉缝起来，而整个人就绷起来了，没有皱纹，但是看上去天天就很吃惊。I am so fucking surprised。怒发冲冠的感觉不太好，你看。希望科技发达。

以后还是能够就脑后插管就行了。痛痛，不，以前都是这样的，现在可不知道科技发达了会怎么弄啊。然后我记得根据我做的功课，好，他下一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宗盛的代表作，可能是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还人工。哎呦，吓我一跳。我还没说你们都知道了，都学会抢答了。

0: 我总觉得李宗盛应该是中文系毕业的。这中文系加那个什么音乐什么在毕业的，没想到是电机专业的，跟杨教授同门师兄弟。谢谢三年的火箭，谢谢爱吃螃蟹的飞机，谢谢寂寞先生的高级手机，这很厉害。而且他这个特别是这首话，哎，不好意思，有点吓人，突然一下。像这种，他就是他的歌有一个特色，特别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歌，就是说经常有些话他不是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而且这个念得很随意，摇起来。谢谢，声音有点小啊，这边。他很喜欢念。我有时候怀疑他就是忘记了，比方说演唱会里面忘记了这一句到底该怎么唱，哎，不如念他吧。终日奔波苦，他在演唱会的版本比他那个正式的 CD 版本念的更多。感觉有一半是念出来的。
1: 因为红颜，
0: 谢谢 Mystic 的背景。老了记性不好，不是。说起来记性不好，华健大哥还是首屈一指的。这边就是把那个调子就歌词念出来，他们就是两种嘛，这是记得词。忘了调，可假设啊，华健呢，周华健大哥就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拉回去了。经常在那个现场演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突然拉起来了，你以为他是即兴表演吗 ？No， 忘词了。而且他是台湾人。为什么他说话一点都不台呢？就感觉像北方甚至北京那边的那口音，整个就很中国北方，不会说什么这样子啦，好机车哦，这种就像那个什么五月天啊，或者说有些台湾男歌手就说话有点台台的嘛，他完全不台，为啥嘞？谢谢夏目上海的飞机。

0: 总要纷飞烟。年纪大，我爸也年纪大啊，可是我爸的普通话就很真的很差，一股子重庆味儿。眷村啊，我穿的是一件那个什么粉色裤，粉色的裤子，短裤，不要过于兴奋。所以这一段就很 ordinary， 很典型。
1: 谢谢大家。
0: 梦醒时分，他应该也有唱，但是这时候找不到，无所谓。算了，就这样。其实我对梦醒时分的那个歌词啊，其实我个人的喜好，我会更喜欢像寂寞难耐这样的歌词。就这个可能在我看来有点偏鸡汤，就什么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啊，这说的好像都完全正确，但是可能会少一些触动。就是这整首歌的歌词给人感觉是说，就是听过了，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或者说叫听过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整个歌词给人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当初那个什么，金庸先生有一部小说叫做《白马啸西风》，里面最后有一段话，也是最出名的一段话，就是说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我知道他是渣男，但是我不管。

不是纳豆，就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这个《白马啸西风》里面讲了一个爱情故事吧，讲的是那个，反正就这是武侠讲了一些爱情故事，就是说里面有一句是，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的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哎，这个法子两个字就很武侠，就很那个年代。你如果说办法的话，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嘛。谢谢有头有脸 up up 的 CG。下一首他比较出名的歌，不是比较出名，超级出名的歌，也是最近被翻唱的超级出超级多的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这首歌歌词比较有感触吧，因为在我看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讲网恋。但当那个年代，可能他写这个歌的时候还没有网恋。那时候还没有网嘛，大家笔友，但是实际上异地恋嘛，就是给你看一下。据说也是写给当初异地恋的这位女歌手，叫娃娃，不是英雄联盟那个娃娃啊，就娃娃。先倒退一下，说是当初在台湾的这个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子，就以他的那种角度写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叫娃娃，

谢谢亡灵之盗贼的伯爵。哎呦，亡灵开伯爵啦！你看这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确实是爱上了一个北京男子哈。谢谢清蒸虾块的月下，谢谢亡灵的伯爵。

0: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说到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就是小的话题哈，就是那个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这照理说就是不能自已，但是呢不管是娃娃还是李宗盛都唱的是不能自己。这在网上还有一些争论说，嘿你怎么能乱唱呢。谢谢 Cult Film 和夏目 SH 的推机，夏目 SH 的两个推机。上回呢有一个绝大多数翻唱的人，就像我那样，就是唱的不能自己，那个大哥唱的都是对的，李宗盛说的我都听，凡是李宗盛唱的我就跟着唱。但是上回好像有一个男歌手翻唱这首歌，叫周深，你们肯定也知道，唱大鱼的那个人，他就唱的那个不能自已，然后很多人就在评论里说，哇终于有人唱对了，舒服了。不是字不同，就是说不能自已是一个固定的成语，不能自己好像是就不是一个成语，就没有这个说法，是这样。刘明湘也唱对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这种，比方说我唱的好几首歌里都有这种问题哈，就好像叫明月几时有里面写 Mystical 的飞机，明月几时有里面那个转朱阁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但是邓丽君唱低绮户，王菲唱低绮户，然后我也就跟着唱低绮户，实际上是低绮户。还有一个也很出名的错误，一首歌里错了两次的是那个张信哲老师。张信哲老师在他的代表作《爱如潮水》里面，就是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就徘徊嘛，实际上，可能为了押韵嘛，低绮户。然后还有就是，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实际上是妩媚。有时候不知道到底将错就错还是怎么样，徘徊嘛。你们唱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唱呢？会唱妩媚吗？还有比较出名的是那个刘德华，刘德华是我妈喜欢用的那个口音，经常说，哎，你不是喜欢那个刘德华吗？郭富城，经常调侃我，所以我就说出来就是这个感觉。然后他说，刘德华不是有一首歌叫《孤星泪》好吗？就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也是唱错了。怎么说呢？反正将错就错也不是很大个事情，我们只是一些歌迷而已，对吗？啊，我问你说你们应该怎么唱，然后有些人就很烦，他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唱那个年代的歌曲了。哦，是冰雨哈，冰雨，说错了，冰雨。哎，那个人追杀一下好不好？经典歌曲你不唱，你还很光荣呗？就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已经不唱这种歌曲了，什么意思吗？气得我去倒杯水，哎呦，好痛！伤上加伤，我去拿杯水哈，马上回来。

居然拿的是老王那个中老年杯子，且看陈毅发二的下飞机，且坑爹的单纯的出去澄清。我之前膝盖就是碰到这个桌沿，啊，撞得很惨。

谢谢夏目 SH 的飞机。像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歌词啊，你们谈异地恋的会比较有感触吗？这是周深那个版本，周深也是个奇男子啊，我感觉他音比我高，而不是感觉好像真的比我高，就可能只有指导员能前去一站。你们没谈过异地恋吗？不可能吧。哦，母胎 solo， 没出过城不懂。没网恋过吗？现在不是，比方说你随便搞个恋爱，在网上都是异地恋。

0: 其实《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前奏让我想起了《两两相望》。跟我算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现在网恋不是很平常吗？以前网恋是一个那种，网恋这个词儿啊经历了很多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网恋可时尚了，你知道吗？就是网络啊，最开始是一帮家里比较有钱的人，然后走在时代的前沿的人才上得起网，有电脑。那网恋那个词儿当年可时髦了。最后呢大家都能上网了，而且由于那个什么就劲舞团嘛兴起，那时候曾经谈过网恋的就都羞于提及，说嗨，网恋突然变成一个很杀马特的词儿，就是那种什么要来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那种时候又变得大家不愿说了，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呀，没有，我没有过那种，有那种什么要和我谈一场永不分手的啾啾爱吗？还有一种是网恋吗？分手就割腕那种，是当时劲舞团。那现在呢就又回归了，成为了一个中性词，本来是这么高这么低，然后现在可能就趋于平缓，因为现在都上网了嘛，就还好了。你被骗了8000，哇，你是被劲舞团的小妹妹骗了8000吗？斗于颜值区，哎，讨厌，颜值区的事情那叫骗吗？轻舞飞扬，轻舞飞扬，痞子菜，分手歌声。
1: 小哥哥连麦吗？我萝莉音，也下目 SH 的三个飞机。
0: 痞子菜还行吧，还行吧。痞子菜应该是最初，就最初的那个，那个年，因为网恋的当时第一批的那种代表作。谢谢王林知道贼的火箭，谢谢王林连堂。想当初我上网的时候还要故意把年龄说大，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那时候我好像14岁还是15岁就上网了，但是别人问我多少岁啊，你知道网恋吗？也不是网恋，谁要网恋，走开。就是说网络聊天嘛，大家其实就跟现在走进直播间一样，就是人生三问，哪儿人啊，多大了，做啥的，这是。但是我怕别人不跟我聊天嫌我太小了，我就说我20岁，中文系正在苦读那种。真的现在想想，哎，还是蛮感慨的。
1: 谢谢王林的火箭。
0: 当时不是，不说了不说了，下一首是另外一个歌手唱的，李宗盛为他打造的歌，这首歌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是华健大哥的。我是最近做功课才知道周华健原来是李宗盛的徒弟，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他两个人是一个咖位的，居然就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嘛，都大叔，没想到李宗盛是不那个周华健是李宗盛的徒弟。哎，怎么突然像还钱，是怎么回事？ 而且就是周华健当初加入滚石的时候，只是不是说作为一个新人歌手加进去的，他是一个助理，就是打杂的那种进去的，有点厉害啊，打杂的都这么会唱歌，当年真是藏龙卧虎呀。这首歌叫让我欢喜让我忧，你们应该也听过啊，没听过的听一下就知道了。

华健大哥的那个 key 比较低，感觉还应该再升一升。李宗盛的歌我一般升两个调，他要升三个，有时候四个。

谢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其实我有时候看那个华健大哥化了妆有点不习惯，就他这张画了眼线嘛，觉得、哎、有点不习惯。这华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创作型那种。而且你们觉不觉得周华健的嗓音呢、啊、他的那个声线还有他的唱法有一点妩媚，就是妩媚嘛，有一点妩媚在里面。他唱过一首歌叫做明天就要嫁给你了，他唱起来我觉得哎也不违和，他不是那种张信哲的那种非常清澈又很细腻的嗓音，但是他就是有带一点妩媚在里面。为什么呢？这怎么就是怎么评价他这种，怎么定义他这种 style。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口口的灰机。然后嗯，下一首歌是、哎、下一首歌可能你们、就比较就00后的观众可能没怎么听过，但会觉得很耳熟。这首歌是由两个超大咖合唱的，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男女合唱的，所以我呢可能就演唱的不是特别，毕竟一个人嘛，就水平可能不到位，多多包涵。陈淑华老师跟成龙大哥一起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来连麦都可以。

意思一下就行了。确实一个人唱起来比较难。成龙大哥那个音确实太低了。

成龙的歌啊，成龙还就是唱了好几首周杰伦写的，李宗盛写的歌，真心英雄，还有平平白白我的心都是很火的啊。醉拳警告的走开，就是怎么说呢，成龙特别是唱的那句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就很有画面感，你的心事有我愿愿意听。这首歌我就是娱乐一下啊，一个人唱不好，确实唱不好，见笑了见笑了。

谢谢胖团的特技。特技。哎，成龙大哥最近的作品应该是什么？那个叫啥电影来着？我没去看。最近他一部电影是警察还是啥来着？玻璃之情？什么呀？不是我。这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虽然很老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想起来的时候，很多观众还是非常熟悉的吧？机械之血。谢谢 Mystical 的飞机，谢谢王玲，谢谢脂肪君，英伦对决，到底是哪个？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然后当年这首歌可是红极一时，红极一时这四个字不是每首歌都当得起的。这首歌当初在人民群众普遍还不太富裕的时候，那个卖了200万。这张专辑200万，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现在的很多当红歌手在网易云上面可能只能卖得到20万一张专辑，而且当年的专辑可比现在贵多了。现在的15块，可能只能吃一个打折时候的黄焖鸡米饭。当年的 CD 很贵的，基本上等于现在搓动管子吧，就两个人一张搓动管子，天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个叔叔，哎，其实只有一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爸爸弟弟混得比较好，家里有钱一些。哎，怎么感觉说的有点怪哈？就是他就是工作比较好，也比较更收入更高一些。然后他以前小时候带我去买那种 CD， 那时候满街都是盗版的，他要买正版的。那时候正版是150多、160多，甚至200多块一张 CD。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天价，因为我那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才200块钱，那时候还没有，那是我多年后的生活费才200块钱，那时候他用200块钱去买一张 CD， 我觉得哇，为了艺术可太舍得了。谢谢王林的四个火箭，王林今天破费了，谢谢胖团的飞机。但是呢后来我自己想买就是买专辑的时候，哎，不怕暴露年龄了，我当时是买磁带，就那个 Walkman 买磁带，然后一直支持正版的我叔叔就站出来说，小陈啊，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我说我觉得听着还可以啊，我说没毛病，我买的是正版磁带嘛，不是盗版的，就觉得还行。他说磁带的音质实在是太差了，但是我以为下一句就是说来吧我给你买 CD 正版 CD， 但不是的。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样，我用我的 CD 给你转录磁带，音质都比你买的好。我说人的吗、哎、就这样我还听了不少歌曲，就是他用他的正版 CD 给我录成磁带，然后给我节约了不少钱呢，还录了他喜欢的邓丽君、孟庭苇，还有什么一大堆啊。谢谢风风和戏精的磁带、磁带是什么鬼、飞机就转录的。对，啊，有些说叔叔买 CD 机送我，那时候 CD 机什么概念啊？ CD 机两三千块钱，是很多，两三千块钱等于是很多家庭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收入了。我亲爸都没有这么阔绰，更别说我只是我的幺爸的。你们家里曾经给你买过 CD 机吗？当年？我觉得应该也很少吧。而且说实在的，我家其实挺舍得给我花钱的，我这话说出来我居然不脸红啊。在学习方面，我妈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第一批电脑刚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买了电脑，当时花了接近10000块钱，就杂七杂八算起来就差不多快10000了。我当时是骗她说这个买电脑比较有利于学习嘛，啊，但是呢你听歌你买个 CD 机，你不能说我全在里面听疯狂英语吧，你不能说听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就骗不了他，肯定不舍得花钱。他最恨我听歌了，他小时候我妈是一恨我听那些流行歌曲，我妈说靡靡之音腐朽的资本阶级妄图侵蚀我们的社会主义花朵那种，还有就是讨厌我看漫画看小说，是这样的，他怎么可能给我买 CD 机，不存在。你才 DOS 系统啊，当然是 XP 啦。唱山丘啊，不过还没到他。下一首歌也是超火的一首，叫做《爱的代价》，妈妈吗？《爱的代价》这首歌原唱是张艾嘉。说起来，张艾嘉还跟那个叫啥，不是叫啥，李宗盛有过绯闻。记得有一次，他们一直传绯闻，张艾嘉比李宗盛大5岁，姐弟恋嘛。但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一年，很久之后，张艾嘉对李宗盛说。就公开的在我演唱会说李宗盛啊，盛盛啊，或者说小李啊，那你到底有当年有没有爱过我？他说我想知道，我老公也很想知道。但是实际上呢，在那个演唱会上面呢，李宗盛就打哈哈过去了，就说啊，天哪，也没说到底喜不喜欢，说哎呀，我就是他的小弟，他就是我的大姐，就这么
只是弟弟李宗盛，只是姐姐张艾嘉。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下，不是，九十让也太好听了，哎，李大家呀。但是呢，我唱的不是张艾嘉的版本，我更喜欢的是梁咏琪的版本。我最开始以为梁咏琪是原唱呢，因为我年少无知嘛。张艾嘉梁咏琪的版本改编了一下，就更流行，更符合现在的审美。我蛮喜欢那个梁咏琪的版本的。其实我以前觉得梁咏琪跟我妈长得有点像，但是我爸可能也不同意吧。梁咏琪是不是很多人的女神？因为她太高了，那些王麟的舞。

他那个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我小时候没看歌词，一直以为就是港台歌手就平翘舌不分，是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谢谢脂肪君和王林的火箭。每次唱这首歌感觉像散场了，说走吧走吧。喜欢的带个价。

这首歌里面，我比较喜欢第二段歌词。其实，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其实我就是对歌词有一点个人的爱好嘛，有时候会觉得他特别流行的几首歌有点偏激，就是传唱度很高的，像《爱的代价》呀，以及《梦醒时分》啊，里面的歌词就感觉有点政治正确，就没有什么错，也感觉触动共鸣要少一些，像什么。

段啊，影评啊，还有那种对张国荣的各种采访啊，就度过了，就我马上就楼就歪下去了，一直在那里，哎呦啊，陈凯歌，嗯，哎呦，这个《霸王别姬》里面角儿可太多了，哎呀，这电影是很严肃，但是葛大爷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想笑，不管他讲的啥，真的，马上就跑歪了。但是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版本，张国荣是《霸王别姬》的，哎呀，差点说女主角，男主角哈之一，他演的虞姬，他演的叫段小楼，不对，段小楼是那个，他演的程蝶衣。然后他唱了一个版本的《当爱已成往事》，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是李宗盛跟林忆莲的。问你可以搜一下，当爱已成往事，可以看一下这个。翻遍之时，我个人更喜欢那个叫啥来着？哎，我个人更喜欢林忆莲的版本。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张国荣的版本比较有味道。哎，我很喜欢这个前奏，这个前奏。电影很好看，我劝大家都去看一下，或者下回我们看，有机会。哎，这个电影没被禁吧？你霸王吃鸡。左边程蝶衣，右边段小楼，右边张丰毅哈。老 MV 有点绿啊。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发现张丰毅自己也演唱了一次《当爱已成往事》，当时我心想我靠牛逼，然后我看了一遍觉得还是不放给你们了，这样他演戏很棒，唱歌就不是他的专场啊，演的确实很棒啊，就先给大家排个雷，声音是有点小，比较老的歌了，音质稍微差一些，里面的角儿太多了，张国荣、张丰毅、巩俐、葛优，还有哎他妈叫啥来着，张国荣的妈叫啥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演你当时饰演他妈的啊，蒋雯丽，对对对，蒋雯丽，还有英达，英达演的可太好了。我记得那个，就是张国荣他们的师傅也是一个很脸熟的大咖，就播一下想不起来。哎，什么蒋雯丽、费雯丽了，蒋雯丽了。但蒋雯丽饰演的那个程蝶衣的妈妈。

对对对。这首歌对于还有一个版本的原唱，就是林忆莲跟李宗盛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候他们俩就合作了之后，这首歌大火特火嘛，然后两个人的那个办公室恋情也被大家就拿来谈论得很起劲。那时候林忆莲不算很火，就是那种二线吧，然后唱完这首歌就很红了。后来李宗盛离婚了，跟林忆莲在一起。当时这首歌感觉就是一个 it's a sign， 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一个诱因嘛。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他的 MV 版本。

0: 中是
1: 林忆莲，是我觉得天赋非常高的一个歌手。我给你们唱一下那个，我现在翻唱一下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版本，这首他们的 MV 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俩那种感情在里面。谢谢幕僚的飞机。

0: 都系出现咗《霸王别姬》嘅画面，咁然后益廉就喺台上面，同埋李宗盛合唱呢首歌嘅时候咧，全个舞台都静晒，全场都静晒。咁而听完之后咧，我自己又喊到啦。咁而我问咗好多朋友，原来都一起喊过。
1: 而当大家都喺某一刹那系真系真情流露嘅时候咧，咁我就一定会喊。
2: 我觉得李益廉不是那种很漂亮的传统意义上很漂亮的美女，但是就很有风情。

来不及了。谢谢脂肪君的福建，也常说的是乐生于苦。当年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在婴儿时期，我根本不知道李宗盛跟林忆莲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当时看了这个 MV， 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我去看这个 MV， 我觉得诶，他们俩应该是夫妻吧，就是，但实际上那时候还不是。我觉得不然的话你们这么深情就不科学。谢谢无为2233的飞机，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跟我有一样的猜测，实际上他那时候哎，有老婆，不过后来离婚了，跟林忆莲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才子佳人其实就是又是很好的组合，也会有很多矛盾。

巨婴时期。哎呀，谢谢动感挂播的飞机，谢谢脂肪局的两个火箭。其实《当爱已成往事》，对于就这首歌太红了嘛，很多人对于它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评价，就好像对李宗盛有很多经典的评价，比较出名的啊，就评论，可能就像我开始说的那个什么，叫初闻不听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叫做“曲中思念今犹在，不见当年梦中人”，就评价很高嘛。山丘待会儿唱。然后，关于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呢，我记得有一句评论比较经典，说是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希望你们听懂我的歌，但是却不用像我一样经历这么多。也不是文化呀，也不是引用的，引经据典，文化少女。我还在那个网易云里面，还是在哪里忘了，看过一句评价，就是。这也是关于《当爱已成往事》的。他说，那些后来躺在黑名单里的人，他最开始也都是踩着七彩云朵而来，曾经照亮过整个世界。反正关于这种，不过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嘛，就没有什么体会。刚才说起什么女朋友网恋啊，很多人就开始装嫩，说我。感情生活一片空白，你在说什么？我还是个宝宝，你从不拉黑，那你会被拉黑吗？

0: 只有删除。删除其实比拉黑更难受，拉黑的话还有解除的一天，删除的话可能就是50步和100步吧。
1: 嗯，

下一首歌是，很出名的一首，叫做《鬼迷心窍》。我也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为了空姐写的，就说原话是怎么样呢？他说，记得有一次，李宗盛他哥坐飞机。有个空姐呢，头等舱的嘛，过来给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我觉得她对我有点好感啊。坐飞机很无聊，我就在想，如果她跟我谈恋爱会怎么样？然后就是这一段就真的是鬼迷了心窍了，明明我自己已经啊，但是我看到了，那就反正坐飞机很无聊，就是浪漫的想象啊，所以才有了什么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因为李宗盛马上要下飞机了，但是这首歌呢，很好的宣传了当年那个航空公司，也是一部电影叫啥来着，《末代皇孙》的主题曲。所以男人不管是哪个层次的，或者说什么身份的咖位的，都爱幻想哈。就还蛮统一的啊。蓝天航空公司的空姐，蓝天航空，真的。这首歌的歌词也对仗很工整，基本就，对。每一个字都押，每一段句子都押那个"凹"那个音，押得非常整齐。可能也是个押韵癌症患者。蓝天航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你们骗了？

0: 原来蓝天航空是小黄书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哎，我怎么可能知道啊？谢谢 BGM 重新了，脂肪精了，王林的火线。是不是写的不太好啊？怎么不是很出名啊？谁带的路？什么叫我居然不知道？我本来不可能知道啊。

0: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1: 嗨，这首歌当年是拿了好多好多的奖，因为实在是用现在的话来就是说太优秀了，
0: 就是在这么对仗工整的歌词里面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就是说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他每一个字都每一句话都押了韵，就是凹什么这样了，浪潮断不了，围绕哪里好，你的笑也好，重要怀抱，全部都押韵，牛逼，怎么这么牛逼。
1: 嗯哼，秀秀秀。
0: 当年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从我室友的小本本上，我们那时候文艺女青年男青年喜欢找个小本本记录一些好听的句子，当时我们交换了一下，我那上面都是唐诗宋词，不是装风雅，就那时候就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它上面是那些歌词，不是死亡脾气，讨厌。谢谢芝麻君的两个火箭，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飞机。其实哎呀，那首歌它很多歌的那种背后的意思哈，不是特别的政治正确，但是奈何人家文采太好了，歌也太好听。就是牙套妹奈何美色嘛，谢谢六七三七三发发的飞机。这火箭的唱歌流行押韵，现在也流行押韵啊，现在可流行押韵了，现在为了押韵无所不用其极，我觉得不怎么押韵的，如果让我说印象中最不喜欢押韵或者说最不在意押韵的是谁，我心里第一人是周杰伦。这周杰伦他不是很在意押不押韵，他可以把不是那个韵脚的字唱成那个韵脚，你懂吗？就是那个字明明不是念那个音，但是他会往那个音滑，就押了，他就在我底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那种感觉，我那边就带过去了。你懂哈。说起共鸣的话，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哈，我唱的我没有练过，我只会，但是没有练过。但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难共鸣，为什么呢？可能我是女孩子，而且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拼搏了很多年，我成功了，然后但是失去了一些亲情爱情之类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可能获得的共鸣会少一些，因为很多年轻人根本还没有成功过，还在打拼中，你们看这个歌词嘛，就知道了。写得很好，但是每个人还是要讲究一个人生经历啊。就我们还处在所有人离开我们在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依然处在生命中的寒冬。

0: 思，
1: 说那个结发夫妻那种感觉。
0: 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
1: 听一下那个李宗盛的部分。
0: 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
1: 对，赵传唱的，谢谢王林的推荐。这里开始成功了，我上位了。

了，我们都触动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喜欢这首歌的各个 ID， 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这种萌新就觉得哦挺好听的。然后呢？

0: 谢谢三生的飞机，芝麻酱，对，峰峰的飞机啊，突然就飞机证明自己是成功人士。哎，是的，是的，我们早就知道了。
1: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0: 我好触动啊！

对，这歌我只能听懂前半段，后半段啥意思啊？这头大能当锤的飞机，谢志文，这两个火箭，这皮包的车型。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那我们唱起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得到过你，你还在拥挤的人群中，哦，你还在别人的怀中。

般的汹涌。我觉得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就还蛮有感触的，因为他们红了之后肯定会失去一些就是跟家人陪伴的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那种时间。谢谢三千零水的高级出勤。下一首是那个也是成龙大哥唱的歌，我估计你们很多人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唱的话估计你们就知道了。这首歌是一首对唱歌曲，叫做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是苏慧伦跟成龙一起合唱的。苏慧伦你们认识吗？他比较出名的一首歌叫做鸭子，现在听起来有点怪哈。如果说在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就不会再叫这个名字了。哎，对，鸭子是。谢谢阿肯的飞机。在我后面是那个熔岩灯，终于有人发现了吗？很贵的，1000多块钱呢，买过来就是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还有一首，他还有一首比较出名的歌曲叫《黄月亮》，还有什么《Yellow Submarine》好像黄色潜水艇，好像是他唱的。苏慧伦，你们唱一下对唱歌曲，我可能完成度比较就没有那么高哦。你听我唱一下，你看有没有印象？想我冷静的高级车琴，这是柯达的还是佳能的？佳能的广告吧。

的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有印象了吗？

0: 完全没有意义。这首歌就叫做《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
0: 鸭子是苏慧伦的代表作，醉拳是成龙的代表作。

谢谢知网君的三个火箭，谢谢王林的两个火箭。下一首歌，这种对唱歌曲我就少唱一段，因为毕竟对唱歌曲，完成度不好，一个人嘛。下一首歌是李宗盛给林忆莲制作的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叫做《夜太黑》。你们听过《夜太黑》吗？

我唱过几次，但是讲的是酒吧的故事。说是怎么样呢，就说夜太黑是当时哈，李宗盛写了《寂寞难耐》这首歌，你们听这个名字，寂寞难耐，我寂寞难耐，就很想随便谈个恋爱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李宗盛在他的后青春期或者青春后期写的这首歌，然后他写了这首歌呢，有些朋友和同事就担心他身体的，就是身体健康和身心的均衡发展啊。然后有他的朋友就对他说，说大哥你对我这么好，我带你去见见世面，就有点像我们直播间的有些房管或者说古董啊，然后带你去见世面，去 explore 就是 safari 去探险啊，忠孝东路走九遍，附近一家夜店叫做台北神话，很多美女。他这个同事呢就带着李宗盛去那儿玩了一下啊，然后呢李宗盛就在那边就玩了一晚上，坐到凌晨四点，据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自称啊，反正然后除了把钱花了其他也没什么感觉。回家之后呢，李宗盛就写了一首歌叫做《夜太黑》。对啊，你看看人家去一次酒吧就能写出《夜太黑》这样的经典歌曲，你们去巡回国际去了那么多次，留下什么了啊？50万一晚上都能制作一首歌了。这人和人啊，就是差别真的很大。输了，人家去一看，哎呦，灵感！你一去看，不是夜店太黑，夜太黑，什么夜店太黑？你被黑了什么呀？嗯，没去。夜太黑这首歌很好听的，这林忆莲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妩媚，有那个女人味儿。我来 cos 一下，不是 cos 一下，翻唱一下这首歌。一般来说，不是谁都敢唱的，难度很高。不是我吹，我来了。李宗盛和李宗瑞就是这一个性别的关系。夜太黑，摸错了腿。李宗那个，据说。银莲的每一个黑字都唱的不一样，这非常的处理的很细腻。谢阿肯的贴心。谢芭蕉桑的贴心。

0: 哎，怎么献给401呀、啊？这首歌，它有那个，就林忆莲真的是唱的风情万种，特别是那个有一句叫做“男人就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这段当时就很多人说，还有李宗盛这明显是写给林忆莲的嘛，对吧？林忆莲莲花的。而且林忆莲如果说一定要给她的这个人就定一个用花来表示，可能就是莲，不是牡丹。林忆莲曾经开过几场演唱会叫做记得忆莲盛放，莲花就是她，她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很大的一个 logo 就是一朵莲花，风情万种。还有这里就是他自己家的啊。
1: 无心跌碎了酒杯，别理会。
0: 然后他自己家的歌，

谁？以前我都不好意思唱那个，啊，我觉得有点，哎呦，谢谢，太暧昧了。但是我最近我就多听了一下原唱，我觉得还是要加进去那个，啊。你们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林忆莲的那个版本，就非常的妖娆。如果说，谢谢401牌面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其实要一首歌来送给401的话，我有一首叫做《诱惑的街》，也是林忆莲唱的，然后也是李宗盛写的，你们听一听歌词是不是更适合他。也可以就是说，就从这个歌词来感受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场景。

谢谢401鬼佬的推荐。谢谢阿肯的3个推荐。萨克斯风在液态黑里面也用了很多。

0: 一些，哎呀，这怎么念？拿撤的五个飞机，诱惑的家伙罢了。这首歌叫《诱惑的街》，这首歌是我很早以前特别喜欢的林忆莲的歌，但是这首歌难度很大，我小时候喜欢但唱不了，只能跟着哼，现在勉强啊，还行。谢谢春妮 ZZ 的粉卡，谢谢401牌面401鬼佬，还有蒋经国送的飞机，谢谢从小就很帅的飞机，实现埋的飞机。我觉得就是李宗盛特别擅长写那种歌词，就是每一段都有这么一句歌词，但是他把其中两个字改掉了，你就会觉得情绪有一个递进的感觉，就是那种比方说有了我你应该，你是否什么都不缺，这是最开始的一段，然后后来就改成了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他很喜欢玩这种递进的感觉，我也很吃他这一套，对，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经常都是他歌词你看上去一样，但是改了两个字，改了甚至只改了一个字，就会觉得哎呦变化很大。谢谢陈石俊鱼的两个高级抽签，谢谢那个撤转的五个飞机。他是很了解女人，他感觉好像他是就是近几十年来华语乐坛最了解女人的一个男性词作者，但是嘞，但是我觉得他呀哈，有一点，就是他有点大男人的感觉，就大男子主义，就是他的那可能是因为年代的原因，他的虽然以女性角度写的歌曲写的词，但是你感觉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在里面，有一点点哈，就比方说。林忆莲有首很出名的歌叫不必在乎我是谁，在那个我是歌手里面也演唱了，那一场他演唱了这首歌，哇，就全场轰动了，拿了第一。那里面的歌词就是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你们听了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渴望有人追，不必在乎我是谁，就觉得他有时候哈有点，
1: 40岁早就过去了。
0: 还有像刚才那首《诱惑的街》，也就是说老公出去那啥了嘛啊，老公出去灯红酒绿，然后老婆在家里苦苦守候之类的，以及刚才的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也是这样，就是说啊，我其实年少。少年的时候我们一起苦过来的，你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但是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失去了你，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吧。说到那个刚才唱了两首林忆莲的歌，我唱的啊，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我唱的各位看官还喜不喜欢，我们可以再听一下原唱，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必在乎我是谁，但是林忆莲在那个什么在我是歌手的那个版本，我对林忆莲的那个嗓音和她对歌曲的演绎我是非常的就是赞赏的，跟赞赏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太好，就推崇吧，我就觉得哇牛逼，风情万种，那个情绪就表达得很好，你让别人的歌别人来唱林忆莲的这些歌， 会觉得唱功也在，没有哪一句不能驾驭，但是好像从那个感觉、那个 feel、那个情绪来说，就没有林忆莲那么妩媚。但林忆莲这样唱那些，她唱那种小女人，也不是小女人嘛，就是女人的那种情歌很到位。但是她唱一种大歌，就类似于啊，比方说像同像韩红的歌，她可能就唱不了。我记得她在。我以前很喜欢他，我买过他好几张那种演唱会专辑，里面他演唱会所有歌手的演唱会都不仅会唱自己的歌，还会翻唱一些别人的歌，就有些是经典名曲，有些是朋友的歌。他当时翻唱了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我就觉得哎呦、差点意思。虽然他没有哪一句唱的不对，但是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他这种演绎方式。估计他也唱不了像那种啊小河淌水，那小河淌水可太难了，不说了。但是他在他演绎的那些歌曲里面，感觉他是王者，就很难，别人很难超越。我们来听一下他那个不必在乎我是谁的我是歌手那个现场的 live 版本。我把我自己缩小一丢丢。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林忆莲好像当初他刚火的时候，我妈说：“说那个刘儿啷个眼睛恁个小啊？林忆莲是那个眯眯眼嘛啊？”我妈就觉得林忆莲长得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当时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歌手明星一定要非常漂亮，就像李嘉欣一样，像那种像那个什么谢谢罗叔叔的高级手机，就像那个李嘉欣啊，还有说王祖贤啊，那些就是大美女，然后林忆莲就不是太符合那种就是传统审美嘛。但是我就发现多年之后的20年过去了哈，觉得她还是很漂亮，就一点没崩，也更有味道了。像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酒的高级手机。说起罗叔叔，他今天凌晨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他生日了，我当时差点就给他发红包了，我想说哎呦生日一年一度嘛，发一下。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是刘诗诗生日，他当时截了一个图，刘诗诗生日了，怎么怎么样，是你生日还是刘诗诗生日啊？你说句实话，是真的生日吗？还是刘诗诗生日？因为他截图给我的是刘诗诗生日了，差点就陷入了罗氏骗局啊！你说句实话，我不坑你钱。

我搜一下。是刘诗诗本人啊，不是你啊。1987年3月10日，同一天哦，你们俩名字一样，还同一天生日啊。套路太深了，赣州套路深。好，我们来听一下那个一连的。不必在乎我是谁，这个心跳的声音就很《我是歌手》。我把它这个弹幕关一下。

当时我叔叔给我转录的那首，转录的那几个磁带里面就有这首歌《波比在乎我是谁》，还真的音质不错哈。我觉得她跟二十年前长得一样，而且更漂亮了。真的生日吗？三生。

我觉得六六眼睛比他大，所以六六适合烟熏妆吗？老给这个女观众也那个镜头呢。

觉得他皮肤看着就20岁。谢谢发发是谁歪溜溜的飞机。这一段间奏感觉有点像九十让，是怎么回事？

谢林克的飞机。就我就听了觉得很好，但是我不会哭哎。把原样我也放下。对，有光良。

谢谢王林的火箭，谢谢王林，真的是破费了，谢谢支持。我觉得那个气声他这掌控的非常好。我想我

0: 大家，谢谢。
1: 这真的很有风情。我是林忆莲的粉丝。其实我觉得林忆莲可能，就我感觉哈，我是她的粉丝，首先我是自己人，我觉得她以前好像牙齿有一点点凸，可能后来去就矫正了一下牙齿，感觉现在牙齿就又整齐，又就是该在哪儿就在哪儿。以前她那个牙齿感觉她是嘴有点凸的，现在她好像就纠正了矫正了一下就很好，牛逼，楼拍。唱得好，我决定去一下洗手间哈。

我决定就是要唱，我就是要唱。刚才那个不必在乎我是谁，虽然我不是特别同意里面的歌词啊，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所以我要唱。虽然刚刚人家珠玉在前，但是没事，我很坚强。特意上了一个厕所，让你们忘记他是怎么唱的，再来听我就会觉得，哎，也还可以嘛。根据你们的金鱼记忆，现在应该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牙啃的飞机。

0: 不过不是，
1: 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谢谢亡灵的火箭，谢谢气功的四颗飞机。谢谢脂肪君的好多，谢谢 Captain 991的，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嗨呀！赛博坦克，讨厌！你看看人家那个歌手里面的，就台下的听众多么的真情流露，你们这边就是完全的演技。毫无演技，不是演技了，人家都是真情。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我是这么打算的哈，因为那个李宗盛的歌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次性其实按照他的那种按时间线来唱的话，是实际上其实还远远没到那个没到头，而且还差很多。我们就是今天可能12点先告一个段落，然后我把他比较出名的那几首我也很喜欢的后期的，像那个给自己的歌以及山丘这样的歌唱了，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因为实际上嗓子不可能就是一晚上唱完这样。没盒饭没动静，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看李宗盛的歌，很多歌词我是喜欢的，但是有时候你喜欢的歌词它没有配上一个特别好的曲调，它就火不了。相对的话，在纯粹发的飞机，一些回忆起源的飞机，所以说曲，就我经常以前说过，一首歌它的曲就是外在美，没有外在美，人家很多人就不关心你这个词写的好不好了，就很悲哀也很现实。谢谢一介闲人看直播的飞机。如果外在美跟内在美就是曲和词能够完美结合，那就很棒。有些歌词写的很好，但是我又觉得我可能个人比较，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那种丧比较丧的人，然后我有点逆反心理嘛，比较青少年，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啊，什么鼓励成功啊，人要进步啊，什么必须为什么为了家人啊，怎么样，就是我又听着觉得哦，行吧，就没有太多触动。谢谢我爱吃螃蟹的和米奇的飞机，谢谢布莱恩的十张卡。其实我当时看他写歌词，我还自己想写一下。哎呀，但我又不知道我会不会就变成，就是你们给我写邮件里的那些歌词作者，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诉说了自己的一生，但是其实在外人看来就哦，而且那种打油的你知道吗，

就打油诗啊，口水歌啊。口水歌，口水歌怎么定义呢？你微博那个写的思路，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情很多。我小时候喜欢改编歌词，但是呢，这算不得什么创作。改编歌词其实相对要简单很多，真的。歌词很多时候就是一瞬间的感触吧，可能因为灵感不是说实实在在都一直都有的，时时刻刻。你的老公最棒。我押韵很厉害，我想你们应该就是可以。

而且我写的东西都很丧，你知道吧？我以前写过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就是那种不知道能不能算就少年不知愁滋味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东西。其实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真的。我给你们就背个我以前写的那种哈，什么就反正爱情总会消失，何必总被感情驱使啊，叫不如找个门当户对胡乱对付这一辈子。后面怎么写的我想想啊，是那个什么啊，我对爱情一无所知，感情经历一张白纸，自由自在过这一世，还是也不必引以为耻，好像这么写的。哎呀，反正就特别的那种，很尬就。谢谢于五毛 HK 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 Float 来。哎呦呦，这个机箱怎么这么锋利啊？我给你推一下，就那种中学那种感觉嘛。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谢谢云雾毛 HK， 谢谢 Float 来的飞机，押韵来。哎呦，好痛啊！破皮了，我靠！这个碰到下面的机箱那个轴，为什么机箱不能做的圆润一点？我这上面全是伤口，我这是那个碰在桌弦里面。很烦。那我来唱一下那个，哎，在你们心中，山丘和给自己的歌，哪个更喜欢一些？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萌萌周四田的两个飞机。山丘和给自己的歌哪个更喜欢一些？山丘要更难一些，实际给自己的歌。其实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喜欢这首歌会不会有跟风的成分？现在更喜欢鬼迷心窍，看来你是一个情场浪子呀。那我来唱一下。其实我觉得给自己的歌啊，那个前奏听着就觉得哇，可能那种比方对这首歌很有感触的人听前奏就要哭那种。

谢谢脂肪菌的三个火箭，谢谢狼嫂被狼吃的茄子点儿开通的子爵，谢谢河鸭的飞机。这首歌我估计大家最喜欢的一句歌词还是那句“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旧爱，一个光。”我不知道，就说如果假设我们在座的有那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是不是听到这句歌词会觉得，哦，就还好，会吗？就是这句是感觉这里面写的所谓最扎心的嘛。然后他这个歌词里面也用了他很习惯的那个手法，就是最开始他说那个是恨意在夜里翻墙，第一段里面说。这样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但是他第二段就改成了爱意在夜里翻墙，夜里翻墙，就是其实他可能就我擅自揣测，可能就是想表达一个最后虽然可能刚分手的时候就有恨在里面，后来还是爱占了上风之类的。啊，我这样解释来就俗了，还是它原文比较好。这首歌难度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山丘难度最大。谢谢老谭的两个飞机，谢谢群航哥的两个飞机，爱恨交加嘛，对。

唱。每当你惊喜，就叫我一个耳光。下一首歌是《山丘》。这首歌比较难。我以前听这首歌会哭，你知道吗？在我上班的时候。

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脸和鸭的伯爵，在翅膀上的七个火箭。伴奏有点小。

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像情感的跳动。

谢谢头大能将锤的何先生，谢谢何鸭的父亲，谢谢是暖心的出发的粉丝，好的好的，谢谢发现改变发呆，谢谢阿肯的火箭，发现没有发现改变发呆的火箭，谢谢阿肯的火箭，谢谢 Choker 的火箭，谢谢 WJL5110 的飞机，谢谢山丘 H 的火箭，谢谢狼总的火箭，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天坊君的九个火箭，谢谢王灵的火箭，唱的怎么说呢，不够不是，这首歌确实很难，我练了很多次，虽然我觉得就没有到一个我自己特别满意的水平，但是真的练了很多次，因为他老是就是好就没有什么前奏他就开始唱了，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就那种他有一种我好像在说话，我好像又在唱歌，我的拍子我自己定那种感觉，所以就很难踩他那个点。然后这首歌里面可能就是一般来说大家最喜欢的歌词是谁呢，就是那个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首这个歌词当时我看了那个看了有个评论说别人问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是什么意思，我看到有一个回答就比较就符合我心里的理解，他说什么呢，他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差不多等于你的手机停机了或者手机没电了，你跑去电信把直充了恢复了，你把电充好了开机了才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回复你，其实你很急想赶紧把手机恢复过来，但是你都做好了之后发现其实并没有人找你。

0: 信仰的飞机。
1: 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
0: 而我自己更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那个“时不我与”的哀愁。
1: 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
0: 谢谢 Master 菠萝的两个飞机，谢谢 UN999T 的两个飞机，谢谢 MinorV 的飞机，谢谢动感黄波的飞机，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秋裤的飞机，谢谢猪队友
1: 的飞机。
0: 哭着下山
1: 了。
0: 他这首歌里面就是整段整段的用那种同样的歌词，但是改了一部分那种做法。
1: 再也换不回温柔。
0: 谢谢少主的飞机。
1: 为何记不得
0: 嬉皮笑脸面对所有的难。如果你喜欢嬉皮笑脸面对所有的难这种感觉的话，他有一首歌叫做最近比较烦，里面全是这个。
1: 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
0: 哭着回笑声。好了，今天就不对，还有一首，最后一首歌就结束了唱歌环节。
1: 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
0: 对，蓝色小药丸，我也是对那个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还是个婴儿，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一首。
1: 遗憾我们从未成熟。
0: 现在李宗盛老师好像在卖吉他。现在猪队友的两个火箭。
1: 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
0: 可能年轻人对于这一句说，就对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这一句可能更有感触一些。
1: 越过山丘，虽然你白了头，喋喋不休。
0: 谢谢独爱歌剧女的饭卡。梦见和饭岛，那时候饭岛爱还是正值壮年啊，不过现在范女士已经去世了，哎，红颜薄命，就不做多做评价了。
1: 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0: 来了，所以今天最后一首。哎，我发现我还挺厉害的。说实在的，《晚婚》我很喜欢他的歌词，但是我没有学会那首歌，实话实说。

陈淑华老师在《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里面唱的一首《笑红尘》，也是李宗盛老师的歌。

0: 你这扰乱歌手，罪过很大呀！那皮皮皮，你们怎么这么妖？
1: 谢谢解放军的超级火箭，谢谢亡灵的矿，亡灵的盗贼的火箭。
0: 我什么时候能也像你们这么优秀啊？谢谢这么近的两个超级火箭，
1: 谢谢亡灵之盗贼的火箭。
0: 三生多可笑，睡得这么早。三生可能是想着说，哼，我以为他不唱了，对吧？我送了那么多火箭，他现在又唱，又想骗我送火箭，我装死好了，我睡着了。哎呀，今天的唱歌环节就到此结束了啊。

0: 过了，哎，太傻了，对不起，我自己。哎呀，我还是小小的总结一下哈，我其实对他的套路其实很清楚，就是，容错率比较低，他伤害高，有时候急了。打的就不好了 ，sorry， 对不起你呀、啊，长泽雅美。不，我们把动画看了呗，这一段，这下，难道你们不想见他最后一面吗？最后 yes 吗？この先も苦難が待っておろう。哎，有点恶心，是怎么回事？忍びたる者の心は常に水の如し。
1: ついては心を沈む。谢谢大家的赞。谢谢红唇唇。
0: 哎，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化けて出てまで説教。幻化现身只是为了说教吗？老爷子，真是一点也没变呢。他好像是个幻象吧，

天若有情天亦老，长者打得真是好。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次还是赢不了。哎呀，我被吃进去了！哎呀，哎呀，完了，这回完了。

0: 我要吃那个御神水。哼，精力条回复的太慢。
1: 啊啊啊！我怎么这么傻呀？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嗯，
0: 来不死就。

没体力了，哎呀！开大，你不是说开上次开太太早了吗？死了！哎呀！你们告诉……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又得挨骂了。嗯，嗨，说什么的都有。我觉得我开大了反而不好，我没躲，我开大了我就不躲他的技能，他的技能太疼了，我挨到一下就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还有个三阶段吗？谢谢谢谢办的卡，谢谢发财。缩小一点。

一直觉得339那个慌张有点像那个朱总，就谢记火锅那个，可能老观众就比较有印象，新观众不太熟悉。好，谢艾姆科科的飞机。哼。

骚逸骚狼死，骚男马叉虫。哎呀，谢谢枪王同学的两个飞机。嗯，哎，你问我是不是混血啊？算吧，就那个重庆跟湖南混血。谢谢安酱的火箭，谢谢安酱。我感觉这罗数做起来了呀，8.1万！我靠，我偷偷点进去看一下。我为什么说他是罗叔叔呢？罗叔叔是我们一个房管，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录像师傅，然后他曾经出镜过好几次。他跟这个做 ASMR 的小哥哥就长得很像，真的。但可能那个口罩摘开就不像了，因为万一呢。谢谢 CFC 的两个飞机，谢谢 YPMPM 的两个高收钱。哎，怎么热度这么高？8万多！我把声音关小点。我从来没想过，男同学做 ASMR 还就是很火爆这种。哎，老师有点东西啊。谢谢 YPMPM 的四个高手钱，谢谢安酱的火箭。技术好。哦，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嘛，这意思。我一直以前以为就是那个 ASMR 说是因为说是为了睡不着而做的，但实际上越听越睡不着，你知道吗？谢谢深深的三颗飞机。但是仔细看，他还是比罗叔长得稍微帅一点。爸，还好，然后不要去刷我那个，我走了。也合成啊的飞机，技术好就睡得着，行吧，我不太懂 MSMR 啊。说是前几天 ASMR 去 PK， 刚才那个小哥哥收了几十万的礼物，哇，这个消息还是罗叔发给我的。罗叔，你是不是想说我好酸？就大家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就我不做录像啦！谢谢郭小博的飞机。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说，ASMR 主播会去嘉年华吗？去嘉年华表演什么呢？会不会嘉年华有一个小黑屋专门是做这个的？谢谢合成的飞机，好久不见。哎，开玩笑的，他们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谢谢安江的不见。

今天我再来念一封邮件，帮人挖耳朵。那个就差很多了，好像确实是在，好像在成都地区有那种掏耳朵的服务吧，就那种好像就比较民俗向的，有这种专业老师傅帮你掏耳朵，是真的掏耳朵。还有医院也可以，医院好像是洗耳朵，现在左手工好像在发财，就那种怎么洗呢，就是把那个水打进耳朵里面，然后把一些脏东西冲出来。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哈，因为我平时洗头的时候，然后有时候耳朵会进水嘛，我就很难受，我一定要用那个棉棒把那个水弄干净，才觉得啊好一点。那如果说直接把水灌进耳朵里面，那不是难受的要死了。谢天堂994的飞机，脑子进水。那在往耳朵里灌水，会不会从鼻子或者嘴巴里冒出来？不知道，没有试过哎。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盲区，不是水啊，是消毒水。消毒水不是水吗？行吧，白马非马都行。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耳朵进水了，还得过中耳炎，3岁就得了中耳炎，很惨，天天去医院看，眼睛有点花了，我弄一下哈。谢谢天堂994的高质数据，谢谢乘以发二的飞机。就是可能小时候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进了很多水吧，因为小孩子洗澡可能就不太爱玩嘛，

0: 潜水系的。
1: 再看一封邮件哈。哟，嗯，这啥？他说期待被发姐翻牌，翻牌。这是一个唱吧的链接，小幸运的，看一看，唱的怎么样？哎呦，这是他照片吗？还有点帅呢。听一下。

0: 可以啊。
1: 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
0: 哎，电视剧稍微差一些。

我听一下那个另外一个链接呢，那个小幸运的，小幸运我们大家都稍微熟悉一些，全部听完稍微长了一些。你看人家小帅哥下面就有女孩子说好听。

稍微音准有一点点不稳。这哪是深深啊，深深比他白五堵度。深深声音很好听，不知道会不会唱歌。这首歌你们会觉得不好一点，是因为这首歌你们很熟悉，稍微唱错了你们就会发现。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唱的还行吧。

到的天气。我也有唱吧，好多年前录的了。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觉得还可以，说你要是跟那个很优秀的或者稍微专业的比，那肯定是差了不少。但是作为一个普通水友来说，就远高于贴吧平均吧。之前我们办过一个贴吧好声音这个活动。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哈。这封邮件叫做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哈姐你好，原谅我用这种方式引起你的注意。我是你的一名忠实观众，基本就是始于颜值，陷于颜值，终于颜值。我有些话想和妈妈说。2017对我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一年，几乎遭遇了人生全面的滑铁卢，也导致我精神上一蹶不振。但是我还是每天坚持看发姐的直播，发姐的歌声让人觉得很平静，言语让人觉得很欢乐。我知道这个标题就是一部电影。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好像是一部惊悚片，我记得。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先上课不睡觉的发财。他游戏水平让人觉得很震撼，哎，真的真的。那天听到发姐的一句，大概，成就感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快乐，也让我终于摆脱了阴霾。我想说。发姐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十分有意义的，真的有支撑着一些人走过生活的难关，给全球60亿儿子，我成盖亚了，地球之母盖亚，给全球60亿儿子带来正能量和欢乐，还强迫其中几十亿的女孩子变性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会一直支持发姐的。最后祝发姐新年快乐，永远年轻漂亮，新年更大大大，更瘦瘦瘦，美美美，事业顺心。顺利，永远快乐幸福。手机排版导致不是近视眼，毕竟我也没什么，有点夸张哦。谢谢花瓷救赎严子静的两张发财。所以我真的有帮助大家度过什么难关吗？有吗？这时候应该摸一摸胡子。新年快，他是2月底的一个邮件。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

游戏粉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对直播的定义就很简单，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从基础来说，就是大家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好。我这话说的很社会，对不对？谢谢西普斯十二的飞机，谢谢袋鼠的两个飞机。但是真的就是我以前上班嘛，我是一个设计狗，画图的。设计师听上去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很苦，就经常熬夜啊，熬夜画图啊，而且在那个有钱又不懂事儿，有钱又不懂行的甲方面前，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令人舒服的事情。那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就说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让别人开心或者说笑话，就是看那种喜剧啊，看那种段子啊，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就像人要有房子，要有住处，要有吃穿一样，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就是很多时候人陌生人或者那个朋友之间就没有办法给予你真正的帮助，就说谁一定能帮到谁，这个真的说不一定。就甚至有时候父母也帮不了你，就能靠自己。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中或者说一段时间内过得很压抑啊，过得很那个很难受很沉重的时候，能有一个就是让你稍微就忘记烦恼啊，就是稍微逃离现实的一个地方，一个事情，让你就是开心的笑几下，就能够稍微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极好的嘛。就像就说也不是说把这个又拔得多高，有什么多高的那个，有多高的高度，也一定要就为社会主义做什么建设。就像有些人会说，有些上班族啊，或有些刚刚成为人父母的年轻人，就压力很大嘛，就明明自己也没有很成熟，就要带孩子啊，还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啊，怎么样？他们有时候会不想回家，就是会说，就会给家，他也很爱他的老公啊，或者说孩子啊，或者家人，但是有时候觉得，就压力比较大嘛，然后他就会说，对不起，今天加班，我晚回来一点，然后他就。比方说本来该7点到家，那就8点再到家，那一个小时呢他就在办公室里就享受一下一个人的时间吧，可能是看看剧，就是或者说打打游戏，看看直播什么的，觉得就是一个解比较减压的地方吧。就有时候笑话这个东西啊，或者说幽默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很上台面哈，也不是，有时候甚至说幽默不是一种艺术， which is not true。 但是呢，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就人生苦短嘛。就像有时候我们拿到一本书，想当初小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家里很喜欢订那个读者，叫做读者文摘，然后一本书大概这么厚，1厘米厚，不到半厘米厚吧，然后里面有内页，里面有一页的又两页的那个笑话与幽默，反正就是有一些漫画，有一些小笑话那个，我经常一本书啥也不看，就看那个，觉得那才是其他的可能
难以对于幼儿园的我，或者说太沉重，或者说太复杂，我就能笑笑就很好了。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什么叫使人生苦短，杀鸡取卵？谢谢孤独时代的 Flute Life 的四个关于说情。那是彩叶吗？没有，彩叶是彩叶，彩叶后面才是那个，才是那个笑话与幽默，呀哈哈的发财。谢 Flutlet 的五个高级手群，谢 CYF1836D 的飞机。哎 ，Flutlet， 你是不是给我发私信了？你给我打小报告，说谁谁谁偷女粉，哇，还发情侣照片在超话，我很难受。发发，你管不管了？是不是你发的？还是有人借了你的名字？感觉你在发，你说你心态崩了是不是？谢谢前任包庇的飞机，实名制举报某某某。

怎么叫二五仔呢？ Little Bird。 哎，我经常逛超话，我都看得到，还用着你们说 Fruitlet 叫光哥吗？怎么一听这样就不洋气了呢？谢谢陈时俊鱼的高级酬勤，这样太不洋气了吧，光哥。

其实关于这个邮件里面说成就感才能给人带来持续的快乐，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也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真的，我这一段话可能太不正能量了，就是有些人会那种 judgmental 嘛，就是对别人有很多评价。打个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不吃不喝，也不是不吃不喝了，就是省吃俭用，买了一个高级包包，香奈儿，然后就天觉得只有天天坐地铁，别人会很鄙视她这种行为，说哇虚荣，就是说你背个香奈儿，你坐地铁人挤人，对吧？把你包挤坏了，大家也觉得你背的是假货。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反正就不用这么严格。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偷不抢，自己买了的，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账，就没什么不好。虚荣，只要没虚荣，也不是说大家都虚荣，不是多大的错。靠自己所得得来的，不用要求那么严格。谢谢小妖王的四张发财。香奶奶是那个我们小仙女之间的称呼，香奈儿吗？为快乐消费。有些人怎么说呢，他没有那么成功，但是比你开心得多。很多人，我不是装逼哈，也不是说膨胀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好像真的有些很有钱、很有名、很成功的人，他不见得就有多开心。他一天到晚事情巨他妈多，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指望着他，是吧？大家都指望着你啊，就是那个守望先锋的一个梗。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大家不玩这个游戏了。但是他就是，然后他出了点错，全部都会嘲笑他，这样。就像富二代，可能想的也没你们那么轻松，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轻松。大家会说啊，被靠老爹的，一天到晚怎么怎么样。我小时候就是。我举我朋友的例子吧。我朋友小时候有一个姐姐，有一个邻居的姐姐，那姐姐其实就那全家人就其实就比较知足常乐嘛，收入也不是很高。然后我那个朋友的那个邻居那个姐姐呢，就成绩也不是很好，智商也不是很高，就实话实说。但我觉得她就很自信，很开心，就身材也不太好，长得也不太好看，智商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活得很开心。有时候在想，会不会这样才是正确之路？就是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开心一点吗？

智商高的人和智商低的人来说啊，相对哈，肯定是智商低的人更开心一些。哇，你不知道那些高智商的人，一天到晚是生活在怎样的痛苦之中？他不是说哇，大家都不如我，我好开心，不是这样的。他们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弱智啊？天哪，带不动你们，是他们是活在这种痛苦之中的。说全天下都是傻逼，我他妈一个人孤军奋战，我好累啊，是这样的。不是说他有优越感，优越感带来的痛苦。他说："哎呀，比方说一个天才开了一个公司，底下的员工没有他厉害，这个也很正常。然后他就一天到晚暴怒，说都你妈，蠢材弱智，还是要我亲手来做，老子养你们还不如养一群猪之类的话都。"Erosionway 的飞机，写 PIDGDCB 的飞机，谢谢 AITCH109 的发财，写瘫痪照样去澳门，写 Bruce 0224的飞机，写 Erosionway 的飞机，谢谢费三木的高级手型，谢谢零度的飞机，谢谢你被我写入歌中的游侠。谢六七三七三，好胖！飞机，还有就是说，经常人家会觉得，就说如果说找到一个白马王子，或者说一个白富美，少奋斗30年，人生赢家，也不见得。有时候觉得。怎样都可以快乐，和怎样都可以不快乐，就是你要是看你怎么想吧，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只是一个颜值主播。谢谢 What the fuck 的高级抒情。

可能哪一天活明白了，但我现在还深陷痛苦之中。为了进步而努力，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可持续发展而拼搏。

0: 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看一下下一封邮件，最后一封了，不多说了。发姐求暴击，
1: 好
0: ，challenge accepted。发姐，看你直播有两年了，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也喜欢大半年了。她不是很漂亮，但是很有气质，属于那种温文尔雅、温而文雅啊，蕙质兰心的那种。我和她是同事关系，她是名校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哦哦，牛批。而我是一个专科狗，嗨，汪汪汪。找他聊天，他还是会很积极的和你聊天，但是他从来不找我聊天，偶尔会很敷衍。他有过一个男朋友，只是在本科的时候耍的朋友，研究生都没有男朋友，耍的朋友，你莫非是四川地区的？后来毕业直接来我们单位的，我这样是不是一个挂件？完全没有机会，求发姐暴击。等一下，我不是专科狗，为什么要汪汪汪？我是一个画图狗。突然一下被混入你们图中是怎么回事？挂件是一个新的说法吗？被你们带偏了。挂件就是备胎的一种新的用法吗？我是五年制大学本科画图狗。谢谢冷猫泥的八张发财。挂件是不是就是备胎？千斤顶车上挂的挂件是什么？到底是我比较少接触这个单词哈，大家能不能就是有没有身为挂件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挂件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备胎都不如，是 OB 吗？备胎中的备胎，地中地，后视镜边上那种东西。就 OB 者吗？挡视线没用。摆设。就是 OB 位。掉线 OB 位。钥匙链。备胎上的灰尘。龙套，饮水机管理员，冲锋枪消音器。等一下，我觉得冲锋枪消音器还蛮好的。冲锋枪消音器挺好的，你是不是对消音器有什么误解啊？就可能等于那个，是不是差不多等于那个喷子上面的子弹袋啊？因为一般来说喷子就一枪定生死嘛，一喷定生死，你一般五喷都喷不死的，不存在的，子弹袋拿来没有什么卵用，是这样吗 ？S12K 的八倍。手枪快速弹夹，快镰刀，单喷子弹袋，手枪消音 ，S12K 消音八倍镜，写夕阳莫凡的飞机啊，我大概了解。手枪上的八倍镜，你还没有买这个游戏吧？手枪想装八倍镜，我觉得外挂都还没有开发出这个功能呢。手枪哪能装八倍镜？醒醒！ 有人说挂件等于 M16 的八倍镜装不上。哎呀，其实啊，防毒面具。好了好了好了，我懂了，谢谢各位挂件的精彩弹幕啊，我大致了解了。其实我想说啊，针对这个楼主，我还是要理性客观的分析一下。他说对方是一个名校毕业的，而他是一个专科生，好像在学历上他们相差很多。但是呢，有一个很关键的情节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你们在一个单位呀，对吧？虽然他是一个名校研究生，你是一个专科生，那为什么你们进了同一个单位呢？而且你还能找他聊天，说明你们的那个职位相距也不是很大吧？反正我是不会没事去找我院长聊天的，在我上班的时候。所以要不然就是你工作能力很强，要不然就是你背景很深厚，不然的话一个招名牌大学研究生的公司为什么要招你呢？对吧？你可以自信一点。你说看大门的不至于，看大门的一般保安的话是不会招年轻小伙子的。第一，你们要求多；第二，招老大爷又便宜又好使，你知道吗？老大爷人年纪大了之后，对睡眠的需求就越来越少，经常5点钟就醒了。这就是很适合看大门，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一天到晚睡不醒，给我一张床能睡到世界灭亡，谁要你去那个去看大门啊？而且你要是有个手机，哇，真的是就算有那个有车冲进来了，你都管不上。年轻人就是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不适合看大门，真的。像很多老大爷老大妈这些天天看看报纸也不玩手机，就很适合。对吧？而且我说一个，而老大爷老大妈还不用空调呢，年轻人啊就血气方刚的，25度就嚷嚷着要开空调，热死了。而我根据我对我的长辈的经验，他们30度都能穿2件长袖，这也很省钱。你想想，哎，不说了，这个好像跑偏了。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就比较爱保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觉得反正都是同事，差距真的不大，可以努力一下。而且你找他聊天还是会很积极的和你聊天，我觉得就还是有希望的吧，对吧？门房秦大爷是谁？秦先生吗？对对对，就是以前坐那个公交车，坐那个中级车，特别是夏天，哇，如果车里面女孩子多或者老年人多，关于开不开空调能打起来。年轻小伙子说啊，热死了，快开空调。然后老年人说不用开，我很镇定。而且不是说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婚恋问题哈，规定是端午后开，端午后，不40多，哎，今年端午哪一天来着？就是说啊，我为什么在安慰他？他需要是暴击啊？哎呀，我可能有逆反心理吧，对不起。就是说，很多时候。高材生 和高材生之间会有一种互相鄙视的那种奇怪的关系在里面。就很多时候女强人为什么要小找小奶狗，还有就是为什么男明星不找大帅哥，不找大美女，有时候找了助理，就是一种互补。真的，如果你能够提供很多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说像一个从专科狗变成一只小奶狗，温暖他那个冰封的心，冰封了3年研究生的心，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就很作，或者说也不是作吧，就是一个性格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起矛盾的，就很悲伤也很现实的，就是说一般两个人两个人之中一定是有一个人是作为忍让的那一方的。如果你是一个忍者，可以原谅他很多事情，那你就有机会上位。祝大家的忍耐都有价值。

0: Ninja。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夕阳莫凡的飞机。
1: 对不起，你是剑圣。行吧，你说是就是吧。
0: 不知道为什么。

0: 最怕的羊还是他的永远的伤害。
1: 还有 rap
2: 哦，不要伤害。

0: 不卡啦 ，OK。
1: 批发，批发说的这么难听，现在批发不叫批发，叫团购啦。这听上去比较洋气嘛。谢谢一叶知秋的高级酌情。

直播间，我其实经常流连于各个女主播的房间，就直播间嘛，然后听他们唱歌，然后看他们唱歌的时候别人在说什么，很多就是发星星星，还有说 call call call， 好听好听好听，就我们是最有文采的一个，就通透。成都这个前奏一听就知道是自行车，就是成都，不是重庆，重庆没有自行车。好了，找到 key 了。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觉得这个铃声就是自行车，在重庆没有自行车。谢谢李月小我。

0: 谢谢 Echo 很忙的。
1: 来办卡，我今天是不是穿得很商务啊？
0: 谢谢 Sugar 糖果油的初级出勤，
1: 谢谢小橙子673373的飞机。我看看他给我发啥来着，我记得最后一句好像是什么不玩自杀。哎呀，他当时
0: 谢谢周总。
1: 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就很有年代感，记不记得？

有点认怂算保持一个 OL 的形象，就好像就白天写字楼上班，晚上家里随便唱唱歌 casual 了。

谢谢孤独时的 Singer， 还有 Wild 的两个飞机。等着长个准。

其实都没有人纠正过，就是说总之一个字就是通透，这不是两个字吗？就我们这些艺术家有时候太喜欢钻牛角尖了，是不是？你们呢，每个人都一天到晚推销贵族。哎呀，刚贵族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都爱上了贵族，文明看了该多开心呢。你看到了吗？来黑风吗？哦，总之一句话就是透啊！啊，总什么叫总之一个字就是透？啊，讨厌。

谢谢画木的飞机，看着画迷。好，叫小叮当唱歌。

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孤独时代。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孤独时代的丘可儿，谢谢 Love NATO 的火箭，谢谢 Mass Fellow 的游侠。这是个叫 I want you， 我有点断。

余淮的飞机。在这首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那个你的光华一直随身携带，无人的地方再打开，特别是那句无人的地方再打开，就是感觉很有画面感。这首歌叫《男孩》。

0: 系的。晚安6737 3。晚安，多谢大家收看，拜拜。
1: 陈工收到了一封咨询户型及装修的邮件，于是他重操旧业了。
0: 老实说，我觉得你这里的装修都很奇葩。你这里是淋浴房对不对？然后你这厨房还可以看到淋浴房，好变态哦。这是你的洗手间，然后最里面是淋浴房，然后这边又是你的厨房，然后你这边用的是一个什么窗子，然后你的厨房要通可以看到这个淋浴房，真的有点变态啊。拉屎的时候顺便可以关心一下锅里的菜糊没糊。你一个人住倒是没啥，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设计思路怪怪的。这么小的两个空间为什么要用两道墙？这道墙不是应该去掉吗？从结构学上来说，这两道墙也不可能都是承重墙吧，这一道和这一道这么近的距离用两个承重感觉就不太省钱啊。这一般来说剪力墙哈，这里应该就剪力墙，也可能是啊，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学结构的，我是乱猜的。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修怎么最好，房子越小颜色越浅，所有东西都用那种，也不要用死白死白的，就是那种乳白色，或者说像象牙白一样的，就是白但没那么白的颜色，用浅色，统一用一个颜色，房子就看上去就会整齐和大很多。千万不要用深色，深色显瘦。穿衣服可以用深色，但房间装修千万不要用深色。它这个不太对啊。图纸来说，就是剪力墙的部分，承重墙的部分，它是会实心的，就是那种色的表示，让你知道哪些地方是不可以敲掉的。你这个全部弄成深蓝色的，反而就是迷失了重点。为什么你16层楼还要搞成监狱一样的模式啊？你这个标准的龙的传人啊！一般来说，很多人为了防盗，就是一层、两层到五层下面，他会弄一个笼子，避免有那种小偷夜里偷爬上来。你16层了，搞这个监狱风，有点压抑啊。很多那种家里楼层比较低的，为了防盗是会装这种笼子的。而且就是这个笼子也是一种像电影院一样那种卷，本来2层楼是不用装铁笼子的，但是1楼装了铁笼子，那小偷就有可能顺着1楼的铁笼子爬到2楼来，那就搞得2楼也要装，那么3楼看着2楼装了，那3楼也要装，就一直装上去，直到小偷觉得太高了不值得不爬了，就是这种互相这种军备竞赛的那种，你知道吧，以前在那种老房子里面，就他那个小区治安没有那么好嘛啊。发生那种偷盗行为，是顺着那个铁笼子爬上去，最后装到了20楼。所以你们也是这样装到了16楼吗？有小孩我都服了。你看这孩子的，你看他的这个样子像是有小孩的吗？绝对不可能有小孩。我没有说你爱情路不顺的意思，我是说看你这个家庭的布置和家里的一些设施，绝对不像是有小孩的样子，甚至没有女生。你刚才你看那个他的储备粮食，我当时看了一些，哼，没有女的，为什么呢？没有卫生巾啊，对吧？只有男人在储备那种战备物资的时候不会考虑卫生巾这个问题，女生肯定会存一些，但这里都一看就是纯男人。那小孩也没有玩具，小孩如果有小孩的家庭，那地上全是玩具。那如果小孩的话，这里还会有备那种纸尿裤和奶粉什么的。有些说如果绝经了怎么办，绝经了的话这里会有高降血压降血糖还有很多保健用品的。你又傻了吧，你有没有去过那种爷爷奶奶的家里，家里很多药的。我去我爸家里，他就是外面就摆很多维生素啊这种。而且我跟你说，我没有碰到一个老年人家里是不种花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植物，不管是什么水仙花啊多肉啊，基本上所有的老年人家庭都会有点种植物，都会有绿植，是一定，不管家里有多拥挤一定会有绿植。我要夸一下小伙子，好爱看书啊，我来看看都写什么书。哎，没开封啊，我以为你多有文化呢，这不是跟我一样吗？这也没开封，这里没开封，什么老子道德经， 没开封，没开封。哎，《平凡的世界》路遥，据说是非常出名的作品，我买了，我还没看。这个什么太平洋战争军方的怪物，你看这怎么可能？这个房间肯定没有女人。燃烧的密码，这几套书，老实说，真的会有人看吗？加缪全集，我估计他没看。还有这些舞台灯光设计、声音混音指南，哟，你还是个。是个录音师啊，殷商史重读近代史、人类简史、三国志、枪炮病菌、水浒传、霍比特人，还道德经，真的会有人看吗？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晦涩吧。新概念英语，哎呦，真是好刻苦啊，想知道你的英文现在学的怎么样了。新概念英语，哎呦呦，真是，哎呀，这看得我有一些感慨。这是考编人吗？考研人吗？全国英语考试，我从来没买过这些的。我不是炫耀啊，大家看我英文怎么好，我一本这个都没有。我一本新概念英语或者什么什么词汇必备，我一本都没有。这些知识好沉重啊，把这个书架都压弯了。哎呦，你真是博古通今啊。这边还有标准日语、日本语，日语这么多，英语这么多，下面最下面不会是法语吧？梦的解析，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我也有这本，还没拆封。这是什么？观众心理学，该我读的吧？莎士比亚全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孩子，你好有追求啊！希腊神话沙丘，沙丘我本来打算买，还没买。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怎么没有我们喜瑞斯的身影啊？我很难受。好多书啊，你要是真的全部都哦真的有这个课程，有 Python 是不是这么多 Python？ 哎呀，我觉得你好刻苦啊，又学英语，又学日语，又学中国历史、外国名著，还学电脑，而且不抽烟，是个好孩子。就是光看你的书架，我觉得你成分很复杂，成分非常复杂。
1: 谢妖在台服玩魔兽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大菠萝四可能又是亚服先出。罗叔叔，罗叔叔啊，罗叔叔。大陆玩家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割舍的东西。当初在我幼儿园的时候，燃烧的远征一直不开嘛，当时玩那个魔兽世界卡那个燃烧的远征，台服的远征都快打通了，这边还不开。然后当时很多人呢就去了，我也去了啊，很多那种朋友们一起就呼朋唤友的去了台服发展。那时候台湾的玩家还对我们很那个呢，有时候有点不欢迎，说又是大陆玩家来这里，啊，就是一会儿，就是他们会觉得可能就是有些是打金工作室那种啊，他们来这里就是扰乱物价会那种。我当时也是去了台湾服务器玩，那个服务器叫做愤怒使者，玩起来其实说实话有点痛苦，因为要花很多钱，一个是要买那个要买台湾的月卡，那时候国服是点卡。台湾是月卡，月卡还挺贵的，1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国服只要20几块钱一张点卡。那时候，季卡的话是270三个月，也就是如果你一次性买三个月的话，就打个9折这样。你不仅要买季卡，你还要买那个买加速器。加速器，因为台湾那边服务器离我们所在地有点远嘛。所以呢你还得买加速器，这个成本还挺高的，在那边玩起来。但是后来大家本来在那个台服就玩得很开心嘛，也不是很开心，就玩了很久，还可以，跟也认识了很多台湾的朋友，还有些谈起了恋爱，还去台湾玩了几次。我没有去啊，当时他们去了。那时候我没怎么参团， 就是大家因为那是魔兽世界是一个团队协作的那种游戏嘛，大家经常在一个副本里打游戏，就会感情比较好。然后他们还去台湾玩啊，还有台湾的台妹到上海来玩谈恋爱什么的，哎呀，非常的和谐啊。再后来呢，国服就开了，国服开了，很多人呢开始大家说，我在这里待得好好的，我死也不走。我在这个台服已经安家立业了啊，这里有我的兄弟，有我的团长，还有我的女朋友，虽然是网恋的，我在这里有千金马，我在这里所有的仓库都是满的，谁叫我也不走，
2: 我不走，
0: 我已经安家了。但后来很多陆陆续续的还是回去了，就是以网游这个东西必须要很多人一起玩才有意思，如果朋友们都回去了，然后你一个人在这里玩就会很孤独。
3: 你不走我走。
0: 而且有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很多男孩子玩这个游戏嘛，特别是竞技场，死都打不过台湾人，因为延迟比他们高，平时做任务就算了，竞技场谁都打不过。人家是十几的聘，我们这边就是100多的聘。所以对于很多那种游戏高手来说，这是很痛苦的。战场打不过，竞技场打不过，后来一看这聘那么高，哪怕买了加速器还是很高的聘，后来就忍不住就回去了，这是很现实的原因。虽然你说国服有很多啊那种什么血是绿的血是灰的，但是呢聘很低，而且还有朋友，就是你成就刷的再高，你的好友榜一个都没来，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聘很高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玩那个北方的联通的那种服务器的游戏，聘也很高，其实就是距离的问题吧。那时候，两岸的反正比较和谐。那是哪一年呢 ？TBC 是哪一年啊？可能2008年吧，我记得是2008年，那时候办奥运呢，我记得。还有很多香港朋友也是在台服玩，那是台服是亚服吗？又忘记了。后来我玩大菠萝的时候，大菠萝三才出来的时候，我玩的美服，后来聘太高了，我又去玩亚服。哎呀，我真的是个游戏难民啊，以前真的是为游戏辗转天涯，浪迹天涯。这是
4: 唱原版伴奏的，哎，我不太会听过，但不太会。
5: 听说白宇是吧？
0: 不是，还没开始。打个蛋，打个。
5: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迅速的魔法。听说神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鼻子喝水才知道。白雪因为贪玩跑了城堡，小红帽用剑抑制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的。
0: 其实我觉得笑笑当时唱的还可以，
6: 超级大火箭，谢谢。

0: 不行了，不唱不唱了，哎，溜了溜了溜了，好好好，差不多差不多，好，这个
1: 我还是找一下
0: 感谢发儿的超火啊，我来重新关一下，不然这个声音不行。
1: 来打一个表面弹幕是。

亲密爱人用英文应该怎么说？总不能说 close 吧？

王丽萍的飞机，谢谢部长的飞机，谢谢学法有鬼最棒游侠的飞机，谢谢 StarGo 的飞机，谢谢一草的飞机。这个伴奏声音特别大。昨晚上的电影叫做《深空》。

想起那种有些朋友圈的段子，比方说在情人节的时候，在七夕的时候，有些小伙子会发那种朋友圈，说出租自己作为你的情人节伴侣，吃个饭多少钱，逛个街多少钱，然后有人就讽刺他们说，平时这个倒贴都没人要，今天还收费了。

0: 六七三七三，谁用那颗石头看 ？Boy boy
1: boy boy， 下回见。
2: 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见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气死！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啊，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吧，他也没什么，说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一个意思。哎呀，没有，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两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两个客人，一共就七八个吧，惨。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Beauty and No， 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什么，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0: 叫喜瑞斯。
2: 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好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了。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就说：“我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他：“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 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送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然后在车上睡着。然后我说我不能宣帮你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斗鱼是有规定的，如果我帮你宣传，我帮你打广告，你就被斗鱼发现了，我就要收费，就要被封号，不然就要被收很贵的钱。然后他说哎，那就不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这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照，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哈，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儿，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她说要介绍一个圈内人给我认识。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但是他跟我说了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随便吧，行吧，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哈，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啊。没想到他是啊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咦，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吧？我说哎，然后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没有啊。他说他在啊，我说在，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就指了我，指了。

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那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吧？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3、5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你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操，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我也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上。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4、5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嘛。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别介绍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介绍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你好。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说合个影吗？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合嘛，然后就合了2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啊。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他老婆还是他助理还在说："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喽。"帅一点了，我心想，哎，别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这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影。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2张。人家就说："哎，走了，走了，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
那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另外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我说：“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不，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她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她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他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然后他又打电话去说，他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他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他就给人打电话说：“喂，他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他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真是，大家过年少喝点酒。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也不会亏的。”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说：“啊，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是吧？暗杠，暗杠，暗杠。”就是脑路清奇。而且那些网吧的
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中午2个小时只接待了2桌客人，还有一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了。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唧唧思密达。谢谢，谁是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你他妈还押韵呢？这啊？怎么了嘛？多么亲民啊！这么节省的网红，不是一股清流吗？就是让普罗大众也有认识我的机会吗？你们这样就很难交流了，大家。我跟那个薇姐说，我说我是真的因为我爸送我上的车，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得持家。我妈一天到晚跟我说什么由俭入奢易，花无百日红，你知道吗？我要是在他们面前打的，他们肯定觉得我已经变成一个坏女孩了，我才坐的公交车。我回去为了显得我节俭，我还办了张公交卡，你知道吗？滴，清流。然后我跟那个薇姐说，她不相信，她说你得了吧，我以前跟你一起打副本，你他妈装备红了，还要开门回主城修，就为了省那个声望崇拜的折扣。你就是抠，你别解释。什么老年卡？老年不用看办卡。我坐过站就是因为我，第一太累了，日理万机；第二平时打的打多了嘛，这明显是富贵病啊，是吗？天天坐公交的人能坐过站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坐私家车嘛，坐到了的时候，司机师傅都会说：“小姐到了，陈总到了，请下车吧。”我就下车了嘛，对不对？一上车就睡觉，这明显是富贵病啊！黑不黑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吗？谢谢鱼丸上交。陈家的终极酬勤，谢谢莫问的高级酬勤，谢谢一发一年的游侠，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火箭。

0: 半途而废。
1: 哇，我都有点不爽了。这首歌叫《灰姑娘》。

你们听得出来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这首歌叫《灰姑娘》。

0: 到了。
1: 哎呀，要是我家里有摄像头的话，我就跟你们说，就可以证明我真的是昨晚上7点才洗完的头。

0: 拜拜拜，回见回见，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新年快乐，狗年旺旺旺旺旺，
1: 大家情人节快乐。

0: 好了，下，很晚了，2:33
1: 我昨天凌晨才洗的头，
0: 不恰饭，
1: 擦过了。什么主机区永不洗头啊？谢谢雪莉的这些，谢谢孤独小平凡笑容由我来守护的来，谢谢爱着发发口难开的分享。这平凡和笑容由我来守护，每次开播第一时间付费机。什么叫啊？我昨天早上5点洗的头，然后到你这儿变成2天没洗，太会冤枉人了。也不是双那个嘛，那不三个飞机那就叫三那个。谢谢听发发的话的飞机，谢谢爱生活爱发发的飞机。哎，这么看来你叫爱生活爱发发，所以爱鱼是平台粉，爱鱼爱生活，爱斗鱼爱生活。

什么是不是撒孜然？这什么孜然粉啊？这个是那个就是去这头发用品。哎呀，你们这些游侠以后会用到的。谢冷先生的飞机，谢萌萌猪的飞机。就是如果你头发有一点点小油油，然后你又不想洗头，因为洗头太频繁对头发也不好啊，人家这么跟我说，对头皮也不好，所以可以擦一点这个东西，像痱子粉一样。就好像如果你有一天出门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汗，然后你又回家又不想洗澡，那你就把空调开大一点，然后把鼻子捂住。谢谢常总的三个飞机，谢谢专业白嫖的飞机，口嫌体正直。哎，撒多了，想挑人，会馊啊，所以你汗是臭的，人家妹子香汗淋漓就无所谓。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撒上孜然粉，老人撒上胡椒粉，老人小孩都爱吃。谢谢一哥的飞机，这是一哥小飞机。哎呀，弄那么多，还不如带个包子算了。帽子，不过帽子颜色跟我差不多。隔壁超管。

谢谢冷静酱的三个飞机。头哪有变大，这防秃顶啊。快乐家族吗？红唇，我是故意这么带的。谢谢发发，真好看的飞机。你是石化部的吧？这是一种造型，看爵士。哎呀，虽然我不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种，但是还是可以 handle hold 住很多很多造型，小小的自豪一下。口红色号是迪奥888，迪奥99找不到了。我很多喜欢的口红都找不到了，因为我喜欢它，所以然后我经常就带出门，然后回来就找不到了，可能迷失在某个包或者某个衣服的兜里，需要找一下。但我家里的口红实在是太多了，不能再买了。我如果有些东西用不掉的话，我会很难受。把一样东西用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很开心，就莫名的很爽。可能这就是勤俭持家吧。谢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不是抠，这不是抠，这是节约，这是勤。我就是你们不会觉得吗？就是如果有样东西你买了，然后你又不去用，然后一直在那里，你就会很难受。就类似于哦，这些一发不可收拾，开通的伯爵。就类似于，就任务栏里有一个灰色的任务，有很多任务你不去做一样。哎呀，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伯爵，谢谢爱生活、爱与爱生活的飞机。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我一个人，哎呀！

来受。哇，这个歌词好黄暴啊！

倒也不贵啦，只是很难受。这不是粉饼，这是腮红，这是 NARS 的腮红。 NARS 是一个我又爱又恨的牌子，就是它的东西都做得挺好的，它的包装都做得挺实的，就我不是说挺烂，是真的实。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 NARS 的那个包装基本都碎掉了，很容易坏。它的包装如果不坏，让放久了就会油，你知道吗？我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就说就好像你们知道，比方说你们有那种耳机线或者数据线，大概3年以上不用啊，或者2年嘛，它就会发油，就会出油，就变成油侠了，搞不懂，很奇特，塑料会出油。然后它这个也是，然后它本来是一个磨砂的塑料的包装，然后它后来就会黏黏的，很恶心。开始摸着磨砂的很爽很舒服，但后来就会黏黏的，变得很恶心。谢谢真本不老人的超级火箭。而且你们知道，就是 NARS， 它叫不是纳艾斯啦，纳艾斯是那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洗，好像是出香皂的牌子吧，中国的 NARS 叫 NARS， 然后这个是一个专业的美国的吧，应该叫美妆牌子，就是化妆品的，专门出，你们看一下吧啊。然后这个牌子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喜欢起一些那种很暧昧的瓶哦，牙膏的哦，牙膏啊，哦，就是他很喜欢起一些很暧昧的名字，给自己的彩妆命名的话，用那种很 yellow 的那个名字来命名，比方说他们。有一个腮红是他们最出名的色号，叫做 Orgasm， 而且 Orgasm 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色号，以至于他们后来出了 Super Orgasm。 Orgasm 就是一个粉粉的，你们没有见过的颜色，嗯，就粉粉的，有点带橘的粉粉哈，带橘的粉。然后它的 Super Orgasm 呢，真的有这个牌子，不是我开玩笑的。Super Orgasm 就是加了很多闪闪的亮片儿。谢谢真本不老人的超级火箭。然后，其实我还想后面它这个腮红的销量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出了 Orgasm 的，本来是腮红嘛，然后他出了同样色号的，好像是眼影还有那个口红，就是全高了，喝高了那种。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 multiple Orgasm， 但我觉得最应该出的应该是 fake Orgasm， 其他的都是只存在想象中的一些名词。还有这个东西，这个颜色，这个不是 Orgasm 的颜色啊，大家不要认错了。这个颜色是叫做 Desire。我由于他们这个牌子比较少儿不宜哈，所以我全部都用英文代替了。英文没过4级的就暂时，见谅啊。这个色号叫 Desire。还有一个色号，也是卖的贼好，叫 Deep Throat。然后我们一般叫 DT， 大卫桃，反正就是一些红红的腮红颜色，还有些试图把那个单词打出来打错了，Desire， 那个叫 Deep Throat。在真满不牢的超级火箭，留学的都听得懂啊，听不懂的都是乖宝宝，是真的，不是我。哎呀，我给你们
搜嘛呀，他们这个牌子真的就少儿不宜，大家送女孩子还是不要送这个牌子了，因为这个牌子呢就比较偏专业向，又不是特别的贵，然后包装呢就比较朴素，可能对于送女孩子来说可能会少了一些那种花头，知道吧，就是它包装不是特别的酷炫，也没有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送人，女孩子可能自己会买吧。哎，在哪儿去了？谢谢发发，好凶哦，我的飞机。

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个就，哇，我搜 NARS 点进去是 make，真的可以，这个颜色就是 August 那个颜色，有没有大手子出来？是不是属实？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看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了，这样。还有个，其他的我 Deep Throat 的那个名字太那个了，我没买啊，没买。谢词用户名不可，点点点的两个飞机，头号发出葱花的飞机。Panic，好了，不给他打广告了。我本来是批评他，就他东西特别容易碎，不要送女孩子这个牌子。要送的话，就去送那种。贵贵的，包装好好的，包装很漂亮的，这样比较，就是有面子吧，可能，因为很多女孩子其实也就是喜欢包装美美的，少女心很重的那种。你送她专业的牌子的话，人家觉得太朴素了，而且很多人不懂，而且专业的牌子不是很贵，相对。中国有一个专业牌子，相对专业的啊，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火，叫做毛戈平。毛戈平你们认识吧？不认识也没关系。刘晓庆你们认识吧？不认识就很奇怪了。刘晓庆当初40多岁，去演那个十几岁的武才人，就武媚娘。武媚娘你知道？武则天你认识吧？这怎么不认识啊？啊？看嘛，一个故事从开始说不认识，后来都认识了，叫毛戈平。然后他当时就是武则天是由刘晓庆来演嘛，甚至说毛晓庆，刘晓庆来演。刘晓庆年纪当时好像40来岁了，但是呢，他要演刘晓庆的，不，演那个武则天的一生。武则天十几岁就是入宫当才人嘛，然后因为姿色美貌怎么样，后来又演到。50岁、70、80岁，到底武则天什么时候驾崩的，我给忘了啊。所以当时他把那个武则天画出了十几岁的感觉，就一时之间在坊间传为奇迹。我给你们搜一下哈，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武则天这个牌子，不，我这个武则天这部电视剧呢，可能有点早。很多很多00后出生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哈。然后他自己出了自己的彩妆品牌，在商场有卖的那种，所以他是中国相对比较专业的化妆师的出的个人品牌。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刘晓庆连武则天是什么时候演的？武则天，范冰冰也演过武则天。

0: 他演武则天的时候44岁，然后当时化妆出来就很牛逼嘛。我给你们看一下44岁的女人的照片，当时演一个16岁的少女，哇，横跨了半个世纪差不多。
1: 可以啊，
0: 不知道他出场费多少。毛戈平同志，毛戈平老师，下回那个嘉年华就请他了啊。斗鱼花那么多钱去搞那些宣传啊，什么海报啊，不如花钱请个好的化妆师。嗯，啊，有些人说恋爱了，行吧，就牛批哈，牛批。而且这个不是 P 图，这个不是修图，不是那种美图秀秀或者说什么 Photoshop， 人家是电视剧，就是动态的，都看得到，不会穿帮，也没有美颜，那时候很牛逼了。我妈跟我说她44岁的时候，我就想再看我妈，但心理活动就没有太说出来了。下回明年的斗鱼直播节国际啊，括号国际，就请毛戈平了。就少杰，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希望你能够采纳。应该也不贵吧，出场费可能就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我不知道。哎，其实给我们打个广告也挺好的，叫他们团队给我们化个妆是吧？化腐朽不对，就是叫锦上添花嘛哈。把我们颜值区小姐姐、主机区小姐姐、所有区的小姐姐、英雄联盟区小姐姐、绝地区小姐姐全部拉出来，到时候嘉年华就不是那个，就是一个现场，就上市了，就别的不说了，就上市了。真的有点厉害，44岁啊，我又看到了生的希望。Life will find a way。啊，这样看不太好看。哎，这是姚晨老师吗？不该呀，这个年纪。总之都挺好看的啊。当场上市。当场上市。

可以可以，我觉得我提的很多建议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行性的。就开完嘉年华，搞完斗鱼节，我们就直接全体人那个坐个飞机到香港去敲钟，嘣咚就嗡。哎，怎么没敲过，不知道什么声音。应该是香港吧，因为我听说，根据我肤浅的那个股票知识，我记得好像 A 股需要3年盈利才能上市，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香港，要不然就是纳斯达克，应该香港吧。谢九州的飞机，那个水友里面有没有上过市的出来说一下， A 股是不是确实要3年的盈利才能去那个上一下啊。谢谢九州的飞机，敲钟不是 boom， 敲钟是咚咚咚。嗨，其实我们水友里面很多都上了市的，也不是很多嘛，反正绝对不止一两个。还要有5年财报，哈，陈碧还没有5年，借壳上市啊？那请。借谁的壳啊？跟小虎打个招呼啊。借谁的壳啊？都不知道。哎呦，对这些东西都不太了解。谢谢给劲儿的发财，谢谢瑞兽673000的飞机，谢谢洋洋欧巴的飞机，谢谢我能喝酒和酸奶后的飞机，谢谢张蛋蛋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帅的咸鱼，倾城暮雪勾引兔子萝卜的飞机，

0: too late to apologize。
1: 我们是怎么聊到这里来的？要不唱首歌吧，刚才都聊了武则天了，给个面子唱个武则天。哎呀，这首歌有点高哈，还没开过嗓，如果有什么瑕疵大家见谅哈。我开个嗓啊，他们说开嗓是什么好，唱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谢谢 CYF1836 地区飞的骑士。就是说，你如果唱不了高音，或者说嗓子有点紧的话，就那个用那个，你就把嘴巴这样弄住了，然后就发声，就是用气。就嘴巴放松不要动，然后用气来鼓动你的嘴唇动，就哎好像猪就是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我那个声乐老师说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有时候觉得不说了，烦死了。但实际上这不是武则天的，就是刘晓庆那个版本的主题曲，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有点像那个王朝马汉，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那些黄 David 的飞机，我只看见一个 H， 我就知道是黄 David， 真厉害！这些孤独时代的黄 David 的飞机，写幽恋红的飞机。哎，那个是怎么唱来着？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哎，怎么回事呢？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见忠奸，气宇非凡。写 Mr 的飞机，哎，等，你们跟我讲，那我看看有歌词啊，有点怪耶，台风有个边中间

穿山老树，铁壁神拳翻江树，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无数，一介金兰旗下无一，好牛逼！报得得得得在民间。这个原唱是怎么唱的呀？我真想不起来了。谢谢洛伦兹的飞机。都是台湾的歌，串味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我现在就是跟你们没有办法交流这个关于音乐上的事情，就我平时不知道什么事可以问你们，但是我想不起，比如说想不起诗词，我想不起某个人物可以问你们，那我想不起一首歌的怎么唱，我问你们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好难受。天空越蔚蓝，台风又过。谁在暗示？我没有暗示，你们才暗示，你们才黑。这首歌是，这是忽然来的缘分。谁是武则天？包青天？没有。连麦我教你。你这样嘛，你跟那个。我的房管连个麦，你唱给他，然后他学了唱给我，就是在微信里发语音给我。就是你们玩过那种游戏吗？综艺节目上面的，就是一群人就排成一排，然后给一个人在中间不能讲话的，第一个人呢就给主持人给第一个人讲一个，比方说成语，然后要这个人呢就是用肢体语言告诉下一个人。然后最后看最后一个人能不能猜出这个成语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个花花世界，这纸醉金迷的直播圈、娱乐圈、电竞圈、电影圈 whatever 圈，我就想回去安安静静的看看剧、看看漫画、追追番、看看书，就不管这些。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你们呢，我走了6000怎么办？I'd be string theory without any string. I'd be binary code without a one, a cathode ray tube without an electron gun. I'd be Firefly, Buffy, and Avengers without Joss. 回山城隐居，大隐隐于市，就在魔都就可以隐居了呀。山城有什么好隐居的？山城也是个很大的城市。Ever since I met you, you turned my world around.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my lover. 画图也不是，哎呀，我当年画图的时候就有时候也挺绝望的，觉得啊，甲方屁也不懂，天天叫我改。改出来它又不见得用了也不见得用得好，最后修成啥样我也没把握，可能修成一坨屎。这里我没户口，没户口怎么了？几个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有户口啊？你不信问。怎么了嘛？我们重庆户口也很高大上啊。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主播里面，没几个有上海户口吧？

最近我看了一下那个西部世界的最新一季，我没看完哈，我就看了四五集，然后我觉得就感觉水平下降了，没有觉得

第一季我惊为天人，第二季我说咦，没这么好看，为什么呢？有时候你说一个题材火起来了，火起来了也就等于好起来了嘛，大家都喜欢，名声大噪，这么多人给你投钱，你能请到世界上你能请到的想到的绝大部分演员来演，为什么你反而走下坡路了呢？所以说有时候有钱有名有人也不一定能就办好事儿啊。所以还是编剧最重要，导演最重要，是吧？实际上你知道世界上有钱也不一定能请到你想请的演员，除非你特别有钱哈。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一个演员觉得这部剧好好看哦，我是这部剧的粉丝啊，你要找我去演的话好 OK 啊，那巴不得。但是就他在一切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反而走了下坡路。我看了四五集，然后我就觉得演员都演得很好，但是剧本是啥玩意儿？有时候我看国产片哈，不对，我是看有些片哈，就觉得我上去都能，哎，就不说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嘛啊。我看第二季的西部大世界，不在西部世界，觉得演员都演的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呢？但是我又觉得演员就因为这个剧本太用力了。就有时候你看一些电影电视剧，那个演员演技特别差，明明在剧本那个电影里他的至亲去世了，比方说他的男朋友、他的老公、他的那什么，或者自己得了绝症之类，就是发生特别特别惨的事情，然后哭啊，眼泪都不出来，鼻子都不红，眼眶都不红，其实一点都让人感觉不到他的悲伤或者喜悦，很假。但是《西部世界》这两集又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明明没有很大个事情，你在那儿哭啥呀？就是搞得很正常，你觉得你用力过度，有点装逼的感觉。反正就是山远水远的，也不会给我寄律师函吧。

我没说那个 Sky Baby 没有用，很多，哎呀，你们去看一下那种，像 Roshinway 的飞机，你们去看一下那些演员或者说那个，豆瓣或者 IMDB 那个评分啊，你倒着看，把第一名是那个正着看，第一名不是《肖申克救赎》吗？刺激1995。然后你倒着看，你会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电影，这么多电视剧，这么多演员，我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对，就是不是说你们觉得演技差或者说剧本烂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谢波以再到的发财。如梦演艺圈好像被喷得很厉害，不过我没敢去看。其实我想过，就是如梦演艺圈好像是一个就是挺有争议的电影啊。但那个本来这种有争议的电影大家一起看一看，吐槽也挺有意思，但是好像那个电影这导演比较就不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大家吐槽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还是算了，就不给我台惹事儿了，万一呢啊。但是他好像心态不是特别好啊，大家一起看烂片有一起看烂片的乐趣。

0: 没有争议，好吗？哎呀，你说，你说，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没有才华，出的作品这么，那为什么能找到投资呢？或者他的才华在那个融资方面，就是招商引流方面特别厉害，拍电影就稍微欠缺了一些。老丈人投资，那能找到这样的老丈人也是本事啊。哎，这你们说的啊，我一点都不了解啊。哇，能找到有钱的老丈人，比能拍那个，有时候比能拍牛逼的电影还难。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拍一部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真的挺难的吧？你看好莱坞，还有或者说横店，是宝莱坞，每年那么多电影，也没有几部，就是可以，就年年评奖的话，也没有多少部，就是真的能称之为神作。像我们还在讨论二十年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好像那一年就出了很多好电影。现在你说今年有一部好电影《我不是药神》，但国际上这两年好像出的那种特别好的电影比较少哈。我的印象中就是国际上的话应该就是少年派了吧。95年怎么就30年了？你在算数？你觉得最近五年里面，不说国内了，免得有那个什么，国际上比较出名的那种特别可以称之为神作的电影哪些？哦，头号玩家也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玩游戏的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触吧。哦，星际穿越也不错，星际穿越。谢谢小姐姐有开通的博爵。谢谢破会大气，谢谢小姐姐啊。我就是记得有那个，我觉得复仇者联盟是一部，这两部或者说三要出第三了吧，是挺好的那种商业片，但是要说神作的话，我觉得还未够班吧。你觉得呢？您觉得呢？谢谢小姐的宝嘴。敦刻尔克我没看他。寻梦环游记我看了，我觉得可能个人喜好的原因吧，我觉得挺好的一部电影，但是没有触动我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儿。盗梦空间也是在 IM 那个豆瓣和 IMDB 上面评分特别高。盗梦空间5年了吗？好像超过5年。还有就是小李子获奖的那部电影叫《荒野猎人》嘛，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小李子也演得很辛苦，演得挺好的。但是说神作的话，我觉得
1: 还好，差那么一丢丢吧。疯狂的 Max， 疯狂的 Max 我看过的 ，Not Even Close， 没有，疯狂的 Max 就是一个商业片。两杆大烟枪，那多久以前的电影啊？两杆大烟枪挺好看的。哎，我们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好看的就行了，还要神作？神什么呀？啊，有些人说让子弹飞，我觉得让子弹飞挺好看的。但是在我心中，姜文最好看的电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可能有回忆滤镜，我小时候看的觉得，哇，姜文这还挺有才华的嘛。后来其实也没很久没看过这部电影，会不会就是实际上没有我回忆中那么好，也说不定。低俗小说那些都是好久以前的了，写小九的伯爵，拯救大兵瑞恩啊，鬼子来了就，鬼子来了跟活着真是。你给什么釜山行不行发个超火，你让他放这部电影。他说哎呀，你给我一下支付宝，我把钱退给你吧。你给他开个黄帖说你放一下这部电影。像鬼子来了还活着，自己好像是不让放吧。三块广告牌我是没看过，确实没。好像是不让放吧。布达佩斯大饭店我也没看，哎，还是时间不够。肯定不让啊。芳华我看了还行吧，就是挺好的电影。海上钢琴师我是真的没觉得他有那么评分的那么牛。海上钢琴师我是看了的，还不止一遍看了，我就觉得还好吧。一代宗师我是看了一半没看下去，消失的爱人我也看了，也就还好。我觉得《消失的爱人》在我心中是商业片。哎，我这人说太严格了。《剪刀手爱德华》我是觉得普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又不是奥斯卡的那个评委。其实说实在的，审美这个东西真的是到了一定，就大家到了一定的那个作品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年那个什么金球奖啊奥斯卡奖评出来，还不是很多人说哇你这评的什么玩意儿呢，跟我心中的奖那个获奖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是仅仅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像我心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种科幻片儿，我喜欢科幻片儿恐怖片儿，所以我在我心中像这两种片儿就是自然而然要高一分。比方说在我心中异形系列是非常经典的，除了第三部。本杰明巴顿其实我也看了，节奏稍微慢了点吧。生化危机第一部第二部挺经典的，后面就是我喜欢他那个女主角，但是我不太喜欢后面的那个讲述故事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都爱好了，请各位导演不要生气呢。有什么试镜的机会可以叫我，我什么都会演。市民 ID 我也看过。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我对他评价很高的，我还一起看了的《霸王别姬》呀，好像不让放的。 可能是版权原因。谢谢 DY6000 饼饼的两个飞机。今天不看这个，来才看嘛，才跟你们一起看了大白鲨嘛，当年的经典之作。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只有第一部好看，第二部很多那种系列剧啊，就是一个大 IP 嘛，也只有几部好看，就没我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系大 IP 所有的都好看，还是很。我是传奇还挺好的，但我是传奇哈，我心中也有那种类似于三体的那种想法，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是传奇还不错啦，但是很多影迷把我是传奇捧得巨他妈高，然后我心中就想，哼，还不就是僵尸片，你是不是看人家 Will Smith 长得帅，就人呢有一种逆反心理知道吧，本来挺喜欢的，哦，你们都出于好的不得了，我反而觉得也说暮光之城的认真的吗，你怎么不说小时代呢，教父系列有点太老了，威尔史密斯也演过大烂片，谁没，其实所有的明星都演过烂片，礼物挺好看，黑客帝国，我是黑客帝国的终极魂系，光之城啊，他这种电影就是给拍给小姑娘看的，拍给欧美的小姑娘看的，不是拍给你们这些小伙子看的，你们不喜欢也很正常，人家喜欢就行了，每一个产品都有他的目标人群，当然他当然要接受大众的那种评价，但是绝技我是真的没去看，潜伏还行吧，是这种中规中矩不错的电影，但我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你们知道潜伏吗？好像就潜伏，就是说那个房子里面闹鬼，还什么那个主角通灵，那个电影是讲的这个。然后就前面就是那种常规的那种低成本的恐怖片儿，那种搞心理学，就类似于哇楼明明没有人，楼下有人敲门，然后下去一看又没有人哈，啊什么婴儿的房间里出现了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去看啊婴儿狂哭啊孩子狂哭，我一去看又没人，类似的事情，就是还蛮好的。招魂吧，招魂和潜伏差不多一个意思，他们的那个拍电影的拍摄手法好像是一个导演吧，

但是后面有点虎头蛇尾，就是你就大惊小怪，也不是大惊小怪啊，因为确实有鬼嘛啊。就 Big Groot 的飞机，就你那个，就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怎么发现这个鬼啊，怎么被鬼吓得哇哇乱叫啊，这种，到了最后这个鬼好。

会那个抓一下你的脚，拍一下你的背，然后那个吓一下你，但实际上不会真的伤害你，放心好了。就潜伏给我这种感觉。是吧，这次从头到尾也没干个什么好大坏事。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啊，这就是两种片儿的区别了。一种是一直在发现有没有鬼，这种片儿就是类似于在现实生活中像猫里军的飞机，有些鬼片是就是以大家的普通生活日常生活作为基础，然后这种片呢就不会怎么死人。就是说你会发现家里出现了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啊，明明或者就是那个钟啊到了什么时候一定会敲，但从来没有设定过啊，然后或者到了夜里那个什么什么钢琴会自己弹起来，这种片就是前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都在那里装神弄鬼，最后也没死几个人，可能死一个两个不得了了。但是像异形这种片上来就是要死人的，不死的话就是对不起观众。一般来说刚开始十分钟出现的那些主角配角大概以每十分钟死一个或者死两个，有时候打批发的那种速度要死下去，最后只能活那么一两个。这就是两种电影的区别。像那种以现实生活作为背景作为基础设定的不怎么死人。如果想看死人的话，推荐你看僵尸片，僵尸片死的人多。战争片其实我不喜欢看战争片，是因为战争片死的都是真人，历史上真的发生了战争，真的死了人，然后我想到这一点我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僵尸片就无所谓，我知道都是演员，虽然吓得我金抓抓的叫，但是我一想嗨，哪有什么僵尸呢，不存在的，看完了就算了。僵尸片死的多嘛，还有那个什么外星人的片死的最多，你如果以数量来算的话，那种天灾片和那个灾难片，外星人片，外星人一个激光下来一个阵都没有了，死了2012嘛，死的只剩几万个人了。僵尸片还不吓人，那你要什么才吓人呢？卸妆妈呀，哦，星河战队，哇，这个叔叔你好，星河战队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片了。太久远了吧，虽然确实很不错，星河战队也就第一部好看，第二部第三部都有点哼哼，就一般吧。

我不是特别喜欢看港片儿里面的恐怖片儿，就是我看恐怖片，我一般看日本恐怖片和美国恐怖片，我不太看香港恐怖片。香港恐怖片很多时候就是会搞笑，你不知道吗？你觉不觉得？就是他们会加很多那种无厘头或者那种，就笑料在里面，但是他可能就是为了缓和一下恐怖的气氛，让你们觉得没那么难受。但是美国恐怖片儿，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大家。它美国恐怖片是用色情和恐怖混合在一起，香港恐怖片感觉是用搞笑跟恐怖混合在一起。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美国的，谢和爱的飞机。就一般来说，没有那种美国恐怖片儿没有色情成分的。很多时候就是鬼呀，第一次出现，第一次杀人，就是杀那个正在浴缸里泡澡的金发女郎。对吧？基本都有。

就是等于是给观众一个巴掌一个糖嘛。谢谢卡西莫多的游侠。星际穿越比较硬，山村老师是有点吓人，可是你到如今来看也就一般，真的。恐怖电影都有一定的年代局限，你有时候看三十年前的恐怖片，你会觉得哇，那个特效你在逗我吗？我美图秀秀都比你做得好，所以那时候就会出戏，就会觉得没那么恐怖。还有就是说，恐怖片是有套路的，就像爱情片是有套路的呀。我是说真正的爱情片啊，不是你们喜欢看的那种。大家不是很烦那种韩国电影、韩国电视剧，到最后不是出车祸，就是得了什么白血病，要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怎么样，要不然就发现是兄妹啊之类的。这都是最开始有第一个人用这个套路啊，就是那两个人爱得要死要活的，最后发现另外一个人是得了绝症，然后就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观众也哭得死去活来。这个套路呢，就第一个用的还不错，第二个用的还行吧，后面用多了就烂了。恐怖片也是，最开始那种一些吓人的套路，你再过30年或者20年去看老恐怖片，你会觉得就麻木了。写饮水思源的飞机，有些经典的恐怖镜头会被人反复用来致敬。比方说最开始那种国外拍那种鬼上身，就是被那种恶魔附身的人，他那个人就会在那个墙壁上爬来爬去，就像蜘蛛一样。第一回看到我被吓坏了，软还能这么玩呢？还有那个头啊，可以180度转动，转不了啊。这个就开始看了觉得很吓人，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但大家都这么学的，后来就没这么吓人了。所以其实电影创新还是就很难。对，驱魔人，后来那个咒怨不也是吗？在地上趴来趴去，对吧？有致敬有抄袭，不是所有抄袭都是致敬，也不是所有致敬都是抄袭啊。还有就是最开始那种寄生就是那种外星生物或者说什么恶魔呀，寄生在人身上啊，怎么怎么样，最后变得很恶心啊，就多拍几部也就麻木了。还有僵尸片嘛，是吗？就开始哇，人吃人，哇，死了之后还能活过来，又开始吃人，哎呀，好吓人呐！哎呀，腿都没有了，还在那里坚持吃人，肠子都流出来了，还在那里坚持吃人，脸都烂完了，还在吃人，又觉得好吓人哦。后来搞多了就麻木了。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还有就是有一阵子很喜欢拍那个什么被辐射之后的怪物，就是那种就是变异之后的怪物，就电影界也是一股风吹来吹去的。汉江怪物就是那种变异怪物嘛，还有哪些怪物是变异的？哥斯拉好像是，不是哥斯拉好像是讲的上古怪物啊。有些说忍者神龟也是变异怪物，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不过人家心地善良啊，就是遭受辐射啊那种。你绿巨人也是，谢谢香香的火箭。
哥斯拉好像是上古的怪物，就跟金刚一样。是名蛙叫，不是怪物叫。

绿巨人是那个伽马射线，好像谢谢香香的火箭。神奇四侠，我说的怪物嘛。哥斯拉也是受到辐射，行吧。还有很多那种巨型怪物也是一种恐怖片，比方说狂蟒之灾，还有什么深海巨鲨，还有一类型的恐怖片是那种科学实验室实验失败，或者是实验成功出来了一个怪物从实验室里逃出来啦，那种也很多。就是有些科学家就是疯狂作死，要把那个什么什么一定要研制成怎么怎么怎么样，最后这样。哦，史前巨鳄好像是有那种超大的鳄鱼，一口吞下来一头牛那种，在哪部电影里面？我也看了。最后那个鳄鱼还是一个老太太养的，她说我每天或者每一周喂她吃一头牛。那老太太真有钱，一头牛好几万呢。哦，极度生寒，哎，当年的经典片子。古坤，史前，不，人家就叫史前巨鳄，不是抄袭什么坤不坤的。巨蟒啊，对啊，白蛇传嘛。坤只是食物。也发定球迷的飞机，好像章鱼片就极度生寒吧？还有别的片吗？黑暗侵袭也是挺好看的，我们好像一起看过，还是没有忘了。那什么片来着？黑暗侵袭不错，我等着他拍三，但是估计不会拍了。有人说章鱼片有高空飞行，行吧，是的。哦，你说章鱼片还有加勒比海盗？是的，里面有一个章鱼脸。说起来，还有一种恐怖片类型就是宗教恐怖。叫做吸血鬼啊，狼人啊，什么恶魔呀，这是另外一种。

章鱼大战哥斯拉有吗？我记得还有一个以前那个香港拍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片子，我光看名字就觉得好像是关公大战奥特曼，好像是什么，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关公大战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有钱人啊，或者说就是真正的那种公司，有时候电影公司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有的，我就给你搜一下就行了。我记性很好，我关公大战外星人，是这个吗？我感觉还挺潮的呢。1976年，时尚真的是一个。

0: 有点萌。
1: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0: 这个沃尔德的

还有教练。

0: 逍遥，我俩相爱在高岗，
1: 这也太高了算了。晚节不保，妈的鸡，早知道切割了，还笑我，切掉你，这人合压的手柄。哒哒哒哒哒。

就是看成一半的时间，这也勾带七柳十岁的骑士。这里原唱应该是我俩相爱在，哎，为什么一股东北腔？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在高八度，它就是原唱的样子哈。好像是 NBA 的歌曲，还没啊 ？I believe I can fly 那个太老了，确实不会，还没出生呢。

这首歌我在2017年嘉年华我唱过，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2017的嘉年华。

0: 谢谢你收看六七三七三，说错。
1: 哎呀，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
0: 谢谢大家的办卡，晚安，谢谢大家收看，晚安六七三七三，
2: 下，
0: 晚安，大家，谢谢新宵的飞机。

0: 拜拜拜拜拜，给小白说拜拜的两个飞机，晚安晚安，下回见。飞机，
1: 我靠，
2: 好酸爽！
3: 哇，你这个很刺激，
2: 对，它不是有硫酸颜色吗？大家现在等人，海时钟还带镜子，不带梳子。你用的什么唇膏？这么可爱，我靠！月诗风影，
3: 是不是很方便？它又有一点点颜色。
0: 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吗？我来混时间了。这个月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没有，反正没到合同时间。有点卡吗？卡吗？卡吗？真的卡吗？
3: 你这个是电信吗？
0: 我这是移动。
3: 不卡不卡。那这是绿色呀。
0: 绿色136。
3: 工作。
0: 我们现在在等吃饭，等人来。
3: 你没有先走，为什么后到？
0: 堵车吗？
3: 那我为什么堵车？
0: 哎，你好烦！
3: 哪有
0: 看
3: 上
0: 咱的色差？啊，在灯光面前，白的，真的好烦。
3: 还好吧，可能我离得近一点就白。
0: 确实。
3: 好，白。承认。
0: 哎呀。什么可乐啊？其实只不过手上是那个什么农夫山泉。哎，这不是第一季吗？反正蛮好看的。后面这个真正的第一季不是第一季女团。把你们放在地上哦。哎，他们来了。
3: 怎么了？在直播。
0: 啊，我在直播，时间不够。
3: 我也时间不够。
0: 那你也开啊。
3: 抽去，可是我没有带单子出门。你干嘛？
4: 讨厌我啊！
0: 我靠。
3: 请报警！
0: 我靠，大尺度！
3: 我叫我里面有裤子，好不好？
0: 冯老师大尺度表演，你看一下有哪些人？前面是那个吴金墨、陶十五、赵小秋，还有丸子，穿制服的是丸子，还有小一只胖虎，你知道吗？还有一些我刚才忘记名字了，反正如果知道的是谁，记得告诉我，这是我妈妈还是谁？下次想不起来了。Sorry， 一会儿你们记得提醒我一下。是我爸还是谁？什么人？对，今天大表姐没来，所以我们的平均身高的话就一米七几。大表姐来了的话，我们平均身高就能

0: 现在用的一加手机直播，因为我的 S6 坏掉了，在线不知道这个一加的播的效果怎么样。还可以啊，那就还可以就算了，就大家不要提了，毕竟没有收钱打广告。画质不好，那就没有办法，等一个，等 S8 出来了，我去买 S7 算了。反正我也是偶尔碰一碰。他们到前面去了，我摁走太慢了。谢谢大家的鱼丸，谢谢大家的，谢谢大漠了，谢谢大漠。前面是，前面从左至右是陶诗舞、黄金墨，还有小初，谢谢三线有风的。飞机，谢谢古象办的卡，对呀、啊，谢谢大家办卡，不然的话我的卡一天一天比一天少的，请大家不要忘记续费、啊。哎，到底是去哪里吃饭？牛铺的女主播，我跟他们一起蹭个饭，哈哈哈哈哈。什么事？到了，哎呀，一天没吃饭，饿死了。谢谢龙空大圣的剑，来看看到火锅了。嗯，他好像。
1: 暖和吗？
0: 还有空调吗？好冷啊！
2: 随便坐，随便坐，你随便往里面坐呗。
3: 他
2: 这个是主席位
3: 啊。
2: 随便说说的，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东西。
3: 你要问这个讲究，
4: 那
3: 你要充电。
4: 好冷哦。
2: 我觉得这里好像不太冷
0: 哎。你用了什么手机直播？我用的一加。你看一下效果，感觉有点过曝。好像有一点。怎么脸这么大呀、啊？我们两个都占满了屏幕，还照不下、
5: 啊。为什么？
0: 我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吧。
5: 我觉得手机的问
0: 题。哎呀，人类世界太有趣了！我靠，这是你，
5: 这是陆总吗？不是陆总吗？
0: 这是哪种？
5: 哪种？为什么叫哪种？
0: 把这个。磨皮美白还是要吧，
5: 怎么
0: 是
5: 磨皮美白？曝光快太多了。
6: 你们快看一下菜单。
0: 嗨 ，Hello， 又见面了。
7: 服务员，
0: 好激动啊！
7: 帮我拿个剪刀。
0: 哇塞，火箭！哈哈哈
8: 哈哈！又想帮我拿把剪刀。来，
5: 我要释放。上次见面还是第一台。
7: 来来来来来，
0: 右侧的，
5: 上次是那个，就是
7: 我没有啊。
8: 那你释放你的剪。
7: 我要吃到我的手，人家吃菜不方便。
8: 这个是什么？
0: 啊？
8: 这什么？
0: 大气啊，马总。
5: 一加手机，比较便宜的
7: 那
5: 种。谢谢龙腾乐的广告。
7: 那不然我们谁、
5: 真的装不下两个人的脸。
0: 对，
5: 真
0: 是。
7: 随便点，
8: 随便点。
7: 服务员，
8: 大家吃
7: 吧。现在可以点菜。
8: 好的嘞，现在就快，
7: 快，
8: 剪刀，剪刀，你先啊，剪刀。

0: 你要剪刀哪来的？
1: 我是福源县的。一个红油猪耳，蒜泥白皮，然后
2: 你不要点太多凉菜。
1: 哎，这么多人不吃几个凉菜
3: 啊？对啊，六个凉菜。
2: 我们基本上热菜为主。
0: 我们热和为主。
1: 没茄子，
0: 没茄子。有没有那个什么蒸的那种菜？
3: 蒸的没有的呀。
0: 像什么？蒸萝卜、胡萝卜丝什么的。
3: 哦，那胡萝卜丝应该有。
1: 香麻黄瓜。
3: 香麻黄瓜再高一点。
1: 牛油果、三文鱼拌豆腐。
2: 你们这边那个
1: 金汤烧猪肚，
2: 你们这边剁椒鱼头有名，还是那个什么一品大鱼头？
3: 香江一品大鱼头是招牌的。
2: 那就大鱼头，大鱼头。
3: 那是铁蛋黄，铁蛋黄，
0: 这个
3: 大
0: 个
3: 的
0: 啊。那你这样子弄不要
3: 手
4: 啊？他们好好奇啊，是不是好好奇，想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2: 不用不用不用。你是因为你们
0: 好
2: 像点吧？
0: 好小啊。
4: 好了好了，讲完了讲完了。
1: 我想吃鱼，鸡鸡娃娃炒炸
3: 鸡鸡娃娃
4: 吃了鱼吧。
2: 你点了
1: 点了鱼头，
0: 哎，这是过爆的好厉害。
3: 哎，
0: 等
3: 一下，把那个鸡鸡娃娃放
0: 好了。哦，好像是，
4: 这关了吗？
0: 对，关了，这没关了，
4: 那就开着肯定，
0: 开着开烫一些。
3: 蒜蓉举下手。
0: 感觉太暴露太严重了，关了之后。
2: 猪手是不是？猪手是不是？
0: 关的好像不关好。
3: 猪脚，关的好吧？猪脚。
4: 猪脚，
3: 这个下次要
2: 吃吧。点个芦笋。
0: 你这个月是不是已经播了120集？
4: 这个月只播了60。
0: 啊？你上个月这么勤奋。
1: 来个干锅，
4: 来不起了。
1: 酸椒鸡杂。
4: 好累哦。
3: 小炒肉是吧？
0: 啊，关了吓人吗？
4: 啊，关了吓人吗？
0: 色调实在太少了。感觉有点太淡了。
1: 蔬菜多点了一个芦笋，
0: 我觉得还好哎。
3: 直播间好，有那菠菜吗？
1: 就菠菜没有。
0: 谢谢龙城岛的三狗。要不要关？
3: 豆芽，啊不豆芽，就那种汪豆芽。
1: 上方豆苗，
3: 但是我
0: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酱油炒的菜，那个菜心。
1: 这个可以吗？
3: 广东菜呀。
1: 虾酱生菜煲。然后再来个汤饭。
3: 我没吃。
0: 啊，不吃
1: 豆苗。
3: 有一个，
5: 我不吃洋芋。
3: 洋芋，
4: 阴界之门打开了。
0: 哦，对，哎，不对，我已经不玩。
4: 暴露了。
1: 就是第一堂是吧？
0: 阴界之门什么的跟我没有关系。看看你的。
3: 我吃
0: 雪
4: 梨。看我的刺目吧。
0: 叫刺目吗？刺目。
1: 有没有要喝雪梨肉丸汤的妹子呀？
3: 那雪梨肉丸汤。
1: 有雪梨肉丸，然后豆苗。洋芋汤，然后豆腐跟黑松露，
3: 豆腐一定要
0: 什么味道？
1: 鸡汤鸭汤，
0: 这灯光
4: 豆腐黑松露吧，
0: 灯光。
1: 哎呦喂，我的呀呀，腰酸背痛。
0: 雪梨肉丸嘛，雪梨好歹
1: 上档次，
3: 上
1: 个雪梨肉丸汤。
3: 哎，其他人，
1: 我要
3: 兔兔也吃雪梨肉丸。
4: 我想要那个豆腐。
3: 你吃豆腐汤啊？
4: 嗯，
0: 他顶光了，
3: 那您看
0: 顶光会显得有点
3: 光。
4: 没有开美颜吧？好像
0: 真的没有开。
3: 这边的妹子都不喝汤吗？
0: 我看一下你的玉红包。
1: 有西瓜汁吗？
0: 这就是一粒一粒的。
3: 哇塞！对，豆腐跟
0: 汤
3: 是一粒的。
0: 哎，怎么不升级满呢？
4: 没钱，哎，就没有那个，没有给我
1: 来个一扎西瓜汁，
6: 两扎的，
4: 哇塞，
0: 哇，极品聪慧。
1: 哎，提莫，你不要坐这边吗？
0: 很极品，很极品啊！
2: 什么意思？
1: 上
2: 班
1: 吗？
3: 就敌台的
0: 啊？
1: 十一个热菜，五个凉菜。
4: 你是敌台的吗？
0: 谁啊？谁是敌台的？
3: 啊？
0: 对，
3: 我是斗鱼的。
1: 啊？
2: 他是斗鱼的。
3: 我是斗鱼的。
5: 啊！我天，我这
3: 太
1: 牛逼了！都是自己人，
3: 谁去呢？
4: 都是斗鱼的吧？
2: 好像都是吧。
4: 除了鸡。
1: 除了经纪人，
4: 亲，
3: 我就说，哎，坐这么远，我以为是敌台。
0: 哎，我后面还看到。
3: 没有，他也是作为一个的，是。
5: 看看你们吃什么
1: 汤。哎，两扎西瓜汁。
0: 看一下那个前面的人。
1: 点了吗？
3: 我也喝雪梨。
0: 这是桃叔，这是毛毛，这是
4: 毛毛的朋友。
0: 毛毛的朋友。
3: 那他也喝雪梨。
0: 也是喝的。
1: 啊，这拍我呀！
0: 干嘛？
2: 饮料都点了，
0: 然后就是小
6: 水。点了两张西瓜汁，两张。
4: 哇，居然有人认识壮壮，
7: 壮
4: 壮，他叫壮壮。
8: 我们这个是
0: 壮壮是你留的地址，然后就是
2: 冯老师。两张，
4: 冯老师好。
0: 金毛，啊，这是小金牛铺的，然后这个
1: 是小金是牛铺的交际花，
0: 交际花，那不是叫铺草吗？
2: 要不要要的话也两张吧。
0: 然后这是金金好像是，然后是啊，不是，好像是其他平台的，
1: 这是胖虎，
0: 一只胖虎，
1: 胖虎打个招呼，
4: 胖虎。
2: 梨汁没喝过吗？
8: 我以为你说啤酒。
0: 然后这边是丸子，丸子，欢迎，好，这位是
4: 卡米。
0: 有点神似魔王哎，你认识魔王吗？就一个一个那个炉石主播，有一点像，有一点像魔王。
8: 在下大魔王都可以去参。
0: 是那个在下萝莉控，在下萝莉控，在下大魔
4: 王，
0: 他的外号叫魔王。
8: 但现在好像没有直播了。
0: 啊？
8: 现在好像那个魔王没有直播了。
0: 有，他好像前阵子搬家，昨天好像还有播。
2: 他不是路线改变了吗？
0: 什么路线？
2: 你有看到微博吗？
6: 有啊，那个
1: 走性感路线了吗？
2: 走性感路线。
0: 他一直都走性感路线的。
2: 尤其是很夸张。
8: 以前没有，
6: 二
8: 十
6: 没有。
2: 他以前没有那么夸张，他现在是很夸张。
0: 他胸。
1: 纯性感路线。
4: 完了，这段话要被录下来了。
2: 啊？
4: 你说嘛，在直播，还对着你的哟。
0: 不是你们公司的吗？
2: 不是啊，他不是，只是好像跟我们公司
0: 有合
2: 作
0: 吧，应该啊。
2: 没有签他。
8: 能直播吗？
6: 可以啊，
0: 可
1: 以啊。现在已经没有在嘉年华了，没所谓。
0: 好，我还
6: 在
0: 嘉年华
6: 带
0: 了两
6: 个。柱子，不能拿手机立在这里，有点丑，好吧？
0: 你可以叫他们拿个纸巾架来。
6: 对啊，
0: 没
6: 事，我就开
0: 过。哎，我要是带回去给你看。
8: 你可以颜值区。
4: 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男友。说小
0: 心，
4: 他说是我男友。
6: 我们这边
0: 哎，
2: 口味好重啊！
4: 母鸡呀，我试戴的
6: 了，因为我本来就
0: 这个嘛，
4: 阴界之门啊，哎，拿出来打吧。
0: 哎呀，我已经戒
4: 完了，我戒
0: 了。人
6: 家
1: 粉丝会说的，
0: 对对，他们
1: 不务正业。
0: 对呀，你打玩手游，你偷偷玩，你还
4: 讨论
0: 在直播里讲，他不是，那不是会被抓？借了这个，
6: 好饿，好饿，好饿，加一，
4: 还好我一直在吃，你们进去了，我也还在吃。
2: 你饿的时候也会嚼一嚼的，
4: 吃了那个饼，
8: 就一个饼，
6: 实在太饿了，还是
8: 带了，真的，
6: 不然他实在是受不了，我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吃。
2: 我感觉你没有吃东西，
8: 不然我要成仙了。
1: 期末解题是真的拼。东西嚼吧嚼吧就吐了，
4: 啊，
1: 他就是尝过味道，
6: 对他真的吃真的吐了，
8: 怎么忍得住不吞下去？
1: 对啊，
4: 他的那张是最后那张，
0: 不是你看
4: 真
0: 的，
6: 真的，
0: 他嘛，你看那个我
6: 没
0: 有 P 啊
6: ，T 莫那个要再 P 一次 ，T
4: 莫那个怎么啦？你是说
8: 我不 P 了吗？
6: 对，要重新 P 一次。
8: 我
0: 为什么？这是 T 莫，你这个不对啊？
6: 他们那张没有 P
0: 啊？
6: 对，你要再 P 一下他发的那张，你 P
4: 我发的那张，你发，
6: 你
4: P 一下就可以
6: 了。那我把那个手机给你们，你们 P 完了再发一遍好吗？
1: 一张照片经过了9981道。
0: 你知道这张照片费了我多少流量？起码有一个 G 感觉。
6: 怎么办？到底怎么办？
0: 下回这种大合照
4: 就是
0: 太痛苦了。
4: 就是我发这张是最后一张，
0: 但我没 P 啊，
4: 就是让你
6: 看
4: 一
6: 下，
4: 就是你把这张保存下来，
0: 那你们
4: 再 P 一下，就再发出来就。
0: 那我之前不是白 P 了？
6: 这个，
0: 我就在你手机上 P 吧。哎呀，
6: 他就在这张 P 好发给我的，他们就说了这张 P 好的，然后给我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我看一下我就知道了。
0: 啊，你这个你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是。大家都跟源头里面长得不一样了，我就知道是 P 过了。
8: 那就是还有我跟番茄两人没 P 吗？
6: 对，
0: 我们就在手机上
6: P 好
0: 了。
8: 那番
0: 茄，哎呀，搞得这么辛苦。
4: 你搞的。
8: 那怎么办？你先 P 还是我先 P？
0: 我先 P 吧，我先 P 吧。
8: 你 P 了发给我。
1: 哎，这个是什么呀？
2: 西瓜。
0: 哎，你陪他们聊一会儿，我可以出去了。
2: 谁要？
8: 等一下，
1: 我要喝西瓜。
8: 这不是一碗。
4: Hello。
2: 啊？
4: 怎么看起来脸小一点？
6: 没有，这是
8: 饮料。
4: 这样。
6: 那个是汤。
8: 我们是点了多少？
6: 太
8: 多
6: 了，
1: 饿死了。
8: 喝水都喝饱了。
4: 我们 P 图，拍照只拍了两。 两分钟 P 图 P 了两个小时还没有 P 完。
0: 对啊，
6: 不止两小时了。
0: 这大合照太恐怖了。
4: 哎呀，谢谢臭臭的含苞素灰机。
1: 牙缝里面抠出来的钱，
4: 也没有那么惨嘛。
0: 到底哪张是最后的？要 P 哪张啊？是这张吧？你确定一下是这张吧？
4: 我来看。
1: 啊，好吃，
0: 好像就是这张吧。
6: 我觉得我们应该
4: 对，就是这张，
6: 没有了。
4: 确定？
8: 要喝吗？
4: 我确定。
0: 哦，好的，这什么呀？
8: 臭臭要喝吗？
4: 嗯，可以。这是什么啊？
1: 梨子，
4: 我都可以。
0: 已经正常了，对，
4: 我正常。
1: 我要喝西瓜汁，
4: 就不像本人，就很正常。
0: 还像本人，像本人没，不，没有本人美。
8: 你现在支付宝可以免费领流量吗？
6: 真的？
8: 就是你买个东西，它就可以领。
4: 这个灯光好强哦！
8: 你有支付宝？
1: 就把你真实的面貌照出来，
0: 没有
4: 照，不是，我觉得照好像一个埃塞俄比亚的。
6: 还有两扎。
2: 在我吃饭
8: 我就关掉，
1: 居然
8: 呢，
1: 这个
8: 一扎没了，就
4: 这么。所以
2: 说肯定不够。
1: 我还点了两扎。
4: 你们要看谁呀？我可以
2: 五扎。
0: 他们要看你，
4: 给钱就切。
8: 是，
4: 要看谁？
8: 我想吃其他好吃的东西，不是这个就吃饱了，就有点浪费，我感觉浪费了，浪费。我要吃肉了。
4: 他们要看发发。
6: 难得，
0: 他们才不想看我嘞。
8: 大吃炖，
2: 好像还真的全是豆鱼，
6: 全是豆鱼的，
8: 对，真的全是豆鱼。
4: 看丸子啊？丸子没有看你。
2: 豆鱼现在有最高了，好
8: 像是个铁丑，
4: 不丑，好看。
8: 是不是有人送一万？哎，我上次送礼物
2: 了。
0: 哇，你现在大家喜欢丸子的去丸子直播间送礼物，不要送在我这里了。哎呀，不好意思。
4: 喜欢丸子的赶紧刷礼物，不然切镜头。
0: 对，
4: 不然切镜头了。
0: 别，没有。
2: 哎呀，被在节奏了
4: 一下。还看题目，题目。
8: 我在抠眼
0: 屎。你不要这样，
1: 这个导播很不专业。
8: 本来在那抠。
1: 两家都可以上了，
4: 这边可以看两个主播。
6: 大家好。
4: 男的是我们公司的交际花。
0: 哎，早知道我就。我就把那个什么拿包把腿挡住了，现在好难劈。
4: 我教你劈，我刚刚也劈过，就是他往那边，所以
0: 你轻点说。你注意一下。
4: 哎，这个是怎么歪了呀？
0: 哎，啊，就这样，这里歪了应该。
8: 好白啊！
4: 淘淘有你的牙龈粉哎，
6: 好黑
0: 蛮黑粉吧，黑粉吧，
6: 没有牙龈粉，我习惯了，没事。
4: 哎呀，
8: 我习惯
6: 了。哎，
0: 为什么叫牙龈粉？
6: 那不就我一下子掉牙龈，所以就掉牙龈粉，然后还有真爱的那种牙龈粉，真的
0: 喜欢牙龈的那种。
6: 对。
2: 哎，你好。这个再帮我加两刷，再加两刷，是我两刷希望。
8: 你看，空气怎么突然就静了？
6: 不知道，
8: 没有，
2: 喝点
8: 小
2: 大
8: 的。为
6: 有
8: 的，
6: 为
1: 我们
6: 的
1: 友谊干一杯！
4: 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
1: 为了老年人干杯！
0: 这是什么呀？没喝出来。
6: 西瓜雪梨汁，
0: 雪梨，哦。
8: 发了吗？
0: 我在 P 图。
8: 别人吓死了你。妈！
1: 先上吧，
8: 来我来。
1: 要放到心
4: 里。我也想吃西瓜，真的想买西瓜是吧？
8: 好，
4: 喝一口，
8: 够了，
4: 一口就够
6: 了。
8: 来，
6: 这是什么？
8: 快点撞过去就
6: 白的。
4: 你要不要西瓜汁啊？
0: 好啊，你再来一杯吧。等他来。嗯。
8: 好吃吗？
2: 难得挑了一家好的饭店。
8: 来吧，
4: 转吧，
8: 转
4: 倒了。
8: 小醋番茄分成
4: 是不是湿巾还是纸？
0: 哦，
8: 转一圈就没了哟。
7: 好像这边有个蒜蓉焗香球在边上，给先操作好了。
2: 啊，可以可以。好，
8: 来卡吗？
4: 你好，可以再拿一杯子吗？
8: 我总结出来了。

0: 冰块啊？要不要冰块？
1: 好啊，冰块。
0: 冰块有没有啊？
1: 不好吃。
2: 哇，这个还是。
3: 那高二拿碟冰块大虾。
4: 就他们招牌，他们招牌。
0: 好的好的。
4: 铁站黄大虾。
0: 这是虾子吗？
4: 对啊。
0: 怎么这么大一个？
2: 啊，真的。
1: 所以是大虾。
0: 大大大大。这个，这个汁要再来一些。
2: 好
0: 吃
2: 好
0: 吃。
2: 好吃哦，
0: 好吃要吗？哦，我不要，加吧。
2: 要吗？
1: 什么？
0: 那个
2: 好好吃，
1: 可以，谢谢。
0: 哎呦，
2: 很
0: 吃，很好。
2: 对，那就没了没了。
0: 谢谢谢谢。
4: 这应该少收点肉吧？
5: 冰块。
2: 好好吃，快吃。
0: 这个做，谢谢。我们他说什么？他这小车会做吗？为什么我比你大？
1: 你会吗？感觉这个很多会了。
3: 小学学啊，
0: 下次来。
1: 好好好。
0: 黄色鲍鱼
2: 鲍鱼。
0: 那这个还可以。谢谢三生送的火箭。谢谢三生送的火箭。
1: 哇，这个虾好好吃啊！
0: 没醉，没醉，没醉。
4: 你妈给他吃。
3: 叫小
4: 是啊，是虾。
3: 没有，那是
4: 大虾。他小时候还有。
1: 不可能是我在 P 图。
3: 我这说怎么那么
1: 我在 P 图。
3: 这个是虾吧？
0: 这
3: 个。
1: 开始他们在 P， 现在我在 P， 我们必须要轮流全部 P 完，一张合照才能发出去。所以我在加班加点，我在加班，我不在 P 图上。
4: 我也不知道啊。
1: 刷刷的冰块。
4: 有点像。
3: 下面。
0: 啊，
4: 我在这下面。
0: 掉
2: 东西啊，
0: 谢谢。
2: 朋友，
1: 这个加进去。
3: 蔬菜。
4: 好，是不是秋葵啊？
3: 打扰一下。
0: 用筷子啦。
4: 秋葵吧。
2: 秋葵，秋葵的。
4: 秋葵啊。
1: 入手。
2: 这个是零糕牛肉粒啊。
3: 还有没有米饭啊？
2: 米饭，白米饭吗？
3: 白米饭啊。
2: 来吃吧。
3: 有人吃米饭吗？
2: 我吃
3: 饭
2: 吗？
3: 我吃。一碗，两碗。
2: 两碗。
3: 三碗还
2: 不三碗？
1: 你要吗？
3: 不要。你要吗？
2: 三碗
4: ，哇，瘦的就是好。
3: 你们这么一个，你们都不吃饭的，我不吃饭会饿死，我这点饭根本就不吃，
2: 我中饭都没吃。
3: 要吃宵夜的。对，我吃啊，每天都吃宵夜的。
1: 我靠，你那么瘦还吃宵夜？
3: 啊，就是瘦才吃宵夜啊。
1: 好气哦，嗨。
5: 还要喝米饭是哪三位？
2: 一位，
0: 这边有一个。
3: 这里还有一位。
2: 哪有汤
0: 料的？再拿一个杯子吧。
5: 好的好的。
0: 谢谢，
1: 给我攒一坨。
3: 啊，杯子啊。
0: 嗯。
2: 我来勺子了，放到碗里。
0: 哇，这年糕哎。
2: 饭这么想要？这回锅肉，跟我吃，
3: 我就这么放了。
2: 我吃饭比较
3: 少。再要碗。
2: 吃饭饭了，我还要吃饭。
1: 我批完了还有饭吃。
3: 豆，你要不要吃饭？
0: 我吗？我不
3: 要。
0: 饭
3: 抢
0: 着吃。不怕，要长胖。
3: 平时在家肯定还
2: 是瘦下来，怕胖。对啊，反正我已经放出去了。
0: 减肥，
2: 有竞争感是吧？
1: 你还减肥啊？
4: 我们可以煮烧饭怎么吃啊？
2: 烧饭。
4: 对啊，他们一直煮烧饭，觉得这个最满。
0: 这次就
3: 我们要不要下次做那个？
0: 就是说好的下次
3: 你家吃。
0: 说嘛，想吃啥子？
3: 说好的我来煮呢。
2: 你不是，你弄完菜我不煮。
3: 你对，做好了叫我们，我肯定都去。
0: 我靠。
2: 锅已经买好了。
4: 你们
2: 上次开火了吗？
3: 搬家。
4: 什么
0: 叫开火？
2: 就是做过吗？
3: 没有。
2: 需要
4: 搬家，搬家以后再做。
3: 已经搬了呀。
0: 好像
4: 是年糕
0: 哎。这
4: 火
0: 是
4: 在哪？
0: 是吗？
4: 谢谢。就那个。
3: 是的。反正这大葱嘛，在。
0: 这个虾还可以。这是虾头了吗？
1: 那个。冬菜，冬菜。
3: 哦，是你菜
2: 回啊。
1: 哎，你跟我夹菜啊？
2: 这样好快，
3: 我觉得切一口肉，
2: 这样还蛮快的。
3: 那茄子吗？
2: 有点甜。
4: 好像是。
2: 有点，
4: 我
2: 需要倒。那我给
3: 你。没事，没事，没事。这就很尴尬的。那我这个一个肯定不够。怪我，怪我的手太烫了。
2: 小手不够了。
3: 来这
4: 么
3: 我可以吃两碗。
4: 感觉蛮好吃的。
1: 你在打印
0: 你
1: 这只门吗？
2: 没有打印，
3: 对，
2: 还有辣椒、
3: 柠檬。
4: 这是香菜吗？
2: 这个香菜贼好吃。对
5: 啊，
4: 香菜不是应该是辣的吗？
0: 哇，这个椒好辣！
2: 这个心是香菜啊，
3: 椒贼辣，
0: 真的是好辣。
2: 服务员，服务员，
4: 好，
2: 麻烦再来两碗米饭。

0: 在玩手机，实际上我在加班。
1: 嗯，还有呢？
2: 等下，有时要的话可以吃啊。
3: 啊？这边放。
4: 觉得我们跑步可以分一碗，
0: 不然
4: 就
0: 可以。好，去
4: 玩。去玩，但是我们
3: 俩就吃。鱼果拌豆。
4: 因为我不直播，我没有，我没有加班。虽然我直播突然没有加班。我就跟你说，我最近胖了，最起码有5斤嘛。
1: 哇、
4: 哦，真的。
5: 你胖了几斤？
3: 后面不好意思，再打了一下。
4: 大概吧。胖的话可能会胖熊，但是脸胖了，真的胖了。
0: 还、
1: 这、
0: 好、
1: 个
0: 哎，你今天
2: 他像果汁生菜一
4: 样。
0: 这样给你们。就最后一张，下面。
4: 变成
0: C。不是。啊。
2: 这是
0: 啥？哎，
2: 对。这一家的味道真的还不错。
3: 这边不好意思，再担心。
4: 还有
3: 刚刚的蒜蓉焗大虾，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3: 啊，是
0: 烟
3: 雾弥漫。好像还是死建筑。
0: 给你们看一下菜啊。
3: 它这是下降
0: 是什么？鱼。
3: 这
0: 耳朵
3: 是哪两位的？
4: 这耳朵，
0: 这是猪的
4: 脸，
0: 是吧？猪脸肉。那边是
2: 这个碗好可爱哦。
4: 看
2: 来
4: 这个饼子，
2: 他们这里每一道菜都
0: 好久没吃了。这是香菜还是什么菜？
2: 香菜。
0: 现在不能吃辣了。
4: 那个椒你吃了吗？
2: 苹果现在已经不能吃辣了。
0: 啊？
4: 为什么？就因为很少吃辣，然后现在胃又有点胃病。
1: 那正好
0: 吃。你胃病是不是你吐造成的呀？
4: 啊？
0: 是不是你吃了吐造成的呀？
6: 就是因为节食啊。
4: 不是，就是没吃东西，就经常饮食规律。
1: 你是有溃疡吗？
6: 应该有，我觉得。
0: 你说是这个椒啊？
2: 啊，我觉得不辣也不辣，
4: 感受一下。
2: 一点辣的味道都没有。
0: 好辣，超辣，
4: 真的好辣。
0: 哎呦，没点。
2: 可是我们就米饭吃就没肉了。毕竟我已经吃完一碗米了。
0: 有一点点。
6: 会辣吗？我印象里上菜好像没到。
2: 对啊，这个一点都不算，就是要点点辣。
6: 就跟上海口味改过了一样。
2: 对，一点点辣。
4: 重庆是麻，
0: 是给八面如风的。
6: 哦，麻我是真的
0: 吃
6: 不来。
2: 湖南菜是麻吧？
1: 对，
0: 重庆麻，
4: 湖南啊，
1: 四川是麻辣，
2: 四川是
0: 漏掉了，漏泄了很多。
6: 麻的吃不是
4: 因为
6: 味
4: 贵，
1: 对，我觉得麻的就麻的口里都没有进去
2: 了，麻辣吃的感觉特别的辣。
4: P 完了，
0: 那 P 完，记得保存。
2: 记得保存。
4: 这就保存了吗？最后一个吗？
2: 最后一个没
3: 有。那还是这边塞，没关系。
4: 终于 P 完了，好累啊。
6: 历时4小时，
4: 真的是，
0: 拍照三分钟 ，P 图3小时，
4: 这个是大吗？
3: 他这是经常助理，
4: 好像是，
0: 那发群里呗。
4: 豆腐，
1: 这
4: 片，
2: 我刚刚发的合照可以吗？
0: 这不对着我、啊。
2: 没茄子。
0: 免得你们监视我吃饭。
2: 这最后一张哦。
0: 那你们看一下别人。
3: 看一下他这个豆苗芋奶汤是哪一面。
2: 对。
3: 你们这边是吗？
4: 这边。
0: 那我们吃菜，吃的菜。
2: 我发了个朋友圈，竟然有人问我谁是陈立。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4: 那他今天没来。
2: 我发了个
4: 点，
0: 谢谢八月
4: 芳，
0: 谢谢。
6: 我
0: 觉得陈立长得有点像那个徐静蕾呀、啊，
6: 一点点，
0: 有点
6: 生病吧，应该是。
0: 嗯，
6: 我总觉得
0: 他真的是那个，他们说他是老公，他是 T 吗？
4: 是的，
6: 哦，他之前是 T， 没有没有。他的前
1: 祝星嘛，
6: 嗯，
0: 祝
6: 星啊，
0: 祝星是什么
6: 人？
1: 祝星是谁啊？
0: 祝星是谁啊？
4: 是一个真的人，
1: 网红吗？
6: 不是，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他是一个独立音乐制作人，后来和陈立在一起了，然后 成立为
1: 他们聊这个好多啊。

0: 一整张专辑吧，应该是。
1: 一整张专辑啊？
0: 对，一整张专辑。对，有首歌就叫《祝星》嘛。
2: 对啊，对。
1: 哦、
3: 那前面的歌是祝星写的、啊？
0: 不是不是，
1: 他
0: 是
1: 为祝星写
0: 的。祝星
1: 的。
2: 哦，
1: 那现在还在交往吗？两个人？
0: 已经分手了。现在他和另外一个音乐人在一起，那个音乐人是男的。
3: 啊？
1: 所以成立了双性恋啊？
2: 那我吃一坨那个虾。
4: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出来了。
1: 那到底是 T 还是 P 呢？双性恋不应该是 P 啊
5: ？P 就是双性恋啊。
0: 但是 P 80%是可以转职的。
1: 哎、转职的？你这说的转职？
0: 直
3: 接的职。
0: 是的呀，因为他们好像就圈子。
4: 这个虾。
1: 好吧。我一直以为他们都叫她的老公嘛，我以为是 T 呢，结果是 P。
6: 是
1: 这
6: 样的。打虾，要不然我把那个虾给夹了，把你收下来。
0: 但他因为这个。这个新闻被骂的挺惨的，
1: 为啥？
0: 就说他，
4: 反正
0: 做的
4: 太少
0: 了之类的，说他红了以后，然后抛
4: 就把他抛弃了，
1: 抛弃妻子嘛，
0: 之类的。
4: 谁呀？
0: 他们那个圈子本来是很喜欢他的，后来联合抵制他的，是不是？
1: 他是不是觉得他借性取向炒作啊？
0: 应该是那个时候是这样说。
4: 啊、什么这个人？但是其实就突然变弯了，谁有他们
0: 这
4: 个？对啊，
0: 这个东西就说不准了。
6: 你看这个挺
2: 好
6: 吃，
2: 哇，这个鸡杂好吃，
4: 好吧，
2: 鸡杂好吃，
0: 有那个椒盐，
2: 吃完吃完辣辣的，
1: 嗯，
0: 啊，
4: 好
6: 了，不过我快就回来了，他就是吃出去的牛蛙，
4: 哇，
2: 哇，这一家每一道菜的味道都还可以，
1: 谢建设祖国的飞机，
5: 大概是因为我们都饿了，
4: 但是味道还是真的味道可以。
5: 还不然投得到我们的仪式在上。
4: 鸡杂好吃，酸酸辣辣
5: 的。我觉得这年糕好
4: 吃。对，我上海有上海人口味
5: 的。
4: 我就会觉得
1: 听众反映一家不好啊，说一家的那个效果不怎么样，可能还是三星好。等三星的 S 八国行出来了，我去买一个。哎 ，S 六坏掉了，我三星 S 六坏掉了。
6: 还
1: 没去修，因为很少播户外嘛。
4: 要不你那辅掉，把你放上上
1: 吧。你们想看谁啊？丸子旁边的是也是一个斗鱼主播叫一只胖胖。
2: 从来有的家吃到有家不吃，因为我们在这边。
1: 不黑，这是灯光问题。他在暗处。
4: 这边热菜的话就都上齐了啊。
1: 啊，上齐了。
4: 好烫。哇，我觉得那个牌子看起来。
1: 这个薯条刚好就好
4: 吃。
1: 谢谢幺二幺。
2: 哎，
1: 尼莫，那个有个1219小小什么看不完的名字送飞机，他是谁啊？小小什么？
4: 小小什么呀？
1: 哎，你们刚刚。
4: 谢谢1219，比心手动比心。
1: 不好意思，这个显示不全啊，显示不全。
5: 你说那是小
1: 臭
5: 啊，我们都是同一天生，
1: 嗯，
5: 应该不是我，
1: 应该是你们。
4: 1219
1: 小小鱼干，他说小小鱼干。
4: 小鱼干啊，
1: 嗯，有印象。
0: 这个你们应该没人会吃吧？这个怎么吃啊？
2: 对，太大了，
4: 哇！一人拿一根吗？
2: 是的，有八根。
4: 我不吃，
5: 就是还是那种水
2: 羊排
4: 吧，
2: 排吧
4: 排
1: 应该是羊排。
5: 羊排啊，
4: 是。
5: 不
4: 是，还有手套，我今天
0: 还要拿一个。我要手套。
1: 谢谢大家办的，谢谢红豆泥办的卡。
2: 这个不会胖，羊肉。
1: 看小臭，小臭在打阴界之门。免费。没切回来。
5: Hello。
1: 感觉这个看起来没有三星好，就是有点惨白的那种，它对灯光颜色的那个调试没有那边好。
7: 小马，
1: 哎呦，
7: 听到毛哥呼唤你了吗？
1: 你看我们脸的颜色都不一样。对，我要红一点，
7: 我要红一点，
1: 反正要白一些。还有陪冯提莫度过漫长岁月，啊，我靠，就靠你比心，这今天创业了，
5: 比心
1: 的。
5: 你喝雪梨汤吗？
4: 雪梨汤吗？我是好像点的那个豆腐。
1: 点豆腐。创业成功，创业成功。你看他好像在干什么？实际上在打游戏。多少层了？53轮了，可以了。50轮就已经就是拿最高奖励了，可以退了。
5: 没事。
1: 你想挑战极限吗？
5: 嗯。我还没有打过这么高的，可能是因为今天坐在你旁边。
1: 谢
5: 谢。沾点欧气。
1: 谢谢吃茄子的老婆和人民梦想导师送的手机，谢谢思密达办的卡。
0: 我们
1: 吃
0: 太多了。老妈，要把剩下七根吃完。
2: 今天回家。
7: 条条打包了，
2: 我待会儿去，然后
5: 还是去晚
0: 的，去晚的。我要打那这边台，因为现在做火锅是。
7: 这里。
1: 哇，这个鸡杂好
5: 好
1: 吃。
5: 乱放乱放的
1: 点汤啊！我买点哈。人民梦想导师应该不知道是不是福华顺的。
5: 看吧，放
1: 不
5: 上饭局。
0: 看你们要不要吃，要吃就
5: 直接去狼人杀吗？
0: 你等一下要玩吗？
7: 我随便，你跟草莓微笑他们。
0: 算了，
1: 我不让你结婚。
0: 不知道他们到几点？
1: 还想看什么？哇！
0: 你要去站点好吗？
7: 对，要去找。
1: 轮流看看呗。
0: 好，
2: 我妹在那儿，在泡椒吧。
5: 嗯。
0: 那直接接她一起。
4: 剁椒舞，辣妹。
1: 谁呀？
0: 你要玩吗？
2: 我让你看一下，
5: 我第一次到那个泡椒。
0: B B 不是开始吗
1: ？B B 已经开始了吗？
2: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明星啊，
5: 萧敬腾啊。
1: 那最后好像萧敬腾压轴。
5: 他去了东
1: 来。哎，好冷哦那边。
5: 对，去了就下雨了。我
1: 真的下雨了吗？
5: 看这个他们说，还千万要带着雨伞。
1: 哎，问一下，现在在不在？现在他们是谁在唱歌？那个万能的水友。
2: 来得及吗？
4: 9月1号。
1: 现在，香蕉那边是谁在唱歌？
7: 味道怎么样，小鸡？
0: 还蛮好吃的，但是实在是
7: 太大了，是吧？
1: 不知道，
4: 我觉得
5: 就是肉太多了，
2: 会热死。
4: 对啊，我也想也是，按你
1: 们。谢谢爱看直播的，谢罗壮壮的爸爸。
5: 可以，
2: 对啊，无所谓。
5: 那你就
2: 可以泡死一
4: 嘴。对，下次
1: 不知道。
4: 下次
5: 看。感觉有好多块哦。点了8个。
4: 但没有你快。
5: 我看那个弹幕说"斗鱼笨力精深"，
1: 没有没有。而这个镜头不好把握。
5: 斗鱼颜值担当。
7: 对，我们应该是斗鱼颜值担当，笨力精深就算了，我们这里是颜值担当，好不好？
2: 颜值担当也有点不要脸的意思。
7: 还好，我们确实颜值高啊。
5: 我不承认。
2: 我
7: 你
1: 还不承认？
7: 你想说谁丑？你说吧。
5: 我呀。
7: 我们这个我们不承认。
2: 商业互吹。
7: 对，商业互吹。这个
5: 为商业互吹干一杯吧。
7: 好
1: 的。你们两个，好像在那种人民的名义那种，真的。
5: 贪官的。
1: 人家说话怎么这么官方？
5: 人民的名义看多了。
7: 对，我们看多了。那一面墙其实是我这辈子的梦想。我人生只希望拥有一面墙。
5: 如果是你，他们俩
2: 搞就好。
7: 谈，
2: 记住了。
1: 实名举报。
7: 威胁。实名举报，不要这样。我家没有那个。
1: 谢谢2110-86的谢谢。
7: 什么？
1: 哇，你们这么远都可以看到人家的。
7: 哇，你们
1: 事业线。我靠。
7: 我今天穿的那个衣服有点。
1: 今天桃子我穿的比较性感。你们眼神太好了吧。
5: 书是真的吧？
2: 谁
5: 干嘛呀？书那还不让露。
2: 不是不让露。
7: 对，我在直播间
5: 穿什么他都能露出来。
7: 不是，我在直播间都穿这样的，其实因为我只要露脸，他们就说我色情，然后导致我后来就只穿这种 T 圆领 T， 不然的话。
4: 没有，我穿很低的我也露不出来。
6: 他就是
4: 行的，
6: 就在
4: 这儿，所以我经常穿很低的，但是他们还是没地方，就看不到，没办法。
1: 我记得上回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在那个
8: 我
1: 们一起拍照的时候，他
8: 最早的时候来，怎么是有胸的？
1: 是有胸啊，
4: 有那个时候还是 C 还是 E？
1: 啊？
4: 啥？怎么啥？那个时候是快 C 了，因为
8: 是的，我有看过，
4: 真的是 C。
1: 你看啊？
4: 现在呢？现在 A 都没有。
5: 是谁啊？
4: 负 A 了。
1: 那你这是？
4: 真的瘦了蛮多，他身上瘦了
5: 20斤，
1: 那也没有这么夸张吧？
4: 对对，你是怎么修复？
1: 你是台，你是日版 C 吧？这个
4: 日版 C
1: 是
4: 什么？日版 C 是什么？不知道背吗？
1: 就那日版的那个很小啊，
4: 32，32。
1: 日版的 size 比那个欧美的或者中国都要小很多。
4: 对对对对，穿日本的 size 差不多要穿，就是正常的不是70吗？70的话要穿多少？我跟你说吧。
5: 对啊，这种也没正常，他们也不
4: 穿。哇，那我以后可以说我自己是低罩杯耶。不，在那个可以穿到，就是正常的话可以穿到 D 到 E 之间的罩杯。
5: 低啊，
4: 就
1: 等等，你有 D 和 E 啊？
4: 日版的那个罩杯有的。
5: 以后我们就说我们是日版的受众，
4: 对，让他们自己去查。说起来比较有台面。对对对，说起来胸反正就是这么大。
1: 我已经看不懂了。
5: 哎，大姐，你是，你应该是日版的 F。
4: 绝对有，
5: 肯定有。不是，你看你今天你也是穿的球服，我也是穿的球服。你那个明显撑起来了，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哦，你这个关键是一点都没有，好不好？看上去
4: 确实没有。
5: 我平时穿衣服也都不显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衣服遮不起
6: 来。这个话是穿都盘着的话，搞不起
1: 来。哦，这个啃起来，这怎么啃？
4: 很爽，看着就很爽。
1: 好不好吃吗？
4: 好吃吗？你刚刚不吃了一个吗？
1: 好吃吗，小鸡？
0: 但是你吃上应该会很难看吧？
1: 不拍就行了。
0: 啊，那你试看，那试看。
1: 真的好吃吗？
0: 好吃好吃，
1: 我就尝一口。
5: 白菜，开菜点。
1: 哎呀！
5: 发出声音，
4: 拿一根，应该把那个。
1: 这太大一个了。
4: 谁在？
1: 太大了，我拿一根小的。反正浪费了。
5: 那
1: 有手套
5: 更大。
0: 嗯。
5: 那
0: 有
5: 手套。
0: 旁边有手套，你最好戴手套。
5: 对对。
4: 感觉他们都对这个小金特别感兴趣。
5: 小金，
4: 小姐，请问你是谁？介绍一下自己。对，你现在有3分钟，介绍一下自己。你现在有3分钟的时间，就是。
1: 谢谢卢工，我下次办的好。这是小金，一个那个是那个牛铺贩卖的工作人员，经纪人。
5: 是我们的保姆。
1: 保姆。你往哪？
5: 大家都吃饱了吗？
7: 就战斗力有点下降。
4: 对，战斗力
0: 晚上点太多了，然后你们下次就是吃不掉。
7: 还好吧，
4: 还好吧，我感觉大家都吃了蛮多的，这个菜就是真的吃的最多的，
7: 对，这就是
1: 拿的，你们都吃饱了吗？
7: 吃的很爽，
0: 很好看，
1: 是吗？我是不是 P 图 P 太久了？
4: 你要把我们 P 图 P 好的图发出去，让大家看一眼，你们去点评一波，
5: 发一个原图，然后再发一个，
1: 别这样，
5: 算了，不要，原图就算了，
0: 我就好了。
1: 这个
5: 酸辣的，
0: 酸辣
1: 的，
0: 嗯，有点
5: 恐怖。
1: 谁拿
5: 鼻孔
0: 给你？
5: 站起来，
0: 消化。那不然吃胃痛吧。
5: 吃快了会有点。
0: 你不能再节食。
7: 我还是要好好按时
4: 吃。还是要按时吃的，哪怕一个饭少吃一点点。
0: 而且你要想这个概念的话，你要吃那么多天，
4: 对
0: 不对？撑不住。
4: 去4天还是5天？
0: 4天。
5: 啊？
4: 对哦。
0: 现在定下来去三少演唱会，他们都要上面，对吧？
5: 主要是我问我的学友，他们去不去？他们都说不去，我就说那算了，那我也不去。
1: 为啥？
5: 现在大家都不去。
4: 去哪？
5: 让我问他们，我问他们去不去，他们说不去。
8: 要是在北上广的话还好。
4: 你不去啊？
5: 我不去。我的学友他们都不去啊，然后我就说那我也不去。
1: 你居然他们就
4: 去？大家都去嘛。
3: 他是连续直播二十几天的劳模。
2: 对，你太劳模了。
5: 最近没有很劳模，
7: 我那他劳模的那几天我都看了，
1: 连续直播的第十五天，
7: 对，
2: 连续直播的第二十，
5: 我上个月连续直播了二十多天，然后这个月就
0: 撑不下去是吧？
5: 对，没有精力了。
3: 小张上个月播的比游戏主播时间还长，
0: 有到150，
1: 斗鱼有给锦旗吗？只够露出一个眼睛。
5: 怎么？我，你说他们是怎么从头判定谁有1.5米的？
1: 他们看见头小的。
2: 他们
4: 应该有1.8米。
2: 他们想说谁是1.5米，
7: 对啊。
1: 反正今天大表姐不在，没有一个人上过2米。
7: 哎，
1: 谢谢。谢谢谢总送的飞机。咱们这次就是。
3: 老板。
7: 老板
1: 今天
7: 是
2: 老板
7: 充天神器，
2: 老板送的是鱼购，
7: 鱼购充天神器，
3: 老板在，谢老板在。
1: 哎，等一等，鱼购充天神器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你
7: 没
5: 有钱，
7: 免费的，
2: 没有钱，
5: 钱都没到，
2: 谢谢
1: 了。哎，老板，哎，怎么送假钞呢？
2: 对啊，
1: 鱼购充天神器原来不要没有钱的，
2: 对，要那个真的。
7: 老板没有牌面。
1: 我只听说飞机零件是免费礼物
5: 啊，买那个鱼塘送的，买那个就是斗鱼的那个商品，鱼商
1: 啊，送火箭。但是我说这不是聚火算吗？
2: 这算是协议火箭，就一分钱也不花。
7: 老板送了个真的，
1: 送
7: 了
1: 真的，
2: 老板
7: 送了，
2: 爱比心，
1: 哈哈，比个心，
2: 比个心，老板大气，
1: 老板
2: 要再来一个。
1: 心疼了我。哎，那个鱼钩那个充电神器没有钱可以讲吗？我以为是机密。
3: 可以讲人气的，它可以涨人气。
7: 它
5: 是有那个
7: 来的，就跟火箭一样，除了没有钱，别的都一样。
1: 那里面可以抢到鱼丸吗？
7: 可以啊，
0: 鱼丸可以。
2: 那也不算免费，
1: 也不算完全免费。
0: 它是有成本的。
3: 啊，这个啊，不好意思。
5: 嘿，
3: 抽牌了。
1: 反正我已经找过了。咱们那些司机送火箭吗？
7: 吃饱了。
1: 抽烟的是谁？没人抽烟的，那是那个钢锅冒出来的烟，好不好？我们这是美少女不抽烟的。你们是不是有点啊？有点瞎呀，人家是干货，不是香烟，人家是小花。傻不傻？自己说傻不傻？
5: 好可爱呀！
7: 就一百只要
2: 不穿，看着像，但是有点美，
7: 手看着不贵。
2: 就想说，体重也只有，
7: 我就
5: 看
7: 到就刚好，
1: 看到
7: 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
3: 原本是70吧，
7: 然后我说
2: 这个衣服就超值，
5: 一人一半，
1: 一人一半，一般会显得
5: 一半。
1: 如果我们两个人一人带一半的话，就会两个人的脸都显得超大，对，两个人在边缘呢，
5: 那
1: 在中间就刚刚好，
5: 中间
1: 对。
0: 我觉得带一套就可以，平时还
7: 要我的意思要那种很正式的。
5: 看周婷，
1: 周婷，
3: 谁喊的周婷啊？
1: 周婷，
2: 那我穿
3: 谁喊的周婷？
0: 你就 cos
3: 他永丰吧。
0: 就那套叫什么？嫁王。
5: 吃茄子了。
2: 哇呀！
1: 谢谢吃茄子了送的两个火箭，谢谢谢老板送的火箭，两个火箭。
5: 我昨天看到他也在我的直播间送的肉鸡。听了一晚上，整个送了两个肉鸡。
1: 哎，你这个，茄子狼狈吗？被点名，
5: 太好笑了。
1: 被点名了。你怎么知道他在你那听了一晚上？他也太贵族了。
5: 看到了。
0: 你到底要不要表演啊？我觉得你
2: 要
0: 吧，如果你要过去的话，那就肯定要。你穿 cos 的衣服去舞台上面唱歌呀？
2: 哎，我穿一人一包大，我穿 cos， 你要我爆炸吗？
1: 那边是胖虎跟王子。
0: 好，那到时候我带你先去踩个机位吧。
5: 扎心了。
0: 你哪天也去三峡好吗？
2: 我不知道。
0: 我会留在睡觉时间。
2: 应该都
5: 谢谢凑凑的小齐童送的徽章。
7: 舞台应该就30号。
1: 什么呀？
7: 就是斗鱼嘉年华。
1: 哦哦哦，斗鱼嘉年华他都没跟我说具体是什么。
7: 都没有
0: 是
5: 卡米。
0: 他们昨天开的会，今天会
5: 臭臭的小气
0: 通
5: 通的，
7: 然后可能明天才。
0: 明天才会给你们通知吧。
5: 是一个玩英雄联盟的小姐姐，很厉害哟。
1: 看着真的有点像龙猫。
5: 峡谷之巅。你打啥？
1: 就比较英气，感觉很有立体。
2: 男孩子。
1: 很帅。
0: 很
1: 帅啊。龙很漂亮的。你也很漂亮，有点像，有点神似。
2: 我视频上也像吗？
1: 你在视频上看着像些，你真人看着没那么像，好像。因为我也没怎么见过那个魔王真人。嗯。
0: 但他长头发很像，很像。
1: 你这是假发吗？
2: 那叫什么？
1: 我不该
0: 假发。
2: 假发。
0: 上一次玩戴假发了。
2: 我直播间都喊我
7: 叫我
2: 秃头。
0: 叫什么？
1: 秃将，
5: 对呀，将。
2: 他们说我是秃头，
1: 是孙耀龙那个啊。
2: 其实我毛发很浓密。
0: 而且他戴长发很像。
1: 啊？哪有你这样子说人家
7: 的？
1: 说人家戴长发很像蓝衣。人衣。
0: 他很适合，就短发。他就是很适合短发，不知道为什么。
1: 嗨，帅气啊！
5: 有我戴假睫毛像人妖吗？见过，
7: 我看到你点赞的那个图片，就是泰国什么什么泰语的
5: 那个人妖吗？
7: 啊，就是你微博点赞的那个，跟你真的好像。
5: 那个人妖要好看一些，
7: 对呀，蛮好看的。
5: 不是那种丑，就是像那种丑的人
0: 妖。
7: 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妖，但那个我看着是个女的，就真的跟她很像。
5: 哎呀，
7: 真的很像，你看到微博他点赞了的那个。
5: 但是那个好看呀、啊，就不像。
2: 不需要，不需要。
5: 哎呦，为什么这个镜头对着我脸就烫起来了？哎，这样我觉得要是脸再瘦一点就好了。以后打手机这样播吧。哎呀，
1: 你可以下回拿那个胶水，然后把那个京剧一样这样
5: 遮住吗？我这样遮住反而显得脸还要大一些，用头发遮要显脸大一些，但是用手遮就小。
1: 也是，我本来想说京剧那种把鬓角那个贴起来。
5: 嗨 ，hello， 第一次见面。
0: 你是要来上海的吗？
1: 谁要来上海呀？
2: 啊，
1: 小袁要来
2: 吗？
1: 小袁要来上海了。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我们直播间肯定有很多小袁的粉丝。谢谢什么韩柱
0: 我
1: 的。
0: 我没有说，我只听说直。
1: 小袁要来上海是
0: 玩吧玩
1: 呢？
2: 真的吗？
0: 玩吧。
2: 我还想说去日本。
1: 你们签小袁了吗？
0: 去找他，可以去。我们下次去日本。
2: 好
0: 了。
1: 签了。小袁签发没了？
7: 还没有去，
0: 还没确定。
1: 嗯。小袁的梗吗？突然不想说了。
0: 为了化解尴尬。
7: 为了化解尴尬。这个真的是。
2: 不知道说什么了，真的。
5: 倒一点西瓜。
7: 西瓜汁。
2: 西瓜汁
7: 也。
5: 碎。
7: 面放。
5: 好了，我够了。
7: 哇，真的没吃到皮甲的，吃的太多了。
5: 我觉得是西瓜汁喝的太多了，
7: 吃了两碗米，
5: 太胀了。
1: 你吃了两碗米饭？我靠，你神不知鬼不觉啊！你吃饭速度好快。
5: 重点是人家吃了还那么瘦。
1: 对啊。
0: 没有。
1: 为什么这么瘦？
7: 人胖的。
1: 哎，好气哦！我们可能是吸收太好了。哦，不对，我可能没有。
5: 我也是，我都不吃米的。
1: 说你很瘦啊。
5: 就不敢吃米啊！一吃就长了。
2: 哎，那不吃米就不吃
5: 了，不吃米要好一点，不吃淀粉要好一点。
2: 我觉得，他们说红薯啊，什么薯类也是淀粉，
1: 红碳水化合物嘛，
0: 不可以这样
5: 吃，还是不能吃。
0: 但是你是什么都不吃，这个就太恐怖了。
2: 现在都什么都在吃了，
5: 吃草，
2: 而且吃菠菜啊，
7: 菠菜肯定吃到挺好的。
2: 那个就是红薯，只要加一点点盐就好了。菠菜、虾仁、炒面都好吃。
1: 嗯，谁坠机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难得今天就是见到这么多女主播，美女主，所以开个直播让你们开心一下。嗯、 但是主题还是吃饭嘛，一会儿就关了。完了回去再正式不？要吧。

0: 看，现在你们要看谁？
1: 对，我之前没学唱歌。
0: 你们现在都安静下来是为了偷听他们两个悄悄话吗？
2: 就知道他们在咬耳朵。
0: 我越听越清楚。我们把镜头转向。谢谢某某0323的。
3: 他们又讨论，他们又讨论到学科了，就是那个钉钉那个300块一节课。
4: 钉钉
0: 啊，
4: 他们钉钉还在我们那里做饭吃。
2: 啊，
0: 丁是谁啊？
3: 就是我们的声乐
5: 老师。
0: 你们声乐老师教这么多人啊？
5: 对啊，
3: 他就一开始是教丸子，
5: 后来成了我们的全部的这个
6: 捆绑销售。
5: 捆绑销售，对。
0: 怎么样嘛？
3: 大家都去。
6: 还行吧。还行，老师挺好的，
3: 人挺好的，
5: 老师人很好，
4: 就是老师很厉害，
0: 哎，我那个文人
3: 教的也很好，
5: 老师很厉害，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他好像什么资源都有，
0: 他有没有把什么？
4: 哎，你找我，你找
5: 我，你
4: 找
5: 我，什么都能搞得定。
6: 哎，买房找我，然后那个相亲
5: 也找我，相亲也找我，
3: 他
5: 直接还给表姐介绍对象
0: 啊？
5: 真的，笑死了，就是大表姐。
4: 我以前说去旁听的。
0: 大表姐还用？
3: 对呀、啊，你下次还可以跟我一起去。
4: 什么时候？
3: 下周星期
0: 三。我也要去。
3: 星期三，你起不起得来吗？
0: 我真的是上回那个。
3: 上一次你们两个都没有起来。
0: 忘记定闹钟。
4: 绝
0: 对起。
3: 下一次上课我跟你们说时间。
0: 好。
4: 我一次上。
3: 其实
2: 你上课都12点呢，起得来吗？
3: 我可以跟老师说晚一点啊。
4: 是吗？
0: 哎，我们都在，你们都在一个老师那里教，不会教出来。
6: 都一样。
0: 会有点。
3: 哎呀，我们
2: 技巧都那样啊。
0: 嗯，
3: 他主要是还是教点技巧吧。其实老师说的最多的就是唱歌的时候嘴巴要张开。
5: 老师跟我说的最大的一个
4: KTV 里面唱。
5: 不是。
3: 他是在 KTV 里，
4: 如果是
3: 在
4: 公共场所，如果是星期三就是在 KTV。
5: 我们一起去旁听的话题。
0: 好啊。
6: 表姐在他们那边教的效果是最好的。
2: 你有表姐技术。
6: 什么意思？
0: 哎，等等，你们说话，我们在直播哎。
2: 表姐是
6: 就
2: 天资聪颖，
3: 提升最大的，
2: 提升最高。
0: 我记得小楼也在那里学，
3: 对，
0: 很
4: 多人都在那里学，
5: 对，小楼
3: 的小楼
5: 也
3: 是。
0: 但我看小楼超上音霸 TV 那个麦霸，我最热。
2: 小楼可能落了蛮多节课吧。
4: 哇，你好瘦哦！
0: 谢谢，再说一遍。
4: 巨瘦，
3: 不客气，天哪！我一个手都包。
0: 你怎么
3: 没有？找不到形容词了。
0: 都看看小臭，我随时你们都看得到。小臭，你们在我的直播间看一眼，什么？今天
3: 看什么？
0: 我发现好，
5: 我也觉得好强啊。
0: 我发现大家都去一个那个老师那里学歌，然后一个录音棚录歌，感觉。
5: 对对对。
0: 我看你们发那些录歌的照片，我觉得每个录音棚我都认识。
6: 对
0: 呀、
6: 啊。
4: 你不是在
0: 上回你不是在雪原录了吧？
4: 没有啊，
3: 新源吧。
6: 是的。
0: 就雪原新唱是吗？
6: 雪原新唱
4: 的。大家一起。
5: 对，我们
0: 俩
5: 是一起录的。
4: 哎，那你。
0: 你们录的什么歌？
6: 一般对吧？
4: 录什么？是跟那未知的梦想。
0: 嗯，你们要录 MV 吗？
6: MV 我没有在做，
5: 是零做。
0: 我在那家录过好多次，但是有时候它的就是有时高时低，而且现在涨价了
6: 吗？
0: 1500块钱一个小时。
4: 哪里啊？
3: 这么贵？
0: 就是那家。
4: 什么？
6: 涨价了。
0: 我要跟他讲价半天。
6: 之前
4: 是
6: 1000，
4: 就那个新唱吗？
6: 它是对新唱，它是这样子的，它上面是标的那个价格是体验价，
0: 谢谢，
6: 然后你第二次就是会付到1500的价格，所以那家是蛮贵
4: 的。
0: 但我觉得，而且，
6: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不过有一家还蛮好的，就是我跟你说那家吧，就是
0: 星辰
6: 的，
3: 我有点害羞，不知道说什么，还是给你们看其他的吧。
6: 啊，这样子啊？
3: 怎么啦？
4: 去别的地方修嘛？
3: 听他们讨论。
2: 但是你不如自己在家录好了呀。
4: 对呀，
3: 对呀。
4: 但是要拍 MV 就。
6: MV 稍微取了点素材了，必须还。
4: 一个小时1500，一个小时500块钱，我们出去一轨一
6: 趟。你还记得那一家店吗？就是你唱《忽然之间》的那一家。
0: 啊，我去，后来也去过那家。
6: 你觉得那家怎么样？
0: 也时高时低，就
6: 是时高时低。
0: 它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没有那种就是每首都。
5: 那和修音的人不一样吧？
0: 对啊，还有跟他用心程度不一样嘛，可能。
6: 有可能，要那个老板自己。
3: 你们都没有在网上找过录器吗？
6: 不是在网上，你这个东西

0: 我们就看下个礼拜出来那个画面怎么样，这个才最重要。
1: 那个是我最担心的。
2: 那个美颜嘛，
3: 我不是可以美颜吗？
2: 他说不美，
4: 真的假的？
2: 不可能
4: 的，
2: 说不美，
4: 肯定不可能，
0: 肯定美啦，怎么可能不美？
2: 我好担心哦。
5: 我也不是野生的。
0: 我跟你说，
5: 你是家养的，
0: 不好看。就帮你画个那个什么纸张，
1: 马赛克吗？
4: 对，把你马赛克掉，
1: 全部都是。
4: 到时候我们弄了个卡通的头像，哎哎，你们忍忍，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想。
3: 可以在脑袋上面披个盒子。
5: FFF999是不是你的？
3: 然后不同的表情。
5: 你的观众。
2: 哎呀，
0: 去画一
2: 点，不是我的，
0: 去画一点。
5: 你这个反应就是你的，你这个反应就是你的，有故事啊？怎么
2: 没有没有？他是就是一会儿是这个主播的，一会儿是就是谁哪个哪个
5: 不专一是吗？
2: 对对对，就是那种
0: 音乐人，
2: 不是
5: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3: 他不是要原创的，
0: 不是去有原创，
2: 不是家养的，也
4: 他需要原创才能出现音乐人，但是我有啊，
5: 我懂，
4: 让我心情
2: 是美味赢的，
0: 因为你的
5: 美味赢的，
4: 我那个是 MVP。就是 M,
5: 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王子，
0: 谢
5: 谢，谢
2: 谢，不要弄到我店，不要弄到我店，
4: 那个不让发，
5: 转台梯，
4: 那个不让发，现在可以
5: 转个镜头，
2: 那是发 MP3 啊，
4: 他 MP3 他说清晰度不够，那都是原制的，怎么会不够？
0: 这就不知道，
4: 神经病啊那个。
2: 台词凑凑的。
0: 现在我问那个王韵，他们要独立音乐人资源，然后他下周一会给我答复。
5: 谢谢。
0: 然后问李老哥，
2: 哎呀，他
4: 都已经传了，
5: 大头井是谁？
4: 他们那直接录过来的。
0: 他们现在就是，
2: 你不认识？
0: 先是给勇哥，
5: 就是比较少见这个 ID。
3: 他好像就是自己。
5: 大头井是，
2: 大头井应该已经看你
3: 就可以了吗？
0: 对，
2: 应该会看你的。
5: 那我
2: 不
5: 知道，谢谢你看
0: 吧，
5: 我的粉丝其实他的头像很好认，比方说这个天正建筑是吧，就很好认他的头像。
1: 我觉得最惨的是
5: 那个
1: 我的
5: 大头井这个头像看不出来是谁。
1: 为我私聊里全都是
5: 风暴，都一看就知道是丸子的嘛。
2: 大头井是
1: 我在微博上收到了一大波吃饭截图，他们说你怎么这么能吃，
2: 但是不知道以后还在不在。
6: 哇，所以这张照片是已经出来了吗？
2: 终于
5: 出来了吗？发群里，然后再附上最终是吗？
6: 我看原图都看了好多流量。
3: 我也是，唉，原图太大了。
2: 谢谢大头送的火箭。
5: 应该是你，也是你的。
2: 不是，他都你给我送飞机，给你送火箭。好扎心哦，
4: 扎心了。
5: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0: 他买帮你做成图吗？疯
3: 了
0: 吧？
1: 马上这表情
0: 包就出来了是吧？嗯嗯，心都碎了，扎心了。等下吃好，你没有玩狼人杀吗？
2: 我玩得很烂，很菜。
0: 或者可以去打游戏啊。
2: 为了让我的
5: 回家打游戏
2: 小一点，放到中间来。谢谢艾凡发的小蓝的电，没电了吗？有32。
3: 他们说那个
2: OPPO、VIVO。
6: 哇，李永嘉好帅！他们现场发的图。
3: 李永
5: 嘉。很帅吗？
2: 我嘴巴花了吗？
3: 哦，
2: 真的花了。
3: 哎，我好想看。
5: 我靠，你们观察这么仔细。
0: 你们俩
5: 的
0: 直播给你啊。
3: 反正好像今天蛮多人喊。
7: 我好想去听他唱歌。
3: 全部在直播。
5: 那你们一会儿要回去那边吗？
3: 回去他已经唱完了，
2: 回去都唱完了，
5: 回去就看
3: 就
5: 看 Hebe 吧，是不是看回去看 Hebe 啊
1: ？OK，
3: 李友嘉现在开始唱，
0: 对，现在开始，
1: 对，
0: 他后面就是那个，
5: 这些单身狗的人，唱的飞机，
0: 对，你就这样看不挺好吗？
4: 哇，现场等于人多了很多，
5: 真的吗？
0: 那田馥甄等一下人还要更多吧？
1: 对，
5: 但我觉得一般女粉丝要狂热一些。
1: 对。
3: 但 Hebe 也有很多女粉丝。
1: 对
3: ，Hebe 好像也有很多。
5: Hebe 是不是也是那个？
4: 还唱成全呢？
3: 谁唱？
4: 哦。
5: 天天有人点这个。
4: 哇，人多了，你看。
5: 东西拿开了，我乖乖。
4: 哇，
3: 太爆炸了吧！
4: 对啊，我刚刚真的还好没那么多人。
3: 爆炸！
5: 有多少人呢？
4: 超多，后面满站满。
5: 比陈立那边多还
4: 多多多了，就是后面感觉咱们那个。
5: 到底林宥嘉是不是很火最火那个啊？他比萧敬腾。

0: 你腾
1: 最火吧？
2: 三里屯最火。
3: 但是今天下午问的时候，好像是林宥嘉的生意最大，就是问你他们是来。
1: 但是三里屯是最后一个啊。
4: 一般性都是压轴。
1: 对啊，压轴出来的应该是最火。
0: 压轴其实是倒数第二个。
3: 倒数第二个。
0: 为什么？
2: 哦，就是定义。
0: 倒数第二个才是压轴。
1: 那到底这
0: 个
1: 谁啊？
0: 黑 B
4: 啊，因为最后一个就是直接下
2: 来。啊，黑 B 是最红的吗？
4: 黑 B 红啊。
2: 是不是最红的？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排序。
4: 那是最红的，因为
0: 我
4: 那天我那天跟我要票，都是基本上都是为了黑 B。
3: 我觉得
4: 黑 B
3: 应该比林宥嘉红吧。
0: 他气质好，
3: 我觉得他们两个差不多吧。
4: 他长得有点像二科，哦不是二科，
2: 长得有点像。
3: 你发什么来呀？
5: 他们真的是一个类型，
2: 他们是一个类型的
3: 那
2: 种
3: 范儿的那
2: 种。
4: 真的有点像，
2: 邻家女孩那种邻家校花，或者
0: 阿珂的第一首歌好好听哦。
1: 嗯，对对对，那个歌蛮好听的，而且还很上口。
0: 叫什么？
1: 没有，他忘了报名字吗？
2: 没有
0: 报名，
2: 报了，但没记住。
1: 对，就没听到。
3: 他那个戴佩妮的，我记得叫三什么？
0: 三角铁。
4: 三角铁啦，他新歌只唱这一首吧？
5: 三角铁。
2: 两首吧。
1: 一首
2: 不，第一首不是，
1: 第一首
2: 是啊，最后一首也是他原创。
5: 最后一首三角铁是之前他
0: 没有
1: 没有
0: 是
1: 原
0: 是戴佩妮写给他的，
1: 不是他说是戴佩妮的歌，
3: 不是戴佩妮，
2: 戴佩妮好像给他写的歌，
4: 戴佩妮写给
5: 他
4: 的歌，
0: 哇，好羡慕，
2: 但是戴佩妮的微博粉丝还没有二克多哎。真的
4: 算了，人家不经营这一块，人家不经营。
1: 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
0: 我昨天看戴佩妮的现场，好赞。
5: 哦，你昨天去看戴佩妮的演唱会啊？
0: 对，就很棒棒，就跟行走的。
4: 是第一排是吗？
2: 前面，
1: 真
2: 是前面，真是不
3: 近。戴佩妮她就是专门做音乐。
0: 对啊对啊，她写了好多歌，好有才华。
3: 嗯，你有才唱歌好。
1: 嗯。
5: 而且我觉得他歌不好唱。
1: 我觉得最搞笑就是昨天我发了个微博，说电信怎么半夜都没有人工服务，中国电信还给我评论了。那个就是那个对中国电信客服给我评论说各地政策不一样，什么什么什么，请按零或者按九。
3: 零吧，一般是零吧。
1: 我按了那么多个，半夜都没有服务。
3: 半夜一般好像就是
1: 他没有人工了，好像到九点还是到几点就没有人工了，上海是没有了。就是电信的那个营业厅，好像就是本来应该是有人工服务的嘛，他到了晚上就没有了。怎么，我们那里还有？可能上海人力比较贵吧。
2: 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还回去听吗？听 Hebe 吗？
3: 你还回去吗？
2: 我觉得有点冷，其他倒还好。
3: 我要回去，我妹妹在那。
0: 跟一只水。
3: 我主要想 Hebe 还没有唱到。
2: Hebe 没唱。
3: 是
2: 但是如果全部听完的话，就听了一遍，一般就会把萧敬腾听完，就要九点半十点了。九点半你要这么多人要散场的话，起码也要十点以上，十点半才能到家了。
4: 嗯，
2: 那
4: 你还好。
2: 那个什么，寂寞这边的人全部刷屏，叫你回家，早点直播，不要再去看了。
3: 我想去看 A B。没看过什么演唱会。
2: 来，你看看群众的呼声。
3: 我觉得我好 out， 真的就是没有。
2: 我也没看过什么演唱会。
3: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演唱会了。
2: 哎，
3: sorry。开一下明星。
2: 哎呦，哎，不好意思。哎，你
5: 要我来直播了吗？
2: 没有，你他们说啊，说不准去看了，赶紧回去直播。
5: 真的吗？为什么？没事，你们晚上可以去看发姐，是吧？你要直播吧？我是想再回去看一下呢。
4: 会不会被狙击啊？
2: 那个这么多人，
3: 可是没有发言，
5: 而且是晚上，大晚上，
2: 晚上看不到。
4: 啊，
3: 是没有发言图啊。
5: 而且像我一般看美颜
3: 是
5: 我真人都是
6: 原图，你要再点右边那三个点，然后再查看原图才有原图，
2: 好吗？怪我喽。
5: 没事，这样吧。
3: 怪我
5: 。我如果看了，然后我晚上回去晚了的话，我还是会开播，但是肯定就是很晚了，可能去颜值区。
6: 心很痛，感觉被欺负了。
2: 颜值区。
5: 我要回颜值区了，回颜值区了，对啊。他们
2: 颜值区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5: 礼物不一样。它就是那种，
4: 哦、对
5: 你知道吗？就是很多萌萌的那种礼物，什么。
2: 哦，那个，
5: 它显示在脸上，
2: 亲一下那个，
5: 对对对，还亲一下就抱着你在那儿亲。
6: 那个娃娃好好玩，我觉得好好看。
5: 真的。
4: 那个好像是硬科花椒他们先。
6: 对。
4: 他
1: 是抄袭。
4: 嗯。
6: 抄袭的。
4: 无所谓了。
5: 反正就抄来抄去嘛，是吧？借鉴就叫借鉴。
6: 对。 要
5: 给我了吗？
6: 不不不，你要吃一下吗？
5: 八姐，你还吃不吃东西？
2: 我不吃了。哎呀，哎，又给加了个那个。
5: 哦
2: ，sorry。
5: 我看一下，这里。
2: 嗯。
5: 哎，我这哎有一个办法。就是那样。八姐，你坐吧，不要站着了。你们想不想看所有人？我有一个办法给你们。
6: 这样一天过去是吗？
5: 对对对，慢慢的啊，没有，来来来，我来。
6: 大家好，自我介绍是吗？
5: 哎，对，你有三秒的自我介绍时间。大家好，我是冯提莫。
6: 大家好，我是陶十五。
7: 不用了。
8: 大家好，我是壮壮。
5: 来来来来，自我介绍了。
9: 大家好，我是赵通。
10: 大家好，我是吴
11: 丹。大家好，我是丸子。
12: 大家好，一只胖虎。
5: 是胖虎好还是大
13: 家？大家好，我是小
5: 安。哎，这个办法可以的吧？可以。
13: 小金为什么默默？
5: 现在应该你们不会头晕吧？怎么样？我想的这个办法。
6: 晕不晕？哎呀，
5: 我晕
6: 头晕
5: 了。他就像下面的。
6: 他们说好晕。他们说好晕，头晕了。
5: 这就贼尴尬了。
13: 哇，这个木头站起来，
5: 这里的光线
6: 太快了，
13: 车速已经很慢了。
5: 对啊，开得很慢了吧？这个车。
13: 有一股钱的味道。
4: 真的假的？
13: 晕奶，
9: 真的
13: 晕。
9: 那你这样的话，他们没有跟你说自己安排，
5: 真没有哎，就什么都没有说，歌都没有说，
13: 每次
5: 都看完，可能是已经忘了我了吧，真的，
13: 就
5: 可能想开错了，
9: 你肯定要去啊，
13: 嗨，
4: 因为我是混喷，
13: 就庸脂俗粉，
5: 他没有叫我
4: 混喷的，
5: 啊，就是没有跟我说这个事情，
9: 下面
5: 都没有说嘛，你说了吗？
9: 他就说
6: 明天才，他不说今天开完会才定吗？
9: 没说什么，
4: 然后下次喷唇走，
5: 好大，我们都穿的球衣，发现吗？但是
9: 没有事
5: 儿，哎，要不要看一下？
9: 这
5: 是
9: 什么？
14: 哪个是我说的？
5: 我就是蓝色
14: 的，我说的跟你写字很像的。
6: 随便吧，
14: 不对。
5: 没有看侧面，这个球是。
4: 哇，怎么都想？
5: 这是什么球？
14: 对啊，你这
6: 四个。问他们，他们知道啊。
5: 足球。
4: 都想要的了。
6: 无所谓吧，
9: 应该是随便一。
13: 是从颜值。
5: 我以为是这种啊，但是很明显的区别就是，你这是鼓起来的。
13: 我觉得最后边
5: 这样
13: 是一个比较
5: 假装含羞，
6: 这样是粗鄙。
5: 你何必这样？那我就这样。
14: 所以我们现在吃完饭
5: 是
14: 要回家。
5: 大大大的，哎呀，
6: 对，
5: 我知道这是本直播间就是
6: 大堂天天的，
5: 充满
6: 大
5: 鼓励人，
6: 大大大
5: 一般都是脸，
4: 打包了，
5: 这样
4: 吗？
5: 我直播间一般都是胸就大大大。
14: 你可以打包啊，你明天早上可以那个出国
5: 穿
14: 着打包
5: 的
14: 那个
5: 裤子，
9: 自然
5: 凉快。
13: 回家了吗？
9: 这个阳台打
6: 好
9: 了。
13: 你会需要直播吗？
9: 不直播。
13: 哎，这个阳台其实还可以。
6: 哎，算了吧。哎，其实我回去还要直播。
9: 你三天没播了、
6: 啊。我三天没播，再播可能要被要被爆
2: 了，
6: 走失踪了。
2: 去了，蓝山我不会玩，就回去了直播。那你们的题目什么？这
5: 对啊，这个字也看不完。
2: 1219题目啥？
5: 谢1219。谢谢。
9: 就
5: 谢谢我的那个头像。
6: 谢谢你的头像，哎，你的头像很好看哎，贼 Q， 贼可爱。
2: 大 S 啊，大那个，哎，
6: 这就走了。
4: 这给你打
5: 过来。
2: 谢谢大家办卡，谢谢大家续费。
5: 这个手机跟美图有点像，因为它都是把人照的很大。
9: 这个手机其实就是，
2: 不是这一家手机，我是那个上一个帮人打广告，然后人家送了一台，就不是说。这手机是性价比高的那种，
5: 我上次给那个电脑打广告，后来还叫我寄回来
2: 啊，
9: 平时
5: 是谁就不说了，
14: 真的有这种，
5: 真的是好
14: 还有寄回
2: 来，我上回也寄了的外星人，然后我当时想外星人不错了，结果也寄回去，
5: 哦，我就想说妈呀好气，反正就正好插一个电脑
6: 做活动吗？
5: 这我说哇太好了，赚了赚了，正好就不用买电脑了，然后哎赶快寄回来，快点快点，
2: 这个小小是什么？
13: 你拍的这么
5: 小小小
2: 小小
5: 小
2: 鱼竿，
5: 我们来比个心吧，没比过是吧？转了转了，
2: 真的是转了转了转了，学转好吗？
5: 学转，
2: 学转，
5: 比心。
2: 学转。
13: 哦，我知道。
5: 这是他本人的头像，他们说像王宝强。
2: 王宝强，
5: 这个人像哈。你看那个眼睛。谢谢 NJ 的，哎，那个是。办卡，哎，你怎么也变成办卡了？
6: 每个人都变成办卡了，
5: 都
6: 是办卡，全都是办卡。
5: 什么时候变的？
6: 全是办卡了。
14: 对啊，就是后来就出了没两天就变了。
2: 而且出了这个办卡之后，天天那些贴吧都在吵吵吵吵吵吵吵，烦死了。
5: 但是怎么会是办卡两个字啊？不是就是六鱼翅吗？
2: 以前是666嘛，然后
6: 现在
2: 变
6: 成
2: 了
6: 办卡，
5: 就666没有了。
14: 对，六六没有了，
2: 6块钱就办卡了嘛，就这办卡。
5: 这
2: 办卡 TV
5: up 豆鱼还是可以的 up 来来，大家要不要办张卡呢？ 来我们六七三七三哦。
9: 你是七幺零幺七幺零幺七，哎对，
1: 你是那个，哎这是谁？
5: 哎，为什么？
9: 谢老板，
5: 但是
9: 感觉
4: 送了礼物以后，他就可以改。
13: 前面有一个狗。
5: 的续费，这个肯定就是续费了，就不是办卡了。
9: 现在老板接我一些糖，
5: 我糖会哎，不知道哇，所以多了很多办卡的呢。只要
9: 办卡记得续费了，
5: 六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不要错过。然后各位老铁们，
6: 扎心了。
5: 什么？对，送出一个办卡呢，就是你永久就办一次卡，然后终生。免费，然后呢还可以领取很多很多的弱鸡，然后送给你喜欢的主播。我都背熟了。来，谢谢斗鱼
9: 啊。哦，斗鱼我认识他，
5: 好老的那个。
9: 他是我还以为他是
5: 工作人员是吧？不是啊，这是2014年就我刚开始就看我了，现在还一直在看。
9: 因为我看有一次就是斗鱼发什么公告，然后在截图里面。
5: 啊，对，我也有斗鱼。正好就接到了，谢梵高 V Vango， 后面是看电吗 ？Vango， 哎呀，龙总，
9: 龙总，我龙总简直是那个女主播爱好者。
5: 我知道，
9: 我在很多女主播的朋友圈下面可以看见她的回复。
5: 啊，不是炸总吗？
9: 不是朋友圈回复，炸总只能在微博里面，只能在微博里面就是
5: 龙总
9: 才念。
5: 对，朋友圈交际花。
9: 我这叫赵小臭，有他的，他有赵小臭的，有你的，我的，还有谁的，很多很多，
5: 你都是我都是因为都是看到你，这是你的水友，就好好加，
9: 他应该还加前友加是吧？交
5: 应该是只加女生，只加女主播吧，龙总，
9: 应该是，他加男主播都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的。
5: 不，他只是为了发展你，好不好？龙总是很一心一意的爱着发姐，真的。
9: 真的，
5: 龙总很扎心，
9: 谢谢哆啦 A 梦。
5: 喂，
9: 谢谢炸鱼。
5: 我还在吃饭。
9: 家总排面大呀。
5: 对，你还在里面吗？好，你吃饭了没有？
9: 你妹妹吗？
5: 对，我妹。
4: 我到现在一次都没睡过。
5: 我应该一会儿吧。我来呀，我过来呀。林宥嘉刚唱完吗？对啊，确定啊？为什么不去？
9: 小宋，你一会儿去哪里啊？
5: 哦，黑弟在唱了啊。
9: 回家。
5: 然后是萧敬腾。哦，行。
9: 那我干脆
5: 我们。我来呀，我吃完了，现在已经。你就在里面先看会儿吧。啊，知道了。哦，你手机没电了，那怎么办？
4: 可以啊，
9: 回家直播。
5: 那你先别忙玩手机了，不然等会儿找不到你了。好，拜拜。
4: 他
5: 萧敬腾唱的话，
6: 我发了个微博，我说这是斗鱼颜值担当，他们问我为什么斗鱼颜值担当不请五五开。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回复。
5: 这个要怎么回啊？
9: 你帮我聊一会儿，我去一下。
5: 好。
9: 随便。
5: 哈。这是我的直播间了。你们会不会很不习惯？一下换了个画风。刚看到星城炸总，没有炸总感觉。
9: 为什么你认识炸总了？
5: 因为也在
9: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总了。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总了，大家就是经常在微博下面看到他吧。
4: 可以
5: 的，
4: 那我帮你去换
5: 一下。
9: 那我先走了。
5: 走了吗？
4: 拜拜。
5: 就感觉炸总是一个很亲和的人啊，虽然跟那个女主播都是谈笑风生，但是人很好的感觉，我没有感觉错吧？是吧？这个还是能感觉得出来的。
6: 哇，我不能再给你同框，因为什么？因为你太白了。
5: 这是曝光的原因，是我在灯光下面，我哪里白啊？
9: 哇，你知道那个后置后面拍的时候，就感觉大家都很黄。
6: 对，真的很。
9: 这个有点那个，色调不好。
5: 这是陶叔，
6: 真
5: 黄啦呀！
6: 谢谢大家，我也觉得我挺大的。
5: 啊什么？啥？谢豆鱼，谢陶十五的，陶十五的什么小？
6: 不知道哎。
5: 大，哎，要不要张？放飞你的，
6: 怕直播间被封了。
5: 怎么会呢？谁敢封？
6: 这个直播间大概是不敢被封
5: 了。哎、有一个话是怎么说的？封了算我输。
9: 用摄影机。
6: 对不起，大概是我。
5: 哎，你能不能做一个这个姿势？
9: 他那个脚
5: 这不是。 这样，
6: 他我怕他们哭了，为什么怕他们流鼻血？
5: 哇，我怎么知道流鼻血了？挤一下嘛，我好想看，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对，就是那种。
6: 这个不需要挤，真的。你看你这个挤了也没有，这个手感挺好的。
5: 我靠，在发姐直播间这样真的好吗？
6: 没事，这不是我们的直播间，发姐不在，我们。
5: 发姐直播间是个很正经的直播间，
6: 真的吗？
5: 哎，也说不定。
13: 新的照片。
5: 不不不，
6: 我们在这里就不正经了。
5: 一下变。
6: 我是一个正经女主播，我们是正经，我是正经。
5: 那我可以摸吗？
6: 可以啊，来。
13: 我今天只睡了3个小时。
4: 为什么？
5: 要我摸吗？
13: 就是
5: 我得有。摸的话来扣个大之类的，就是夸奖一下的话，看心情吧。
13: 这美图超好看的。
6: 你这个扎胸了。
5: 咋凶了？咋凶？我可以试一下，这真的吗？
13: 哇！
5: 我靠！
6: 真的吗？
5: 当然是。但我觉得这样搓根本就搓不出来。
13: 肯定要
5: 试。哇靠！
13: 我觉得
5: 好爽啊！那要被崩了，要被崩了！
6: 要被崩了，被崩了！
5: 真的还是真的大？它不是挤的，我可以作证。我发誓，
6: 为什么发誓是这样的？
5: 我发誓，
6: 为什么发誓是这样的？
5: 我不知道怎么发誓，发誓是
6: 尺度太大，
5: 这样
6: 飙车了，飙车了，举报了。
5: 去哆来咪发嗦，哆来咪发嗦啦的飞机。谢桃是我的小，
6: 不知道是桃是我的小什么，看不到，旁边有人字看不到。
13: 小胸，
5: 难道是桃是我的？对啊，怎么
6: 可能
5: 嘛？敢不改名字？
6: 不可能
5: 的话，改成大胸。
13: 小屌。
6: 桃是我的36G，
5: 桃是我的小屌，是什么？
13: 我有谁有叫丸子的大鸟？他每次都给我送飞机，不管他干什么。
5: 超速了，我就觉得我们有点超速哎，
6: 超
5: 开车开得太快了。
6: 超速，
5: 嗯，
6: 我们车慢一点，
5: 我们慢慢开好吧？趁发姐不在。
6: 对。
13: 你觉得一个人
5: 干嘛？哇，哇塞！挡住，我这是挡住，好不好？
6: 请挡好，好吗？好的。
7: 下个月中旬。
13: 下个月底。
6: 我难得穿的这，我直播从来没穿的这么性感过。
5: 这
6: 今天买了一条，对，这是一个难得的福利，我直播都没有这么性感过。
5: 舒服了，什么意思？就是说，
6: 可能是完事儿了。
5: 不是，随着一阵身体的哆嗦，
6: 对，
5: 直播间突然变得索然无味，是吗？我眼袋深超大，我这两天熬夜，你看，就已经遮了很多遮瑕膏了，遮不住。眼袋是真的，今天演的挺好。你们是不是觉得直播间变得索然无味了？你们也太快了吧！哎，
6: 一二三，
5: 一二三，索然无味了。舒服了。
7: 你要去哪里？
5: 现在进入了闲者模式。
4: 不是啊，他唱歌，他
6: 这真的
5: 溜了溜了，他们就溜了，我的天哪！
6: 慢走，发姐的福利终于有福利了。
4: 是啊，肯定是啊。
5: 福利完你们就溜了，就什么叫什么无情是吗？
4: 是啊。
6: 罚什么无情？
5: 嗯，太无情了。
4: 可以啊。
5: 你们好歹也装一下呀，点支烟是不
4: 是？我就是穿你就是最受欢迎
7: 的。
4: 最受欢迎的。
5: 一脸懵逼，听不懂啊。
13: 不要 cos EZ，
5: 不会吧？
13: 有人会说他是魔王的。
5: 不会吧？这么正经的直播间。
13: 因为魔王就是 EZ cos 的。
7: 有人说就有人说呀，无所谓啊。
4: 看哪一套吧。
5: 我今天吹风鼻子都吹红了，我靠。
4: 好，那你就穿那套。
5: 谢谢 Timo， 我看不完后面的名字。
4: 哎，那他们，我听他们说是英雄联盟是要打表演赛，就是两个人配合 solo。
13: 对，
4: 那
13: 而且
4: 的
13: 话是受众群。
5: 我觉得你知道我下面穿的。
13: 你 cos 一个男生，人家这样都知道的。
5: 这样，
13: 对吧？
4: 但还是好。
5: 这不是福利啊，这个里面穿了裤子。好冷，好大的风啊！
13: 很多人都不服。
5: 早点回去，我等会儿去找我妹，我妹还在那个嘉年华里面回来了。我们别人
13: 是带
5: 了
13: 福利。
6: 怎么了？对他们都说我们福利太好了，他说终于在发姐的直播间看到了。
5: 你说，我现在这个直播间已经索然无味了，随着身体的一阵哆嗦。
6: 对
5: 呀，
6: 全会这个。
5: 哎，你也知道啊？
6: 这个都知道，这个每个评论家都有，每个评论家都有。
12: 来，什么？他说我一直支持你的误开，
6: 对。
5: 哎，我以为那个就玩
6: 这个老梗了，
5: 哦，对，
6: 没有别的新的，
5: 还有没有新的梗啊？除了那个，
12: 还有什么赞我十次送你皮肤那种？
6: 不，什么主播回复我，我就直播吃屎。
5: 那就是好，
6: 真的是。
5: 索然无味，这个不是最近才有的节奏吗？
12: 还有什么愿每个男孩冬天的手都能
5: 伸进喜欢的
6: 女人的
5: 胸罩里？
6: 对，超多，这种都很老。
5: 有没有新一点的呀？
2: 有没有新一点的？走了，还有什么给我的钉钉放个假？
6: 对对对，给我钉钉放个假。
2: 就说就是这种话就是对他说的。

0: 就我们没说过。
1: 就是你不要这样，给我们的丁丁放个假。这个意思。今天你们放不了假了。
0: 今天加个班。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对不起，对不起，怪我。
1: 先加个班。
0: 怪我，怪我，对不起，对不起。受伤了，受伤了。
1: 都怪你，
0: 都怪我，都怪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上班了。我怕他们营养快线太贵了，买不起。
1: 没事，买不起，我们那个抽奖送福利，好吧？是送营养快线，
0: 抽奖送水友营养快线，成箱成箱的送，好吧？
2: 茶叶蛋，
0: 对对对，茶叶蛋你们爱哪里好？告诉我，我告诉我给你们送货上门。
3: 对，
2: 那你回去再，那你就成功了。什么事儿呀？
1: 我要不会的话，应该也是就是很晚吧，应该
0: 大家
1: 十一二点的样子。你们如果
0: 要
1: 等的话，
0: 回去直播，再不直播可能要被我的室友喷死。
2: 这个月播满了吗？
0: 四十个。
2: 你怎么说这么少？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三天没播了。我这两天在弄，之前跟你们录歌，录晚上我又去录歌了，是吗？
1: 一样一种。
2: 你怎么都带这种？这么牛
0: 逼？对，
4: 但是相比较去年已经好很多了。
2: 这个很牛逼，
1: 今天
2: 没带，
1: 因为今天
2: 你
1: 带着
4: 拍照的时候，那自己在选。像 Shine Joy 的时候就比斗鱼要好很多。
1: 发姐要不要把我们的摄像机
0: 交给你了？
1: 镜头交给我们的
2: 发布也关了，反正跟他们说就看个意思。
1: 对啊，也混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0: 混了一个多小时。
1: 啊，跟他们说我要么就十一二点才播的，
0: 你自己说呗，你跟他们。
1: 好，郑重的说。郑重宣布，这个直播间。我占领，哎，怎么说呢？
0: 这个直播间被你占，
2: 六三二四宣布占领，本直播间是这么说的，对不对？
1: 哦，是这样是吗？郑重宣布7201先占领此直播间，我靠，我说不清楚了。没有，就是如果有我的那个室友在看的话，我应该我等会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妹妹还在嘉年华里面，然后
2: 千里寻妹，
1: 对，她手
0: 机都
1: 快没电了。哎，管他的呢，还自己不来吃，非要在那看、啊。
0: 你这样的姐姐会被抛弃的，很惨。
1: 然后就应该十一二点播，或者是十二点左右。要播的话，可能在颜值区吧，也可能就在那个。
0: 哎呀，反正
1: 直播间
0: 不变无所谓的。
1: 直播间号吧。
0: 反正一个字播。
1: 一个字播播好吧，我今天不会歌。
4: 你又不会日语。
1: 话就放在这里了。如果我歌的话，
0: 那我就是歌王。
1: 十二点以前这个不保证，我就说今天会播。就
2: 十二点以后不就不
1: 行？
0: 对。
1: 我今天想翻译。哎，那睡觉那怎么说啊？对，睡觉之前一定播。今天睡觉之前我一定播，大概。
0: 反正现在我们已经播过了。他们刚刚跟我说，你反正你在八姐直播间你亮过相了，不用播了，其实。
2: 他们是说你回去播的话，不记得不要换衣服。
0: 没有。
1: 如果不播的话，下次我就直播漏沟了，真的，这是落下的话。
0: 有的漏吗？
1: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可以漏话呀。
5: 骨沟是什么鬼？
2: 骨沟。
5: 骨沟
2: 那
5: 是有的，
2: 这里
0: 骨沟都快
2: 没了。哎，真的，
0: 小兔你怎么？
2: 就开始吃了，
0: 吃第二轮。这个还蛮好吃的，那个鸡杂，
1: 对，酸辣鸡杂。
0: 那我们是不是打车散了？
1: 应该是吧。
4: 你怕被听到什么？
0: 各回各家，过早过吗？
1: 我妹说她看到五五开和悠悠了，也在那里。
0: 是吗？
5: 和谁？
0: 五五开和悠悠啊？
1: 你在看嘉年华？
0: 你妹说的。
1: 啊。
0: 那是真的喽，
1: 对啊，
0: 后台啊，
1: 那就是碰到或者看到。
0: 喜欢卢本伟的可以现在赶去那边看一下。
1: 哇，真的呀，在哪里呀？在 VIP 吗？
0: 应该在
2: VIP
0: 区啊。但他那个 VIP 区说起来 VIP 区也
1: 没有什么，
0: 就是隔了一段比较近的，还不是看大屏幕，
1: 对啊，也没有。
5: 他不是中间那一段，中间的那没有人。
0: 啊，就是中间那一段太近了嘛，你在那里就只能看见他们的，要看见他们走光了。
2: 情侣，
5: 对啊，
1: 是。
2: 今天这个服装是他们自己
0: 的。啊，他说。
4: 哪个服装？
0: 人家说五五开在直播，
1: 啊，
0: 我看妹妹是不是？
1: 这我也是醉了哟。
4: 妆也不是。
2: 妆四月号的吗？
4: 妆不是，他肯定是。
0: 妹妹也要
1: 开在直播，好吧？我也是醉了，你在哪里看到他的呀？这
0: 可能就是
1: 造谣。
0: 明星脸，明星脸，明星脸，
1: 是看到红桥一姐在那
0: 个红桥那边，好黑
1: 啊？是吗？这对不住我的，
0: 是有一点点像
1: 啊，是吧？
2: 是腮红吧？
1: 是重女生吧？
0: 也许是，可能是红桥一姐追星追到那边去了。坏了，坏了，
1: 坏了！
4: 没办法，本人比较好看。
1: 居然在直播，我的天哪，那他是看他的什么？
2: 五五开直播超勤的，他一个月播个两三百个小时，感觉。
1: 啊，他是很喜欢直播。
2: 对啊，他播了英雄联盟，又去播什么那个 H E Z E 那个。
4: 真是
2: 好
4: 光。
2: 对啊，最近
3: 他现在唱歌也变了。
1: 你会掉发吗？
4: 他有胶的，还有
2: 不，但是我头发很差。
4: 他不是好声音老师帮他教，一天我就。
1: 这发质很差，发质也超差，我现在都不染发了，真的很差，特别的细软，又细又软，
2: 我真的很干。
4: 不是，他的老师是
1: 绿绿绿是什么意思？
4: 哦，
1: 没有没有，看错，我妹妹看错了，大家不要
3: 乱
1: 看。
2: 你这个绿是
4: 说，
2: 哦，他是说，完了，明天要被那些小编乱写了。
1: 天哪！
3: 天哪！我记得我朋友
1: 回忆专用大，
2: 他说这个明明还在直播，却看见你们。
5: 震惊震惊！你们以为这是 UC 编辑部的？
1: 震惊震惊！不是啊，有可能是他女朋友可能认识红桥一姐，就正好两个人约着去看，就看那个戏。圆不回来，
2: 认错了，认错了，
1: 圆不回来了，
3: 认错了。
2: 这是回忆专用大马甲，对，
4: 是，
2: 可能是你那边的
1: 回忆专用
2: 大马甲吗？
1: 大屌萌妹吧，可
2: 能是。啊？
1: 不是，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他看不到后面的字，
2: 看不到，看不到。谢谢回忆
1: 专
2: 用
1: 大
2: 的火箭，
1: 回忆专用大，我们这里只看得到回忆专用大。
2: 嗯。
1: 谢谢大大的火箭，谢谢大火箭。大什么？
2: 大裤衩
1: 哦，大裤衩，
2: 也算是跟大屌萌妹异曲同工。
1: 大屌萌妹，
4: 哎，
1: 这里真的是
2: 这样，顶光看着就比较没有是这种爬格。这额头大不是挺好看的吗？很多人还嫌弃
1: 是吗？额头大，但是看着就是这儿都是额头了，看着。我的直的发了就一点效果。
2: 我现在不留齐刘海，我就齐刘海。
6: 什么东西啊？
2: 我今天是跟那个理发师说，我想留刘海，但是你额头太短了。
1: 不是，我就额头太长了。
4: 我们没办法找。
1: 你额头还短呢？
2: 对啊，这个距离短呢。刘海的话，
4: 你要问那个丁老师能不能出发。
1: 我
4: 其
1: 实没有留过这种长开的，之前全是留的刘海什么的。
4: 但是要
1: 我就想尝试。
2: 前你二哥全是那个齐刘海，现在全变了。
1: 没有假刘海，我现在买假刘海，
4: 假
1: 刘海，就什么空气刘海，那种都是假的，那头发油了就赶快弄。每次都是就三里
2: 见
1: 不
2: 行，
4: 那也是买六。
1: 哎，对，我初中高中
5: 一周相当于一周一节课吧。
2: 谢谢，我是真是大裤衩，
3: 我是
2: 金，
1: 是大裤衩，
3: 一次上
6: 两节课，
4: 一个礼拜。
2: 雨雨不在，雨雨不在，雨雨在在家，在家。五五开也在家。
4: 那也可以，
1: 都在家，都在家，都在家，都在家。
4: 但是你们要给我发票。
2: 但是讲道理，应该没去。如果他去的话，应该是被邀请去。
6: 这年票能开吗？
1: 也可能是吧，我也不知道哎。
2: 应该是看错了，
6: 老师
2: 毕竟票来，毕竟明星也
4: 开别的票，就是别的服务费可以吗？服务票就是那种，你问看老师也行吗？
6: 对啊，老师要问老师能不能开
2: 啊？啊？
3: 你自己花点。
2: 啊，五五开炸了。
4: 对。
2: 什么呀？
3: 八点三到六。
2: 有人去五五开还带节奏吗？
1: 应该就带着
2: 花费。我们这边明显是别人看错了呗。
3: 不是有那种带花票的吗？
2: 不至于吧？
1: 对吧？
2: 你们这些黑粉是不是想乱说话呀？
1: 那就是看成明星脸了，
2: 是他妹妹说在那里看到，实际上看错了，明明他们在家里直播，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情、小玩笑，你们还去那里。乱讲吗？
5: 还不
2: 行，
5: 或者说跟公司商量一下，就老师我们包了，
3: 对，
5: 这是最好的。
3: 我发现我们艺人全都
2: 还好，
1: 因为也有可能是说，哎，在那里看到我跟花姐了，因为
5: 老师
1: 也可能
5: 我们
1: 现在在吃饭，
5: 啊，老
1: 师就看成有点像
2: 错了吗？有什么奇怪的？
3: 是
2: 有
3: 是一个
2: 啥？
3: 每个人都要去那学，而
4: 且
3: 不好，
2: 不要乱带节奏。
4: 没办法说，你知道吗？没办法跟老板说。
1: 对，不要乱。
2: 还好我们全程有直播，没有说。没有说错什么，就是看错了，而且不是我们本人看错了。
4: 他公司总要想着赚钱的呀，
1: 圈外
4: 还是会衡量的。
1: 换
2: 大家，
4: 只要
1: 大家冷静正常一点，乖。
4: 可以。
1: 掩护。
2: 谢谢白夜办的卡，
1: 谢谢办卡，谢谢白夜，谢谢微风。谢谢老哥，谢谢老哥，
2: 没没话讲就狂谢谢，谢谢 F O I S O N D U 范子卡，谢谢木有游玩家的
1: 洛基，
2: 谢谢木有现在连线听狗蛋，谢谢乌鸦认真，谢谢李优，谢谢早餐，谢谢分儿，总司令办的卡，
1: 哇，好多人，好多人办卡哟。
4: 小圆真人还蛮漂亮的。
1: 真的？
4: 啊，
3: 你见过吗？
4: 我刚才我看的是照片。
5: 我给你看，他们。
4: 我开始以为是。
5: 发现声音。
4: 我开始以为他们来。
3: 你看哪里的照片？贴吧的。
4: 不是贴吧。
1: 这应该都
3: 是。是 CC 发的。
5: 我靠，这些人太浪费了。
1: 这么夸张？
5: 太过分。
1: 就不要说这个，越说肯定
5: 太过分。
1: 对。
4: 哇，这个是什么照片？
3: 好想看看。
1: 一脸懵逼，我现在是。
5: 哎，你那个陈立的看到没有？
4: 拿给你，我发给你哈。
1: 陈立的那个吗？
5: 陈立的那个，你唱歌你这么红啊？你就补一点粉。
3: 是什么类型啊？
1: 就刚刚吹风太
4: 了。就是日本小女生的类型。你不能说她长得就是太惊艳，就是。
1: 你都是
5: 也送给提莫才办的六张卡，是团购吧？
1: 提莫来打，莫来打莫。提莫，快赶快花一个鱼翅改一下那个提莫。不是提莫，
5: 看
3: 这比较
4: 正常，
5: 看提莫，他万一是故意呢？
1: 有时候就经常他们三个字就故意打错那种。
3: 是，
1: 谢谢大家的礼物。
4: 拍了。
1: 美美，来一波美美美，走起。
4: 网上看都假的吧？
3: 弄眼睛啊，修眼睛的
4: 头。
3: 网上面
1: 这里我都要这样拍。
4: 网上修眼睛的。
3: 就这样。
1: 美美美美美美。
4: 哇，那
3: 就这样。
4: 这叫什么照片？
5: 黑粉，我拉到最大还是看不到牙龈。
3: 太可
1: 恶！啊，
5: 真的恐怖。
1: 要看小臭吗？人类世界太有趣了，是不是小臭？
5: 是
1: 是
5: 是了，谢谢一米过来，谢谢。
3: 哎呀，嘴巴擦干净没有？我又吃了一口。
1: 没事，
5: 没关系，没关系。来，这样这样这样，
1: 来来来来。我靠，戳进去！
5: 擦一下，擦一下，擦擦擦擦。
4: 好沉啊！
5: 你吃撑了？
1: 吃撑了。
4: 这下面还有个进口超市，也车里面可以逛一下。买点东西回去。
1: 买点水果什么的。
4: 对，买水果挺好吃。
1: 我家里经常是放水果放几天，然后就没吃光那种。
5: 浪费。家里很多时候
4: 就水果又贵，你就舍不得吃。
1: 哦，很贵是吗？进口水果。我上次买一盒蓝莓，你知道吗？那么小一盒，80-90块钱。
4: 哦，是的。
1: 好贵啊！
5: 我靠，
1: 是在那个什么光？
5: 世界上最贵的水果难道不
4: 是
5: 车厘子吗？
1: 那个真的比车厘子还贵，那么小一盒就80-90块，我就拿了，我不知道在蓝莓，
5: 蓝莓超贵的，
4: 蓝莓是很贵，
5: 超贵的。
1: 有的地方的蓝莓就不贵啊。
5: 我上次买了一盒蓝莓，我说蓝莓一盒这么贵啊？
1: 对，有的地方
3: 没那么多，
5: 惊呆了，而且吃着。
1: 网上买蓝莓，那
5: 网上买水果，
1: 运过来，过来会过期是吗？水果不会过期吗？
5: 会啊，
1: 啊，
5: 分分钟就过期了。
1: 它是会腐烂吧？
5: 对啊，就是变质嘛。
4: 樱桃我也喜欢吃。
5: 哎，你有健身吗？
1: 我跟丸子办了健身卡，就是去
4: 了
1: 一次。要不要一起？
5: 你在哪办？
3: 办了多久的健身卡？
5: 我去了私教工作室，每周去至少两次。
1: 真的？
5: 每次去就多久啊？我去一个多小时，就是加上你要做有氧嘛，刚开始先走个20分钟的步。然后再开始练一个小时多一点，然后再走个30分钟的步。就是因为我心脏不好嘛，所以不能做。
3: 心脏
5: 不好。对，不能跳啊那种很剧烈的，所以我就
3: 有氧不行。
5: 有氧只能走路，我有氧只能走路，就是走的不算慢的那种，就是快走吧，相当于走个一次，就像下来课一节课可能是2个小时。
3: 那2个小时要多少钱啊？这私教不是很贵吗？
5: 我们那边还好哎。
1: 我之前用过，就请过私教，后来就觉得没什么用，然后也自己去，只去个一两次就不去了，真的太浪费了。
5: 但是我是、
4: 就是、
5: 我能办
4: 年
5: 卡吗？然后
4: 我
5: 能
4: 去
5: 过还好。
4: 不要去那种地方办，就是像什么舒适宝啊，什么威尔士这种。
5: 舒适宝，
3: 舒
4: 适宝，你知道吗？
3: 对，
4: 上海就上海的健身房呀，反正就是威尔士这种地方，他们的私教都是以销售为主的，就不是、
5: 啊、
4: 不会很优秀，而且他有可能说这个礼拜是带你这个教练，你买好课以后过了。他带你一个礼拜之后就又换另外的了，因为他随时会走。
5: 小金，你有健身吗？
4: 我没有，我以前有。要不然这个太难了，我觉得没时间。
1: 发发发发发！
5: 要约大家一起去健身房有点难，因为住的地方。对，住的比较远嘛。
3: 住的参差不齐。
1: 我跟他办那个地方，我就是要坐半个多小时就要过去健身。
5: 那也太远了，你们怎么去那么远啊？
1: 但是也没有啊，如果就是一起健身，我觉得会有动力啊。
5: 不会的，你一定要在一个离你家很近的地方找一个私人工作室，不要去健身房，
4: 私人工作室
5: 办卡，然后去这种工作室，然后他会老师会天天催你的，你为什么不来上课？而且一节课就比如说一节课
3: 会羞辱你吗？说你健身，
1: 你还得瘦下来，你不难受吗？
5: 就是一节课，比如说就是你办30节课吧，一节课只有5天的有效期，就是它是按
0: 分段分时段的，一节课只有那个五天你才能来上课，过了就过了。但是然后所以你必须要去上课，那个教练，如果你不去上，教练可能也会有扣钱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上课。
1: 哦，怪不得教练天天催。
0: 对，教练会催着你去上课。
1: 但是之前那个教练天天催我，就把他拉黑了。你要拉黑他，我也不去，你知道吗？
3: 那你
1: 就太
3: 你花了多少钱办卡啊？
1: 哇，好，之前那个是10000多吧？就
0: 10000多你都不去？
3: 10000多你
0: 这么奢侈？
1: 就是很浪费，我就说是办的私教卡，因为他就是说买多少节课这样。
0: 对，你一定不要去健身房。
1: 我是想着我花10000多块钱，我一定会去。
3: 什么瑜伽和有舞蹈之类的吗？
1: 私教嘛，私人教练。
0: 私教就是他带着你练，
1: 啊、
0: 他是对你有规划的。
1: 我就想说，我就一次性办他很多节卡，很多节课，然后我就肯定会去啊，不会浪费，不会浪费。结果就真的没有去过，就去了2次。就很浪费，所以我现在就再也不请私教了，就你就办个什么月卡，
3: 再也不让你去了吗？
1: 不是啊，就不办私教卡，就直接办一个什么季卡啊那种，办个季卡什么的，那个还比较便宜，就是不要用私教嘛，然后你自己去做做有氧运动什么的比较好。
3: 10000多块钱，我靠，
0: 真的蛮贵的。
1: 我是在我们老家那边，在重庆，我还是回去还是可以去的，因为他那个课永远在那里。
3: 啊，你是在
0: 重庆办的卡？
1: 对啊，那个是
0: 那的还那么贵。
1: 我买
3: 重庆
1: 10000多的卡，我买了60几节课。
3: 是该那个。重庆10000多的卡是在。
4: 重庆是自己的物价差不多。
3: 一半嘛。
1: 一
4: 半
1: 私教300块一节课。
4: 那也很贵啊。
1: 300。
4: 这边
1: 重庆都
4: 买不买60几节课？那就。
1: 还有就是一年的卡，
3: 差不多呀、
1: 啊。
3: 私教的话，300块一节课。
1: 是吧？10000多。
4: 上海也就300。上海也就300一节课。
1: 10000多也就几个月的
0: 私教，我那个课300多吧，不到400一节课。
4: 上海的价格就是300。
3: 我几天都不出门，那我根本不可能去那边。
0: 我不行，
1: 我觉得
0: 是
1: 买个，
0: 我是身体不好，如果不健身的话，
3: 我感觉
0: 没什么
3: 效果。
1: 但椭圆
0: 在家根本不会
1: 踩。就是不像膝盖。
4: 椭圆是吗？
1: 对，我也喜欢踩椭圆仪。我如果去健身房，我会踩椭圆仪和那个跑步机。
3: 跑步机的感觉就是震着不舒服。
1: 我走。
0: 对，跑步机会伤膝盖，还不如那个划船的。
4: 就椭圆机其实是最好的。
3: 那划船的话。是男的的吧？
0: 不不不，划船会不会是全身的？
3: 会就是
4: 会撞，会撞的，
0: 会撞，
4: 会撞还是会撞。
3: 所以我觉得椭圆机比较好。
4: 椭圆机比较好。
3: 但椭圆机他们说好像强度不够，除非你调到
4: 再加那个动感单车嘛，动感单车不是健身房都有的吗？
0: 感觉会
3: 动感单车，我觉得踩个5分钟我就打
0: 跑不行。而且找私教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你做完之后可以做拉伸，就会让你的肌肉不会蜷在一起，就不会长肌肉。
3: 这长肌肉很难。
1: 对啊，女生长肌肉
3: 是
1: 吧？要吃什么蛋白粉各种东西，
0: 就是不会让你的身上很结实，就会拉出来就好一点，我觉得。
1: 就锻炼完好像一定要拉伸一下。
0: 对，一定要拉伸一下。
3: 他们说你们还想变壮？
1: 我们那个变壮是把线条练好吧，应该变不壮吧？
0: 对。
1: 你想练成那种专业运动员那种壮，好像是太难了。那个要花好多功夫。
0: 那个要脂减脂。
3: 女孩子长肌肉真的比较难。
1: 谢谢哆来咪发嗦拉。
0: 我最近胳膊上有肌肉的都。
3: 你练了什么？
0: 我拉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
3: 哎，你现在搬的房子多大啊？
1: 120平
3: 的，
0: 好大，
3: 这么大。
1: 因为我跟我妹两个人住。
3: 那你闺蜜不一起住啊？
1: 嗯，没有，回去了。
3: 120平米，两个人住应该差不多。
1: 主要衣服啊什么的，你知道的吧？
3: 衣服
1: 太多了，之前那个实在太小了。而且关键这个房价哈，我之前那个房价就是面积现在是它的2倍嘛，那房价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划算。因为没电了，
3: 没电。哎，那个小弟帮我把那个给我下，我的不是在桌面上，来，
0: 田馥甄唱了，
3: 我们在这里听吧。哎，算了，
1: 没事。在唱了。谁拖延？
3: 这现场直播吗？
0: 不是，他们发的朋友圈。
3: 那应该熊猫有现场直播吧？
4: 他有的肯定有转播了。
3: 但他们说熊猫很卡，就是。
4: 所以他们叫了一辆信号车过去，
3: 哇，
4: 叫了一辆信号车。
3: 好多人
4: 啊！
3: 哎，小心
1: 点。
0: 对，在朋友圈看直播。
1: 我比心是不是有点不习惯？发姐是不是平时不会比心是这些？对。
3: 没说谢谢你哦，
1: 对，风格不一样，你们感觉会不会很违和呀？突然一下变成这样，
3: 有时候比很少，我就比不好，
1: 就是这样， 不是你看过那个吗？那个 TFBOYS 他拿着笔像这样比，
5: 馒头心，
1: 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比心嘛，就有可能啊这
5: 这元气泡，
0: 那不能连着一起吗？
7: 他把手放
1: 在
7: 手上，
1: 就这样这一坨那种，就是，就谢谢大家，
3: 谢谢，
1: 抱拳了老铁，抱拳了，
5: 谢谢大家。
7: 好的，那我们准备撤吧。
5: 走啦，走啦，走啦。
1: 快点回去啊，直播！
3: 走走走走走，我们一起去郊游。
1: 拜拜，我回去再直播。等我回去，距离我的家距离这里还有大概三个小时的路程。等我回家了，
5: 家怎么这么远？堵车呀？
1: 对，上海
5: 交通。上海
3: 那他们，不然你要说很近的话，然后你关了直播十分钟没到家，他们说哎，
1: 干嘛去了？干嘛去了？真的是约会去了，真的是。
3: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先关了，回见，
1: 拜拜。
3: 那个听我晚一点，
1: 你们看八姐吧，等会儿我晚上，
3: 大家看晚上应该可能十二点左右吧，
1: 啊对，十二点左右
3: 大家去接她妹妹，
1: 拜拜。
3: 哎，哦好的。
8: 下方邮件是你是一个好人，一个 ATM。亲爱的发妈妈你好，最近有感情问题想要咨询。本人男，爱好女，相貌身高普通水准。我跟妹子已经认识有2年了，妹子属于可爱的类型。都是玩 cosplay 的。我们曾经也有过高于普通朋友的关系，经常单独约出来玩，还有一些略显暧昧的行为，轻搂、短时间牵手。但是在前年的圣诞节，我送了礼物，礼物里加了表白的小纸条，他收到礼物后就发语音消息，很直接的拒绝了我，那也挺干脆的呀。最近他发了一张朋友圈自拍，在我评论很可爱后，妹子主动找我私聊，就这样我们又聊了起来，并很快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妹子对我很关心，也表示很想找一个兴趣相投会拍照的男朋友，本人都很符合。在之后的聊天中也问到我的工作年龄等情况，前段时间我生日的时候还主动送了我生日礼物。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并不能经常见面，他晚上总是要打游戏，妹子比较沉迷游戏，其他时间也很难约出来，但是他依然会主动找我聊天，以及比较积极的回复我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他给我买礼物后没几天说了自己喜欢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很好看之类的理由，因此我也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哎，她比较小公举，所以比较喜欢，希望有一个宠着她的男朋友。B， 只是想有一个嘘寒问暖的虚拟男友。C， 其他情况。这哪就接盘了呀？接盘，我们说的接盘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理一下啊。接盘是最极端的、最标准的接盘，就是说买一送一，就是说哇，妹子认识你第一天就说哎呦投缘来，然后就再告诉你哎呦不巧结婚吧，这种属于就是标准的接盘。但是明显这还没有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备胎吧，大家就请搞清楚一点，备胎和接盘之间还是有档次的区别的。备胎有可能手都摸不到，接盘好歹啊，就说就责任越大权力越大嘛，对不对？谢谢老萝莉的飞机。你们不要瞧不起接盘，备胎的位置是在接盘下面的，在这个绿茶婊的食物链里面，备胎是属于最金字塔的最下端，好不好？备胎是属于只付出 没有回报那种，接盘属于得到的比付出的多那种啊，就是意外的惊喜 surprise 啊。接盘是不劳而获哈，备胎不是的，备胎属于打白工，白干活。谢谢 super 的办卡，但我觉得，当初这个妹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就是社会想的太过于险恶，大家都是普通男青年、女青年。他说当初他向人家表白，然后就两年前向人家表白，然后人家发消息拒绝了你，就说明是很实在的，对不对？就没有说哎呀我们还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不断的要你付出，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恰当的。人家不喜欢你拒绝了你 OK。 第二个是你主动说很可爱，然后他也找你私聊，你唯一有点那个有点纠结的就是说什么他主动送了你东西之后，你回送了他礼物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价值高多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不能就是不能从单一的事件开始就下定论。比方说你长期就是他把你当 ATM， 就是经常说我啊老公我想要这个 Honey 我想要那个是吧，哎呀今年新出的圣诞限量可太好看了，情人节限量没，再玩几天就买不到了，加价一倍吧之类，这种才算吧。你只是给他送了，一些东西的，我就说不上 ATM 吧。啊，你给我买，谢谢上书的小猪的办卡。主要是他这个说的是，他说我给他送了他很多东西，价值比他买的礼物高多了。我不知道到底就能不能。就由此得出把你当成 ATM 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先默然醉千山的飞机，就在你们看来一定是 ATM 吗？谢谢天风云一的，这是一字吗？这三张卡四张卡，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而且别人还主动送了你生日礼物呢，对不对？很多很多，如果说其实你要衡量这个付出的付出和就是如果说把谈恋爱当成一个生意，然后来算投入产出比的话，是不太合适的。毕竟你当初是要追人家的，很多时候谁追谁肯定就是追的那个人付出要多一些。比方说你会给他送礼物啊，然后送那个送花啊，送就是请他吃饭啊，都是很有可能的。觉得心态可以再放平一些。有些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往后看还有挑脚汉，就是说你往下看，就金字塔的下端，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千金顶了，你是不是备胎还有待商榷？毕竟他已经给你回送了礼物了，很多人就是送妹子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送的，还再观察一下吧。而且你这个 ATM 还是存取双右的。人家先存了点东西，然后再开始取它。

如果说你是在追求阶段，你的付出肯定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然后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了，这时候才可以比较客观的评价。

评价你们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感觉也太功利了。好烦啊，什么叫邮件没有念完啊。哦，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帮我录一下，非常感谢。哎呦，真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个音频给录给剪辑下来，就当自己的那个，当自己的什么短信铃声呀，宇宙第一帅的罗叔叔接电话啦之类的。婆塞迪克呀，谢谢众人退至五声后的卡，谢谢山大王的五张卡。婆塞迪克

至于刚才邮件里说什么 C 圈啊，什么 cosplay 啊，打游戏啊，他没有说更多的案例，就不再拓展说了。发姐雷好，我有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发消息找我说，他把一个大他3岁的小学老师给上了，就还行吧。但是他又还喜欢前女友，刚分手一个月左右，他和我说那个小学老师挺喜欢他的，但是他只是青虫上脑了，如果他前女友回头，他会毫不留情地踢开小学老师。现在他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了质疑。虽然我觉得他是个渣男，但是他对男性朋友还是很好的，我没办法去评价他，所以想问问发姐。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喜瑞斯战队强无敌。是助教吗？啊，小学老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他跟前女友分手了一个月，然后有了新的亲密关系，这不能从这个环节来看是符合正常的流程的，都不是说。不是说他有女朋友，外面还勾搭了一个，他是已经分手了，心里还装着别人，不过身体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放下了吧，就心里还没放下，但兄弟放下了。其实从流程来说还好，就不算渣。而至于我想说哈，至于这种心里装着别人但是跟另外一个人交往这个事情可太普遍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忘不了前女友，或者说忘不了隔壁邻居的大姐姐，以及什么老板的秘书之类，公司的同事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以想法定罪，就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不能说他一定会这样做。谢谢告白的飞机。好，但是我要跟大家想的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要求很高，因为要温柔，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有些事情很难做到。就说他分手了之后再找一个人，这是没什么好指责的。至于他心里还有没有别人，只要他不脚踏两条船就还行。但是呢，就反过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再和前女友复合，你就不能这么做。你们还看过 Friends 吗？看过 Friends 就六人行，听着就很 excited 啊。六人行里面有一集就是 Ross 跟那个 Rachel 本来是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嘛啊，你们也不用记他们的那个名字。他们一对情侣有一次吵架了，就说分手了，但是分手了之后呢

0: 我们当时分手了呀，所以说从流程上来说是没问题的。我们复印店的女孩啊，我靠，你这个中年人，叔叔好，就是那个不是酒吧，他喝了点酒吧，应该是就复印店的女孩，喝酒了呗，没喝酒就没有借口了。复印店的复印店啊 ，OK OK， 总之呢，就是说你的程序是正确的，但是呢，你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在哪里了？你看，你看你的你喜欢的女孩还会不会接受你？其实有些事情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吧。就是说，比方说，你作为一个单身，有时候觉得，哎呀，约一约，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如果有一天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她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会不会对你扣分呢？就是你们有时候经常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因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很多事情只有零次和一百次，就无数次那种，真的。就是说从道德上没有什么好指责你的，但是从感情上你喜欢的女孩就没有办法接受你了。什么叫脸上挂不住？女孩子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笨笨的、蠢蠢的，比方说电脑啊，或者说体育啊之类的，但是在抓奸这个事情上，我靠，每个人都像福尔摩斯一样，第六感特别强。谢谢阿武特特的六张卡。世界上真的就是没有秘密能够永远保存下去，除非就是确实太小了。比方说你今天撒了个谎，说啊，我今天中午本来没吃饭，我打游戏去了，跟妈说我吃了，这种小事哈，可能不会被发现。但是像这种事情基本是100%会被知道的。你看看，你说你看，特别是你约了炮，或者说又把谁谁谁给上了，这种说法很不好哈。谢谢逗逼陈的游侠，你忍不住就要向你的兄弟诉苦，而且你还带着一定的炫耀成分啊。所以最后一定会说出去的。你看，这不就几十万人知道了吗？对不对？
1: 若要人不知，
0: 除非鸡毛外。谢谢默然醉千山的八张卡。他是诉苦吗？其实还是炫耀吧。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种描述让人很不舒服，就好像是男的说我把谁谁谁给上了，女的就是女的换言之就说嘿，我又掉了个凯子之类的，那种感觉不太好。如果想做一个更受女孩子欢迎或者更受欢迎的人，最好在描述上面还是多尊重一些。如果一般来说你把跟一个女孩子好过，叫把称之为我上过她，那你这个就以后就要走上邪路了，我觉得。也不是尊重异性嘛，就尊重人。而且你知道吗，你越不，其实这个可能有点心灵鸡汤了哈，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这个话可太鸡汤了，我说出来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你把女人当物品的话，人家就会把你当凯子，人家又不是傻逼嘛，对不对？

你把人家当做一个那种的话，人家就只，你看中人家什么，人家就看中你的钱，无非就是这样，真的。很多人，不管是小孩儿、宅男或者宅女，那种不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他可能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有些事情他就不够圆滑，也不变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能够，就像婴儿一样，他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真的，你要是就是所谓的真的什么女人如衣服的话，你肯定也就是要被当凯子，要被当备胎的。真的，啥是凯子啊？我想想啊，其实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人，但是我不能。我要做一个正能量、谨言慎行的主播，我不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孩子嘛，就是人傻钱多呗，人家利用你那个人傻钱多这个优点跟你进行一些交往，对吧？但是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被当成凯子了，凯子还是有门槛的，就好像小白脸一样，对吧？我说话比较直，希望大家喜欢。有些事情还是就不必太过忧虑。就像绿茶婊也是有门槛的，对吧？虽然绿茶婊是一个那种贬义词，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还是有门槛的，对吧？女汉子没有，女汉子没有。谢谢，感谢这位送的飞机。

其实有时候一无所有也是一种好处嘛，就不用担心别人贪图你什么。你想想，一些死有钱人交朋友，还是挺很多时候挺困扰的，有烦恼嘛，觉得哇，这个人跟我发私信，老是给我加我好友，是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但是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的话，就无所谓了，就觉得啊，他一定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爱上了我的本质，欣赏我的内在美，才会想要跟我交朋友，就很容易就鉴别了，把那个来向你示好的人，就分辨开来了。能看上我们的都是真爱，对不对？我知道他肯定不图我钱，也不图我长得帅。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妈经常说，哎，当然我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我妈跟我家，我家跟我妈，哎，反正一个意思吧，就是有一段距离。然后呢，我有时候晚上在我妈那儿待了一会儿，吃了饭，她就要送我回去，走路送我回去。然后我说，哎，你送我回去，你还要单独走回去，你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晚上11、12点了。她说，我怕啥子吧？我一个中年人啊，身上又没带钱，我怕啥子吧？但是我就不知如何劝说他，我说我怕你摔跤，我说是怕你就是其实中年妇女还是容易被骗，因为就是有积蓄嘛。噔噔，现在报机里面有真情的飞机。吸一下油，

想当初，我妈是个很节省的人嘛。我有一次在那个，在公司加班，有一段时间在公司加班加的挺晚的。然后平时我走路上下班，就有一段时间我家跟那个公司离得很近，我当时走路上下班，然后加班挺晚的，大概12点过了吧，然后我要打车回家，我妈就不肯，她说我来陪你走回去吧，她省点是点。发发，我在酷狗听到了你的英文版童话镇，啊？瑞嘞，预览一下。有英文版啦？了解一下。I heard that Snow White ran away, and Little Red is afraid. 我操！ I heard the Night Hatter likes Alice.The ugly duckling will become a swan. 这声音蛮好听的。

唱的不错，有点那种感觉，国际吧。Turning to a wolf， 英文是那个按照中文的意思翻译的。要是有英文歌词就可以看一下了，我搜一下啊。Happily ever after。 哎，没有歌词吗？搜一下歌词。这边有没有？

0: 桃花镇要走向全世界了吗？冲出亚洲走向全球了吗？唱得很好啊。
1: 谢谢，我是你冰帝般的卡。
0: 谢谢奔跑的五五般的卡。就好像那种很多歌曲啊，比方说邓丽君、邓丽君当初也有很多国际版的歌曲一样。嗨，还有日文版，日文版我就完全听不懂了。我了解一下，瞅一眼哈。我操，70万的播放量，有点高啊。日文我就完全抓不到江啊。白雪姫が逃げ、赤ずきんが怯え。说的是啥？有人翻译一下吗？来来，那个日文专业毕业的罗叔叔，这个日语标准吗？我不太了解日文啊，这个标不标准呢？那小林出来说一下。是日本人唱的还是中国人唱的？我不懂。我觉得听着好像蛮标准的。他是日本人，真的国际了 ，international 啊。而且不管是英文版和日文版，这个小哥哥小哥哥的声音都好好听哦。当然中文版就。也很好听，超好听，都很好听。哎呀，不管是中文、英文、日文，都太好听了，就很国际。International，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谢谢光看元气炮的飞机。他们编曲都没怎么变，国际没有变，我只是个小曲播，爱唱歌的小曲播。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啊！为什么前方还有高能？

实现了文化虚区啊，这是真正的文化虚区啊，同志们呢。谢谢于五毛的飞机6666，而且这个口音很可爱。谢谢邓邓 SZ 的飞机。还有说谢院重庆口音，没有好不好，日本口音 Tokyo this， 真的是日本人啊。他说日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但他说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嗯是日本人。嗯，中日友好文化虚区。国际很，这就很国际。这个我看看他的下面有没有介绍啊，好像是谁，哪这是谁唱的来，作词竹君，作曲哎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等一下，作词应该不是、原唱作词竹君，作曲编曲杠姐，日文填词石白雪姬桃帽子屋白鸟子贡魔法森中薛知慧白雪姬童话城奇妙魔法刘嗨呀，看来就是按照那个意思直接翻译的，对吧？我虽然日文一窍不通，但是我差不多懂了。这个，哎呀，这个人傻不傻呀？哎呀，这个有点可爱，就是他从中文翻译到日语。然后把歌词就是移过来了，然后又有人把日文翻译过来了，怎么说呢？就还蛮可爱的。还是有一点区别吧，感觉。再翻译一次，再翻几次就那个了。谢谢社长 B 哥开通的游侠，傻乎乎的。小矮子有宝物，皮诺曹是个骗子，大树长到了悬崖边，红色的鞋子继续跳舞，只有智慧的河水知道极光缺失的痛苦，还押韵呢。谢谢000的飞机。还有个摇滚版，这个优石先生是那边的歌手吗？还是那个是一个唱见之类的。就是谢谢皮皮徐我们走的三个火箭和三个飞机都在大气大气，这个其实太大气了。我不太了解日本娱乐圈哈，有没有懂的？他是一个歌手吗？唱见？哦，声音好温柔哦，好听，国际了。下面这封邮件是如何恰当的拒绝女生的要求？我刚才这扫了一眼，看成如何拒绝当地女生的要求，我心想这什么鬼，当地群众太热情了吗？谢谢蒸汽海鲜面的飞机。发发好，我是您的一枚铁粉。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大学同学，20多岁，我们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最近他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是被追的，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不发了。他很感动啊，也算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吧。一见钟情还用着追啊？哎，所以我就随便聊聊，你不用当真了。由于他俩上班地点比较近，所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基本是女生主动要求的。这似乎很甜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用他的一句原话就是，当女朋友主动来的时候，我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的，他不胜体力了。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你了解他？你了解他啥呀？你怎么了解的？
你了解他到什么程度啊？你怎么什么都了解？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P.S. 我想这跟他自身也有一点关系。我记得他大学期间就有些尿频。好，所以他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委婉而又不失面子地拒绝女朋友的要求。他希望不要这么频繁。我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他那种福分。谢谢南风轻语的游侠。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百科全书发发，所以在经过他允许后发邮件请您给他出几招，如果有幸被读到，后面我会转告他。最后祝发发青春永驻，事业长青，发容齐月貌，闭月难修发，思想越狱。谢谢紫锦的高级酬勤。什么情况？啊，有些弹幕就很烦，什么叫放着我来？人家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吗？真的太皮了。

0: 旱的旱死了，师兄弟就帮忙。
1: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是我是你们，我觉得你们那看帖就审题不仔细。谢谢使臣咸鱼发的飞机。你看啊，他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是女生主动要求的，那说明就你那朋友就还挺拿手的，对不对？还挺在行的。不然的话，就是假设说一个馆子不好吃，那还天天吃，那不是个抖 M 吗？就说实际上你这个朋友有点东西，对不对？你还在什么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实际上人家是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就频频回头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生意这么好，对不对？是不是？饥不择食的。好，在这里再拓展的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啊，厨师忙不过来，那就排位吧，不排队，你等位，美味不用等。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难道很多男生觉得天天鼓掌很好吗？问大家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天天鼓掌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可以回答好或者不好。

娜娜说会死的。啊，我真没想到是娜娜说的话。这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的？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从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比较侧面的，看出我们观众的年龄层哈。谢谢鱼腥草的飞机，哎，狼萌萌说不会死的，什么情况？哎，你们两个，房管这说话就让我们围观群众就。有点迷惘啊！谢谢鱼腥草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鼓掌好的，有可能是那种十分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那种，要不然就是。就精力很旺盛那种，要不然就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早就很饿那种，hungry，饥渴难耐，焦头烂额。然后有些说，确实是如果每天都鼓掌，就是有点吃不消的，估计就是那种快30的中年人吧，要不然就是已婚夫妇，老夫老妻了那种。据说40左右的就对这种事情很恐惧了，还发明了一个特有名词叫做"交公粮"，是这样吧？对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狼将？我很难把你的发言跟你的形象联系起来。

哎呀，真是谢谢红豆饭饭的飞机。当当当当，被盗号了。

0: 伊泽瑞尔，写《红豆泛泛的飞机》。
1: 总之呢，我觉得这些不管什么事情哈，也不管你多少岁，都还是适度为好。哎，这句话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什么叫来着？年少不知，贵，老来空留泪。还有什么？当初什么妻，如今不能依，为何不能依？只因当初妻。我没说全了，我想就是应该懂。还是适度为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们有那个就是性别壁垒。我永远无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真实感受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大家的描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就猜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我是女生嘛，这一点就算去了泰国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只能猜测。师傅傻一宿，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当初迎风尿三丈，如今都在脸上啊？后面一句没看到。当当当天天哭，泪水也会干。七匹狼。哎，七匹狼这个牌子，突然一下就被你们带歪了，我操！七匹狼不是出男装的吗？

那些萌萌的飞机。所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谢谢萌萌，谢谢小叔要娶小啾啾的酬勤。这封信其实就还好，但是没想到就带出了这么多股东的故事。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狼萌萌变成狼萌萌了，哎呀，心中还是有点唏嘘的。

0: 我觉得你们这圈水友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太油了，
1: 太皮了，太油了。谢谢张大佛爷办的卡，谢六村村长办的卡。
0: 从小林开始，狼将那些，哎呦，没有一个不皮的。谢谢天之玄音办的卡。好的，怎么叫随主播了？我们主播天天都是就是传达正能量，跟你们说一些人生的真理，还有人说什么？骚蛋不是说以后不许就吃茄子吧？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一个开了一个67373的股东小会，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同学，这个楼主发邮件的楼主，就转告他的同学，如果再遇上这个问题，就吃茄子，是这样吗？他说，就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多吃点茄子吧。Eggplant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我推荐你吃，这样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这可能是这史上最便宜的药物了吧？像以前的，不管是啊腰子啊、生蚝啊，都贵的鸭皮。现在终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瘸子谁都吃得起。就好起来了，已经不要涨价。生蚝哪里便宜啊？生蚝10多块钱一个，还是20块钱，十几块钱一个，还便宜啊？这位同学，皇帝了解一下。还遇事不吃茄子。谢谢，我要一个泽办的卡。茄子要断货了。我也不知道生蚝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谢谢贝狼吃的茄子的飞机。广东人表示生蚝不贵。是啊，我小时候住在广东，生蚝挺便宜的，现在吃不起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是不是就是那种都市小说呀？真的会有那么主动又积极的女朋友吗？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我现在不爱上网了，我现在就天天养生嘛。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经常就看见那种论坛里有些人发帖说，哇，自己交了一个当年啊。交了一个90后、95后的女朋友，哇，吃不消，吃不消。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吹逼的、装逼的成分，就很多。因为他们经常也会发自己什么啊，年入2000万，房子200多平啊之类的，就家产2000万，还有说自己哇，就什么都抢。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但世界上肯定是有这种人，就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呢？就好像总有中彩票的。Are you？ 我上的什么论坛啊？哎，这种论坛可太多了，只要是男性论坛就逃不开这些。真的，所有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到最后都是这样的。我身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好了，去下一封。亲爱的发姆娃你好，这是一封来自贫困山区的信。哦，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希望发姆娃能够帮我参考参考。我有一个亲哥哥，我俩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他大概从今年起就开始没有上班了。还好吧，你是2018年1月10日给我发的信，也就10天没上班，还好吧？就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你说今年没有上班，你是1月10号给我发的邮件，你如果说去年开始就没有上班的话，我觉得稍微休息久了一点，1月10号真的就还好啊。他说每天不是上网就是跟朋友到处玩，
家里人都让他出去找工作，他也不去。在我今年六月份毕业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去年啊，因为今年六月份还不存在的嘛。他说从我去年六月份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玩。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有一直有钱供他到处玩？我问他，他让我不用管，可能是网贷吧。我就一个做一个不怀好，就叫叫有悲观的推测。八月份我就出去工作了，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都会跟我诉苦说，你哥还在家里玩，让他去找工作也不去，都快玩了一年了。每次我打完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直到一个多月前，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某某贷款公司。哎呦，我靠，哎呀，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呀。你哥在我们这儿借了一笔钱，都有好多天没还了，打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帮忙通知一下他。当时打完电话我就问哥了，他说是骗子，让我不用管。然而在前几天又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也是来催钱的。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催款的新闻，心里真的是很担忧，而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个事儿，不想因为这件事而让我哥和家里产生过大的矛盾。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多少存款，不能帮上我哥的忙，心里是真的烦。希望发妈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提前祝发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越来越美丽。还干嘛？赶紧告诉你家里人，不然利滚利，过几天就该欠了十几万了。除非你跟，就是你跟你哥也不是感情特别好，你们家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不然的话，真的赶紧还啊！我经常就收到那些私信啊、邮件，就是找我借钱的，都是说，哎呀，开始只借了3000，后来利滚利滚成了3万。发现你借我5万，我以后还你之类的，越拖得久越难解决。他又就是说，这又不是房贷，拖得久就越爽。但是现在其实利率上浮了，就也不是很爽哈。这种高利贷耶，好不好？我估计还是你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有点，就是管。就是有点溺爱孩子，像我妈，我要是在家里多玩2天，她就怀疑我被公司开除了，就催我赶紧去上班。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愤愤不平，因为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都曾经有过那种就是有一年不工作，就是那个 gap year 好像叫，就是哪一年不辞职了不工作，把自己的存款拿出去挥霍，去旅游什么的。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嘛，我的存款比他们都高，但是我就是没有下不了那么决心，没有那样的勇气，就真的辞职然后出去游山玩水，就心里面总是很焦虑。我感觉就是那种我在那个，如果说我有一年辞职去出去玩的话，我在旅行途中就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就那种感觉。就家里教育不太一样嘛。股市还好，没投多少钱，比较有危机感。像当初我不是来做主播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效益不好，然后老是接不到单子，就没生意嘛，在公司也是闲得发慌，天天逛淘宝，还没钱买，不敢买，其实有钱，有那么点存款，不敢买，然后很多很多设计院也倒闭了，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啊、同学啊、同行啊，就很镇定说，生意不好，正好休息啊。哇，还有基本工资拿，美滋滋，就很淡定。但我就很焦虑，哎呀，干点别的。然后过了
其实今年又好起来了，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他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游手好闲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我们这个行业特性呢，就是很辛苦，然后收入比较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很让人想说，哎呦我太累了，手上有点钱，哎呀休息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像一般的行政工作啊，就没这种想法，真的。心扉凯达又跌了，我就还好，其实跟我这种人相处的话可能会会比较焦虑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对自己要求还好了，比不上那种特别特别有野心的人。就好像爸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些孩子要求他考80分，有些孩子要求他90分、95分、98分这样的。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特别有上进心，不好意思夸自己，还行还行。另外，哦，哎，说远了，我怎么说到这儿了？就说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闲着不玩啊，是很不好的。一般如果真的是从上一份工作到上一份工作特别忙、特别累，休息个2-3个月差不多了，一直休息下去，一般家庭是。就是那个很难承受的，也不太好。你们以后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特别不错的话，会容忍孩子这样吗？啊，闲着不玩，就闲着不上班，说错了，讨厌。你就是那个哥哥，你很羞愧，真的吗？办卡。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比较普遍。我觉得玩都行，闲在家里玩都行。你如果说有一年真的不去上班，那我肯定说我这一年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玩，才对得起我休息这一年。如果说我有一年不上班，我只是躲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就是休息的时候，就玩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玩，就天天打游戏也没见你上王者。就比方说7天假，有个长假出去玩，和比方说去啊，说大点，什么欧洲游啊，什么新马泰啊，都比在家里打游戏好点。有时候打游戏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春节人太多，太贵，没什么钱之类的。但是你花一年的时间在家打游戏，就稍微又不太合适。啊，他哥哥当主播了，真的。然后谁有打电话催款是这样吗？喂，你真的是那个哥哥吗？我刚才看见一个蓝色的弹幕说，我就是那个哥哥，我很羞愧。然后又看见一条蓝色的弹幕说，可是我工作了10年，休息一年有错吗？好，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位我的哥啊，这位哥是你吗？我跟你说哈，如果真的是你，我没有点开你的 ID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如果上了10年班，休息一年没问题，但是你上了10年班，就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了呀，你怎么还跑去爸妈家里玩游戏休息呢？你工作了10年没套自己的房子，过舒适的日子吗？人呐，要独立。那一年你就算不上班，你也可以不告诉爸妈呀。哎呀，这
就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关键在于你明显就是如果是那个是这个剧中人哈，你明显就没有太多存款，你都借了人家高利贷了，你花自己的钱休息一年完全 OK，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哈。你想想，我们平时就法定休息日，周六周日，还有什么黄金假期、黄金周，还有什么暑假、寒假，那都是法定的。我们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休息两个月，怎么了？那时候还不要求我去上班呢，爸妈看你都不顺眼，真的就巴不得你出去卖冰棍打工那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在家里休息一整年，还要那个，就是用，不是用自己的存款，就是用爸妈的钱生活的话，你爸妈肯定有意见啊。所以人啊，还是要独立，高利贷碰不得。你们以后也要小心，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亲戚之类，他一直没工作但是一直有收入，大家一定要警惕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像高利贷这种东西碰不得。有些就是高利贷，有些就是非法所得了。我想起那个电影里面，这是外国电影啊，就是那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哈。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很有钱，也没看他做什么事儿，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在那个贩卖毒品之类的，哎呀，就很可怕了。我看的那个《美国丽人》啊，随便一说。谢谢张三的锅锅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谢谢金霞的高级酬勤。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谢谢大家，谢谢女粉丝。那个大家好，我是陈一发儿，就常年在主机区唱歌的台墩子。别着急放慢。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人，比我想象的多太多了。超管跟我说有70,000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吓人了。这么热的天是吗？大家等这么久真是太辛苦了，非常感谢。这次那个是我第二次参加嘉年华，我觉得比上一次还要紧张一些，因为就场地很大，然后人很多，而且还要没有提词器什么的，这个没有提词器很伤的。我准备了一些小抄，如果一会儿我不记得歌词看的话，大家假装没有看到是吗？我不知道直播间的音效怎么样，是吗？如果在现场的同学觉得效果还不错的话，回去帮我宣传一下。最后谢谢导演把我拍瘦一点点。好，那个，那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人都到齐了，我就唱歌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那个第一首歌是王菲的，王菲老师的那个《人间》。

没有翻版的。哎，谢谢，好听的。哎呀，我听不太清楚，不好意思。那个童话中会唱的在后面几首，我一共要唱六首歌，希望大家好，希望大家不要不嫌弃。那个刚才那首是王菲老师的《人间》是吧？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下一首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是吧？是一首粤语歌是吗？我希望现场没有太多广东的朋友，因为我的粤语不是很标准的。这首歌是那个《情人》，希望大家喜欢。

0: Thank you，
1: 多谢。从现场看来是吧？是觉得我的那个粤语还凑合，比较标准，所以真的没有太多广东的朋友是吧？嗯？啊，那个我们这边严肃的那个严肃的嘉年华，我们就不能唱那种比较啊，你懂。我们是严肃的音乐节，严肃的嘉年华，请大家理解理解。今天就让刘继芬休息一下嘛，回去再那个抱一下，大家多多理解嘛。那个我下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孙老师嘛，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克普勒》嘛。

好，换一下小超的，本来是长泽雅美好了的。啊？啊，我听不太清楚，其实上面是。就假设你们说我唱得很好，人很瘦就好了。好，谢谢大家。那个导演，麻烦放一下那个下首歌，叫做《克卜勒》。哎呀，这个镜头还是，我拉一下比例啊，很伤感啊，这不是真实的我，真的。镜头太显胖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个导演刚才跟我超管跟我说，如果现场出了任何那个小故障，没有歌的话，叫我讲段子是吗？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刚才那个，别爆了，别爆了。哎，这读邮件是什么鬼？哎，这不是我翻的啊，这是设备问题是吗？这真的设备的锅是吗？嗯。刚才就是推迟了这么久开始，就是因为，那个主办方就是我台嘛，还有政府担心大家太激动是吗？其实我觉得，我们斗鱼的观众是特别理性的是吧？理智，很冷静。每次我们打广告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是不买不买，就冷静得很，是吧？我觉得他们担心这个有点多余了，还怕你们什么冲上来呀，怎么说发生踩踏呀，我觉得他不太了解我们那个斗鱼的观众。那么刚才那个导演那边跟我说有首歌出了一点问题，不是我的锅。好，那我们就换下一首是那个王菲老师的你在终点等我，是吧？这首歌你在终点等我是那个一部电影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希望大家喜欢。

0: 谢谢大家。刚才那首是那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他那个电影，就没看过，但是就歌很好听。我可能你们也没看过。嗯，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说是回山城隐居，因为我是，重庆人嘛，所以觉得这首歌特别nice。那个，我现在呢，请那个工作人员上来换一下提词器，稍等一下下。哎，现场的都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的水友吗？那坐前排的都是六七三七三的，后排的就是那后面的是不是就是听说有美女就过来了？真的，我刚才听见主持人说啊，你们等待的女生马上就要登场了。
1: 是，
0: 我听见有人在笑，是不是？
1: 没有。他没有笑，你这样太不好了，把我们的小秘密都曝光了。仔细不要贴反了，等会儿一低头就毁了，好吗？千万不要贴反哈。
0: 我们那个斗鱼特别环保，是吗？不用电子产品，就手写。
1: 对，首先是这样的，因为暴晒之后屏幕就融化了，因为最近实在是太热了。但是没有想到各位。这个就算天气再热啊，被融化也会要来看，要来听你的演唱会，对不对？哎，等会儿我有个提议啊，就是镜头，我们的姚碧大哥呢，姚碧大哥摇到你的时候啊，
0: 摇过吗？
1: 摇过，刚刚他们都看到，对，因为你没有看，摇到你们的时候，该热情的时候热情啊，都是呆滞的表情啊，
0: 那叫沉醉。
1: 沉醉啊。第二次来斗鱼嘉年华跟第一次确实感觉不一样，
0: 我瘦了对吧？
1: 对，美的不行不行的啊。
0: 你壮了对
1: 啊？我壮了吗？没有，去年在后台能看到你，今年就已经只能在舞台上看到你啊，就说明我们升级了嘛，对不对？好，感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0: 谢谢工作人员。
1: 谢谢。那接下来还是把
0: 我那个刚才就是有一首歌不是有点问题吗？那么是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对，你想怎样？
0: 如果那不是刚才他们说那个，哎，
1: 大哥，各位大哥，你们吃饭了吗？这个食粮好不好？哎，又可以减肥，又可以听得非常的舒服，对不对？还非常的环保，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
0: 不是，那个是克普勒。
1: 好，那就把舞台交还给我们的陈一凡儿，来，大家欢迎。
0: 谢谢大家，给孙燕姿一个面子。这首歌叫克普勒。哇，灯光很强，我是不是脸上好油啊？很担心。

等会老师重新放一下，刚才那个声，就是观众的声音太响了，有点把前奏盖住了，不好意思、啊。那个，把这一段卡掉就逼掉，我就。导演麻烦剪一下，剪掉了，录像师傅也剪一下。啊，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再来一遍。啊，你们很配合。啊，谢谢导演。

谢谢大家。谢谢好听党。其实我这边啊，就是这回准备的歌呢，大部分是比较慢歌，因为嘛，我不会跳舞嘛，如果唱那种动感的歌，可能会显得很尴尬。本来我想说唱几首快歌，就请几个伴舞啊，但是那个我台说就是经费不够是吧，预算不足，所以只好我一个人站在台上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多多包涵。哎，那个下一首歌就是我们亲爱的杠姐是吧写的《阿婆说》。哦，嗯，这首歌是最近才发的新歌是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谢谢大家的支持。嗯，那我就开始了。

谢谢大家。嗯，哇，现场灯光好强烈。来，是。刚才这首歌是那个我和杠姐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阿婆说》。然后接下来是是吧？也是我跟杠姐合作的作品。嗯，叫《童话镇》，又名《啊啊啊》。平时十二点唱，今天提前了很多，照顾断网的同学。现场的音效听着怎么样啊？好，谢谢，那我就放心了。直播间怎么样啊？估计你们也估计你们上不了网吧，这么多人，我们都没有信号了。哎呀，我好紧张，终于要最后一首歌。那个，哎，好好好，开始了。

0: 谢谢大家。嗨，感觉你们歌词比我记得牢多了。
1: 好，各位听够了吗？
0: 哎，
1: 那就明年再来吧。好，接下来呢，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接下来呢，我帮大家也算谋了一个福利啊，有请我们的摄像大哥在那里拍照的到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反拍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把所有人都拍进去，好不好？但是等一下，但是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千万不要骚动啊，注意一下。
0: 对，
1: 然后你们手里有什么该举起来的举起来，因为都会这张照片肯定会曝出来，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哈。所以有请来发姐站在哪个地方会比较好一点？第一张我们一起蹭嘛，反过来。我们站在哪边会好一点？我说三二一，大家一起好不好？该举起手机的举起来。你要摆一个什么 pose？ 来，3 2 1，耶！好，来宣子，我们两个闪开，让他一个人跟粉丝拍。好，大家看镜头哈。你来喊三二一。
2: 3 2 1。
0: 恭喜陈总喜提和谐号。怎么？那是和谐号吗？我其实没有，我没有那个，没有仔细看他的名字，是不是所有都叫和谐号啊？有别的号吗？有不想有健康号吗？谢谢大白6733的推荐，新学的方法。OK， 看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扫个盲号。就那天我发了条微博，就昨天晚上，说，哎呀，高铁居然晚点了，因为那个什么故障的原因。然后为了显示真的晚点了，叫小胖丁趴在地上给我拍了张照片，结果大家都纷纷恭喜我，左手家庭，右手事业。为了让全部徐瑞斯的家庭成员都能坐上，就都能有位子坐，挑了一个特别大的，是这么说的吗？哎，那个什么，我找一下那个，全部的台词是什么？我觉得我说的有点不专业。左手

0: 谢谢陈初的两个飞机，谢谢小咸鱼的飞机。我判定你们俩一定是室友，要不然就是一人分饰两角。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飞机。我知道了。复兴号。谢谢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飞机。恭喜微商发发喜提和谐号，不，喜提爱车和谐号小火车一小高铁一辆。哎，那高铁应该说一艘还是一辆还是怎么？高铁应该是什么一个计量单位啊？发发，发总加入微商三个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喜提高铁。微商新女性，左手事业，右手家庭，她谦虚谨慎，热情洋溢。买部小高铁，就是为了让喜瑞斯团队的家人们春天去看油菜花更舒服。为发总点赞，好一条一列，一列一列比较好。话说我把这个微博发了那个头条嘛，我的头条也有个号，然后发了之后下面还有人就是喷我，他说哎呦谁没个头疼脑热的，高铁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才有故障的，那你有本事别坐呀那种。但是哎，我说我这就吐了个槽，也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你这是何必呢？哎，搞不懂，我一妈个毛病。行吧，真的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呢。杠精，哎，你这样说人家是杠精，现在以前没有这个说法，什么杠精啊，这现在想看看呵呵杠姐这个名字就有一种新的感受了。暗杠，又名腹诽，明着不跟你说，暗杠。以前真的没有这个说法，也就这两年吧。暗杠，表面同事，暗暗跟你抬杠。就像我，什么叫一发呀？以前也没那个说法。据说那个吃鸡现在就不按服务器了，就按你的延迟来排你的服务器。比方说我们以前想玩什么服务器就玩什么，比方说亚服啊、东南亚呀，或者说美服啊都可以，日韩都可以。但是现在不管你选什么服务器，你都会加入你的延迟所对应的那个服务器，是这样的，就是按延迟来，不是颜值了。按颜值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匹配到一起啊，对吧？你们永远不可能狙击到我了。按延迟，比方说你的 ping 是100，你不管是点进美服还是那个什么亚服，你都排进跟我们，只要你们的延迟是100的，就在一个服务器。不管你在你想点进哪个服务器哈，我解释清楚了吗？谢谢 Brave Little Bunny 的飞机。那我按颜值排进去，不全是女主播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全是女同事，就是一场比赛下来80杀以上，被锤得不要不要的。 The Brave Little Bunny 的飞机，仙女服。仙女服萝莉服。就是如果你月消费在10万以上，可以把你的那个，可以让你跟仙女一起玩。最近真是叫啥来着？嘉年华都没开。哎呀，我觉得像迎接那种年终审查或者说那种考试一样，我觉得心情很紧张。
1: 着不能负的性子，身上皮肤了语言，
0: 择日不如撞日，我都没下载呢，而且明天要上班，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建设祖国。我没有暗示建设祖国的任何意思啊，但是真的，明天要上班就不要玩太晚啊。我知道我一看电影大家就很兴奋，一定要陪我看完，所以我不能这么耽误你们。写猪猪真是太可怜了，高级手机。哎呀，有些同学说你上台那么多次还会紧张吗？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由于很多人，我不是膨胀啊，我就实话实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粉一个人，第一次追星，第一次这么关心一个网上的陌生人吧，这么一个网友，他可能就不太了解其实娱乐圈啊，或者说歌星啊怎么怎么样，他们是什么状态。其实上回我们不也放过那种知名歌星的那个什么翻车集锦吗？我靠，我记得当时看了一半不到，很多人就那个夸抓 Q 了。如果全部放下去，可能就七连绝世了。你们有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是钢铁直男嘛，很多人喜欢的是那个是打游戏，但是你们老实说，你们喜欢的那些游戏高手、职业选手，是不是也不是每场比赛就都打得很好的？我也没有任何其他带节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很厉害，但是毕竟是凡人吧。你要搜什么翻车呀、忘词儿啊，每一个明星能给你搜，就是让你瞠目结舌。我怎么就骂谁？真的吗？就好像球星一样啊！我不说职业选手啦，我说打球的，也不是每一次啊，科比对吧？也不是每次都进二十几个球啊。难道他们？乔丹这些上场就不会紧张了吗？会的，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呀，真的。你们平时在我直播间跟我皮不皮能死那种，还见我面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发现能跟你合个影吗？啊，对不起，我点不中。这点不中中间那个按钮，你知道吗？你真以为科比不看东西？帕金森了解一下，是吗？我记得有一次，玛丽亚·凯莉算不算大明星？真是大明星了哈！他有一次在那个什么 Super Bowl 嘛，是超级碗还是什么，就类似春晚一样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上去演唱，砸了。我记得有一次也是 Super Bowl 哈，那个什么叫做就珍妮杰克逊，珍妮基逊嘛，就米高基逊的姐姐珍妮杰克逊。那个在演唱的现场突然 bra 掉了，露了半边胸出来，对吧？那时候你们一定很兴奋的在到处传播，但人比较健忘，你知道吧？这种事故可比我们偶尔忘个词儿可大多了，对吧？有些人已经开始搜索了，对吧？跟那个贾老板是吧？哇，掉了！哎，那个什么维多利亚模特在本土，奚梦瑶，哇，走路都摔跤了。哎，但是我这个话说的有点夸张，那个地确实很滑。 believe I can fly。 建议不说话，那个漏下来漏了也就一两秒吧。你用得着介意不说话吗？有些同学已经发出了弹幕说，朋友们待会儿见，来得及吗？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就当你有时候想要放松的时候，发现手机只剩5%的电量了，这时候你说什么？ Challenge accepted， 我接受这个挑战， Mission complete。还要逐帧分析啊，行吧。这像我们平时经常唱他的歌，我平常还有王菲老师，菲姐在春晚也跟那个陈奕迅一起唱叫《因为爱情》，也是翻得很厉害。所以大家都是凡人，有些人很优秀，但是不是说就不会紧张。我一秒五喷，应该说的是喷子吧，怎么变味儿啊？谢谢三黄的两个飞机。我记得好像以前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叫沈从文吗，写编程那个，他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嘛，大作家，代作家，小伙子啊，大作家。然后他有一次去给那个什么大学学生讲课，然后他上去之后10分钟就讲完了，本来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他就在后面黑板上写，对不起我太紧张了，就这么写的，是好像是沈从文吧，是不是他呀？我有点拿不准。你说大学课堂才几十个人啊，就是撑死200了，跟那些面对什么春晚啊，或者说那种万人演唱会的，是沈从文吗？一秒五分，诸葛年鲁啊。就有时候这个度不好把握，你们还记得薇姐吗？那个开火锅店，不对，那个开网吧的薇姐，她前阵子给我发消息，她说有个年少多金又很帅的男人，我的朋友，求签名照。他今天过生日，求签名照祝福一下，晚上给你刷火箭。火箭多少钱一个呀？我喊他给你刷100个好不好？当时我心想，真的是年少多金呢。然后我就回他，我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想吐槽一下，100个火箭，我就说火箭500一个呢。然后他一听，哦，那这样吧，我喊他直接把那个钱转账给你，不然要遭平台收一半，划不着，哈哈哈。我觉得他是不是误会了我的意思？然后我就说，哎呀，哪有火箭买签名照的事情嘛，好奇怪哟，千万不要哈。他说你真是一个良心网红，那你直接寄给我吧。我是不是好像被套路了？他其实知道火箭多少钱一个，是不是？

0: 这一开口就100个伙计买一张签名照，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谢谢豆瓣酱的粉卡，
1: 套路太深。
0: 知道我不会要走。哎呀，社会社会社会社会，这回清明你们有去那个什么，有去扫墓吗？放了3天假，不是让你们在家里看直播打游戏的啊？有没有去扫墓呀？

电话不同步吗？有吗？有吗？看到是同步的呀。扫了秦始皇的墓。没回家，打了三天游戏。我在春节期间去扫了墓，然后清明就出差去了。哎，你们先聊，我把那个当时我照的照片给你发看一下。哎，你们先聊还行。哎，我这人说话真是。清明不是清明哈，春节一般是哪天去扫墓呢？理论上，哎，你们觉不觉得我就是记忆力特别好？我把春节扫墓的事情我记下来，特别留在清明时候来跟你们讲。我觉得你清明就是扫墓的时候嘛，结果刚才一问，大家都没去，让我这个话题不知道如何强行开展。行吧，我不管了，我还是要讲。你们等着，我憋了很久啊，就等了大概也就十个月吧。天天在脑子里回想，别忘了，别忘了。看多了，我的照片太多了，截图也太多了。

出来一下这样做字。我春节期间去上坟了，然后也就扫墓吧。上坟听上去好像有点怪怪的啊，上香现在听着也怪怪的，就说扫墓吧。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物价，哎，能不能看？应该没关系吧？对，这个一帆风顺路路通，666亿，只要2块钱一本。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现在的物价，然后。

这个呢，就是比较低端的一些，就比较经济适用的，什么低端？呸呸呸，就比较经性价比比较高的纸钱，一块五，1.5块这么一扎，可以充鱼翅吗？看情况吧。阴间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是。还有这种，还有外汇，但我没有看出这是，哦，这是那个，天地银行的钱，然后这个是外币，但是是美元吗？没看清楚，还蛮与时俱进的呢。外汇2块钱一半，一本，你们凑近点看。哪儿不通货膨胀啊？给你们看个大图哈，20是怎么回事啊？这也太少了吧，120。刚才那个666亿的还比较实惠，反正这些价格都是看你喜欢了。哎呦，这个董事长给我发什么呢？好，我给你们看啊，这非常的，这是哪儿的习俗？你们自己说吧啊。哎，怎么没音乐呢？我帮你配一个吧。那个音乐是什么来着？那个，

你这么一说，有时候还不好反驳呢。其实这个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就审美不同吧。你说有多，我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呢你说死者喜欢，那就以死者为大吧。啊，毕竟这个个人喜好问题。哎呦，什么叫尊重死者，应该下去跳，或者应该进去跳。你这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了啊。以前还有陪葬的呢，现在我们就给他放一段视频就行了吧。我觉得这也算是喜丧了，就是其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吗？其实没有，早在10年前我还是个宝宝的时候，那时候就不流行去殡仪馆开那种追悼会，就是有那种老人。

死者的歌曲呢其实并不是很多，会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是让我再看你一眼，但是就是毕竟守灵要守三天三夜嘛，三天三夜三，但是到后来就没歌唱了，也会唱一些什么常回家看看啊之类的，就小时候觉得没毛病，现在想了想起来好像怪怪的，也会就是有一些欢乐的歌曲，就是喜丧嘛，喜丧嘛，下面在打麻将什么的。哎呀，先说好日子的，不至于不至于，常回家看看，还会唱那烛光里的妈妈之类的。嗯，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稍微有点欢乐的，不是欢乐就喜丧的，一般是给老人，就是说高寿去世哈、啊。大家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人嘛，生老病死就无法避免，喜丧喜丧，那种八九十岁去世的老人，如果真的是那种意外呀、啊，就中年丧子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啊，那是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了，还是差很多的。快乐老家的好烦啊。鬼赖吧鬼赖哟，哎，这说皮还是你们皮，那时候就有那种跳舞的了，但是穿的还没刚才董事长发那个视频里面少、嗯、烤面筋是啥意思啊，新出的梗吗？是谁在敲打我窗？刚才讲到哪儿了，我们讲那个外汇嘛，再给你们看一下，其实除了你们觉得外汇两块钱一本挺贵的嘛，还有这种礼炮20块钱一只，礼花30块钱一只，差不多就是那种火箭超级火箭的感觉吧。你们仔细看看，这还有扫墓必备清洁套装，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扫墓必备超级火箭吧。嗯，下面30块一只的还卖完了。谢谢，我不是登徒子的飞机。旁边还有蜡烛，10块钱一盒。当时我去跟我妈一起去扫墓，然后呢，扫墓你知道就是平时嘛，平时一般那种公墓啊都。人比较少，很清静，但是逢年过节呀、啊、清明节呀、啊、春节呀、啊，那是水泄不通，就堵住了。然后我们本来是打的去的，结果后来就只有下车了。那个司机师傅不停地暗示我们，他前面堵死了，堵死了，堵死了，真的堵死了。我觉得你不如下车走嘛，不然的话，那个什么好时辰都过去了之类的。然后我妈说行吧，就下车了。而且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就比较真实，也不是真实吧，就比较那个的事情。当时我们那个，我是去看我外婆哈，我外婆那个墓呢和另外一个墓，就那个地方说是风水不错，叫南山上面，重庆南山风水不错，有两个公墓都在，又经过同一条路才能到达，就是一条公路通往两个公墓，还押韵呢啊。然后其中一个公墓呢档次很高，就很贵，就是类似于汤臣一品那种，另外一个公墓也就是我外婆住的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就性价比突出，一个经济适用墓。然后当时那条那个公路就被堵住了嘛，被所有就是那个车啊水泄不通，全是好车，轿车啊，也不说跑车嘛，就什么路虎啊，什么奔驰啊，兰博基尼啊，这些全部堵住了。但是呢，我们到了门口一看，发现，咦，就那个车全是，到了门口一看，就是那个这两条路，所有的堵住的车都是往那个汤臣一品的。我们这边其实没有人，就没有，有人但没有车，就你懂吧？就堵住，完全是因为隔壁邻居。儿女们太有钱了，全是开车来的，我们这边空的。我还当时还拍了一下

0: 照片，这全是车，然后后边，哎呀，然后这边是全是车，这边全排全部进去了，然后我外婆这边就啊，就很清静，哎，算了，也不说朱门酒肉臭嘛，就是还有点感慨的。当时我妈还跟我说一八卦，她说我们那个地方前阵子还卖土，说是曾经有名人在这里怎么那边卖礼炮的人还卖土，10块钱一包，就有那种迷信的成分吗？有，我觉得。就没想到，但是就说，那一块地方出了一个名人之后，好像是什么呀？这那个名人就历史非常悠久了，是吕后，就那个吕啊，两个口那个吕后，吕后好像是埋在那附近，然后商家突发奇想开始卖那边的土，10块钱一包呢。我说这个怎么判断是不是那个土呢？他说：“哎呀，商家诅咒发誓，一定是的。他买回去就能可能就是造福后代吧。”有些说吃土都吃不起了，10块钱一袋是有点贵呢。我妈说的，她说错了，去找她，去4180094喷她，她的直播间。有些说什么什么历史上的名人，有名声好的，有名声不好的，还有老百姓哪管这些啊，老百姓就说有名的就行了，你还要挑三拣四呢，还要管他名声好不好，有名就不错了，兄弟。谢谢一吐为人办的可爱，行吧，就
1: 没有人说我像大乔未久，都说长泽雅美。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发麻麻吗？因为长泽雅美有一个外号叫麻将，而我长得很像长泽雅美，所以他们久而久之就把我从麻将叫成了麻麻。我也很无奈，

今天采访法沙前很紧张，做了很多功课，见到本人还是被他气场和颜值以及亲切真诚的态度感染了。整个采访聊了很多关于《刺客信条》电影的事，也聊到他作为演员的经历，其努力和敬业感染了在场所有人。法沙对于立在我们镜头前的手机弹幕很感兴趣，看到了直播观众对他的热情。至于网络上说我教他36D 夸奖旅行，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相，请大家不要误会。法沙问了很多弹幕的梗，我分别解释说36D 是他们在直播间夸奖我的方式，如果有人觉得这十分不妥，我郑重道歉，但我绝无不尊重法沙和物化女性的意思。最后请大家关注他的新电影《刺客信条》。看你们一天到晚口嗨，现在引起国际问题了吧。法沙就是那个万磁王年轻的版本。你们有没有想过天天就是说我是电竞贾玲，然后有一天贾玲的粉丝冲出来把你们臭骂一顿，说讨厌，我们的女神才不是这样的妖艳贱货，贾玲多可爱，你看你们那个啊，你们那个什么陈一发瘦成这个样子啊，一点都不好看，哪里像我们玲玲，呸，别蹭热度。真的，就每个偶像或者说每个 idol 在他的粉丝眼里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试图揣测人家。

我觉得是你们的锅。嗨，天天就在那儿36D。是不是你们是吧？想到对于一个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大多数人那个法语的词汇量也就 C 拉 V 了吧，跟我差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跟人交流，只能用就一个不知道英文的中国人怎么跟法国人交流，只好用第三种外语，就是阿拉伯语交流，36D。纯数字交流，想想就是，这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学历问题啊。德国人，嗨，这一段剪掉，还好不是我采访他，完了那我不得喷成渣渣呀？法沙不是，哎呀，对，嗨，那个我们把直播重新开一下，说顺嘴了，我知道德国人突然一下就法沙嘛，哈哈哈哈呀，嗯，我看我这个状态基本就告别采访了，是吧？说错啦。真的出国际问题了。谢谢新巴基前天的那股福气，谢谢真本不老人，谢谢安东尼，谢谢辛苦人不可，谢谢大家的那个礼物。说错了，脑残粉轻喷。你想想，这个时候是吧？像我这种比较就神经比较粗、容易犯二的人，出这种口误，要是真有一天我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很多人来采访我说：“发姐，听说你是台湾人，高雄现在你还经常回去吗？”是吧？我说经常啊，然后人家就说。嗨，浙江大学的那个校庆，今年150周年，你还去吗？我说他们邀请了我，我就去。人家记者要是不那种花半个月时间做功课，不知道掉入多少个可怕的陷阱里面。是，就说范姐，你既然是俄罗斯族的，能够来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吗？我说嗨，家乡话忘得差不多了，咱们还是唱那个《一剪梅》吧。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说错了，说错了，我紧张的时候很容易说错话，舌头要打结。今天我跟那个猴王，就是 A 站的 CEO， 然后就吃了个饭，他也是忙得不行啊。他上次来上海都是去年 C 勾的时候了，他这回昨天来上海，今天就要走，忙到什么程度，就是下了飞机去酒店不能先入住，不能先 check in， 就大堂有人在等他，得先谈完事儿才能去住店，太忙了。猴王一来就大倒苦水，妈个鸡，你台 CEO 离开我站之前是吗，把好的东西都带走了，留下来一堆烂摊子，好有好难收拾，你不知道，天哪。大家知道吗，就说之前 AC 饭和那个斗鱼是一家的，然后以前我台 CEO， 也就是陈总哈，是 A 站的老大，他是做技术的，然后后来分家了，带着技术好一身的好技术走了，所以现在 A 站的留下很多遗留问题。而且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斗鱼的技术这么先进，斗鱼别的不敢说，就是技术特别好，那个 APP 啊，或者说网站啊，用户体验特别好，但还有主播特别好。那个猴王留言言啊，他说 A 站混乱，那个代码混乱到什么程度，他说在他说的是那些就是就是程序员的术语我不太懂，他就说在那个代码里面，在最基础最基础的代码里面还有人不知道是谁画了一个魔法少女小圆，就用代码画的一个，他说这些人都在干什么。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那个，就感觉用我们建筑的话来说，就是一栋大楼的那个基础那个桩里面是吧，挖开里面还有个皮卡丘，不是钢筋水泥，是一只皮卡丘，大概就这个感觉吧，就是我擅自揣测一下。你们经常这么干，真的吗？我靠，这样不会引起网站大爆炸吗？谢谢空气线线的，对，谢谢刚才野生大少虎的飞机。注视就好，真的一点都不会影响网站的运营吗？好吧，我没有学过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我就会重庆话、普通话和英语，一点点日语，一点点法语。C 语言我真的不会，让大家见笑了。怎么都这么多程序员？哎，难怪没人买淘宝店。哎呀，不好意思。

好好好好，最美丽的语言。学程序员好吗？我觉得程序员很辛苦，就是永远都要学习最新的技术，就是真的要活到老学到老那种，吃不了什么老本。心疼你们。他们还说，就是程序员的家庭很稳定，因为都在忙加班，没有空回去捉奸那种，相安无事，白头到老。没想到程序员这么多，有了你们世界更美好，敬你们。先引他出来，然后我先逃，逃，逃，逃，逃，逃跑，跑出几公里，过来给他一枪，打掉他的行动条，然后上去处决。这就是我的思路，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很清晰？这就失了智啊！这明显是就是满满的智，好吗？智多星，好不好？一个菜鸡就是要学会这种些方法，不然的话，那跟高手有什么区别？哎，一切就跟我计划的一样了。

0: 老子去上个厕所。思路给堵住了，烦死了。我静一静，我静一静。
1: 奶飞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他是多少靠谱？他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说，所以他有没有说过？

什么叫遭报应啊？HZG GE， 所以我看到最小的 cup 是 G。 对对对，我开始以为它是 E 或者 F， 结果它是 G。 人与人之间差别太大，我跟奶飞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像你们和非洲人之间的差别啊，哎，就是人种上的差别，你知道吗？我在亚洲人里面已经算很厉害的了，但是哎，惜败呀。谢谢配角李少，输在了什么 DNA 上。你看你们这些人又不承认干嘛啦？我当时本来跟奶飞见面之前，我是想摸一下他。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就被震撼了，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明明去金库想偷钱，结果看到这么多钱，一下子傻了，呆住了，然后就没敢动手，你知道吗？谢谢冉1225和葫芦老基友的火箭。他们还就伤害我，小九九跟奶飞，不对，菲儿督导嘛，然后就讨论逛衣服的时候，就在讨论说什么什么衣服他们穿不了。他说比方说他们觉得胸大了穿背带裤就不合适，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他们就很怜悯的看着我说，你不是正穿着背带裤吗？我说这也是为了扮嫩的。

0: 我那天确实穿着背带裤，可是我以前都不穿背带裤的，就是因为你懂的。但现在我瘦了，本宝宝瘦了，本宝宝现在是不是90斤了？是八字开头了。对，我只有80几斤了。Can you believe that？给你看一下，奶飞今天不，杜导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1: 爸爸才90斤。
0: 89，更正一下，89，一来就听见这数据不对。
1: Are you kidding me？
0: 咦，他还戴了项链啊！我说怎么钩还反光呢？这是，谢谢八股地听示意。什么？
1: 啊？他说他80，真的假的？
0: 89。我跟你讲，很多女主播都可以黑我胖，但是我觉得杜导不会。我就把话放在这里了，
1: 好吧。
0: 就像很多
1: 好像是我记错了，
0: 主播都没有资格黑我胸小，但是杜导可以。
1: 85斤，反正是很瘦吧。
0: 你知道吗？
1: 发姐可能这两天是吃饱了撑的，才是89，她之前平时都是85的。
0: 哎呀，会玩。

0: 吃饱了撑的。我靠，这文学素养太高了，我输了。谢谢十年一梦清凉，谢谢天天向前冲的火箭，做贼。
1: 我们没有互吹呀，这需要吹吗？
0: 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发你真人吗？真的很好看，然后很帅。
0: 哎呀，这这，
1: 不信你问一下发姐，我身材好不好？我腿细不细？我高不高？
0: 还很白。
1: 这些都是，
0: 都是大实话，
1: 真的事实。
0: 杜导很高，1.68米，很瘦，腿超细的，
1: 叮叮，
0: 然后非常的白。
1: 八姐的脸不大吧？
0: 八是什么鬼？真的不大呀，很小的。
1: 我很白，那也是真的。
0: 这杜导是真的白，比我白。杜导比我高，
1: 哎呀，等一下，
0: 比我大，
1: 我好像
0: 比我白，比我炉石打得好。The end. The end. 谢谢十年一梦情。
1: 他会有哈里森吗？
0: 哎呀，好紧张，一直不停的喝水。
1: 而且我是看过发姐裸体的人，也不是裸体吧？
0: 不是裸体，哪有那么？
1: 还是有胸的，
0: 什么叫有？还是有胸的，我胸好大的，好不好？哎，你这个
1: 大概
0: 你先别打牌了，反正要输了，你没牌了，你
1: 70迈吧，70迈，
0: 70迈是什么的？什么叫70迈？什么叫70迈？
1: 啊，八姐在查房啊？
0: 没有，走了。
1: 行吗？哎呦，我的天！发发，我都是……
0: 他要输了。
1: 按当时我们说的那个说的，没有说漏。
0: 70迈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70C 啊。
1: 怎么样，八姐？哎呀，死了！
0: 我们把那个我们菲尔死了，我们就走好不好？我们查房就查到，免得大家说我划水。我估计他也快死了，他死了我们就走。要不然现在走吧，我不忍心看他死。
1: 哎，我摸着我的胸说，发发的胸真的挺大的。我看过，我有资格评论。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0: 什么叫比你想象的大很多？
1: 这发姐平时比较低调，没看出来她还是个暴乳。
0: 什么叫比她想象的大很多？那杜导也比我想象的要瘦很多。哎呀！99黑我，怎么回事啊？今天一来怎么就同事关系不好搞？哎，99人气比以前高了。
2: 我不喜欢，首先我不喜欢那种风格。反正当时挑了，反正挑了两件那个吊带裙，挑了一件衬衫。挑了一个那种有点像那个阿尔卑斯牧场那个音乐之声那种很
0: 谢谢
2: 很牧场的那种感觉的衣服啊，谢谢 S80909。然后就我们就三个人，因为人很多嘛，我们三个人挤到了一间那个试衣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坐着，然后他们两个站着试衣服。首先发发试了一件吊带，就是一件那种镂空的蕾丝的吊带裙子，啊，感觉除了头大了一点以外，没有什么违和感，还蛮好的，很有那种 家庭家在家里面那种舒适和少女的感觉。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因为头发比较蓬松，还可头发大头发大头发大头发大头发蓬，那就是三三七块。然后我说你想象他那个表情啊，然后就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菲尔拿了一件差不多款式的，但是是那种偏粉嫩一点的，就有点像那种就如果发发来的是拿的是这种圆领的那种吊带的话，菲尔拿的就是这种一种三角的这种 V 的三角的一个那个吊带，然后就开始试，然后试的那一瞬间，我和发发就谢谢蔡姐是女神，谢谢我打算买一个表，就我们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也不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呢，反正菲尔就说哎呀好像不怎么穿得出去啊，这个穿起来好像有点色情啊什么什么的。好，我说没事啊没事啊，还挺好的啊，就是感觉拍照啊什么的也很好看。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发发不是很满意他刚刚穿的那一件吗？我说发发要不要菲尔这件你穿上试试。发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哼我不要，一边接过了菲尔脱下来的那个衣服，然后往自己身上套。
0: 我还不是为了让他们俩开心。
2: DREA 其实还蛮好看的，真的、啊、只是就是风格不一样嘛、啊，真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其实还蛮好看的，就该买，有一种那种少女回春的感觉，真的挺好看的。除了
0: 什么叫少女回春呢、啊？
2: 空虚了很多以外，空虚了很多以外没有什么差别啊。发发很瘦嘛，身材很好。
0: 我是三个里面最瘦的一个，
2: 二四二，
0: 好不好？我一个九十以下。
2: 然后后来我又拿了一件衣服来试嘛，试我当时拿了一件两件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短袖，然后外面是一件也是那种V领的小背心，就是两件套这样穿。然后当时
0: 看上去非常重，
2: 那两天有点胖了，胸稍微有点膨胀，然后穿起来就
0: 不止那两天。
2: 那种衣服是就像背带裤这种东西是适合平胸穿的，反正穿起来怪怪的，
0: 有点壮。
2: 我再说，哎，这个衣服适合平胸穿的，
0: 有点其实就是胖
2: 不好看。然后菲尔说就是啊，他说就是胸大穿很多衣服都不行，然后特别是背带裤，哎。你从小到大基本上没穿过几天背带裤，穿背带裤真的很痛苦啊，好想穿哦。
0: 嫌胖。
2: 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可以知道，那天发发穿的一条背带裙，
0: 因为我瘦。
2: 谢谢0-20，谢谢。然后发发就说哎等一下，哎我也要心疼一下自己啊，你们都心疼自己不能穿背带裤，我也要心疼一下。但是他当时身上就穿的是背带裤，
0: 因为我太瘦了。
2: 谢谢。当时身上就穿着，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是我胖啊，我是那种穿衣服比较显瘦，脱了衣服比较有肉的那种类型。我真人就脱了衣服以后，和发发两个站在一起，就是什么都不穿站在一起，
0: 从来没有过。
2: 确实比发发胖，但是穿了衣服以后，因为我头小嘛，显得。
0: 谢谢0-20的呼叫。
2: 啊，那。胖，我要不发发胖一点，发发瘦一些，发发脱了衣服超级瘦。
0: 我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脱了衣服？
2: 不是啊、真的，我真的比发发胖，真的。
0: 所以我就是穿衣有肉，脱衣显瘦吗？
2: 占了头小的便宜。发发就是。
0: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是吗？
2: 谢谢悲伤的枯叶。不是发发不是头大，发发是头发蓬。你看我都是把头发扎得紧紧的，就怕显得头大。我俩要干啥不穿衣服扎在一起，就试衣服呀，试一件。
0: 哼！
2: 哎，反正很长时一段时间，我问过超管了，我说，超管近期，请问一下我们主机区还有什么在上要出席上海的那个大型活动吗？超管说应该
0: 最近没有活动了，
2: 近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
0: 他
2: 还
0: 可以
2: 去上海了，
0: 他还会来的。我 本来最近有个在北京的活动，但是暂时取消了，
2: 安全，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启动，再启动我就可能不去了。
2: 哎，讲道理嘛，发发每次这样被我暴击都是他先暴击我的，我只是反击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说了什么，
2: 讲道理嘛，
0: 有录像为证，
2: 开始很正常
0: 嘛。我今天在踏进这个直播间之前，
2: 管住自己的嘴吧，
0: 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是什么，
2: 还是
0: 我根本不知道前面什么在等着我，
2: 够一下，
0: 我还是个宝宝呀，只是来查个房，
2: 是不是？
0: 我今天做什么了？
2: 思考一下，
0: 楚燕，
2: 说话之前先考虑考虑，我可是有把柄哦，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哦，好不好？
0: 啊？啊，
2: 谨言慎行，发发，你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
0: 啊！啊，我有啊啊！
2: 赶紧回到查房的、啊，免得再受伤害。谢谢王鹏2684。
0: 我什么把柄？我真的不知道。
2: 什么把柄？
0: 难道说我和
2: 把柄告诉了你们，还是
0: 我和菲儿在脱衣服的时候，他拍照了，就是我们在这样拖的时候看不到嘛，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来。
2: 好了，这个事情不说了。我想想还，
0: 强哥最近忙着，强哥和董爷最近忙着那个什么，忙着不是魔兽世界那个月卡点卡的事儿，哪有空管我们那个守望屁股啊？最近他们应该忙魔兽世界去了，哈哈。我操！刚说完还真不管了呀！喂，喂，哎，怎么我？你们这些人怎么？哎，是不是有监视啊？嗯？啊啊啊啊啊！哎呦！啊哼哼哼哼哼哼！网易黑科技。我真的觉得风油精是假的，哪有这种事儿的？也就是说，美国实验室花了几百亿美元，这么多年研究那些小药片、小药丸，还不如我们3000年前发明的风油精吗？这么可能吗？想这个道理吗？

0: 阿拉巴马。
1: 我试试，你们怎么不试试啊？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我觉得。万一是真的，无所谓啊，我不。这就好像买彩票，万一中了呢，我就不买。这也是属于智商税的一种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说风油精？这就跟吃了屎一样，他吃了屎之后觉得好他妈恶心啊，为什么我会吃屎呢？但是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蠢，他就跟旁边的人说，我操，好好吃哦，草莓味的，你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这个谎言就传开了，然后大家每吃一口就加入了这个草莓味的屎的兄弟会。就是因为太蠢了嘛，试过的人只好说很爽，不然的话就显得自己像智障一样，你知道吗？他说好爽啊，你也来试试吧。然后说真的吗？然后你试了一下觉得自己好蠢，然后出去也说好爽啊，你们都来试试吧。无非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嘛。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我跟几个同学出去看电影，看了一部电影，特别特别难看。那时候我们很穷，看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挺贵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约好说，回到班上，都说这部电影很好看，好看的不得了，我操，好恐怖啊，吓得我旁边根本不认识的妹子都紧紧的抱住了我。然后我们就这么约好了，回去就跟大家说，我靠，你知道那个电影超好看，超恐怖，好吓人。我去的时候带了两条裤子，回来的时候，哎，都不能用了。啊，真的有人上当去看，然后回来说，真的好看吗？真的呀，真的。我说你没看懂。这就是风油精的故事。

0: 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1: 这首歌叫《鬼迷心窍》，我很喜欢它的歌词。大家好，帽子在杂货店有卖。一些机智的小伙伴们。

我昨天去录音室录了歌，我年前去约他，他就没空。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太忙了。”他说：“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公司啊、什么年会啊这些需要我来录点歌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忙，一直跟我说忙。”我说：“行吧，行吧，年后再约吧。”年后我也没找他，我年后我也忙，我生病了嘛。啊，后来这几天呢，那个录音室的老板就很主动的问我，他说。啥时候来录歌啊？我说啥时候有空啊？因为他比我忙多了啊，经常约录音棚没有时间。他说明天后天都行。说好吧，我说那后天我来吧。他行，那下周录什么？我说啊，我说我不知道呢。我说这周录什么我知道，下周录什么我还没想好呢。他说没事，我先给你约着吧。啊，你到时候再想哈，没关系的。我就觉得，诶，这老板怎么回事啊？那这么积极啊？平时我跟他约时间，起码要约提前一个星期，有时候还要甚至提前两个星期去约他的那个档期。然后这回我录歌，录完歌呢，那个录音师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下回唱什么？”我说：“你们怎么都这么积极啊？”我说：“这首歌啥时候能出来？”他说：“很快的。”下首录什么？我说：“哎，你以前都跟我说录完之后，哎呀，很忙啊，加班加点啊，起码要2周之后才能给你。”他说：“我们现在没生意了。”就遇到点困难，我说啊，什么事情啊？我说你不是很忙吗？是不是年前就是大家那些年会啊，把你们的那个订单给提前消耗了，过完年之后就没生意了？我本来就是说以为经济不好啊，或者说这种常见的原因嘛。他说，哎，你不知道，我们老板现在天天去要债，我好久没看见他了，他忙着要债，

0: 水，他说是那种少儿培训机构，就是培养小朋友的那些艺术细菌的。他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它是一种诈骗，新型诈骗。他说这个培训机构专门给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准备的，这些小孩呢就去唱那种像音乐剧，就那个 What do a dear female dear wanna jump in our song， 让小孩子从小就受到那种艺术的熏陶，然后这些小孩就是去交钱接受这些培训，看看有没有艺术细菌啊，可以培养一下，培养皿。然后他们呢要出作品嘛，然后就到录音室来录，录了呢之后呢又不给钱。我说你们收定金了没？他说没有。我说你们东西交出去了吗？他说交出去了。当时我就一听，就是一听一个不吱声。我说当时我就想说，你怎么找我先收的钱啊？我在那里唱歌录音是预付费的，我提前就买了几十个小时。我说你们怎么给人干大活你定金都不收的？他说人家大公司，正规的大公司，没想到这种事情。我想我也是很大的 IP 啊，对不对？嗯，多少有点伤人了，咱们合作这么几年，老子不比他的商业价值大啊。可能这个老板就是觉得你一年能录几首歌呀，人家是那个培训机构啊，有源源不断的小孩小韭菜就来录歌，我们就是一个长期合作啊，强强联手，以后我们就一起上市的那种。我给你们看一下哈，就是我当时还录了一下，不是听我说谢谢你，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是高端局，少来那个谢谢你。如果说觉得只有什么听我说谢谢你这种水平的才会去骗钱的话，你就可能上当。就是骗子也有很多段位的，这是工程啊，听一下吧，你们就知道不是低端局。你们听一下，
1: 很英文的，这首歌很难呀，我觉得。
0: 我都不敢唱这首歌。
1: 这今夜无人入眠吗？
2: 这是猫。
0: Daylight。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
2: 这个已经算选过了。
0: Memory 吗？
2: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0: 你看这人家唱的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说错了，不是那个《今夜入眠》，我这音乐素养就远远输给了后浪啊，这就是后浪。
1: 这个是大概七八岁录的，
2: 我记不清了。
0: 他录太多了，他们这几个月录了几十万的那个价值几十万的工作量的那个歌曲，全是小孩子。
2: 他们所有班级都来录的。所有的，
1: 最大的多大？
2: 最大的记不清了。
0: 听出来是什么了吗？
2: 还有，
1: 这是 Let It Go 啊。
2: 嗯，
0: 公布答案了，不好意思。
2: 那这就蛮小了，你看一听声音就很小了。
1: Let It Go 呢？
2: 对。
0: 还有点萌呢。
2: 但我录的时候感觉。你喜欢这个童趣一点，
1: 嗯，
2: 然后我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你要求它太高很。
0: 听出来了吗 ？Let it go。Stone bridge on。
2: 你喜欢这个
0: ？Col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2: 有些能接受我就接受了，但是因为这个太小了，你要求它太高很不太现实。
1: 小孩子都会讲英文了，都会讲那么多英文了。
2: 这个英文单独去听，
1: 嗯，
2: 都不对的，
1: 嗯，
2: 就混，就听个响，他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东西，
1: 他不知道这个
2: 单词吗？因为这个歌太成人化了，不是那种简单的儿歌，那可以解释什么意思？那这种歌怎么解释？
1: 这是成人向的，
2: 对，太成人了，是吧？
0: 你看今天，到来这种孩子。听他的声音的话，我估计就不超过五岁，感觉。妈，
2: 但是声音多了合起来嘛，也就这样了。对啊，就这样。
1: 这首歌很难的。
2: 小朋友童声更高一点，能唱。但是你 单独听听不了的，
1: 还放了原声。

0: 在里面啊。
1: 嗯，大家都听不了的，你看，对吧？因为年纪太小了嘛，年纪太小了。
0: 那挺可爱的，听着。
1: 是的。
2: 这就是干声。Are they going to say？ 其实我觉得录音师录这种的话，就是虽然也挺可爱的，但是也挺崩溃的。
0: 才5岁6岁。
1: 但是小朋友家长什么觉得他们他自己小孩想早点学，早点学呢又
0: 望子成龙
1: 学太无聊，你还不如学点演表演的，还是有点，对，都这种心态的。
2: 精准瞄准了我们上海的。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啊，鸡娃的喜欢又鸡娃又得英文又得好，还要有点艺术细胞的，一听这种骗局都是为上海家长量身定制的。你要是去我就不说哪个地方了，根本骗不到人。一听你说为什么要教音乐剧啊，哦，这个要不得的哦，哎，那小孩子怎么这么小啊，学这么多英文干嘛，为什么要唱英文剧英文音乐剧啊，哦，骗不到的，只能骗我们上海家长了。然后我说那这个诈骗机构怎么诈骗的，他说他就是忽悠家长，然后我们大家都为他服务，家长交钱到了他那儿，他呢叫录音室啊或者说任何场地啊，就配合他们一起那个把这个事情做得看上去挺正规的，然后突然就告诉你，哎呀，经济环境不好，这个分店我们关了，请你去那个分店场上课吧。然后这时候就把有一些那个家长就忽悠住了，就好像你买了健身房的课，但是来不及去上，你也不会去扯皮，你会觉得哎我好懒啊，我真是太懒了，不怪健身房。但实际上呢，它是那种有计划的诈骗，你过一会儿不辞辛劳去那个远的地方，那个也会关，然后过一阵子他又另开了一个公司，换了个名字又出来了。然后我说这个公司叫啥，大家没有一点防骗意识吗？就是说大家其实出得起钱的人，注重孩子成长的人，那种家长其实没有那么好骗的，不是那种比较缺乏辨别能力的那个老年人，对吧？说怎么会骗到的，他说这个人很狡猾，他不是说自己传了一个公司，他去找那些经营状况很好的公司，就本来是这个公司这个机构挺好的正规的，还有一定的 reputation 的，就一定的那种知名度的好评的，他去投资这家公司，然后人家现在大家都有投资肯定都是欢迎的，他通过不断的投资就拿到了这个公司的决定权，就成为这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就像收购了一样，最后再通过这样就把一个好公司变成了一个诈骗公司。
3: 机构以前叫官美音乐剧，然后换了个皮叫魔声音乐剧，经常删掉或者公关掉负面评论，再刷点假的水军评论，导致不明真相的家长上当。在小红书可以搜到本来是家正规公司，结果被骗子收购。
2: 然后他们说从2019年就开始，慢不慢的话放长线钓大鱼嘛，你又不是那种直接在路边骗钱的。那你说杀猪盘慢不慢呢，还得先跟你谈恋爱呢，对吧？裸聊骗局那还得先跟你聊半天呢，你说慢不慢，人家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啊。而且最后就是他不管是跟他合作的机构，他里面的老师也是这样，老师也收不到钱，工资啊这些都不给他交，老师还不敢维权。我说老师为什么不敢维权啊，他这个老师很多老师也是被 PUA 久了，他是怕维权影响自己，大家都希望就是说有人出头来帮大家维权，然后就不用去自己出面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又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其实老师他的那个找工作的他的范围的话不是没有那么广，可能就业界嘛，他也怕就是自己闹啊或者说怎么样就影响自己的以后的就业。我说你报警了吗，他报警没用，他说你这个是合同纠纷，这要打官司。我说那打官司啊，他打官司没用。我想你真没用啊，我说为啥打官司没用，他说他就是换皮儿，那个怎么讲呢，这个公司开了然后收了一波钱让这个公司注销，再开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最后你打官司打到后面你官司能赢你钱拿不回来，因为他最后的那个什么那个诈骗公司的那个法人就是那种背债哥，就那种职业背债人，就是说哎，老子都是啥子都没得啊，你找我要钱我也没得，要钱没得要命一条，法官司打赢了你钱也要不回来，就这样。然后他又再注册另外一家公司再开始骗钱， 就钻法律的漏洞。然后你在你如果去打官司的话，你不仅钱要不回来，你还得付律师费，你还得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成本，啥都要付出。然后我说你去找电视台呀、啊，他找电视台没用，他说电视台说我们只管老百姓的事情。我说你不是老百姓吗？他说我们是资本家呀。他说我们是公司啊，我们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我说啊，这，我说315呢？他说我找了315，315说今年已经那个结单了，就是那个停止接订单了，这找不了了。我说那咋办呢？不知道啊，老板天天在外面跑啊。然后我说这个事情范围影响大吗？他说大呀。他说这个骗子公司在全国都搞了这种，应该说是一线二线城市，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套路就是瞄准了那种望子成龙的父母嘛。你在农村可能搞不起来，对吧？孩子上学都是个问题，还这儿唱音乐剧呢，他就找那种一线城市，找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又比较注重子女成长的，坑这种。我说你们应该提起集体诉讼啊，你们一个人可能被骗了几千块钱啊，金额不大，但是加起来的话就很大了呀，就应该就是找那种愿意接集体诉讼的，然后这样他的动力也比较大，一起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他说律师不愿意接这个，因为打官司打到后面也拿不到钱，没有律师愿意接。然后我说去闹呢，咱们就剑走偏锋，对吧？他说这个公司非常非常的专业，就比方说有些开始的时候，有些家长前几天跟他说好的，我们一定要让他将他绳之以法，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钱，哼，伸张正义。但是可能呢，后来他这个家长呢就跟这个公司达成了内部协议，就给摁下去了。过一阵子再给他发消息说啊，对不起，我现在在外面旅游的，回来再说啊。他钱拿回来了，他就不想再折腾了，对吧？我帮你们出头我有啥好处？我还有风险，很现实啊，很现实。比方说家长或者说老师被坑的钱呢，可能是几千块上万块，他们如果说让他们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去打官司，他们也没有这个动力和没有这个精力，就觉得那生活还要继续啊，打官司真的很烦的，而且打到最后也没钱，大家就没有动力。然后这时候那个诈骗公司就笑嘻了，就说哎嘿嘿嘿嘿，哎这个就很那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恐惧引发的消费，就是怕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其他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喜欢说什么啊、不要让自己的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这样。或者说假设说我有小孩的话，我也会教他学吧，我特别是要教他学乐器，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乐器。我可能还会教他学芭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体态不够好。我估计我也会是那种比较鸡娃的那种人，哎，就是那种 control freak。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受害者都是特别蠢，所以才会上当，这个想法是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也就是会说，哎呀，他太蠢了，他所以才被骗，我这么聪明，我必不可能上当呀。这种想法就会麻痹自己，就会放松你的警戒，你就会觉得，哦，都是他错，他傻，他坏，他贪，他才上当，还好我聪明绝顶，我绝对不会被骗的。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啊，穷有穷的坑，富有富的坑。而且就是说你看上去合作多年的那个老公司你觉得可以信任，但是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背后也许被那种坏人收购了，他没有决策权也是有可能。反正这世界上的坑啊那是太多了。这个邮件叫做解放碑最美一枝花，发妈妈你好，我遇到了感情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是解放碑一枝花？放个 BGM。 豆腐花，我们这明显就是紫罗兰嘛。哎，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自己。谢谢性感的欧派的高级设计。好，我们看这封邮件啊。哥
4: 田胸大，身高1.8米的发姐。你好，我是你的重庆老乡，最近进驻673-73的瓜皮干儿子，我是从网易云童话镇那边过来，童话镇那边过来的。过来了才晓得发姐是重庆人，感觉发姐有我们重庆美女的那种气质，唱歌还好听，眼睛也特别好看，三观还很正。现在每天长时间驻留斗鱼，下午看马老师撸啊撸，拳皇被吊锤，斗地主做慈善就很舒服。哇，我心疼了是吧？我从网易云好不容易拉个客人来，被马老师抢走了是吧？哎呀，这个网易云引流有点就歪了，这不叫 QY 了吗？是吗？还好我们这边有个鸟将是吗？鸟将的 ID 叫马老师吃大鸟很舒服是吗？也是从马老师那边骗来的那个粉丝，截胡是吧？也算是截胡。好，那就大家就打平了。晚上看发姐唱唱歌、划划水、吹会儿垮垮也是安逸的很。天哪，你下午看马老师，晚上看我，你不用上班了。哎，估计这个是学生没有消费能力。哎，果然是学生。你看，下面我要说我碰到的感情问题了。我今年大一，在外地读书是吧？上学期加入了学生会，在一次学生会的活动中认识了一位学姐，瞬间就来感觉了。谢谢神之无知马老师的推荐。哎，这个学生那个被截胡了，就是怎么说呢？问题不大，基地爆炸问题不大。嗯，我就承担了我们部门和他对接的工作，加了他微信，顺便就开始有事儿无事儿的和他聊天，之后也算是小有成功把他约出来吃了一顿饭。谢谢 Obsessful， 哎呀，太长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来发的飞机。感觉怎么？等一下，当天为了一起去吃饭，在宿舍楼下见面的时候，他旁边还有他的舍友，应该是专门来看我的情况的。然后我就带他去吃了学校门口一家西餐。嘿，有没有礼貌性的邀请他的舍友一起吃饭啊？是吧？人家可能不是来看你的情况，人家就是来蹭饭的。你们大一嘛，我都知道的是吧？大学生是吧？贼能吃，生活费又不高的。好不容易那个同学舍友是吧，找了个男朋友，那还不得请宰他一顿啊啊！我懂的。好，感觉是当时呢，他带他去吃了学校门口一家西餐。学校门口有什么好西餐呢？是吧？给你介绍一家西餐，外滩八号还是外滩五号来着？忘了。如斯奎，感觉自己在餐桌上还是很有礼数，但是我没得恋爱经验，不把女孩子当成兄弟伙的话，也不太懂怎么和女孩子聊天，整个吃饭过程聊天就比较尴尬。对啊，开封菜也是西餐啊，学校门口西餐无非就是开封菜、牡丹楼、必胜客也算西餐啊，是吧？搞不好他没有必胜客呢，他吃的是那个什么豪客来。豪客来其实怎么说呢，在学生阶段还算是比较高端消费了。对，豪客来你说是不是那个西餐吃牛排的？德克士其实德克士好像是那个台湾企业，不算西餐。麦当劳和那个 KFC 确实是西餐。华莱士过分了，这华莱士我估计人家不肯去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基本上是一问一答的模式，吃完后马上各自回宿舍了，那就说明失败了呀。之后说以后再出来吃饭，他也答应了，但是很开心感觉有机会是啥意思啊？为什么要但是呢？前几天我又想把他约出来吃饭，他以有期末考试要复习为由拒绝了我。现在的确是期末，我现在也是每天学到2-3点。哼，要是我不知道前面的情况，还以为你真的很努力呢，是吧？每天熬夜看书， 每天学到两三点是因为你下午的时间都去看马老师了，晚上都在看我，当然只有凌晨才能复习啦，对吧？哎，所以有些事情啊还是要全面的看，你光看这一点还以为他真的很勤奋呢。后来是想约他考后看电影，也被他推到下学期了，感觉是在应付我，在网上聊天也感觉有点对付我的意思，现在我感觉相当的打脑壳，不晓得我还有没有机会，如果还有我该怎么做，日常聊天该怎么聊，怎么去吸引他。对了，他也是学建筑的，也是经常画图通宵，有什么话题可以引起学建筑的学女生的兴趣或者共鸣呢？最后祝发姐雄起，喜瑞斯雄起，673-73雄起。靠，感觉一口毒奶是怎么回事，三口毒奶的。然后他说希望发姐可以一本正经的唱一次我陈一发最牛逼，再多出几首像暴流积分和红色高跟孩一样的经典川普歌曲，同意的水友什么也不扣。这个孩子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吗？各方面都很青春活泼，也没有一来就装逼啊，或者说很苦闷啊，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然后又积极向上的年轻人，那个大学生，就是还一个屁逼了不扣了。我们不是经常收到那种邮件吗？一来就是说啊，我交往了三个前女友吧，交往了三个女朋友，什么现在都缠着我不肯让我走，我好难受。还有什么我现在今年初二，感觉已经无法再爱上其他人了，我想独身一辈子。或者说我今年30岁，然后家里有几个亿，唉，条件也不是很好，是吗？我不想回去继承家里的企业，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就这种邮件其实也很多的，是吗？偶尔碰到像楼主这样的就比较正常的邮件，觉得哇清流，对不对？他说的问题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他说去约了一个妹子吃西餐，是吧？其实很好奇他这个西餐到底是哪个西餐，但是说实话他是学校门口的西餐，大学门口，大学的那个校门周围啊，其实不会有那种特别高端的消费。你们都知道的，就学校周围是一个就是价廉物美的地方。大家如果去一个外地，想去找点那种小吃啊，然后又比较性价比高一点的那种，比较平价的，就是大学周围就特别多。比方说上海啊，五角场周围就是很多好吃的，也不贵嘛，人均50-100的，很便宜的，在上海算很便宜了。谢谢1219 Eternity 的飞机，谢谢死生三的飞机，谢谢青龙山法医的飞机。然后在那个什么，在重庆的话，沙坪坝那边也是，全都是那种学生消费，很划算那种。然后他说在吃饭的那个一问一答的模式，我觉得也还好嘛。就从头到尾看他也没有犯什么错，对不对？你看不出来他犯了什么重大的恋爱上的错误。如果他请的西餐是华莱士的话，或者是肯德基的话，那算是犯大错了，是吧？其他的只要是必胜客差不多就已经我觉得很好了。必胜客算是一个挺好的西餐了，是吧？大家别看不起啊，挺贵的呢，人均一两百呢。其次他说想要讨好这个学姐，想要去获得她的好感。他说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说这个对方是学建筑的，经常画图通宵，什么话题可以引起学建筑的女生的兴趣？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是吧自作聪明带她去看什么建筑展啊，或者说就什么买几本建筑相关的书送给她，是吧？这样啊其实太普通了，是吧？也不实用。最简单的就是你去打听她这个期末要做什么设计， 要交了哪个作业，然后呢去找图。比方说他要设计一个图书馆，你就发动你的

博有关系是吧，去找图书馆相关的方案是吧，全部搬来是吧，然后拷在 U 盘里，最后打个蝴蝶结送给他啊，就很舒服了。或者不行的话，你去那个网上下载图纸是吧，就是一定要有的放矢，就是他要做图书馆你就找图书馆相关的图。网上下图纸是要钱的，但是对于恋爱来说什么花再多钱你们也不会心疼的，而且下载图纸其实真的很便宜，可能就一两百，最多了你可以下几吨的图纸。有一个网是吧，祝龙网是吧，虽然我从来没有用过里面的图纸，但是因为那些其实水平不怎么样的，但是呢作为学生阶段还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嘛。好了，言尽于此是吧，师傅领进门，恋爱靠个人啊。你去找那些什么设计院的那些师哥师姐们是吧，要点图纸给他是吧，说不定就节省他好几个星期的工作量呢。网易土木，我以前还经常去下载，就是有时候找点创意啊什么，后来就不去了，还是翻书比较实在。谢谢狂奔的风扬的飞机。经常我在网上下到的东西都很没用，就是下到那种十几年前的图纸那种感觉。我比方说老板说要设计一个别墅是吗，我去网上搜一搜别墅的图纸是吗，想参考一下，下来全是农家乐，真的就是很老坎儿，很过时的那个图纸。我知道小臭玩英雄联盟，我今天跟他约了，我说我晚点找他玩英雄联盟，我们先看会儿邮件。谢谢狂奔的风扬的飞机，谢谢攒个火箭说发姐，好，还欠我四个呀是吧？哎，我开玩笑的，但是谢谢你。我跟他约了，就是晚上一起玩英雄联盟。我说你先玩，一会儿我来找你。这个邮件说，发姐你好，我是你的一个小粉丝，很喜欢你的歌。前几天看你直播，有个人唱了阿婆说，我觉得没有我唱的好听。我觉得我这句话特别装逼，虽然我唱的也一般，然后我就给你发个我的，没有消音。好，我们就听一下。大家啊，准备好了吗 ？M4A 的软件我能不能那个呀、？M4A 我应该用啥打开呀、能不能打开？听一下。他用的是那个音质有点差，还没开始唱就开始打扰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哪里学来的？

0: 我刚才看他邮件里面说自己的唱了歌没有消音，原来是没有消自己的音的意思啊。这杠姐的声音太大了吧，我根本听不见她唱什么。
1: 你静静听首歌，
0: 当然还可以了，你听到的80%的声音都是杠姐发出来的，这还打扰？打什么扰？邓姐确实唱得不错，你听到的绝大部分声音是邓姐发出来的。下回他得把邓姐的声音弄小一点才，那原唱根本没有关嘛。很难分辨他的真实水平。算了。这位小哥，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哈，你下回可以发个你自己唱的就是版本来。好像阿伯说在网易云上面有杠姐的伴奏，好像有吧，你可以用伴奏直接唱是吧。你这个合着一起唱真的有点分不出来，我觉得杠姐唱的不错，鼓掌。好，下一份邮件。谢谢两个胖子成双对。咦，这是燕燕和董事长新建的号码。好，我们看下一封邮件啊。这个邮件说，一枚程序员不一样的心声。楚楚动人的发姐来猴，首先要感谢发姐，感谢漂亮的助理姐姐奉行啦。我是一枚比较闷的程序员，但是就是喜欢看美丽动人的发姐直播，总感觉发姐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熟睿智，还怎么骂人呢，知性性感的魅力，无比的享受发姐耐人寻味的声音。今天写这封信是想发姐能帮我这个纠结症患者参谋。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平时有个爱好就是唱歌。但是一直以来，什么叫一直以后啊，这瓜皮，一直以来都是瞎唱的，一不识谱，二不会正确的发声。平时在 KTV 朋友说我唱的还行，所以想去再深造这个技能。后来在某某平台上看到了一家在上海学音乐的培训班，说是关闭唱法。关闭唱法是什么鬼了？一共12节课，一节课1小时，然后3680的学费，这么贵。然后有个体验课程还花了18块。体验的时候，那个培训的女老师说，拿一张卫生纸把舌头扯出来，现在用力扯再发嗯的声音。我满是怀疑的上完了体验课。我感觉有个陷阱，他是不是说这个就是想让我们模仿？在座的观众有没有上当的，就把自己的舌头扯下来然后发那个声，可能发出来是猪叫。我反正不上当，你们要是有试过的告诉我到底发出来是什么声音。没有人试吗？这么警惕，不愧是我们6733。我现在纠结的点是，这个课值3000多吗？我作为一个长相平平的程序员，平时 KTV 能唱唱就得了，花这3000多深造有这个用吗？花这3000多深造这个有用吗？当然没有啦。附上2首《遥远的他》，无赖，我自己学的唱的比较好的，还有一首《空白格》是问题比较明显的。先多谢发姐的资深指点啦。什么叫资深指点？这个听上去有语病啊，果然是程序员。最后献上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表达对发姐的爱。 PS 越狱不包准，多多包涵，包涵也是错别字啊。别说你发了我4首歌，我才肯定不听完，我决定听《遥远的他》。谢谢皮皮熊的火箭。 我们听那个，听，哦，这么快，遥远的他吧。

0: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
1: 哎呦，
0: 我已习惯微博傍晚去送他，在远方的他此刻我知道，
1: 有点抖，还行。
0: 注定存在我心始终记挂，
1: 音准有一点问题。
0: 在这高山那天，我知我知快装有别连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伤有纵使分过。
1: 这个粤语比我差多了。
0: 遥遥万里心线有否偏差，
1: 声音有点抖，气息不是很稳。

0: 方，
1: 远高于贴吧平均水平。掌中爆炸啊，有没有必要再听一首？观众决定。粤语比我好？哇，你说这个话简直没有良心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唱一首？你想清楚再说。那我听一首《空白格》吧，因为《空白格》我比较熟这首歌。他如果唱错了我就知道，其他什么无赖呀、啊、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我不熟。

0: 现在差不多了。这位同学呢，就是音色不错，是吧？声音听着挺好听的，然后有一定的唱功。小问题比较多，第一个是拍子很多踩不准，第二就是那个转音都没转对位置。但总的来说还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至于他有没有必要花钱去深造，如果是纯兴趣的角度，当然是可以的，对吗？如果说他想要靠这个。比方说，当个唱歌主播呀，怎么怎么样，要进军那个什么，中国好声音呢？我觉得就不要把目标定太高，是吗？只是想有点进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报一个，毕竟3000多嘛，对吧？对于你们程序员来说，那不是九牛一毛啊！我觉得程序员大大都贼有钱，真的。他那个其实并不难，他那个他拖得很久，他可能就是唱不好这一段。但是他音色不错，就声音音色本来挺好听的。这音色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有些歌手其实唱得很好，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他的声音，是吧？小声的说一句，比如黄绮珊老师，是吧？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一会儿抬头不见低头见就不好了。谢谢皮皮熊的火箭。下一封邮件，发姐，我喜欢一个女孩子3年了，认识她5年，那时候我喜欢上她的闺蜜，然后才跟她认识的。我们常常聊得不分黑夜，不分昼夜吧。我觉得很快乐，然后上了高中，我渐渐地发现自己喜欢他。哇，高中生，见到他总是会面红耳赤，心跳加快。但是我们都毕业了，我们俩可能就要分开了。我真的好爱他，做梦都想他做我女朋友。我到底该不该追他呢？我好想跟他在一起。有一次他说如果考试进不了前15，他说就追我，然而他并没有说话算话。啊，女孩子都说了要追你了，然后我靠，这应该算是很主动了吧？然后你怪他不说话算话，你是不是真的？我也在 QQ 上说过我喜欢他，他总是给我回个害羞和笑脸。我是个乖乖男，从没有处过对象。对这件事完全没经验，请问发姐，我到底该怎么做？请你回复发姐。哎呀，这个纯木头嘛！我觉得这不是很明显的是吧？你们有这么傻吗？要不然我有两个是吧？两个选择，一个是说。我觉得他喜欢你，你去追他吧，是吧？回复他。还有个选择是，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他根本不喜欢你。不要浪费感情，不要浪费时间了吧。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应该用来写作业，这样你才会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成为 CEO， 迎娶白富美。我可能就，怎么说呢？就无意中又帮助了一个上市 CEO 呢。他说什么？这句话看着我觉得特别好玩的。有一次他说如果考试进不了前15，他说他就追我，然而他并没有说话算话，是吧？这感觉就好像说，有一次他说如果今天他迟到了，他就亲我一下，但是他并没有说话算话。你还想怎么样啊？真是，哎呦，我心疼这个女孩子。谢谢皮皮熊的3个火箭。我决定 不回复他，是吧？免得他走上邪路。你说，要是我现在回复他说啊，上吧，是吧？青春年少是吧？不谈恋爱，那岂不是白年轻了一把是吧？然后他们俩谈了恋爱，过阵子又给我发消息、发邮件说，发姐，我和我女朋友是吧，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最后怎么怎么样是吧？找我借钱也怎么怎么样，那不是很尴尬？保持沉默。不会了，不会了，还是好好学习嘛。在高中呢，谈个屁恋爱。哎，点错了。在这儿啊，下一封邮件。谁在说借钱打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说，借吸尘器的飞机。这上面说，发姐你好，我是你的粉丝，很爱看你直播，听你唱歌，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事情是这样，我和女朋友是大二的学生，不是一个学校。前两天我和女朋友吵架分手了，就是小事情吵吵闹闹，这两天关系缓和了一些。今天他约我出来看电影，我答应了，下午就准备开着我爸的车出去接他。哇，中产阶级啊，大一拿的驾照，有的时候会开开我爸的车。但是就在准备出去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买了很多东西什么的，叫我开车过来接她。我说我现在有事要出去，我还没带我女朋友见家长，我妈就非要我去什么的。我没办法，就跟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要去接我妈妈，看你看不了电影了。
1: 哦，我靠，
0: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然后我女朋友就挂了电话，把我的微信 QQ 电话全部都拉黑了。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疯狂加我女朋友微信，然后她说要分手，怎么认错怎么说都没办法。她说她化了很久的妆，然后放了她鸽子，绝对要分手。我支持这个理由。你说你提前三个小时是吧，跟人家说可能都会好一点是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事儿我还跟我妈也吵了一架。我不是妈宝男，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分手有点让我难以接受啊，求发姐开导开导。这个确实是吧，缺心眼儿，太不会做人了对吧。你说你本来跟女朋友约好了要去看电影，然后你妈打电话来叫你去接她，你就去了，你就把本来马上就要一起看电影的女朋友就给割了，我觉得特别过分。你说你妈要是吧，出了什么意外状况，比方说你妈到家了没带钥匙，她会困在外面，或者说什么下大雨啦，或者说她不小心摔了一跤，这种比较意外的紧急的情况，你抛下你女朋友去找你妈妈。都是情有可原的，你女朋友会接受，就为这个小事儿是吧？你就要割你女朋友？我换了她，就换了我也气炸了呀，对吧？这有什么不能？我看有个弹幕说，这是什么不能曝光恋情？怎么不能曝光啊？大一大二了，是吧？你有女朋友也很正常啊。而且你是去开电影啊，有什么不能曝光的？你又不是约好女朋友要去开房是吧？可能不方便跟妈说是吗？但可能开房的话，你就不会去接你妈了对吧？你舍得吗对吧？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智障，真的。不能叫他妈妈打个车吗？就是不会做人。明明人家已经约好了在先，但是他临时为了一个小事儿把女朋友给割了。我觉得就反映了两点。第一，他脑子有点浆糊，分不清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你要守信用啊什么。第二，就是觉得女朋友可能不是特别重要是吧。我觉得女朋友肯定回来之后想了很多很多， 才决定跟你分手的，是吧？他一想，哼，明明跟他约好了看电影，结果他妈明明没有什么破事儿，是吧？他就跑去接他妈，不理我了。哼，以后要是我们俩真的在一起了，结婚了，要是我跟他妈有什么意见上不合，他一定帮他妈，不会帮我。天哪，想想就可怕。妈，人家都说婆婆对儿媳不好，要是老公还帮着老婆的话，那就完了，这个家没法待了，我不能再跟他谈恋爱下去了。现在他也没有告诉他妈妈我是他女朋友，今后可能也不会告诉我，等到终于大家要见面的时候，他妈妈可能不会喜欢我，怎么样，他也不会帮我，很大一堆，是吗？你前阵子不是微博上有个段子吗？说男朋友跑进来说，哎，你这个牙膏怎么是生姜味的？然后女朋友就分手了。你们还记得那个段子吗？就女朋友心里面想了大概一万字，说，哦，生姜味怎么了，对吧？哦，你不喜欢生姜味，你知不知道我不喜欢香菜，但是你从来不记得我不喜欢香菜。你却一直记得你前女友不喜欢吃葱，越想越寒心，这种男人不能要，分手了。想起来了吗？是口红还是牙膏来着？我都给忘了。啊，我们也搜一下。这个事情我是很有印象的。是牙膏吧？哎，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

0: 没找到，哼，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洗面奶？哦，洗面奶吗？可能被淹没了，前几天的段子。哦，我找到了，是洗面奶。他说什么？男朋友说你刚买的洗面奶是生姜味的。妹子听后觉得蠢男友连青柠和生姜都分不清，又想起男朋友不喜欢吃生姜，又想起为他做菜好些都没放姜，又想起自己不爱吃青椒，但男友每次都不记得，又想起男朋友上次居然记得前女友不喜欢吃豆芽。妹子说你自己一个人过吧，然后收拾东西要走。男友说啊，嗯，对吧？所以我们内心戏是很多的，你们不要做错事情，这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些小故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你们以后会知道的。所以他这样做确实错得很厉害，但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救嘛。但是他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情是他错了，而且错得不轻，就态度一定要诚恳，是吧？才能扭转局势。你不能上去说哎呦宝贝呀，原谅我吧，也不是什么大事，是吧？我妈呀怎么样，你不知道那个婆婆跟儿媳是天然的敌人吗？是吧？你不能说哎呀我为了我妈怎么样，宝宝你理解一下嘛，不理解不行，你一定要表示的非常的痛改前非，才有的救。为什么这种智商都有女朋友？你没看见吗？人家开着我爸的车出去接他，什么？凡事都有原因的。你看你这个孩子是吧？就是看铁不仔细，这还不说明一切吗？下一封邮件，
1: 正二毛二的飞机。

么流氓的两个火箭，是不是好久没唱了？棒棒，没答题了吧？还有答题吗？哦，还有一场啊！我没了，要明天了。谢谢遇见发发如此美好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

0: 现一点点问题。
1: 你们会凯旋归来，明天九点开始。哦，哎，真的，还有一点，还有一次啊！哎呀，我傻了。唱完了，刚好去答题。应该。

嘞，得你的允许，我都为爱何去？父生祝福心愿之际，我这种我问下去，我痛恨怎再都不由你望着我流泪。唱个比较应景的歌曲。谢谢七比七里的宝剑，谢谢夏荣一我来守护，谢谢坑鸡发发救火的熊猫的飞机。

0: 就是一生一世。
1: 他是不是高圆圆啊？血色电池前，锂电池啊，还没回家。这首歌好久没唱了，这不是谢霆锋吗？我也曾经大提过火山爆发关了我，谢一扇九万里的飞机。花园真好看。

有点杂音，すみません。这首歌叫《空白果》。现在还卡吗？

0: 一下子睡着两个好觉。我总觉得高圆圆跟那个谢霆锋差了个辈分，但好像是一辈儿的。
1: 这杰师姐的歌。

0: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1: 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
0: 拜拜。
1: 下期修话筒。
0: 拜。
1: 哎呦，有点难呢。

没药了。啊！哎，嗯，哎呀，太蠢了，太蠢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stupid！ 哎呦！啊！我怎么越打越差了？扣个鼻子。

0: 马，
1: 哎，我靠！嗯。

耶，过了。国足牛逼 ，China number one， 哈哈哈。哎，要多点还是稳一点？大家好，这是我人王。喜欢这个游戏的可以去。哦，什么？那个大炮会射中我吗？

这个有点过分呢。哎，你防住了啊，这就尴尬了。你还会开大呀？

天啦噜，这么远，怎么跑？要哭了哟！这么早就开的？那你很厉害哟。哎，那你大概多久？哎！

就是送你吗？哎呦！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等一下，我心态调整一下。哎哎，我要捡狗。

哎呀，没接上。哎，同时这样啊，可以的，老头子。这么早就开的，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老不死的是吧？太早了吧，是不是？你以为你赢了，对不对？啊，我也曾经犯过这样很多次错误。我杀你都不用开大，是吧？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差距，你知道了吗，老头？我怎么耍赖了？我连大都没开，这当尊敬他是一个老年人嘛？大都没开，我还耍赖？嗨，我让他，前面都是让他十几招，哎呀，不懂事儿。颤抖吧，小兵，没见过吧？司马还房主，烧死！这怪也太多。我的任务是啥？哎呀！我错了。嘿，这个大骷髅范围这么广啊！我他妈的真是啊！

0: 我靠，还有这种，这怎么打？哎呀，啊，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下回能过了。
1: 我是谁？
0: 我是一个新主播，大家点一下关注吧。
1: 青春啊，青春美少女，才参加完高考就来直播，为了大学筹集学费，因为家境比较普通啊，普通家庭，陈一发参加完高考报的艺术院校，想要学习表演技巧，想要当一个歌星。但是呢，就没那么多钱嘛，学表演很贵的，所以现在来做主播，筹集药费，哎，不对，筹集学费。哇，我说不要白富美，只要陈一发。哎，说的我好像不是白富美一样。嘿 ，Excuse me， 我难道不符合这个标准吗？啊？高富帅嘛，我是真的确实不是很高，白富美还是可以勉强达到吧，还不要算了就。我是普通家庭陈一发呀，普通家庭陈一发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艰苦创业嘛，不是走上了人生巅峰，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谢谢口口的飞机，哎，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超额符合，又白又富态，心灵美。其实我本来说让大家怀个旧，你知道怀什么旧吗？怀旧是怀什么？高考的旧。但是我发现，哎呀，有代沟。我本来是说，我去找了那个全国卷，语文卷，因为我知道大家已经把那个数理化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嘛，然后英语大部分人也。不爱听，很多我那些就是大学毕业了硕士毕业了的那些同学啊朋友啊同事，这种英语都一泡窝，那英语卷子就 pass 了。然后我就找了语文卷子，我说哎，要不要来一起做一下卷子，感受一下当今最流行的答题方式。然后我看了一下卷子，我靠，跟我三年前考的完全不一样，你们感受一下。我发给你看一下，真的就是我们当年做的卷子完全就不对了，不是那回事了，稍等。So sad， 就像歌一样。谢谢日渐消瘦的草原的超大玩星。

0: 你们看到应该也会感到，说这啥呀？
1: 哎，去哪儿？我在这找到了。
0: 试卷。OK， 来看一下这个，怎么这么多字？我以为全是选择题，结果不是。这么多字，他说什么？现代文阅读36分，你要读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再答，就没有那种背诵古诗词了吗？然后这是那个文学类文本阅读，你们可能看不清，是不是？因为太小了这个字，但你们就可以看到字很多就是了。Too long don't read， 有声电影阅读这个，然后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然后做三个选择题。其实想起来还好，但是我在想，如果在那个直播里做这个题，估计就太冷了，全是字。文言文阅读是哪一段啊？算了算了，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语文考试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Too long don't read，我还找了答案，说到时候我们做完了之后还可以现场批改。以前都是选择题，上来就是选择题，先做20道选择题，然后再是阅读理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跟我就是差不多也是3年前参加高考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怎么现在改革这么多？BGM 很智能。以前不是20道选择题起手吗？这样开局就是开篇就是选择题，然后再填空，填空也是填一点那个什么古诗词，比方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再是什么。现在怎么差这么多？早就改了，什么时候改的？怎么没通知我？啊，还想说复读一下，难受。想复读考个更好的学校呢。明天你们，这个卷子是什么时候改成这样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简洁明快的，像头脑王者那种回答方式。12年前就这样，不可能。12年前不可能。3年前差不多。明年线下，这个也是选择题比较多，但是就比较感觉整个卷子给人的就很沉重。就好像在网上看看那种什么公众号啊，看那些长篇大论啊，它不分段一样。我喜欢现在年轻人嘛，都是时间比较紧，然后信息爆炸的，又没有耐心，都喜欢看短句子，一句话最好不要超过一排，就这么下来，像现代诗一样。他怎么密麻，我看着头疼，可能我真的，哎，已经毕业太久了。现在冷冷哼的游侠。比以前简单了吗？照理说，现在吴丽丽的游侠，我觉得照理说现在应该是比以前简单了才是，因为扩招嘛，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嘛，对吧？应该一年比一年简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太难的话，没必要。本来还想秀一把，算了。现在叫什么名的发财？现在童话小蛮腰的发财。降低分数线，其实考难了，对于差生来说是好事儿。我们说过这个定律吧，我当年就是数学成绩不太好啊，我是一个偏科很严重的学生，我是个文科生，就语文英语不错，文综还凑合啊，数学拖老后腿了。我巴不得数学考得像那个奥林匹克一样难， 就像巴不得高三的时候考微积分，大家都交白卷，然后我就同一起跑线。其实考难点对差生是好事。我是文科生，我是艺术生，然后我虽然学的是建筑，但建筑也招文科生的，真的。你们以后，不管是你们以后的孩子还是你们以后，都可以试一试。建筑真的是文理兼收的，起码我们学校那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是这么招收的。哎，你们这老说人家豆子，哎，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九分是三道选择题，对了吗？How could it possible？ 是十分制吗？就像零至零七分一样。UCBJYDFH 的有啥？是不是三道选择题啊？你们怎么知道的？两道选择题，一道六分。所以豆子其他方面真的很强。真的是有才华，艺术生嘛，是吧？我突然一下骄傲起来了。我作为一个艺术生，当年数学还考了好几十分呢。我老师承认没有过一百啊。没到一百。好几十，也没有很光荣嘛，就怎么说呢？谢谢豆子。哦，你们就很好了吗？你们怎么多少分啊？跟我说。什么叫二十多也是几十？怎么可能嘛？我只是不想，豆子，就是不想破坏同事关系。这时候再说我考了多少分，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太合适，你知道吗？你说考了124，给你124。比我高啊，都是学霸。哎呦，这么多学霸来看我直播，真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认可呢。我要火了，希望以后你们就是成了。

他的科学家可别忘了我呀，这当初好歹曾经喜欢过我的直播，看过直播，当了大企业家上市的时候叫我去敲个钟什么的啊，开盘的时候叫我去剪个彩什么的，别忘了呀，苟富贵莫相忘啊，这么厉害，哎呦，进了什么不得了的企业，当了官儿，发了财，别忘了，当了什么外交官呢，是吗？或者说单纯的当了官呢，是吗？别忘了当年一起走过的日子。

什么？有个人真的就很把自己当回事儿，说什么你不买我股票就行了，你上得了市吗？你 气得我呛起来。现在直播孔子一番的飞机，哎，发了财别忘我啊，不然买你股票啊。你给我一点股份，就当交保护费了，我就从此就让你们自由发展，也不想成为你那个什么涨停板上的绊脚石。对，晴空六七三七三的发财，不然的话，虽远必跌。给我个，我想想，太多也不好意思要，就10%吧。怎么样？说定了啊？创业者的拦路虎，坤只是零食。何为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学习成绩好的也挺多的，我经常收到那种还愿的邮件，但为了怕伤害你们，就是不想伤害你们，有时候没有把它选出来，我看了很开心，然后标个红旗，以后把它，以后他要是有出息了再联系他那种。经常收到那邮件说，发发，看了你的直播，我考上了清华，哎呦开心，我特此来还愿。我到时候给你刷个飞机，谢谢发发的指导，谢谢发发对我的那个帮助，那谢谢你在很多个寂寞又孤独的夜晚陪我一起复习功课，还有些什么发发，看你的直播我考上了剑桥、麻省理工，我上了哈佛，我上市了。等那个等敲钟那天，我来给你发个飞机。谢谢猥琐又为十一发的两个飞机，特来还愿，还愿什么怀孕，烦死了，多好啊！真的有啊，真的有，还有那种找到女朋友来还愿的，六七三千许愿池嘛，一张卡许个愿。现在纯粹发的飞机，我们这边成绩好的真的不少。但是大家很低调，就像有钱，死有钱人也挺多的，但是都很低调，都为了和谐社会嘛，财不外露，不管是有背的财还是没有背的财，才华还是财富都不外露，为了和谐社会，不伤害他人。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纽约凯乐君的发，谢谢大家许愿，哎呀，六七三七三许愿池。还有那个才是，刚才还有人说，我说我不是前几天参加了高考，这时候赶忙来做那个，做主播来赚学费嘛。然后当时不是说错了吧，赚药费是吗？但实际上还前两天真的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一个高考生被骗了。谢谢安将的四个飞机，他在那个什么。高三女生被怂恿做隆胸手术，因而错过高考。警示一下，

0: 谢谢安江的四个飞机。
1: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爸爸，我的胸很小啊。我说你没事啊，你长大了自然发育。
0: 为什么胸很小要跟爸爸讲？
1: 大概前半个左右，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个人，去引诱他做模特咯，各方面的，以这个行业去引诱他。他说你做模特啊，你一定有
0: 放屁，
1: 要有胸部，是不是、啊？
0: 我认识的模特一个胸比一个小，就像没有一样。只有做其他行业才需要胸大呢，真的。你们看看那些超模，哪一个有胸的？两个加起来还没别人一个大。
1: 他直接把他带过来，跟这医院的人都很熟。那我女儿就是说我没钱啊，他说没钱没问题，我医院这边帮你做网络贷款，啊、就把他带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直接那边签字，当天就把这个网络贷款的款批下来，批了3万多块钱下来。
0: 这一段大家不要听。我觉得这种好过分哦，骗了人家的钱，还伤害了人家的身体。
1: 我女儿在这边动手术的情况下，就她一个人，旁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我说她如果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还有你有了解我这个孩子的身体的状况吗？她一个闺蜜跟我说，她已经就是说动手术到现在2天2夜，
0: 这个好像很痛苦，
1: 没有吃的。
0: 再把这个医院曝光，院方不知道当事人是学生，哼。

哎呀，其实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如果说稍微有时候笨一点的话，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受诱惑，然后别人也容易打你主意，就也类似于人傻钱多。我们以前那些好看的女孩子。有时候走在街上会被那种所谓的星探，哇，你长得好漂亮哦，要不要来当明星啊？签约啊，拍照啊，拍电影啊，然后就找就很惨。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哎。因为我很少上街，而且人也比较朴素。人家跟我说什么任何话，我就说赶时间，不说。其实也不是下海吧，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要这么复杂，要给你拍，就很多时候给你设下的圈套和陷阱没有那么复杂，还要给你拍一套，然后再来威胁你，没有了，就想骗你钱。比方说交点报名费啊。让你叫你交那什么培训费啊，交这各种费用就完了，要帮你拍一整套那个什么电影还挺麻烦的，还得扯那么大班子，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交钱就完事了，还好我不上街，哎呀。现在大学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不是已经跳蚤市场开始了？我都忘了。考试都考完吗？考完了吗？期末考试是不是都考完了？结束了。还是挺怀念的。经常我在学生时期经常听那种大人啊，还有就是长辈们、哥哥姐姐们说：“哇，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我都不以为然，不以为然。我说：“哎，又穷又苦逼，天天就知道学习，又没钱，干啥都挨骂。父母总觉得……”

你不好，有啥好开心的？学校里关系也很复杂，但实际上毕业了之后，哎呀，除了稍微比学生时代宽裕一些的话，压力更大了。我跟你说，从学生到工作之后，改善最好的就是伙食了，真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太多改善。你说你的可能穿的好一点啊，就是伙食和你的穿衣服要比学生时代好很多。吃啥都，只要你不是去什么山珍海味，基本都能吃上。以前肥宅快乐水啊，一个星期吃一箱喝一箱，可能有点心疼，现在无所谓了，除了就太胖而已。不去吃那什么五六百一个人的日料啊，什么200块钱一斤的毛肚啊，都还没问题。伙食不错呀，毕业了之后伙食是没问题的呀。主要的那个压力来自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吧。一个星期喝一箱多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以前都不敢喝可乐，主要是长胖嘛。以前我学生时代没有那个零度可乐，有但是不好喝，但那时候没有形成一个喝零度可乐的那个就氛围。刚出，然后我一喝一口觉得，那时候没有健怡可乐，零度可乐是最难喝的，健怡可乐和清怡可乐就还可以骗自己说哎差不多，零度可乐真的难喝，喝下去觉得我他妈在干嘛呢。所以一小时候都不喝可乐，现在零度也是不好喝，但是有健怡啊，健怡和那个清怡嘛。谢谢那个抢完鱼丸就跑路的游侠，我反正喝不惯零度。哦，好像我们这儿有个零度，没有其他隐身意思。而长大了之后，毕业了之后，很多时候就面临工作的压力嘛。还有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开支，就是人情开销。像刚刚就业，可能一年两年的年轻人，啊，很多时候还没有品尝到爱情的喜悦嘛。要到30岁才有第一个女朋友啊！谢谢零度的飞机，哈哈，谢谢。但是呢，人情开销就免不了。你参加工作了，哇，一公司的同事，不是结婚，就是生小孩，就是满百天，哇，办不尽的婚礼，吃不完的酒席，发不完的红包，压力很大，真的。那时候，特别是我听那些北上广的朋友说，北上广那种。他们红包都比较大嘛，好像我刚毕业那阵，就是500以下的红包都不好意思出手，然后什么那个一顿酒席都要1000-2000，有时候还有什么现在好像到上海的酒席叫婚宴酒席啊，8888了，都还比较便宜了，据说。谢谢 CR7 的飞机。有些说30岁就有女朋友了吗？好开心！好啊，总是有个盼头。以前还要更早，跟你说，我们以前网上有个说法，可能你们现在不太知道了。有一个叫，怎么叫呢？脱离单身叫做脱，不叫脱单，叫脱团，脱离了一个团队。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什么呢？叫情侣去死去死团，情侣喜内，就是那个好像日语里面去死的意思，叫 FF 团。如果你交了女朋友，就叫脱团了，脱离了情侣去死去死团。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
如果脱离情侣去死去死团，就

0: 像脱离，不是说人到了28岁就自动脱离共青团了吗？好像是，那个28岁是自动脱共青团。那如果情侣去死团也能在28岁自动脱掉就好了。28岁国家分配女朋友，耶，人生有了盼头，多好！现在我又帮你们往后挪了2年，跳票了，女朋友跳票了。耶、嗯，一边笑一边哭。最近这男团女团好火哟！我虽然从来不看那个什么创造101和那个偶像练习生，但是我就不停的被这个消息刷到，什么王菊啊，什么杨超越啊，局外人呐、啊，怎么陶渊，我都不知道陶渊明是什么意思。局外人我还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喜欢王菊，你就是局外人，你喜欢的就是局内人。那陶渊明又是什么意思啊？真正让我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还是杨超越小姑娘的一曲清唱，这把我逗乐了。好久没有就是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哦，陶渊明独爱菊，说的是呢，是这样的。给你们看一下吧，那个我把声音调小一点。
1: 一起追，青春多宝贵，没机会。去浪费青春光明媚。
0: 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是他们自己原创的歌曲吗？有没有就是追了这个节目的出来说一下？这是原唱歌曲还是说是翻唱歌曲？嗯，再看一遍吧。我觉得胡彦斌老师好可爱啊。谁说给我误开，好烦。主要长得好看啊，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声音关掉啊，就没毛病。我觉得颜值是很挺高的，也很稳定。谢谢大姐姐。我去参加，知道吗？超龄了吧？哎，不对，梦想无极限 ，No limit。谢谢 Jackie Sun ZZY 的发财。等一下，我不是在2014年9月11号我已经出道了吗？已经出道了。梦想无极限啊，就好像80岁也可以参加高考一样，有什么不可以呀、？Solo 出道，创造673373，可能我们真的这3年多创造的梗已经超过67373个了，你不要真的去数啊！我说有就有，你一票我一票，发发已经。C 位出道，你努力，我努力，发发在我们心中天下第一。

我不投，发发何时何日能出头？这些最最无知的两个飞机。我们斗鱼也可以搞一个，估计，哎，其实我们斗鱼已经搞过很多个了。哎，你们要是平时直接逛的话，会点进来吗？谢谢爱博的飞机，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就是在全部，就是你是一个新人，不知道什么斗鱼，也不知道什么陈一发，根本不知道什么童话镇之类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看到了，首页看到了，会点进来吗？谢谢进口重要的超大玩星，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幽灵的火箭。

有多少人是精准来到6773的，有些人还有多少人是瞎逛来的，到底哪一部分人多一些？我是新人，我只看了一年。哇，现在好可怕。你们哎，我想问一下大家的用户习惯哈，你们平时点直播间是点全部直播看一下呢，还是只点我的关注？或者说最直接的就是，就输入房间号，瞎逛，跑骚，谢幽灵的火箭。

有长假。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实际上是直接点直接输入房间号，就不敢点关注，因为就是家有仙妻嘛，哎，这四个字可太有历史感了，就是有老婆嘛，然后他的那个关注里面全是他从来不看的直播间，什么英雄联盟官方直播间啊，嘉年华官方直播间啊，就这种，哎，还有那些男主播啊，大司马呀、啊、大鹌鹑啊，大字辈的。没有一个女主播，女主播都是房间号都记在心里，真的，我遇见好几个都是这样。谢 A132的游侠，关注里面没有任何女主播。所以我的关注上不去啊，不然的话早就2000万了。哎，比如什么？谢谢 Lander 的两个啊，不是两个游侠，还有删那个观看历史的吗？谢天地125的游侠，谢谢爱听大连猫吹牛的老鱼儿的飞机，还有你是不是还要删那个 Cookie 啊？这么谨慎的吗？经验很丰富吗？哦，对，我不是要去厕所吗？你们交流一下吧，就是到底平时怎么打地道战？我去啦，回去，顺便把水热一下，喝热水。注册表都得删，你怎么不说你那个每次看完直播，你还要把重装系统呢？就那个什么，就 Ghost 吧，就是每次重启之后，像网吧电脑一样，就回到最初的状态。

0: 看我不用吧，我这不是合家欢乐的那种直播间吗？老少咸宜。有些人还在那里就是很自豪的说，我不用删啊，我什么都不用删，我就大正大光明的关注，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给你们一点个人空间吧，别太伤感。
1: 所谓的公平发件人啦啦啦，没想到还有同事给我写邮件呢。所以炉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谢谢刘刘，就是个小浪浪的飞机。亲爱的发姐，我爱你啊！我是一个大学生，期末考试了，有一科开卷了，考试我挂了科。啊？你是睡着了吗？平时分和卷面分是五五开的，但是我卷面只考了30多分。考老师根据卷面给平时分，说低分的肯定平时上课不认真，但是我在这门课上没有旷课，没有缺交作业，平时都和大家一样，但是为什么那些常常不来上课的人，他们都能靠着考试抄袭交换位置帮做试卷拿到好的分数，从而拿到比我高的分数，而我没抄袭没犯错，却因为比别人少的平时分而挂了科？我不知道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不明白凭什么为什么。最后我希望发姐能唱一首我很喜欢的歌，黄山的爱存在，谢谢爸爸妈妈，希望你能看到这封邮件。等一下，开卷不就是抄书吗？为什么就不存在这个呀？当然开卷如果交换位置帮做试卷是肯定不对的，但是抄书是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孩子看着其实我有点不忍心跟他分析了，因为他说是我们绿三间的水友嘛啊，然后考一个开卷考试挂了，并且他平时还认真上课了还是挂了，我有点不忍心再分析这封邮件了。就是本来老师说的是对的，觉得考试开卷考试考了低分肯定平时上课不认真，这个老师的分析是按常理来分析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在这门课上又没有旷课，也没有缺交作业，也很认真，但你还是没有考得好啊。怎么说呢，还是就是说是不是开卷的难度太大了，开卷有时候超难的嘛。谢谢卷胖胖办的卡。可能吧，就是假设说有一道题超难，然后你自己翻书翻半天没翻到，其他的同学都翻到了，或者说他们互相告知了一下都翻到了，那么你可能就吃亏了。不过我觉得开卷考试一般来说就很松啊，老师基本有时候都不在直播，不对，不在那个考试，不在教室的，拿错书了也不至于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哈，还是可以多交流的。谢谢 King 聪聪的办卡。我不知道他考的是哪一科，为什么开卷？我一般开卷考试，我觉得都是那种不太重要的学科。其实我觉得哈，除了，都是开卷考试了。其实，在大学里面啊，下面这一段就是一些正基本操作哈。就是大学里面，其实老师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开卷考试，你有一半是平时分，有一半是卷面分。 你卷面分没考好，你跟老师说一下啊。你说我只是那天不太舒服之类，你跟老师说一下，我平时都认真听讲了，那天我确实是人不太舒服之类，或者说特殊原因。而且你会跟他，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天天都要来，每次都要来上课啊，你看我这张脸多么熟悉，我还认真做笔记，老师有时候还是会通融一下的。因为这个不是说那个暗箱操作，毕竟你们这个分数是有两种组成的哈。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是打苦情牌嘛。你给老师说一下，我曾经有个朋友啊，有个同学，当时就是也是有一科选修课，他当时给交期末作业的时候，我们那个就交那个电子档嘛，就给老师发邮件，然后那个老师直接给他挂掉了。他说虽然你这个作业还行，但是我对你这个人完全没有印象，你应该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从来没有上过课吧。他说这门课我觉得你不是很想要这个分儿。那作业我收下了，分数我也不给了。其实你平时给老师一个好印象还是很重要的。怎么会是我呢？我这种人多好。老师还是很讲情面的，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但如果说在那种特别严谨和重要的考试，比方说高考，你这些就来不头了哈，来不头。不是看心情，是看感情。什么看心情啊？说的，你想想，如果大家都是考个59分，假设啊，或者说考个那个60分，可过可不过的那种，你天天上课的，和那种从来不来考勤没有一次在的，肯定就不一样啊。你就当一个那种。笨鸟先飞说，老师我每节课都上了，确实考不过，你心疼心疼我。我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些都是那个艺术加工啊，你可选择范围，对，可选可不选的，就跟老师说一下，老师看你态度端正也会让你过的，真的。你如果就是态度也不好，然后又不去上课，考不过那就没救了，乖乖重修哈。还给老师发红包，我觉得这不太好，真的。给老师拜年是不错的，问候一下，贺卡什么的，你发红包，哎呀，红包的上限也就200块钱，还没有重修费高呢，对吧？收人家收你的红包，感觉就是还背个名。啊？什么？谁睡了助教？谢谢送飞机不挂科的飞机。靠，你们留学生这么开放的吗？我以前看过那种微博上有段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什么在考试的卷子上面用别针别100块钱现金或者200块钱现金上，就希望老师给他打个好分数。我觉得这也应该都不行吧，谁会为了一两百块钱败坏自己的名声啊？谢谢死女生的飞机，
0: 谢谢观众的高级收钱。我们要是真的走正规途径啊，就是补课，那收费都是好几千的，我收200块钱就让你过了，这不是捣乱市那个搞乱市场嘛，对吧？谢谢突然想送飞机的飞机，谢谢死你生的飞机，好，谢谢17的水友。我现在暂时在那个做别的事情，下回有缘再吃鸡。现在没打绝地，不打绝地哈。我们现在在那个邮件环节，谢谢十七的水友前来邀请，一定是觉得我很厉害，技术型女主播。谢谢大家，下回有缘再一起吃。嗯，那我们就去下一封邮件啦。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是对大家没有帮助的嘛。很多时候，特别是到了大学啊，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个方式方法。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当初他高数过不了，他是真的过不了，高数就一泡污那种。然后他有个亲戚在学校里有点关系，然后老师就说：“哎呀，你坐一下，我就那个坐一下，我就让你就是稍微过一下。”结果他好像做了卷子，但是还是很差。那老师看改就批改卷子的时候看不下去了，就自己帮他完成到了60分。就那个卷子发下来的时候，上面有2种笔记，现在老师的笔记说：“哎呀，你这全部空白，我也不能给你打及格呀。”

直接登记成绩不行啊，这样太假了。其实这种事情到哪里都避免不了，比如工作中你们有个同事，比方说其实业务能力也不太强，但是他是老板的侄子啊，这种不公平怎么看待？也是，哎呀，哪里都存在。就别人靠抄袭过了，你靠自己过不了，应该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习惯就好。我妈都这样，我妈经常就说什么，我妈现在在公司上班嘛，然后她说公司里有些同事是那种裙带关系进来的，还有些就是说经常，我妈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6点多坐公交车去那个，然后7点多到那个7、8点到公司打卡，那比较远嘛。然后她说那些公司里有一点裙带关系的同事，经常上午都不来，我妈就很气。她说："那事情都让我们做了，她一天到晚就忙着自己玩，然后还有各种报销。"说什么什么停车费啊，就全报，哪里都有不公平，这些跑龙套的办卡。而且我问他，我说，然后他说那个什么，有个同事，他说去外地整个容，还要在公司报那个就是报医疗费。他说，哎呦，怎么好意思？我说："哎呀，还有这种操作啊？"他说："是啊。”他说看不下去了，这种很就很不好。我说："他到底是谁呀？"他说："好像是那个谁谁谁的，就是老板的老婆。"

谢谢不知名水友的办卡。你要是管得不严，什么都能报销。其实啊，就是说真的是哪里都有不公平，学校里面不管是讨好老师啊，或者找同学抄答案也好啊，就不算的是什么特别光彩的手段。真正好的、值得炫耀的、光彩的，就是你很强，你贼强，学习很厉害，学霸，考得很好，清华还比你低30分那种。就是说不公平哪里都存在，但是学校里面已经是相对最轻微的了，毕竟象牙塔嘛。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可以举报啊，但是但是还是谨慎啊，毕竟罚不责众。有时候等你哪天出了象牙塔，出了学校，踏入社会，你都会遇到很多，基本天天都会遇到很多让人觉得不公平的事情。谢谢吴小翠的5张办卡。社会真的险恶呀。谢谢吴小翠的8张办卡。有时候我觉得孤独还好一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难相处了。谢谢堕落哥的高级车型，谢谢天风云一的办卡，谢谢想要你的办卡。公平，这个世界上除了人都会死这一点很公平以外，其他没什么好公平的，就是绝对的公平哈。就比方说你谈恋爱也是啊，你和其他一个小伙子都喜欢同一个姑娘，他什么都比你差，但老爸比你老爸有钱，这个办法怎么办？这个有什么办法？举报他吗？可能也有用，万一他老爸贪污呢？对，但是呢，一般来说举报是没有用的哈，这种事情是吧？说我举报，他比我有钱，他追姑娘就是不择手段，不用真心，就只是花钱，我举报他，这还是不用，没有什么太大用处。谢谢差清华30分的月的飞机。还有就是说，如果两个女孩子就倒过来嘛，性别调换，去个泰国，两个女孩子都喜欢同一个男生，大家都差不多好看，但有个女孩子是整容出来的，你又会觉得不公平了，我举报她。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卵用，大家都很肤浅。啊，你我本无缘是吧，全靠我花钱。这种事情其实都存在的。公平这个东西啊，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也不是很在意。

谢谢燕台，哎，燕台 Inkstone， 哎，这就是燕台的英文吧？的游侠，你举报董事长，啊，董事长还举报你，贵平台，哎，怎么叫欺骗消费者了？这个伯爵，欺骗你什么了？我们这个还是要为少杰说来出来说两句，欺骗你啥了？车队站给。鱼丸怎么了？对，很多人也在享受不公平带来的好处，屁股决定脑袋嘛，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的立场，有时候呢，要不就自己变强，要不然就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要不然你就开

了他，开了他，再娶一个媳妇儿，要不然就原谅他。生活有时候，不是很早的时候有一个段子说，如果你被生活强奸不能反抗的时候，就享受吧。啊，不对，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请大家忘了。谢谢豆子的十字老师的邮箱。就好像董事长小林同学刚才说到面对裙带关系一样，就是自己也变成裙带关系，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哎，这么说起来还是有点悲哀啊。就好像这个同学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是变成了一个学霸，你就无所屌味了，不然的话还是要接受这个事实。差不多了，去下一封邮件哈。谁是生活？还有一句话是什么来说？是什么说来着？我跟你们念一下啊。我关于这种东西太多了，搜来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当四年的快乐与激情过后是大……哎，不对，不是这一句，怎么变得这么黄啊？就是到底是你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你？都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哈。谢谢13岁的办卡。当初我看的是好像是一个什么从那个山里的孩子去，就是背着全村人的希望去读了大学，然后怎么样，觉得好像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之类的。亲爱的发麻你好，这是一封来自贫困山区的信。哦，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希望发麻麻能够帮我参考。我有一个亲哥哥，我俩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他大概从今年起就开始没有上班了。还好吧，你是2018年1月10日给我发的信，也就10天没上班，还好吧。我就特意看了一下时间，你说今年没有上班，你是1月10号给我发的邮件，你如果说去年开始就没有上班的话，我觉得稍微休息久了一点，1月10号真的就还好啊。他说每天不是上网就是跟朋友到处玩，家里人都让他出去找工作他也不去。在我今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去年啊，因为今年6月份还不存在的嘛。他说从我去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他还是在家里玩。我也很奇怪他怎么会有一直有钱供他到处玩。我问他，他让我不用管，可能是网贷吧。我就一个做一个不怀好，接下来就有悖观的推测。8月份我就出去工作了，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家里都会跟我诉苦说你哥还在家里玩，让他去找工作也不去，都快玩了一年了。每次我打完电话都是忧心忡忡的，直到一个多月前突然有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是某某贷款公司。哎呦我靠，哎呀，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呀。你哥在我们这儿借了一笔钱，都有好多天没还了，打他电话也打不通，你帮忙通知一下他。当时打完电话我就问哥了，他说是骗子，让我不用管。然而在前几天又有一个电话打给我，也是来催钱的。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催款的新闻，心里真的是很担忧，而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个事儿，不想因为这件事而让我哥和家里产生过大的矛盾。我也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多少存款，不能帮上我哥的忙，心里是真的烦。希望发妈妈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后提前祝发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越来越美丽。
还干嘛？赶紧告诉你家里人，不然利滚利过几天就该欠了十几万了。除非你跟，就是你跟你哥也不是感情特别好，你们家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不然的话，真的赶紧还啊！我经常就收到那些私信啊、邮件，就是找我借钱的，都是说，哎呀，开始只借了3000，后来利滚利滚成了3万，发现你借我5万，我以后还你之类的，越拖得久越难解决。他又就说这又不是房贷，拖得久就越爽，但是现在其实利率上浮了，就也不是很爽哈。这种高利贷耶，好不好？我估计还是你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有点，就是管，就是有点溺爱孩子。像我妈，我要是在家里多玩2天，她就怀疑我被公司开除了，就催我赶紧去上班。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愤愤不平，因为我的同学啊，我的同事啊，都曾经有过那种就是有一年不工作，就是那个 gap year 好像叫，就是哪一年不辞职了不工作。把自己的存款拿出去挥霍，去旅游什么的，我很羡慕。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我比他们都有钱。我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嘛。我的存款比他们都高，但是我就是没有下不了那么决心，没有那样的勇气，就真的辞职，然后出去游山玩水，就心里面总是很焦虑。我感觉就是那种。我在那个，如果说我有一年辞职去出去玩的话，我在旅行途中就每天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就那种感觉。就家里教育不太一样嘛。股市还好，没投多少钱，比较有危机感。像当初，我不是来做主播也是这样吗？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效益不好，然后老是接不到单子，就没生意嘛。在公司也在也是闲得发慌，天天逛淘宝，还没钱买，不敢买。其实有钱，有那么点存款，不敢买。然后很多很多设计院也倒闭了，但是。我的很多同事啊、同学啊、同行啊，就还是就很镇定，说：“生意不好，正好休息啊。哇，还有基本工资拿，美滋滋，就很淡定。但我就很焦虑，哎呀，干点别的。然后过了，其实今年又好起来了，那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他们产生这种想法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游手好闲啊，主要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性决定的。我们这个行业特性呢，就是很辛苦，然后收入比较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很让人想说：“哎呦，我太累了，手上有点钱，哎呀，休息一点。”就这样，是这样的。像一般的行政工作啊，就没这种想法。心扉开大又点，不过我就还好。其实跟我这种人相处的话，可能会比较焦虑吧。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其实我对自己要求还好了，比不上那种特别特别有野心的人。就好像爸妈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些孩子要求他考80分，有些孩子要要求他90分、95分、98分这样子。我也不敢说自己特别特别有上进心啊，不好意思夸自己，还行还行。另外。哦，哎，说远了，我怎么说到这儿了？就说他这个哥哥在家里闲着不玩啊，是很不好的。
一般如果真的是从上一份工作到下一份，上一份工作特别忙特别累，休息个两三个月差不多了，一直休息下去，一般家庭是就是那个很难承受的，也不太好。你们以后如果说家庭条件特别特别不错的话，会容忍孩子这样吗？啊，闲着不玩，就闲着不上班，说错了，讨厌。你就是那个哥哥，你很羞愧，真的吗？办卡。其实我个人觉得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就比较普遍，我觉得玩都行，闲在家里玩都行。你如果说有一年真的不去上班，那我肯定说我这一年一定要到很多地方去玩才对得起我休息这一年。如果说我有一年不上班，我只是躲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就是休息的时候，就玩的时候也是要好好玩，天天打游戏也没见你上王者。就比方说七天假，有个长假出去玩，和比方说去啊，说大点什么欧洲游啊，什么新马泰啊，都比在家里打游戏好点。有时候打游戏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春节人太多，太贵，没什么钱之类的。但是你花一年的时间在家打游戏，就稍微就不太合适。啊，他哥哥当主播了，真的。然后水友打电话催款是这样吗？帮帮帮帮帮。喂，你真的是那个哥哥吗？我刚才看见一个蓝色的弹幕说，我就是那个哥哥，我很羞愧。然后又看见一条蓝色的弹幕说，可是我工作了十年，休息一年有错吗？好，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这位我的哥啊，这位哥是你吗？我跟你说哈，如果真的是你，我没有点开你的 ID 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如果上了十年班，休息一年没问题，但是你上了十年班就应该在自己的房子里休息了呀，你怎么还跑去爸妈家里玩游戏休息呢？你工作了十年没套自己的房子过舒适的日子吗？人呐，要独立，那一年你就算不上班，你也可以不告诉爸妈呀。哎呀，就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关键在于你明显就是，如果是那个是这个剧中人哈，你明显就没有太多存款，你都借了人家高利贷了，你花自己的钱休息一年完全 OK， 但是好像不是这样的哈。你想想，我们平时就法定休息日，周六周日，还有什么黄金假期、黄金周，还有什么暑假、寒假，那都是法定的。我们努力学习了一个学期，休息两个月，怎么了？那时候还不要求我去上班呢，爸妈看你都不顺眼，真的就巴不得你出去卖冰棍打工那种。你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在家里休息一整年，还要那个，就是用，不是用自己的存款，就是用爸妈的钱生活的话，你爸妈肯定有意见啊。所以人啊，还是要独立，高利贷碰不得。你们以后也要小心，如果说有一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亲戚之类，他一直没工作但是一直有收入，大家一定要警惕哈。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像高利贷这种东西碰不得碰不得。有些就是高利贷，有些就是非法所得了。我想起那个电影里面，这是外国电影啊，就是那个腐朽的资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哈。然后就是有些小孩很有钱，也没看他做什么事儿，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在那个贩卖毒品之类的，哎呀，就很可怕了。我看的那个《美国丽人》啊，随便一说。谢谢张三的锅锅的飞机，谢谢水煮白干的飞机，谢谢金霞的高级酬勤。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为什么要把鸡鸡拉黑？他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吗？哦，对哦，他一身的那个什么，那个名牌，我靠。饿了，我没看过这部动漫，动画还行，这是《中华小当家》吗？

下面这封邮件是如何恰当的拒绝女生的要求。我刚才这扫了一眼，看成如何拒绝当地女生的要求，我心想这什么鬼，当地群众太热情了吗？写蒸汽海鲜面的飞机。发发好，我是您的一枚铁粉。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我的朋友，大学同学，20多岁，我们可以说是亲如兄弟，无话不说。最近他交了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他是被追的，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就不发了。他很感动啊，也算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吧。一见钟情还用着追啊？哎，所以我就随便聊聊，你不用当真。由于他俩上班地点比较近，所以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基本是女生主动要求的。这似乎很甜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用他的一句原话就是，当女朋友主动来的时候，我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是的，他不胜体力了。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你了解他？你了解他啥呀？你怎么了解的？你了解他到什么程度啊？你怎么什么都了解？我了解他，他并不是在向我秀恩爱。 PS， 我想这跟他自身也有点关系。我记得他大学期间就有些尿频。好，所以他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委婉而又不失面子的拒绝女朋友的要求，他希望不要这么频繁。我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也不是谦虚，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他那种福分。谢谢南风轻语的游侠。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百科全书发发，所以在经过他允许后发邮件请您给他出几招，如果有幸被读到，后面我会转告他。最后祝发发青春永驻，事业长青，发容齐月貌，闭月难修发，思想郁郁。谢谢紫锦的高级雏菊。什么情况？哈，有些弹幕就很烦。什么叫放着我来？人家有提出过这种要求吗？真的太皮了。

憨的憨死了，师兄弟就帮忙。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是我是你们，我觉得你们呢看帖就审题不仔细。谢谢使臣咸鱼发的飞机。你看啊，他说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深入交流，为爱鼓掌，是女生主动要求的，那说明就你那朋友就还挺拿手的，对不对？还挺在行的。不然的话，就是假设说一个馆子不好吃，那还天天吃，那不是个抖 M 吗？就说实际上你这个朋友有点东西，对不对？你还在什么同情他、关心他、安慰他，实际上人家是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就频频回头客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生意这么好，对不对？是不是？饥不择食的。好，在这里再拓展的问大家问一个问题哈，啊，厨师忙不过来，那就排位吧，不排队，你等位，美味不用等。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难道很多男生觉得天天鼓掌很好吗？问大家一下，就是大家觉得天天鼓掌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可以回答好或者不好。

娜娜说会死的。啊，我真没想到是娜娜说的话。这是你哪个朋友告诉你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从这个问题可以，就是比较侧面的，看出我们观众的年龄层哈。谢谢鱼腥草的飞机。哎，狼萌萌说不会死的。什么情况？哎，你们两个房管，这说话就让我们围观群众就有点迷惘啊！谢谢鱼腥草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鼓掌好的，有可能是那种十分年轻，十几岁、二十几岁出头那种，要不然就精力很旺盛那种，要不然就是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早就很饿那种，hungry，饥渴难耐，焦头烂额。然后有些说，确实是，如果每天都鼓掌，就是有点吃不消的，估计就是那种快30的中年人吧，要不然就是已婚夫妇、老夫老妻了那种。据说40左右的就对这种事情很恐惧了，还发明了有一个特有名词叫做"交公粮"，是这样吧？对吧？你都说了些什么呀，狼将？我很难把你的发言跟你的形象联系起来。

哎呀，哎呀，真是，谢谢红豆饭饭的飞机。被盗号了。

0: 伊泽瑞尔，写红豆泛泛的飞机。
1: 总之呢，我觉得这些不管什么事情哈，也不管你多少岁，都还是适度为好。哎，这句话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进去啊。有一句老生常谈，就是什么叫来着？年少不知，贵，老来空留泪。还有什么？当初什么妻，如今不能依，为何不能依？只因当初妻。我没说全了，我想就是也应该懂。还是适度为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我们有那个就是性别壁垒。我永远无法，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了解你们真实感受的一个问题。我只能从大家的描述以及各种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就猜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我是女生嘛，这一点就算去了泰国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就只能猜测。师傅傻一宿，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当初迎风尿三丈，如今都在脸上啊？后面一句没看到。当当天天哭，泪水也会干。七匹狼。哎，七匹狼这个牌子，突然一下就被你们带歪了，我操！七匹狼不是出男装的吗？

那些萌萌的飞机。所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哈。谢谢萌萌，谢谢小叔要娶小啾啾的酬勤。这封信其实就还好，但是没想到就带出了这么多股东的故事。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狼萌萌变成狼萌萌了，哎呀。心中还是有点唏嘘的。

我觉得你们这圈水友真的是从上到下都太油了，太皮了，太油了。谢谢张大佛爷办的卡，谢六村村长办的卡。从小林开始，狼将那些，哎呦，没有一个不皮的。谢谢天之玄音办的卡。好的，怎么叫随主播了？我们主播天天都是就是传达正能量，跟你们说一些人生的真理，还有人说什么？先骚蛋姆说，以后不许就吃茄子吧，说。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一个开了一个673373的股东小会，得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同学，这个楼主发邮件的楼主，就转告他的同学，如果再遇上这个问题，就吃茄子，是这样吗？他说，就我也不是谦虚，你还是多吃点茄子吧。Eggplant 这名字一听就不简单。我推荐你吃，这样吗？我真的是没想到，这可能是这史上最便宜的药物了吧？像以前的，不管是啊腰子啊、生蚝啊，都贵的鸭皮。现在终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茄子谁都吃得起，嘎，就好起来了。已经不，要涨价。生蚝哪里便宜啊？生蚝10多块钱一个，还是20块，十几块钱一个？还便宜啊，这位同学，皇帝了解一下。还遇事不吃茄子，谢谢我要一个责办的卡。茄子要断货了，我也不知道生蚝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谢谢贝狼吃的茄子的飞机。广东人表示生蚝不贵。哎，是啊，我小时候住在广东，生蚝挺便宜的，现在吃不起了。当当当当，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都是，是不是就是那种都市小说呀，真的会有那么主动又积极的女朋友吗？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我现在不爱上网了，我现在就天天养生嘛。我以前爱上网的时候，经常就看见那种论坛里有些人发帖说，哇，自己交了一个，当年啊，交了一个90后95后的女朋友，哇，吃不消吃不消。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吹逼的装逼的成分，就很多。因为他们经常也会发自己什么啊，年入2000万，房子200多平之类的，就家产2000万，还有说自己哇，就什么都抢，这是不是真的？我觉得，但世界上肯定是有这种人，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人呢？就好像总有中彩票的。Are you？ 我上的什么论坛啊？哎，这种论坛可太多了，只要是男性论坛就逃不开这些。真的，所有以男性用户为主的论坛，到最后都是这样的。
我身边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人。好了，去下一封。雷猴哥发姐，谢谢你的飞机，谢越南妹的飞机。发妈妈你好，我是高三党，还有150天就高考咯。但是 by the way， 我爸爸妈妈问我想不想上国外发展，我说挺想的，然后呢就报了国际班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只能选择放弃高考，因为我的成绩中等偏下，最理想的高考成绩也不过是一个好一点的一本。还不错吧，中等，现在考一个好一点的一本已经是中等偏下了吗？哎呦，要不要要求这么高啊？

independence 独立。但是看不了妈妈的直播怎么办？买不了妈妈的周边怎么办？这些都是次要的，对未来的未知以及惶恐才是最重要的。请求妈妈指点迷津。That's all, thank you。我感觉他这个从他的英语和他的这个行文来说，我感觉他成绩中等偏下是真的，考好一点的一本有点难。说实在的，就整个文章看下来，就可以看出他的语文和英文水平吗？我觉得有点难，他前面这个还是比较实在的。祝6G3G3越来越牛逼，饭娃越来越好，我也要越来越好，因为我爱的人超完美，我爱的人超好听。2018，看看这个 GIF， 嘿，佛山无影手。哎，我这个帽子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搬家之后可能放在某个衣橱的角落里。他突然还发，他还发了自己的照片啊！才华还行。2018，我爱发发，这是哪个学校？有没有小变态可以看出来？看不出是哪个地区。看不出来，除非刚好碰到校友。这还好吧，你们不要我发现你们呢，就是遇到一个正常长相的，就挺好的一个五官端正的男孩子，你们会觉得丑，然后稍微清秀一点，你们就会说 gay， 对不对？就是你们的那个，就是你们的评判标准，就一般的男孩子，正常的男孩子就是丑，好看的男孩子就是 gay， 对吧？已经有人说出哪里学校吗？蓝翔？怕不是哦，自己人，比我好看的都是 gay。如果比你好看的都是 gay 的话，那全天下你不是就挺忙的啦？哒哒哒哒哒哒，五官端正不是贬义词。

为什么到了国外还看不了直播？我觉得到了国外刚好看直播。我很多那种国外的水友，而且我跟你说，你到了国外可能你看直播的时间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出去玩，你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然后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朋友也不多，兜里钱也不多，只能在家里看直播，还押韵呢。你可别担心到出去看不了直播了，真的。你看你这个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出去跟人话也不太好聊，只能在家里看直播了。对啊，我们这边很多知名水友都是国外的，什么阿诺呀，那个 Pekintor 啊， Leo 啊，萌萌周啊，还有当初的老床啊，还有车夫啊，还有中药啊，进口中药啊，是维京的飞机，很多都是国外嘛。还有鸡鸡，实际上也是在美留学回来了嘛。还有那个什么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我在那个，我去日本户外直播过，我去美国户外直播过，都遇到了不多叫不少的水友，真的很多很多。谢谢维京的飞机。七妹儿到底去哪里上大学了？他出国了吗？我没听说啊。

还有范范，对对，范范也是当初在加拿大读大学嘛，后来读研究生了，好像在小阿飞 Papi 的飞机。哎呀，当然，其实能够出国留学，一般来说家境都不错的。日本看直播有啥不方便？挺方便的呀，时差又没啥时差。七妹也出去了，嘿。如果说我们六七三七三组建一个海外部，那人数肯定很庞大的。

而且说到就是说不是说现在在国外的，当初在国外留学的知名水友也很多嘛，比方说表哥啊，帝国理工大学，然后还有小林嘛，董事长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呀。我们要评选留学生最爱的直播间，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名列前茅的，真的。很多水友都是那个海外党的，而且我估计因为时差的原因，他们估计也是修仙党吧，修仙部的重要组成成员之一。谢谢胖三金的飞机。谢6737的修仙部的飞机。哎呀，骗了个飞机，美滋滋。好，可以去下一部邮件了。哎呀，啊，霸王龙也是，也是进口的吗？哦，对啊，小河马嘛，我们总榜的股东好多都是海外党的。我看小河马也是，哎，现在才在总榜吗？还在。我们的冷皇不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吗？真的就是海外党贼多。下一封邮件啦。哇，你们真的啥都知道。谢谢爱我脸的发发的飞机。啊，小河马在英国待了5年啊？真的吗？5年这么长，我怎么听他的英文听不出来？真的有5年吗？我以为就是出去上个大学3年就回来了。英国的学制比较短吧？待了5年吗？怎么会有5年这么长？挂机了5年，技师也是进口的。5年的华人街，谢谢坨坨酱的8张卡，进口被遣送回来。他这种怎么会被遣送回来？他这种是最欢迎的了，又有钱，那边拉高低那个 GDP。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好像小壳确实在英国好像也读了会书，但是好像没有完整的上一个大学，所以把它给数漏了。好像还是跟那个跟表哥的那个帝国理工有点关系，好像是。噔噔噔，英国的中文系待了5年。很多在英国留学的都是为了英国那个，就是他的学制很短，大学好像只要3年就能读完，研究生1年就能读完，但是学费比较贵，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读英国的那个。去英国留学的都是死有钱人，真的。去美国留学的很多就是成绩好，也有钱，但是没有英国留学生那么有钱，这是一个就是平均数据哈。啊，小河马还是硕士啊？哎呦，技师是遣送回来的，为啥？他们那边就被抓到了吗？是？

0: 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哎，小林到底是美国哪个大学的？就说哈佛吧。
1: 近期某博主疑似家暴前妻，事情发生之后，部分观众有一些奇怪的观点，不知道是不是反串。
0: 发姐以后就是天天打老公的人。我刚才看到有人说，因为没钱啊，经济不独立，要是有钱就天天打老公了。所以说我有时候说，在老中的一些糟粕的传统思想里面，无非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如果说你不打我，那我肯定要打你的。你今天强你打我，后天我强了我就要打你，让人觉得很悲哀，好像没有平等啊之类的观念，
2: 一生都在比大小。
0: 发姐不会某天也塌房吧？想想都要哭了。怎么会呢？我又不是男的呢。李小璐不就犯了男人都该犯的错吗？都会犯的错吗？李小璐有没有打贾乃亮？他这个名字不好念啊。你怎么不批评王志安啊？王志安没有出轨吗？啊，我说呀，王志安要是个女的，那不得被骂死啊，烂裤裆，对吧？屌丝把你捧起来。你最后上了谁的床？跟前妻纠缠不清，在网上自称单身，叫粉丝给自己找女朋友，但实际上自己女朋友都快临盆了，结过两次婚，即将有第三个孩子。你说换了个女的，这不得裤裆都腐烂了，都被骂的。现在就说只关心他到底有没有打人呢？嗯，有没有呢？他说肢体接触，那肯定有嘛，肢体接触都闹出人命了，对吧？狠狠的肢体接触了。人家离婚了，他是不是在网上装单身啊？然后跟自己的粉丝说，哎，帮我找个女朋友吧，哎呀，很辛苦。王菊的高度不是你一个唱歌主播能评论的，你叫红旗招展，你那个头像你我都搞不清楚，你在是不是在反串？成分太复杂了，让我一时非常的迷惘。你再反串的话，我就封你了，不好玩， not funny。 老来得子也算人生赢家了。那是啊，董志民还比他多赢五个呢。有几个男的能比黄志安做得好？对呀、啊，那大家可要小心男人啊。我也觉得，有几个男的不打女的，女的就该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富刚子刚，女人就要打，不打不听话。其实女人只是打不过，要是打得过，早就把男人搞死了。哎呦，又说真心话了，你就想打死女人，听出来了。是呀，没打死我们这帮女的，你瞧瞧他们的真心话。有没有一种女的喜欢家暴，觉得有男人气概的？我觉得你是反串，但是我又觉得你可能水平就这样。我以前都觉得大家都聪明，只是在玩梗钓鱼反串，后来没有，这世界是傻逼组成的。有些3D我看多了，我觉得确实就这个水平。哎呀，没办法，每天活在世上的觉得非常痛苦，很孤独，正常人怎么那么少。不过呢，其实这几期他自己的发的社区帖子下面反对他的居多，这还让我挺吃惊的，让我看到了一丝人类的希望。那边的孝子还没我这直播间里多，毕竟我们这边还是从国内平台脱胎而来，可能那边就是正常人多一点，所以他们觉得是逆风局，那边洗不动，这边人少，我是说总人数少，毕竟我是一个胡咖，那觉得也许有机会。移民之后人就变畜生了，没有国内社会传统道德制约。我想起那种记者去，不是那个记者，不是最厉害的调查记者，去村里问说，哎，你们这儿有家暴情况吗？啊，老乡啊，你们这儿有家暴的情况吗？老乡说
3: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任何家暴。
0: 看我这口音有点偏。那他说，那你们这儿有老公打老婆的情况吗？
3: 啊，那这个肯定是有的。
0: 我想起以前外交部还告诫在国外的中国居民说，请注意打老婆是犯法的，要小心一点。日本法律为什么不制裁他？他没在日本打人啊，他还是有点逼数啊，他在我们就是优美的传统文化的地方践行优美的传统文化，他去了日本不打人了，嘿，没想到吧，这老逼灯还是有点逼数的。他在日本家暴有可能被遣返，是啊，所以他不在那边家暴呀，这就叫好的制度把恶魔逼成人。发姐，功德和私德哪个重要？我一看你就要洗地了，你起手时我就知道你提着那个什么奥妙洗衣粉就过来了，嘴巴一张那是旁瞅。我跟你讲，洗地的姿势是什么？世事无绝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公众人物的私德不要太在意，人家的私事 夫妻两人的事儿谁说得清呢？啊，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床头吵架床尾和，哎，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还有很多，太多了。可是你确实不了解所有情况啊。对啊，如果要了解所有情况才能发言的话，大家都闭嘴好了，这只是一种要求所有人闭嘴的一种说法，谁能知道所有情况呢？家暴实锤了吗？他自己都说了肢体接触，哎呀，自己都不好反驳了，肢体接触就是打架，就这样。你要是说有录像吗？说一面之词，有证人吗？哦，证人是他的亲属，不行。打到什么程度啊？录像有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记录吗？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先惹急了他？老实人逼急了也会揍人的。哎呀，是啊是啊是啊。既然这么痛苦，那就早点离呀。对啊，这么痛苦你就离婚呢，离婚了说你都离婚了还说什么，就说哎呦你这么不喜欢你怎么不移民呢，移民了说都你都不是中国人了你还说什么，这一套逻辑都是相通的，我太熟悉了，反反复复就这些。哎，我都服了。我跟你说，我最近遇到个啥事儿？我最近不是美股大跌吗，我又在那个马斯克发疯之前买了特斯拉，然后一路跌。特朗普天天也是在那儿翻大饼啊，今天加关税明天不加了啊，今天又加明天暂缓加，一会儿又要向全世界加关税，我向全世界加关税，反正。然后呢，我就在推特上发了一个说特朗普你还我血汗钱，然后就有一些华人川粉跑来骂我，他说哎呦你怎么亏了钱就骂我们总统啊，你大 A 亏的时候你怎么不骂、不敢骂呢？我心想你是不是疯了，你他妈移民去那儿不就是为了骂总统吗？啊，你要让大家都不敢骂总统你回来呗，啊，你待那儿干嘛呀，你有病吧你，美国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说美国不好啊，你要是喜欢啥都好的地方你回来呀，你回来你换我过去好不好，当然我是不会过去的，我爱爱的深沉，有你八个毛病子你死，你不移民也可以骂总统，是啊，全世界都可以骂美国总统。有没有可能家暴是女打男？哎，我都，有没有可能是乌克兰侵略俄罗斯？你看到的都是媒体塞给你的，你被媒体洗脑了，其实就是乌克兰侵略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拜登现在还在任上？所有特朗普的骚操作、错误的操作，其实都是拜登留下的烂摊子，他暗中操控特朗普。有没有可能美国登月是假的？有没有可能欧洲的文艺复兴全盘抄袭于我们的永乐大典？很多人喜欢说他打你你怎么不还手呢，但你知道吗，你还手了之后还有第二个事情，你还手了就是互殴了，谁知道谁先动手的啊？哎呦打不过被反杀了，活鸡巴该。其实这样，其实你不要以为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情后面就不会面对一系列指责或者一系列控诉了，是一样的。先说你被打了为什么不逃，被打了为什么不反抗，但是你还手其实就是互殴，然后就说被打了你有伤吗，轻伤鉴定一般是要断肋骨才行，平时一些那种轻轻紫紫的根本就叫语言冲突了，不能算肢体冲突了，还会问你不为什么不报警，其实报警没有用，具体为什么没有用我不好细说，但没有用。其次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你录像了，他会说你天哪这个女人心机好深啊，她在家里安着摄像头，我的妈呀，她就是安了摄像头然后故意激怒男的录下来好搞臭她吧，非常非常的常见的这些套路。会拿刀子的人并不柔弱，是啊，乌克兰都还有火箭炮呢，我建议美国不要再军援乌克兰，乌克兰还有枪还有炮还有坦克。你觉得一个制度下教育不出两类人，不可能男人都是渣女人都是纯洁天使。对啊，那肯定全国都一样嘛，全国留一个制度，那要不然如果说一个有罪犯的话，那个乡那个镇那个村那个省都应该关起来，对吧？听听你的逻辑我都怀疑你的，哎呀服了， 我都服了，哎呀我都害怕，我怕我讲久了我也下降到这个水平了，
2: 就是我说天来你说地，我说东你说西，明明在讨论一个话题 A， 你就说哎万一你怎么不说 B 呢。
0: 一般喜欢说没有对错的人就是那个错了的人，喜欢说分赃不匀的也是来洗地的。
2: 打老婆的男人好找老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你这话不是还在怪受害者吗？你说他就喜欢打老婆的男的那怎么办呢，哎，像我这种好不打老婆的，其实你这种话说明了你也会打老婆吧。
0: 为什么打老婆的人都有老婆，有了老婆才能打老婆呀，
2: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等你有了老婆你也会打老婆的。发姐不了解王局，有事业男人很难的，家人应该支持他而不是该拆他台，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了。 观众太多万斯，王志安就是他们的特朗普。
0: 是啊，王志安的言行和他的做法就是保守派的一贯作风，自然引得很多老鸨的支持。
2: 很多老男人他其实是一样的价值观，你像那个贾平凹也是说，他说啊，确实是中国有些贫困山区确实有那个拐卖妇女的现象，他说这也是没办法呀，不拐卖妇女这个村子就会灭亡了。这些老逼灯一开口就是这个味儿，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女人是第二性或者第三第四，男人是人，女人不是人，儿子是继承者，女儿只是泼出去的水。
0: 是啊，穷则致民，达则致安。
2: 来台湾吧，在台湾女人是上位者，你只是因为没人喜欢你，没有女人喜欢你，你觉得女人是上位者，你只是因为没有魅力所以没有人爱，然后你觉得他们不愿意爱你，他们伤害了你，他们是上位者，不是这样的。 No， 王在推上就是喜欢故意瞎说，这个是他的特点。是啊，我也就觉得他满嘴没句实话呀，就是他的特点啊。你觉得他说自己单身啊，想找女朋友是他开玩笑呢？哎，开玩笑你怎么当真呢？然后他说我以我的生命发誓，我绝对没有打过我前妻，这个就是真的啦啊，孝子，真的是孝子，选择性相信啊。他的理由应该是怕女朋友被骚扰。
0: 是啊，他太辛苦了，太难了，不知道王志安能不能撑过去呢？男人一生怎么这么苦啊？颠沛流离，从一个女人身上颠沛到另外一个女人身上，生那么多孩子，太难了，真的。
2: 王志安给我开专场，我怕不怕？他现在满裤裆屎呢，他敢的。那他可以给我开专场，那我就洗白了嘛，哎呀，我就荣归故里。天哪，你看油管最大的狗汉奸出来骂我，证明我是多么的爱国呀！我一片赤诚，我根正苗红，我不能再爱了，我饱含热泪，把我的账号解封吧。指日可待，衣锦还乡，太好了。特朗普也来骂我吧，他要是夸我就害怕了。
0: 为啥最近总带男女对立的节奏？
2: 我不知道啊，你问弹幕啊，我也很迷惘，他们怎么回事。
0: 我不是喜欢有挑战性的话题，我是有人性还有点正义感。
2: 我不想当政治博主，我也不是，我颜值博主，才艺博主，游戏博主，萌宠博主，音乐博主。衬衫好看，你买吧，买点吧，我们衬衫是正在全球出售中，陈一发二点淘宝点 com， 陈一发二点 US， 正在火热销售中。我们直接看片吗？还是要锐评一下近期的直播界发生的不幸事件？我想不想锐评？我当然，以我的性格，我肯定是觉得，哎，那我肯定是表达欲很强烈的。我觉得，哎呀，他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但其实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但是从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就是一个贵姐出身，也就受教育经历不是很长，对吧？我觉得不了解也很正常。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对啊，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我有什么瞧不起的？我觉得他就是说，靠着他怎么说呢？他就靠着自身的努力，当然也有时代的进程哈。他又一不是什么啊，含照量等于零，等于负可能。一家里没有权，二家里没有钱，对吧？纯靠着自身的努力和时代的进程做到现在，我觉得很强了呀。我一点都没有就是那个的意思，瞧不起他的意思，我只是客观分析。那不跟我一样吗？哎，我的体量不如他，我的起点比他高一些，终点比他也不是终点。我比他领先几个版本，这个版本就非常的